0: 对对，
1: 嗯，你们说的也对。哎，这样吧，袁老师，我们相识一场，交个朋友。又从容颗粒，您觉得300多太贵，我给你降到299行吧，直接一盒减掉100块钱，您给我个成本价就行。
2: 299一盒啊，这个张总您看啊，咔嚓给我减掉了100，您再帮我咔嚓咔嚓两下呢。
1: 不是袁老师，您什么意思
2: 啊？我的意思就是在299上再给我咔嚓咔嚓减掉200块钱，99一盒给我。
1: 什么？我没听错吧？这款又从容颗粒99一盒给您？那不可能，开什么玩笑？袁老师，您早说99一盒，我都没必要在这里跟您浪费时间了。
3: 哎哎哎，
1: 哎，等等等等，
3: 您坐坐，您脾气怎么还那么冲呢？坐一边商量吧，哎，商量商量。
4: 张总啊，咱好说好商量。
3: 对嘛对嘛，别别别，对对。
1: 哎，袁老师啊，
2: 哎。
1: 您这个价格啊，99一盒确实是太低了。我们这个可是又从容颗粒啊，一水即溶的中药饮料啊，就算在没有水的情况之下，哎，直接放到嘴里都能融化啊，非常的好吸收啊。我们的消费者用了以后，哎，都说非常的便捷。然后这个剂型呢，我们也是厂里的独一份啊。袁老师，您这个市场价是吧，399的。您一下子给压到99，这个真的说不过去嘛。
2: 嗯，李主任，我当然知道这款剂型好喽。现在呢已经是快节奏社会了，这款剂型用水一冲，几秒钟速溶，快速吸收，特别好。这个也是我为什么强烈的推荐给大家的一个原因。但是这个好归好，这个价格还是要，
1: 再怎么降也不能从399砍到99啊。立冬，刚才你也去自述车间看了，我们生产的这款幼虫蛹颗粒呢，每100克的幼虫蛹经提取喷雾干燥的工艺，得到提取物大于等于34克，甚至还要再精算一点，可能远高于这些数值。
4: 是
1: 袁老师，您去市面上看看谁家的提取物能达到这么高的。
2: 您说的这个我承认，张总，这款幼虫蛹颗粒的提取物的含量你们厂绝对是这个。
1: 对啊，提取喷雾干燥的工艺能把幼虫蛹中的营养发挥到最大化，就为了这个我们光引进的设备就要上千万，您可好，一张嘴只给我99一盒，你是怎么想的？你是要坚持99，那你就去别家看看，我和你合作不了。
4: 99块钱的，您去市场上买大白菜去吧。
2: 张总，您要是不同意的话，那就算了。那这次的团购活动呢，我只能跟观众朋友说一句不好意思了啊，今天咱们这个团购也就开展不了了。
5: 别呀，阮老师
2: 啊，
5: 别生气呀。
2: 哎呀，这个他们厂的这个效益啊，有多少是因为我们这个栏目带动的，才做到目前这个销量的？李主任，这个您是再清楚不过的了。现在我想继续跟你们厂合作，达到一个共赢的状态，可是你们呢拒绝的这么决绝，还干脆跟我说不用再谈了。那你们厂从今以后，你们厂的产品无论有多好，我都不会再帮着你们做全国的推广了。价格谈不下来，团购活动又有什么意义呢？
1: 哎呀，袁老师，你看您这个年纪了，哎，我们先注意身体啊，别动气别动气。
2: 我说话算话，以后我们也没有必要再合作了，你们厂没有我，看看能不能销量还是这么高。小秋，帮我把这个视频关了吧。
1: 哎，别，袁老师，那说好我们能好商量了吗？我们要商量着来嘛。
2: 还商量什么呢？是你们张总不同意降价呀，那我也没有办法呀。以后你们厂有什么新产品，别跟我说，跟我都没关系啊，就这样吧。
1: 袁老师，哎呀，我说老张啊，就说目前你这个幼虫蛹的产品哦，小范围内销量是高哦，但是跟头牌产品的销量怎么比较，是吧，我们根本没得比，所以说我们的思路是吧，不能还是老观念那一套是吧，一开始是想着我要挣多少钱，我们思路要转变一下，把目光放长远一些是吧，人家说了舍

0: 得舍得，
1: 对，
0: 有舍才有得，
1: 对，
0: 是吧？我们前期投入了，那后期肯定有收获嘛，是不是？哎，
1: 李主任，您没听见呢？任老师给我99一盒，一盒降价300块钱，90000盒啊，那是要我的命啊！再说了，李主任，我们认识这么多年，您这是把我往火坑里推啊，这买卖赔大发了。哎，
0: 老张啊，是我们认识有十几年了，是吧？我不可能因为这事情骗你吧？那前段时间这个高层领导开会，已经在给你施压了，是吧？这个您心里比我还清楚。您要是还这么固执，不会变通啊，别说赔钱了，到时候你这个位置还能不能保得住还是一回事，是吧？现在就是说我们，哎，生活或者什么这样，哪个方面不需要花钱，是吧？再说了，你的小孩刚上小学，是吧？以后要用钱的地方还多着呢，是吧？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应该啊，先保住自己的位置。再说了，就是说以我跟袁老师合作那么多次的经验来说，啊，一开始我们肯定是会赔点钱，但是这个钱也不是说是赔进去啊，我们可以把它当作是推广宣传的费用，这样是吧？那后续我们袁老师这个节目的影响力那么大，是吧？所有的这个投入，是吧？肯定能够挣回来的，
1: 对，
0: 甚至可能翻倍挣回来都有可能，是吧？
2: 嗯，李主任说的没错，张总啊，您不相信我，你还不相信坐在你旁边的李主任呢？
3: 对呀，张总，就是我跟您说啊，您跟阮老师合作，咱后续啊，咱肯定是不吃亏的。
1: 那99一盒也不行啊，赔太多钱了。
0: 哎，老张，您要是不放心啊，就说万一啊，你厂子里面这个资金周转不开的，我帮你补上。
1: 李主任呐，这个不是补不补的问题，一盒300块钱，这可是一共90000盒啊，我赔不起呀。
0: 老张，那这样吧，我们99这个价格可以按这个价格给袁老师，但是我们不全给啊，我们90000盒给个60000盒，你看看这个怎么样？
1: 60000盒，好吧，60000就60000吧。
0: 啊，那袁老师啊，
2: 哎，
0: 张总这边99一盒已经同意给您了，但是现在只能给您60000盒，你看行不行啊？这个是我们这边做出的最大努力了。
2: 行行行，60000盒，60000盒就60000盒。不过张总啊，记得要帮我包邮哦。
1: 哎，好吧好吧好吧，包邮包邮。
2: 嗯，
3: 哟，谢谢您张总，真的特别谢谢您。
2: 是是是，立冬。一定要谢谢张总啊，这个待会儿呢一定要帮我去请李主任跟张总啊他们去吃一个饭，然后呢想吃啥吃啥回来跟我报销啊，一定要帮我好好的招待招待这两位工程。
3: 嗯，放心吧任老师，我一定安排好。
0: 哎呀，那都来到我们厂里了，怎么能让立冬请客呢？我请啊，下次袁老师也一起来哦。
2: 好好好，那你们先忙吧，尽快帮我盘点出来60000盒的肉虫农颗粒。
1: 好的好的，袁老师。
2: 嗯，
3: 行，袁老师，那我们去忙了啊，再见
2: 再见。
4: 恭喜袁老师啊，得偿所愿呐、啊！这肉虫农颗粒的价格真的被您就给打下来了，太厉害了。哎呀，我相信电视机的观众朋友和我一样啊，都崇拜袁老师了吧。
2: 嗯，
4: 哎呀，电视机的观众朋友啊，那市场价399元一盒的肉虫农颗粒啊，如今被袁老师咔嚓砍到了一个零头，团购价99一盒，一盒等于给大家省去了多少钱呢？300块钱呢，太划算了！大家都别等了，拿起手机的电话拨打抢购热线，疯狂的抢喽！
2: 嗨，刚子、啊，就这60000盒的肉虫颗粒、我要给大家做一个限购了，不然你说砍掉300，剩99，秒没呀、
4: 啊？秒没，
2: 对不对？这样啊，每人限购一组，一组呢6盒。
4: 那60000盒也就是10000组啊，那就等于是全国的观众朋友只有10000个人才能参与到团购活动当中来呀。
2: 对，
4: 这一组给大家省下了多少钱？1800块钱呐！这1800块钱干啥不好啊？是多少人一个月的伙食费啊？就算不花，咱揣在兜里那也开心高兴不是？
2: 别 别多说了，赶紧给大家。

0: 要点时间吧。
1: 好的，观众朋友，盛两家399元一盒的肉苁蓉颗粒，今天团购价只需要一个零头，99元一盒，每盒直降300元，每人限购一组，一组六盒，这一组啊，等于给大家省下了1800块钱呢，超级惊喜，巨大优惠。在此团购期间，肉苁蓉颗粒还能包邮到家。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2: 袁老师好，我要订两组肉苁蓉颗粒呀。
0: 好，两组帮您订上。
2: 我是一名环卫工，每天起早贪黑的，我也想赶紧喝上肉苁蓉颗粒，把身体好好养一养，来年我就不上班了，可以享受最美夕阳红了。
0: 环卫工是最可爱的人，谢谢您为城市做了这么些年的贡献。好了，这次肉苁蓉颗粒包邮，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
2: 好，袁老师，谢谢您，再见啊。
0: 再见。
1: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399元一盒的肉苁蓉颗粒，今天团购价只需要一个零头价，99元一盒，每盒直降300元，每人限购一组，一组六盒，这一组啊只需要500多块钱。在此团购期间，肉苁蓉颗粒啊还能包邮到家。数据显示，现在肉苁蓉颗粒仅剩5136组了，数量下降的非常快。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了。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袁老师你好啊！
0: 你好。
3: 哎，我要一组那个肉苁蓉颗粒呀、
0: 啊。
3: 现在一组啊，只要500多块钱就够了，这也太划算了。
0: 这次团购啊，确确实实是特别划算。一组啊，我帮您订上。
3: 哎呀，太好了，能订上这肉苁蓉颗粒呀、啊，我就像中奖似的。没想到啊，我也有这好运气。我62了。也不算年轻了、但也绝对不算老年人、我相信我这个年纪要是身体健康了也能过得多姿多彩的。
0: 对，
3: 还有啊，袁老师啊、我得谢谢您呢、
0: 谢我
3: 这一组肉苁蓉颗粒呀、你一下子帮俺们省了1800呢、
0: 省1800，这个没错。这次团购呢真的是特别的优惠，您拿到手每天按时吃点儿、再有问题呢咱们后续再沟通。时间比较紧张啊，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好吧。
3: 哎，好，那一组给我记上了是不、
0: 记上了。
3: 先生，谢谢您了。那就袁老师再见。
0: 再见。
1: 恭喜您团购成功，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
4: 阮老师好。
0: 哎，你好。
4: 阮老师，我要订两组肉苁蓉颗粒。
0: 行，没问题，这边给您记上两组。
4: 哎呀，太好了，我这两组啊是给我爸妈订的、他们都快70了，有了这个肉苁蓉饮料，一冲一泡多方便呢，等他俩身体状态都好点，我想就给他们钱，让他们去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等你爸妈喝上这个肉苁蓉颗粒之后，旅游那不是个事儿。这个肉苁蓉颗粒呀、味道好、清甜可口，关键它带在身边特别方便。那这姑娘你要的这个两组，我帮你记上了啊，在家等着吧。
4: 哎呀，谢谢阮老师，
0: 好，再见。
1: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399元一盒的肉苁蓉颗粒，今天团购价只需要一个零头价，99元一盒，每盒直降300元，每人限购一组，一组六盒，这一组啊就足足给大家省下了1800块钱呢。提醒大家，目前我们的抢购热线全部满线，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您好，老师，是我吗？
0: 是您。
5: 哎呀，太好了，我要订五组啊，这肉苁蓉啊，主要饮料啊。
0: 五组？我觉得是不是帮人一起订的呀？
5: 哎，老师，你说的真没错，我家呀、是兄弟五个
0: 啊，
5: 都要啊订上这肉苁蓉啊，中药饮料。我们哥们五个呀，我们都想啊喝点肉苁蓉啊，这中药固体饮料，把身子都调理调理。哥几个呀、还要一起开车旅行去呢，年纪大了就想和一家人呐、都团圆在一起，多好啊！
0: 你这话说的没错。那么这个肉苁蓉颗粒呢，它的能量是非常大的。你们哥几个拿到手之后啊，你就看那包装盒上面清晰的就印着，每100克肉苁蓉提取物大于等于34克。那么肉苁蓉提取物的含量高，就代表它的能量越大越强。你们哥几个按时每天吃着，有任何的好消息可千万要记得和我一起分享哦。
5: 这一定啊，真的太好了，太感谢您了，任老师。那我就不打扰您了啊，再见。
0: 哎，好，再见。
1: 恭喜您团购成功，提醒大家，目前有207位朋友正在通过抢购热线进行报名。那市场价399元一盒的肉苁蓉颗粒啊，今天团购价只需要一个零头，99元一盒，每盒直降300元，每人限购一组，一组六盒，这一组只要500多块钱。数据更新，

0: 六层绒颗粒目前仅剩2268组了，目前我们的抢购热线全部满线，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2: 阮老师，我要订购9组肉虫绒颗粒。
1: 哎呦，好都不问的直接上来干9组啊。订这么多是帮亲戚朋友一块订的吗？
2: 是的是的，阮老师您太厉害了。这九组呢就是真是帮我家里亲戚朋友订的。我这边呢很多的亲戚朋友啊也都看咱们节目，希望他们都能用上咱们肉虫绒颗粒。这个呢我看是中药固体饮料的。
1: 对。
2: 喝上甜湿湿的，对吧？在美味中都能让身体健健康康的，不遭罪，多好啊！
1: 这款肉虫绒颗粒添加了赤藓糖醇，这个口感是清甜，它又不黏腻。就算在没有水的情况下，你说我今天这没水，我还没吃呢，怎么办呢？剪掉那个边儿，然后往嘴里这么一倒，嘴里就融化了，特别好吸收，而且呢非常方便，一点都不拉嗓子。行了，你要的这个9组啊，我这边给您登记上了。时间关系，就先跟你说到这儿喽，再见。
2: 那太谢谢你了，阮老师，再见再见。
1: 再见，
0: 恭喜你团购成功。好，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这位朋友您好。
3: 哎，袁老师，哎，我要订购这个2组这个肉虫绒颗粒
1: 啊，
3: 就那个500多块钱一组那个
1: 啊，没问题，2组我这边给您记上。
3: 有了这款肉虫绒颗粒哈。甜滋滋的中药饮料哈，
1: 没错没错，这款肉虫绒颗粒啊，谁喝一口都会想喝第二口的。它是属于中药固体饮料，遇水就2-3秒它就速溶，把肉虫绒的精华全都融入到每一滴水当中。
3: 我太喜欢这肉虫绒颗粒了。哎呀，谢谢您了袁老师。2组啊，你一定要给我帮我记上。
1: 放心吧放心吧，2组有您的。时间关系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再见。
3: 好，再见袁老师。
0: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阮老师。
1: 哎，你好。
4: 哎呦，太好了！肉虫绒颗粒现在一组才500多块钱嘛，我要2组。
1: 啊，2组没问题，给您记下了。
4: 哎呦，阮老师啊，你咋这么好呢？哎呦，我要是遇见你，我一定得给你拥抱拥抱，然后呢，我再亲上你一口。
1: 亲上我一口。
4: 哎呦，我参加了咱这个团购活动好几次了。你啊，就是说每一次都给我们带来很大的惊喜哈。平时呢，我们舍不得买的这些好产品啊，你帮我们成功的把价格打下来，市场价399一盒的肉虫绒颗粒，你让我们花了一个零头啊，99就让我们用上了。这个1组6盒优惠了1800块钱，
1: 对，
4: 这2组啊优惠了接近4000块钱了。哎呦，这给我美的呀，嘴都合不上了。
1: 你要是嘴合不上了，你这亲我一口，那我脸上可都是口水喽。不过您放心啊，我觉得呢，只要你们满意，像这样的事儿呢，我会一直坚持去做啊，给大家继续做团购活动。行了，您的2组这边给您记上了。肉虫绒颗粒呢是厂家给你们包邮到家的，您在家呢等着收货就行。时间关系我不多说了，就跟您说到这儿了，再见。
4: 谢谢杨老师，谢谢、啊、
1: 再见。
0: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399元一盒的肉虫绒颗粒今天团购价只需要一个零头价99元一盒，每盒直降300元，每人限购一组6盒，这一组啊就足足给大家省下了1800块钱呢。提醒大家，目前我们的抢购热线全部满线，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这位朋友你好。
5: 哎，你好阮老师，你好。
1: 你好你好。
5: 你好，我想订个12组肉虫绒颗粒来送礼。我自己家留3组，然后给大姑家3组，大舅家3组，还有爷爷奶奶家也给他们拿个3组啊、一共12组啊。阮老师，我看这个市场价是399一盒，现在阮老师团购价呢只要99一盒就可以了。
1: 对
5: 啊，一组呢能够省1800块钱呢，所以我想给家里人订个12组，也能省个20000多块钱，非常的合适哦。
6: 是啊，
5: 您看一定要拜托阮老师给我订上。
6: 是，
1: 那我就给你安排订呗，对不对？您就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时间关系不跟您多聊了，再见了。
5: 谢谢阮老师，再见。
1: 哎，
0: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399元一盒的肉虫绒颗粒今天团购价只需要一个零头价9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6盒，这一组啊你只需要500多块钱就能带回家。再次提醒大家，目前上海、江西、安徽、山东、辽宁地区的抢购热线

0: 全部满线当中，其他地区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了。好，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2: 阮老师你好，我要给家人订三组这个肉头溶颗粒。阮老师，
1: 三组没问题，帮您记上了。
2: 太谢谢阮老师了啊。三组的话我给我爸妈还有我哥，我们家里人的话可抠了，什么贵的东西都不舍得买。这下好了，可让我们赶上这个团购活动了，我必须帮他们抢上。一组的话呢能省1800块钱，一组算下来的话才花500多块钱就能用上这么好的肉松溶颗粒。我家里人一听肯定要夸我，而且咱们这款肉松溶是中药固体饮料，味道好，他们肯定会喜欢的。
1: 肉松溶颗粒呢，它是中药固体饮料，它不仅仅是营养成分更加容易被我们吸收，同时喝到嘴里的这个味道也特别的好。那么因为时间比较紧张，我给你订上了以后呢，我别的不说了，咱就先聊到这儿好吗？
2: 好的，太谢谢阮老师了啊。再见啊，阮老师。
1: 好，再见。
0: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399元一盒的肉松溶颗粒，今天团购价只需要一个零头价，99元一盒，每盒直降300元呢，每人限购一组，一组六盒，这一组仅需要500多块钱。在此团购期间呢，肉松溶颗粒啊还能包邮到家，目前我们的抢购热线全部满线当中，盒数的数量一直在减少啊！现在数据显示，肉松溶颗粒仅剩下739组了。所以，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特别提醒一下大家，节目过后您也可以继续报名参与团购活动。时间的关系，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也感谢大家的参与。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3: 我是高志凯，江西卫视世界新生场共话全球治理新方案，以全球视野看中国，以中国视角观世界。
4: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5: 凭栏是木旧山川，可这片山川，如今已经在风雨飘摇中。
6: 敌机来了！
7: 他们来轰炸我们的学校，就说明他害怕我们的文化。
8: 我们中国有大批像林先生那样的学问家，国家贫弱之时，才能挺之脊梁。
9: 生于兰陵，葬于中国，
8: 我们也一定会重新崛起。
10: 如今的中国，一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
11: 前面就是战场了。真正的战场，
10: 这会是一个崭新的中国，它将迎来中华民族的完全自主与独立。
12: 这里是我们的家，我们是要回家的。
4: 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六个核桃六六大顺。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
13: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14: 你喝着酒，我送你回去。不用，就几百米，我自己可以。
15: 爸爸，早点回家。
16: 你在家乖乖的，
13: 开车注意安全。
16: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关系到家人的幸福。
17: 你好，对，是我叫的代价。
18: 拒绝酒

0: 方能安全到家，麻烦了。
1: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2: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3: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4: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三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6: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7: 误会误会，完全是误会。今天我请的这位客人啊，是南京派来的特派员。

0: 哎呦，那么大的官儿，我们只是普通的生意人，我们在这儿不妥的。
1: 啊，老公，
2: 告辞，
1: 我们改天再见。哎，龚太太，你可千万别走，留下来，跟我们一起见识一下这位大人物。
2: 是是，龚太太，您不要紧张嘛。
0: 哎呦，金市长，你讲讲，我们能不紧张吗？没有见过那么大的官儿啊。啊，
1: 哎呦，怕什么呀？谁不是十月怀胎所生的？
3: 哼，安小姐真是伶牙俐齿啊！金市长，我夫人没见过什么大的场面哈，让她先回去，我在这儿作陪啊。你先走吧。
1: 那龚太太，你就留下来陪陪我嘛。
2: 是啊是啊，玉兰，你在这儿好好陪陪龚太太啊。今天特派员来就是为了见你，你看你这一走，我反倒无法交代了。
0: 哎呦，你看金市长讲的，那我们只有留下来了。难得金市长这么瞧得起我们，看来我们只有奉陪到底了。
3: 既然大家都这么热情，我们夫妻二人不能扫了大家的兴不是？那咱们就会会这位特派员吧。
1: 好啊。哎，龚太太，你知道吗？那个特派员是个女的，你说女人哪里会欣赏女人的漂亮呀？哎，你不会又要搞什么名堂吧？
2: 这，你看，哎，进来。
4: 市长，您请的客人来了，在外边，请您出去。
2: 好，玉兰。陪龚太太、龚先生先喝茶啊，稍后，稍后啊。
3: 金市长慢走。
1: 哎，我们坐下来慢慢聊吧，啊。

1: 特派员，您要请的客人来了。金市长，看来你今天请的人请对了，我就不进去了，代我向白哥敬杯酒吧。
2: 哎呦，
1: 这就是特派员姐姐吧？哎，既然来了，一块进去喝一杯吧。
2: 来，特派员公务在身，你别跟他瞎掺和。
1: 既然特派员公务在身。

0: 你宴请他做什么？
1: 来都来了，不进去就往回走。板着张脸算怎么回事啊？像只雌老虎。
2: 你
3: 说什么？
1: 雌老虎啊！
2: 特派员，您多担待点啊！白玉兰是我的朋友啊，她不知道我们今天有公务在这儿啊。农武要跟她一般见死啊。
4: 金市长啊，我希望这个时候不要有这种人出来捣乱。
1: 还是这次老虎，放肆！说谁放肆啊？谁放肆啊？
5: 特派员既然来了，就送我出去吧。
2: 走。
1: 让你的人都滚开，
6: 让条路。

0: 我们被市里，王道长恕罪。我们整个道观都被包围了，他们抓的是你。正是。
1: 你不必告诉我他们为什么抓你，你告诉我你现在是想死吗，还是想活呀？
0: 生当为人杰，死亦做鬼雄，大丈夫立于天地之间，为了信仰而死，死又何妨？
2: 只是我精忠救国之心未圆，少年壮志未酬，希望道长能够搭救。
3: 贫道，今天能够救你，
0: 只要不牵连道长，晚辈定不忘救命之恩。
2: 吾不下地狱，谁下地狱？你今天要逃脱这一劫，你必须换上道服。其他你别说了，快点，事不宜迟。
4: 师叔，请。

0: 我们现在已经被我团团围住，他们认为是插翅难逃。这里有我，立马上带人去搜查他们这驻地，绝不能让共军想飞走的其他人员跑掉。是。
1: 道长，不好了，道长，道观被围住了，军队要强行攻入，怎么办？
2: 你不必惊慌。

0: 我们去看看。看好门了！站住！喂，
1: 你们是何方人士啊？深更半夜的闯我道家圣地，罪过！道长息怒，事情是这样的。 有一个匪贼作恶多端，政府已经缉拿多时，今夜有人目睹该匪贼闯入道观，为保百姓一方平安，我责无旁贷，必须将那匪贼一举抓获，还望道长多加配合。
0: 我这里是道观清净之地，容不得你刀光剑影、打打杀杀的。
1: 道长放心，我们绝不会在道观内舞刀弄枪的。
0: 只要找到那个匪贼，我们立刻走人。我那么大的道观，我那么多弟子，你找到猴年马月去啊？道长只需把所有的弟子全部集合在一起，我一个都不用盘问，这不很方便吗？好，那就按你说的办。我把我的弟子全部集合起来，你抓紧时间搜查。不过有一条。 天亮之前，你必须离开这里。
1: 道长放心，就是搜查不到那个匪贼，我在天亮之前也会撤兵的。
0: 一言为定，
1: 绝不食言。
0: 去吧，
2: 走。

0: 长官，没有。
1: 报告，什么都没有。
2: 报告，没有。
3: 报告，没有。
4: 你一夜很辛苦啊。
5: 道长一夜未眠，您辛苦了。
4: 你看，黑夜就要过去了。
5: 可是黎明尚未到来。嗯，
4: 你别忘了咱们俩的约定。
5: 君子之言，绝不是信。
4: 你没看见，东方已经发白了吗？
5: 可是离天亮尚有片刻。
4: 你折腾了一晚上一无所获，你还想干什么啊？
5: 匪贼上不了天入不了地，他只能藏在大殿之内。我想进大殿看一看。
4: 哼，你如果执意要去的话，那就请便。等会儿，你天亮之前必须离开道观。
5: 我信守诺言。

0: 别开枪！别动！后退！别开枪！别开枪！到死！
1: 找到了一部翻宝机。

来走。

0: 都给我说仔细点。
1: 阿庆怎么样？
2: 老板要把那张纸条交给你。
1: 你听我说，一会儿还会有我们的两个同志要来，你一定要等到他们。
2: 看，他们来了。
1: 快，把他们找过来。
2: 阿华。跟我来，
3: 你们就到阿庆交代的座吧，我走了。
1: 好，路上当心
3: 啊。
1: 你们俩怎么样？
4: 队长呢？
1: 没追上。
5: 被敌人抓走了？
6: 什么？
1: 我们对敌情估计不错，没想到敌人重兵埋伏。
4: 训练中的同志，
6: 我早跟你们说什么来着，让你们提高警惕，不要掉以轻心。可你们呢，总说我婆婆妈妈的。怎么样，让我给说中了吧？
5: 就是的，当时你还说一定会保护好队长，结果现在呢，你自己逃出来，队长反而被抓走了，太让人失望了。
1: 是，你们的意见我虚心接受。中心药房是回不去了，我们先去找阿庆，安顿下来之后再想办法营救队长。过来，
7: 关竹清呢？
8: 我已经把他交给杜老三了，这个人有办法呀，一定会让他开口的。
7: 我告诉你，谁要是敢动他一根汗毛，别怪我不客气。
8: 哎，这就让我搞不懂了，你既然表态要大义灭亲。她已经不是你的妹妹，而是你的敌人了。你现在怎么又心慈手软了？
7: 我抓她唯一的目的，是希望把她从共军的手中夺过来，为党国效力。
8: 不过，以我的经验，让一个共党改变信仰，动文是行不通的。要是动武嘛，兴许还有点希望。
7: 金师长，那我问你，如果是你的亲妹妹，你是想对她动文还是动武啊？再告诉你，对待她，我比你清楚。
9: 哎，胡老弟，特派员将自己的亲妹子白鸽抓了起来。你知道吗？
10: 我真弄不明白，这白虎为什么要抓自己的亲妹子？
11: 一时冲动，一时冲动，过后肯定会后悔的。
10: 哎呦，那怎么办呢？
9: 吴司令，特派员对你一直有看法呀。
11: 不如
9: 趁这个天赐的良机，你出手，放了关竹清，日后。他会对你另眼相待的
10: 啊！让我去放了共军的白鸽啊？
11: 那可是杀头之罪啊！
9: 绝不会，
11: 他非但不会治
9: 你的罪，而且还会对你感激不尽的。
10: 当真？
11: 不信你可以试一试。
10: 这个马屁，那我当然要拍呀、啊。
7: 顾司令，你让我把白鸽给放了，这不是徇私舞弊吗？
9: 特派员，你把你妹子抓起来，其目的就是想让她归顺党国。
7: 是的。
9: 这么短的时间内，想让一个共产党人改变自己的信仰，你认为这有可能吗？一旦上峰知道了，抓住了共军要犯，肯定会被押解去南京审讯。你妹子到了南京，那是必死无疑。你忍心看见自己的亲妹子走上断头台吗？ 你们同胞姊妹情同手足，打碎骨头连着筋呢。
7: 顾司令，谢谢你的提醒，可是这件事情已经有很多人都知道了。
9: 依我看，你趁早还是将他放了。如果上面追查下来，我替你作证，就说抓住的不是共军。在东吴，我说的话一般不会再有人刨根问底，毕竟我是惩罚司令。
7: 金祖廷也知道这件事了。
9: 他那里凭我的面子疏通一下，谅他也会网开一面，这你只管放心。为了在上峰知道之前把你妹子放了，我已与胡司令做了商量，他已经去监狱了。
7: 他去那儿干嘛？
9: 去放你的妹妹关竹青啊。
7: 胡司令，他平时虽然干不了什么大事，关键时刻还能做出点事情。可是这件事情有关 AM 计划，我真的是很难办。
9: 可佩佩，你不能再犹豫了，错过了时机，再后悔就来不及了。
0: 关竹青，你的运气来了，碰着我这个讲义气的司令了。看在你姐姐特派员的面子上，今天由我做主把你放了。来人，把门打开。
4: 是。
12: 胡传魁，你别假惺惺跟我演戏了，有话就说，有屁就放。
0: 什么？你说我演戏呀？我老胡喝老酒、搓麻将、玩女人，我样样都会，我还就是不会演戏。你
13: 哟，这么说，你真敢把我给放了？
0: 敢呢，我有什么怕的？我把你放了，你姐姐特派员以后就会处处的护着我，我怕什么呀？哈哈，快走快走，我那麻将桌上三缺一还等着我呢。
7: 喂，
14: 朱梅，是我。
7: 局座。
14: 朱梅，很好，你大义灭亲，精神可嘉。
7: 局座，我还没有调查呢，我还不知道他是不是共军的白鸽。
14: 你就不要谦虚了，祖廷已经来电告诉我了，抓住的肯定是共军白鸽，错不了。
7: 好，这个金祖廷。喂，
0: 啊，特派员吗？顾老兄在你那儿吗？
15: 我已经在
0: 牢房了。今天我老胡豁出命来，也要帮你这个忙。你妹子关竹青，我已经给放了。
5: 什么？你把人给放了？赶紧追回来！
0: 啊！
15: 哎，他奶奶的，
0: 这唱的是哪出戏啊？哎，把我老胡弄糊涂了。
15: 到底怎么回事啊？
5: 马上把人追回来，要不然就会出大事了。

0: 你千万别让他跑了。哎呦，我说关若清啊，实在是不好意思，我是真心真意的想放你出去，可没想到我这马屁拍到马蹄子上了。你那个特派员姐姐，她六亲不认呢，她要大义灭亲，她不让我放你出去。哎，他奶奶的，哎，真是见了鬼了！这世界上还有这样死脑筋的人？
1: 你个草包充什么好汉？ 演什么戏呀你？演砸了吧？演不下去了吧？啊？
0: 哎我，这他不怨我，这，嗨你。

0: 我还是习惯叫您巩太太。
1: 我记得您曾经说过，说咱们两个人是上辈子的缘分。不不不不不不不，咱们两个人是这辈子的缘分。巩太太啊，你怎么就是共军武装小分队的队长了呢？哎呀，这么漂亮、端庄、大方、妩媚的巩太太，她就是共军小分队的队长了啊！巩太太，你知道吗？我杜某对你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我是天天的，天天的都梦着你，天天的都想见着你啊！真的，我可以对天发誓。这，可如今，你就像我案板上的一块肉了，我想怎么吃就怎么吃。啊，你可千万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啊！别自讨苦吃。
2: 杜老三，你个混蛋，你给我滚！
3: 杜老三，
1: 哎，大伟，你怎么来了？
3: 知道他是谁吗？
1: 他？
3: 嗯，
1: 知道啊。他是共军武装小分队的队长。
3: 嗯，
1: 你从东屋来的时候，他们四个人还冒充你呢。还有，他是中心大药房的阿庆介绍的，我跟他一块跳过舞，还吃过饭，还去过那东屋最美的那个油菜花。哎，
3: 王八蛋，她是我妹妹。

0: 看什么看啊？还把他们俩给放了？
1: 还有两个男的，一个女的没抓到。
0: 别放屁了，这就是给我们烧火做饭的，听见没有？
1: 放还是不放？
2: 你觉得呢？这两位老人还没有经过审讯，如果真像你说的那样，他们只是普通老百姓，我们自然而然会放的。
1: 哎，

0: 快打开。过来坐。
1: 让他们都滚出去。
0: 下去。
2: 是。
0: 鲍姨，上茶。

0: 在都已经回家了，
1: 这儿不是我的家，
0: 你就安安心心的待在这儿，别想着逃出去了。我已经通过南京政府的特许，把你所有的问题都交给我，我会尽我最大最大的责任，把你从迷途中挽救回来。
2: 咱们俩谁在迷途之中还不一定呢。
0: 咱不聊这个行吗？现在不是监狱了，这是自己的家。从今天起，咱谁都别谈政治，就叙姐妹情行不行？小青，哎，你说，我们要是能回到从前该多好。虽然爸爸不在了，等到把妈妈和小妹找回来，我们再也不分开，永远的在一起，该多好
2: 啊。享受天伦之乐，你做得到吗？
0: 当然了。哎，等战争结束了，我把全家人都带到台湾去。
2: 说梦话呢。
3: 美酒美女在湖中水，
4: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5: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6: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真的免费送，这厂家有实力，真讲信誉。
5: 免费送真的是免费送，这么高档的貂绒大衣，平时呢在商场里少说也得好几千块钱呢，这回好了，我一个电话就拿到手了。
4: 是的，你没有听错，为打响品牌，扩大知名度，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今天不计成本，不要利润，市价4999元的男款、女款正品貂绒大衣免费让您穿，只要打个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7: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貂绒大衣工厂直播现场。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地方啊，就是咱们工厂的真实仓库。大家看啊，这么大的仓库，陈厂长介绍了啊，有2000多平呢，挂着的全部都是貂绒大衣。陈厂长，这咱们大概有多少件啊？
8: 2万多件。
7: 天哪，2万多件的貂绒大衣卖不出去，全部都积压在这里了。
9: 与其白白闲置，不如拿出来免费送给大家穿。这一来可以打响品牌，二来还可以树个好口碑。
7: 所以大家不要有任何的怀疑了，商场里卖4000、1-2万的貂绒大衣，
9: 今天工厂大清仓，不计成本，不要利润，只要您打个电话，貂绒大衣免费送给您穿了。
7: 陈厂长交代了啊，一件不留，全部清仓。
10: 说句实在话呀，这一件像样的羽绒服都要700-800块钱呢，但是今天只要打这个电话，就能免费穿上貂绒大衣。我长这么大，这是头一次碰到。
7: 我先给大家看看这标签价啊，您再看一下，4999块钱一件，货真价实，高品质的貂绒大衣啊。
10: 这貂绒大衣啊确实金贵，但是呢它到底贵在哪里呢？首先咱们先来看这女款，它是加长的加厚的版型，能够完全覆盖到膝盖以下，冬天出门的时候，不管多大的风多大的雪，哪怕是-几十度，你穿在身上绝对是暖暖和和的，风雨不透的，防寒保暖的效果那是超级好。再来看这细节哈，这是整排的标准的折叠式的皮草扣子，
8: 大家逛商城的时候啊，可以留意一下，这是正品皮草的标配。
7: 当然啊，您再看这领口这么大一颗的皮草扣，这是整件衣服的点睛之笔，显得真是非常高贵。还有啊，这可拆卸的貂绒大帽，您说这南方下雨呀，北方下雪啊，往头上这么一戴，哎，大家再看看这完整的穿戴效果啊，只有一双脚露在外面，整个人全部都被包裹进来了。这么大的面料，
9: 这么好的做工，您别说成本钱了，如果今天不是厂家为了清理库存，不是为了打品牌，别说免费送，就算您花1000块钱，这恐怕也买不到啊。
10: 咱们再来看看这男款哈，从设计上

0: 是今年最流行的拉链设计修身的版型，穿在身上年轻时尚，非常的贵气。您穿上它逛街、上班、走亲戚，绝对是非常的有面子、有身份。
1: 那当然了，陈厂长啊，您看咱这产品也展示完了，大家也都看到了，咱肯定是正品的貂绒大衣，也正是应季的尖货。这为什么不拿到市场上去销售，会积压在仓库里呢？
2: 咱们家呀，是做貂绒大衣批发的源头企业，没有门店，也不做零售，都是批发给经销商。但今年呢，国内的订单都已经经销商发完了，压在仓库里的这些啊，都是海外订单。大家都知道的，今年国外的情况非常非常的特殊，都全部积压在咱们的仓库里边，所以啊，没有办法，今天才请你们过来帮忙清仓。
1: 现在工厂是不考虑成本，也不考虑利润了。咱们栏目组在这里帮助陈厂长现场清仓。
3: 想穿貂绒大衣的朋友注意了，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市价4999元的高品质貂绒大衣免费送，不要怀疑，不要犹豫，但是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手快有，手慢无哦。
4: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看，毛绒丰厚，毛感笔直，毛面平整，颜色匀称，光泽明亮，穿上10年不褪色，品质上和1-2万元的貂绒大衣也敢比，用手使劲拧，不起褶皱，不怕穿，不怕折，不用熨烫，保持整齐垂顺，不变形。看，毛刷来回刷，不倒毛，不掉毛，真正做到一件好貂穿10年。
2: 这是一杯水，大家看着。
0: 哦，你把水直接
5: 上去啊！
0: 把水都倒这，哎呦，这好衣服啊！你这都
2: 好，大家看着啊。嗯。这上面水浇过的。只需要抖抖，
0: 哇，这水珠都弹出来了。哎，看一滴水都没有了，我拿张纸巾来检验一下，看一看啊。咱们拿纸巾这么擦一擦，特别特别的干爽。我把这个纸巾直接放在这个衣服上，轻轻一吹就吹走了，没有一点水分。哈
2: 哈，是的，这个原理啊，它就像皮毛类的动物一样，你看那个北极熊啊，从水里一出来啊，它就会甩毛，一甩水分就掉了，绒毛就干了。咱家的貂绒啊，一样，它是不沾水的。
4: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你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6: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7: 这貂绒大衣穿在身上就是暖和，又气派又有面，别人见了都说少说也得1-2万，我说是打电话免费领的，他们都不信。你要是不信你也试试呗。
8: 看到这个貂绒大衣啊，工厂里搞清仓活动，我和老伴儿啊，马上一人抢购一件。原谅我穿貂绒大衣了吗？
6: 你看我穿上漂亮吧？这还是个加长款，从头包到脚，又暖和又漂亮。这料子呀，上手一摸就知道，又柔软又顺滑。这在商场里头，没有1-2万也得好几千呢。现在呀，赶上工厂清仓的活动，我就打了个电话，人家还真的给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4: 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您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0: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2: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口味，不要乱扔垃圾。
3: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4: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5: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6: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7: 不要给大山添乱，
8: 宝贝，咱给垃圾找个家，别弄脏这么漂亮的草地。
9: 记住啊，美景带不走，垃圾一定要带走。
10: 守护绿色底色，共建美好家园。
11: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三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12: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0: 哑巴老王还有吴马都被关在城防司令部里，关队长根本没进监狱，他被关在什么地方到现在我还不知道。
1: 看来敌人料定我们会去劫狱，把他秘密关押了。下面我们必须要找到他被关押的地点。
2: 关竹梅竟然是关队长的姐姐，这件事情我想应该跟他有关系，找到关竹梅应该就知道关队长的下落。
1: 对，跟踪关竹梅，虽然我们不知道他在哪，但金总平办公室我们知道关竹梅一定会去找金总平，所以我们就需要在办公室门外守株待兔，早晚他会出现的。
3: 跟踪关竹梅，可是这关竹梅出入都坐汽车啊，咱们怎么追得上啊？看来咱们还得弄辆汽车。
1: 弄辆车容易，但把汽车长时间停在一个地方会引起敌人怀疑的。
3: 那就干脆弄辆摩托车。
1: 不行，摩托车太显眼了，你看过附近哪有什么摩托车吗？
3: 那就自行车。
1: 两个轮能跑过四个轮的吗？
3: 你们估计不行，但我行。
2: 阿华同志既然说了，我相信他能行。
1: 都什么时候了，你们俩还一唱一和的？算了，没什么办法了，那你就去搞辆自行车吧。
3: 是，
2: 小心点儿。
3: 好。
4: 来，你看看，这是你的卧房，怎么样？

0: 这个地方挺舒服吧？
1: 想用这种方法把我关住？
0: 谁想关注你啊？你就踏踏实实的在这待着。
1: 关竹梅，你还是把我交给他们处理吧。
0: 你住在这里不舒服吗？我真的希望能够天天看到你。我告诉你啊，现在摆在你面前只有两条路，一是我们要是赢了你就跟我去南京，二我们要是输了你就跟我去台湾，没有别的选择了。
1: 你们赢不了。还有我告诉你，我的选择我自己做主，你管不着。
0: 是吗？
1: 摆在我面前的绝不止这两条路，还有第三条光明大道，我可以带你一块儿走。
0: 行了行了，不都说了不谈政治吗？怎么又来了？我跟你说啊，这个地方是洗手间，有热水很方便的。吃饭呢，我让松鹤楼的师傅专门为你做，有什么松鼠桂鱼、清炒虾仁，还有蟹粉豆腐，特别好吃，都是招牌菜，你肯定爱吃。你们那儿啊，绝对没有这些。行了，你在这儿给我好好休息，我先走了。
2: 你给我站住，关竹梅！
1: 你别跟我斗，你输定了。
0: 你看你，还跟小时候一样，笑笑。
3: 还有一个迫在眉睫的任务，必须要把老王和吴妈从厂房司令部的牢里面救出来。
4: 这件事吧，我考虑过了，我想我们还是通过胡传魁这条路来解救老王和吴妈。胡传魁这个人的德行我是了解的，你看他表面上好像为人挺仗义，但他实际上他是一个六亲不认、爱财如命的人。你要想求他帮忙吗？这很难呐。
3: 那怎么办？
5: 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吗？
3: 实在不行，武装劫狱，必须把二老救出来，不能再让他们受罪。
5: 多给他一点钱，收买他行不行？
4: 收买他倒是行，但是胡传魁的胃口太大，给钱这我们也给不起呀。
3: 那怎么办？
4: 胡传魁，你别看他是个草包，他最近呢非常讲究那什么浮庸风雅。
3: 浮庸风雅？
4: 对。
3: 好，只要是人，就必定有其弱点。那我们就投他所好。
4: 投其所好？哎，我想啊，咱们最好能搞到一件名人的书画给他。
3: 你的意思是？我明白了。索性把礼呢，咱们就给他送大一些。给他搞一幅明代大家唐衍、唐伯虎的字画，够他惊喜一下的。
5: 但是唐伯虎的字画据说价值连城，我们去哪里弄啊？
4: 看，我现在我就用这五块大洋啊，我跑遍这城里的

0: 一定要搞上一幅唐伯虎的字画。这5块大洋哪够啊？哎呀，
1: 傻玲子，赝品。哦，对了，阿青，我巩经理的身份是你介绍出去的，如今我已经暴露，肯定牵连到了你。城防司令部那帮人也在找你，你出去的话，一定要注意安全。
2: 你放心吧。
3: 吹吹吹！国民党除了会吹还会干什么？

0: 你这是干什么？今天是你的生日，你忘了吗？我来给你过生日啊，要让你有家的感觉。什么是家的感觉啊？就像我们现在这样，姐妹能够团聚了，再也不分开了呀。就是你把我关在这个地牢里，让我没有任何人身自由。 端着蛋糕来过过生日，这就是你说的家的感觉。小晴，我知道我们在有些问题上有分歧，可是我今天不想谈这些，我只想给你过生日。
1: 行了，
0: 你看，我知道你什么意思。你想用亲情来感动我，让我回到从前。 还是那个什么都听你话的乖妹妹，我告诉你，不可能，你别做白日梦了。
1: 今天是你的生日，咱不生气好不好？来，许个愿吧。

0: 切蛋糕吧。你就不想知道我许的什么愿吗？我当然知道你许的什么愿了。
1: 自作聪明。行，你知道说说看。你的愿望一定是希望你的部队能够早日打过江来，对不对？

你错了，我们的部队打过长江那是历史的必然，根本不用许这样的愿。我告诉你，我许的愿是早日找到妈妈和妹妹，和你这个迷途知返的姐姐，合家团圆。

0: 开开开开开开，哈哈
1: 哈哈，冲上
2: 冲上，
3: 来来来来
2: 来
3: 来
4: 来
3: 来
4: 来
3: 来
4: 来
3: 来
4: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5: 不见不见，我这正忙着呢。
4: 他说他是你的老相识了，一定要见你。
5: 哼哼，我的老相识多了，翠花院那些骚娘哪个不是我的老相识啊？至少也有一个牌了。
4: 他说他是沙家帮的阿庆。
5: 阿庆？嗯，他没逃跑啊？嗯，自己送上门了呢。
6: 胡司令啊，是我，我是阿庆。胡司令现在是身发财发了。
7: 来来来，没钱了。
5: 阿庆，你不是串通共产党逃跑了吗？你怎么又找到我这儿来了？
6: 胡司令，您可真会开玩笑。你说我阿庆的底细，您胡司令是最清楚的。我就是一个遵纪守法、老老实实的生意人。那介绍几个朋友，大家在一起做点生意，赚点钱。这有什么不好啊？这怎么能算是串通共党呢？
5: 你到我这儿来干什么来了？
6: 胡司令啊，我就是为了这件事儿特意来找您的，想请您，我的老朋友，给我出面做个证啊。顺便呢，我还给您带来了一样宝贵东西。
8: 孝敬您的。
5: 你这儿还能有什么比烟土和金条更值钱的宝贝？
6: 司令，您看看，您看，这个呀，是我祖上传下来的一幅名画。我知道司令您现在特别喜欢书画，又十分懂得欣赏，所以我就，
5: 老子平时喝两口的时候欣赏书画。
6: 胡司令一向儒雅呀。
5: 哎，儒雅个屁呀。来，打开看看。
6: 胡司令，您看这幅图啊，名字叫九美图。你看看这上面九个侍女，那个个是貌似天仙呢。司令看了一定中意。
5: 阿青啊，你这画上的骚娘这是中看他不中用啊。
6: 哎，胡司令，这幅画跟别的画可不一样
5: 啊。
6: 我听行家说呀，这幅画的作者是明代的风流才子唐伯虎。那唐伯虎笔下的侍女那个个是徐徐，
5: 这个我知道，这个我知道，这唐伯虎的侍女图那是无价之宝啊。
6: 是啊，
5: 那可是金子连城啊。不对，叫什么连城？
6: 价值连城，价值连城。
5: 对对对，就是这句话。哎呀，我喜欢，我喜欢呢。
6: 司令啊，我知道您一定喜欢。你说我那家小业小啊，这幅图要是挂在我家里头，哎，又怕被别人偷去，哪像您胡司令啊，这家大业大啊，要是挂上这幅画啊，就从你这身世那气势。哎，
5: 好了好了好了，多谢多谢多谢啊。来人，
6: 客气。
5: 哎，把这个挂到我家客房去。嗯，哎，你小子昏头了，你要给我弄坏了这个，我要你脑袋。
7: 是是是。
5: 来，阿青，请。
6: 好好好，谢谢。
5: 阿青啊，我的朋友中你是最讲交情的，能将这么宝贝的东西给我，你这个人老实忠厚啊。来来来，坐坐坐坐坐
6: 坐坐
5: 啊，以后谁要是找你的麻烦，我替你打保票。
6: 多谢司令。
5: 哪里哪里。
6: 胡司令，有个事儿得请你帮忙了。
5: 哦，什么事儿啊？
6: 前两天呐，我到东山去收购药材，想顺便去拜访一下我的救命恩人，可谁知道这老两口让你手下当兵的以共党分子为由抓进大牢里了。

0: 你在东吴城还有救命恩人？
1: 有啊。哦，是这么回事儿。我在东山收购草药的时候，一不小心让毒蛇给咬伤了，就在生命危险的时候，正好遇到了哑巴老王和他的老婆吴马，一个对着伤口吸蛇毒，一个又给我上山去采草药，就这样救了我一命啊。胡司令，像这样的老实人被关进大牢里，说是共党分子，那不是天大的冤枉吗？这不作兴啊。
0: 他们两个当真不是共产党？
1: 不是，我打保票。这么说吧，司令，比方说现在外边说我阿庆赚到了钱，娶了三房四妾的，你信吗？
2: 打死你我也不信。
1: 就是，打死我
2: 不信，不信。
1: 对对对，你说这滴水之恩呐，应当涌泉相报。
0: 嗯，
1: 你说我的恩人遇了难，我能袖手旁观不管吗？所以请胡司令帮这个忙。
2: 他们现在关在哪儿？
1: 城防司令部。
2: 哎呦，那个地方可不归我管
0: 啊。不过顾司令是我的拜把子兄弟，
2: 这样我给他打个电话，让他马上放人。
1: 多谢司令。
3: 喂，给我接城防顾司令。什么？嘿，他妈的，你看他不在。
1: 胡司令，
3: 嗯，
1: 那怎么办呢？
3: 你放心，只要这两个老家伙不是共产党，我肯定把人放了。
1: 多谢，多谢了。哎呀，
4: 老太太，您丈夫是哑巴，不能开口说话呀。您说说，你又是何苦呢？你要是再不开口的话，怎么从这出去呢？是不是？
5: 长官，您可不能随便冤枉好人呐。
4: 放屁！你俩不是共匪啊？那共军小分队找你俩干什么呀？啊，说，给共军小分队都干什么了？
5: 我们俩是东亭山来的，来到城里挣两个小钱糊口。老头子给他们挑水劈柴，我给他们烧火做饭的。
4: 编，啊，接着编，啊，我接着编。不说了，那你跟我说说，这共军小分队为什么找上你俩，不找别人呢？老母鸡生疮，毛里有病啊！
5: 长官，您行行好，就放了我们两个人吧。
4: 放了你俩也行，两根金条啊，就两根金条，你们就可以从这走出去了。
5: 我们家就是倾家荡产，也不值几个铜钱呐、啊，哪有钱呐、啊？别折磨我们了，干脆你就把我们俩。

0: 成。老太太，我跟你说实话吧，你要想死在这里啊，那也是要花钱的。
1: 天底下还有这个道理？连到想死都得要花钱呐！
0: 哎呦，你这就属于少见多怪了，啊！俗语说得好啊，铜钱银子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命都没了，要钱。

0: 干什么呀？
1: 这些我都懂，可是我实在的没钱呐。
0: 没钱？
1: 没钱呐。
0: 没钱呢，那就在这儿待着吧。啊！
2: 姓杜的，你胆子不小啊，连老子朋友的竹杠你都敢敲呗？
0: 这里谁是你朋友啊，胡司令？这两个那是共军的嫌犯，
2: 放你的屁！他们两个一个哑巴，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村老太，我看你是想发财想疯了，连他们你都想榨出油水来。
0: 没有，绝对没有这回事。
2: 你刚才说的话我都听见了，哎，老子都不管也听见了，你是向他们勒索金条。哼，你这点小把戏，老子干的多了，你呀还嫩点儿。去，快把两位老人家给我放了，要不然我不杀你，也让顾司令崩了你。
0: 放人！
2: 哼，我谅你也不敢不放，他娘的跟我来这套。
0: 该。你他妈也是个副官，都他妈是关系，都他妈是亲戚，那党国必定完蛋啊！两位老人，哎，我杜某放的啊，不计前嫌，请两位老人出去啊，请两位出去啊。
3: 来了，老黄，看你的了。

0: 么东西呀、啊？四处看看，
1: 别墅的外面有很高的围墙，围墙上有高压电网，如果不切断电源的话，人是不可能通过去的。哦，对了，
2: 你看，
1: 在别墅的北边，就是它的正门。正门门口有两个卫兵持着冲锋枪来守卫，房间的门口还有一个。在别墅的四周，有警卫日夜的带着大狼狗巡逻。我还发现，在别墅二楼有一个窗户装着铁栅栏，很有可能那儿就是关押白鸽的地方。
3: 狄仁真可谓高度警戒，强攻的可能性很小，咱不能冒这风险。我估计，狄仁把他关在这么一个特殊的环境当中，暂时不会对他下手。

0: 阿静回来了。
1: 老王和吴妈回来了，快快快！
2: 你们总算回来了，
1: 进
2: 来，快
1: 坐，坐下，坐下，坐下。
3: 董叔，这次的事情牵连到了你们，伤得重不重？
4: 没事，这次好的阿庆营救及时，我和老王才受了一点皮外伤，没事的，过两天就会好的。
3: 好，阿庆，山塘街上的中心大药房，你是肯定回不去了，我们必须重新设立猎头站。
1: 是啊，我也在考虑这个问题。哎，我有个远方的侄子，他在桃花坞街上有两间空着的门市房，我把它租下来，在那里开个杂食店。
3: 可以，
1: 咱们做新的联络站。
3: 那你去安排吧。
1: 好，我去了。
5: 上头有啥需要再来重点来寻哦。
6: 好，谢谢你。
5: 谢谢。

0: 哟，又来了，
1: 来了。
0: 哟，不错呀，上去吧，上去。哎，
1: 谢谢谢谢。

0: 棒好消息，微压不粘锅，厂家新品上市，今天免费领，机会仅此一次，前一百名扫码，这口好锅免费带回家，请您一百个放心，不用想太多，不用问太多，抓紧时间用手机扫屏幕二维码，扫码就能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儿。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2: 很多中老年朋友用了这微压不粘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炒菜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整个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微压不粘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冤枉钱，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直接免费领。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不粘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

0: 也不是涂层锅，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全部免费送给你。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您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部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2: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3: 这个免费的微压不粘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的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不粘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4: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手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

0: 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口好用的肥鸭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
2: 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微压不粘锅。
1: 重磅好消息，微压不粘锅厂家新品上市，今天免费领，机会仅此一次，前100名扫码，这口好锅免费带回家，请您100个放心，不用想太多，不用问太多，抓紧时间用手机扫屏幕二维码，扫码就能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是厂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0: 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炒菜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整个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微压不粘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冤枉钱，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直接免费领。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不粘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全部免费送给你。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您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部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
3: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4: 这个免费的微压不粘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的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 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不粘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

0: 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1: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两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
3: 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微压不粘锅。
4: 世界在变，人间的传奇从未走远，媒介在变，打动人心的价值从未改变。我是金飞，21年在传奇故事里讲过无数的悲欢离合，也见过平凡人身上不肯熄灭的光。今天我带着故事走进新的平台，把传奇同步讲给你听。关注金飞说传奇，我们抖音见。
5: 我们的身体、飞机和炸弹，当与敌人的兵舰和阵地同归于尽。
6: 国家被践踏，亲人被屠戮，岂能无人站出来护国？
7: 马，他从军。
8: 我是航空兵队的作战员，
9: 无列车作战。
10: 什么叫一文不值？
11: 华夏不灭。我凌问月无惧死。
12: 我应该用我的脚去走一下中国的土地。
13: 我这个人已经许给了这个国家，
14: 就按线去飞去炸。
15: 海棠，
14: 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16: 这是我们所有人的战斗，
12: 这是我们的祖国。
17: 金牌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6个核桃，6-6大顺。
1: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8: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0: 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1: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2: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3: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4: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5: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6: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4: 没关系
6: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灭火器使用四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7: 拿这一块。
8: 你怎么不吃啊？
9: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0: 半路上我们就把厨师控制起来，穿上他的衣服，冒充他去送菜，这样就有可能混进去。
11: 他们一看不是以前送菜的，难道不会起疑心？
10: 嗨，到时候想点办法呗，比如就说以前的厨师病。
11: 接下来呢？
10: 接下来咱们的时间非常紧迫，据我们了解，那个厨师送菜和拿走上次的餐具的时间也就是两三分钟的事儿，所以啊，咱们要迅速的把厨师的衣服给白鸽队长换上，让他冒充厨师混出来。
12: 那几个侍卫认不出来她是女的吗？
11: 仔细看的话，肯定是能看得出来的。但士兵印象最深的就是这身白衣服。短时间内，我们进入进出，肯定不会被识破。明天给队长带把枪去，万一要是被识破，凭他的本事并不难。
12: 白鸽队长出来了，救他的同志们怎么办？
10: 白虎每天都去看白鸽，我们等他去的时候绑架他作为人质，这样还愁不能出来吗？
11: 行，这个就这么定了，明天我去顶替那个厨师，你们在外面接应我。
12: 不行，这个任务只有我能去，那个厨师是个小个子，他的衣服只有我才能穿进去。
10: 郑连连同志，你是不是以为那帮卫兵都是瞎子呀？你一个女的早晚会被发现的。我觉得这件事儿还是我来办吧。
11: 行，这个任务就交给阿华，明天中午行动。

0: 把这张照片留给我吧。
1: 好，你这么说我特别的高兴。
0: 你一高兴就没什么好事儿。
1: 你能不能别像防贼一样的防着我呀？
0: 明明是你把我当贼一样关起来。

0: 你为什么要这么说？我说的不对吗？其实我是看到了你对爸爸这样的亲情，我特别特别的高兴。我觉得这样你才像我的亲妹妹。
1: 可我怎么觉得你是在利用我对父亲的亲情达到你的政治目的？你这样让我很伤心。
0: 你这样太没意思了。

0: 哎，小李，
1: 你忙什么呢？啊？
2: 解放军南下武装小分队，跟你借点东西，把你身上的衣服脱掉，用完之后我还你。

0: 老总，送饭呢。
1: 来吧，
0: 谢谢老总。
1: 谢谢老总，
2: 进去。
0: 等等，
3: 长官，什么事儿？
4: 这送饭菜的不应该是你？
3: 他病了，去打针了，老板就叫我来了。
4: 把手举起来。
3: 好。
4: 把盖子打开看看。
3: 这盖子打开，菜不就凉了吗？
4: 打开。
3: 那
4: 下面一层也打开。
3: 这下面一层是汤，那
4: 少啰嗦，叫你打开就打开。
3: 老总，你看我这没手啊，这。
4: 你不会把它放地上？
3: 啊，我们店是有规矩的，这熟了的饭菜不能放地上，这要让老板知道了，那是要扣工钱的。
4: 打开。
3: 不是，老总，你看这，那要不然你自己打。

0: 方彪，料理好张炳的后事。是。他们想从这里把关中卿劫出去，不可能。
1: 把不可能变成可能，往往是共军的绝招啊！在这方面，我可是吃尽了苦头啊！特派员是向南京政府立了军令状的。
0: 一旦有了什么闪失，恐怕不好向上峰交代啊！
2: 我说过，我会把他争取过来的。这四个共军太嚣张了吧？说来就来，说走就走啊！把我这里当什么了？让我们死了四个人，他们却一点事儿都没有。顾国斌这个城防司令是怎么当的？
1: 哎呦，特派员，顾司令这次可是尽心尽力的。 他亲自挂帅，虽说他不认识那个姓薛的，可是他却在上贞观里头那么多道士里头，一眼就把这个姓薛的认出来，已经实属不易了。可谁也没有想到，那个姓薛的还是留了一手，最后还是让他跑掉了。这就是我常说的那个，共军常常会把不可能变成可能。行。
3: 关中卿交给我，那三个共军，你必须给我抓到。报告，
4: 进来。
3: 顾司令，胡司令来看你来了。哎，顾老兄，
4: 哎呦，
3: 别下床，躺下，躺下，躺下。哎，坐。哎呦，你顾老兄这个人呐，你就是想不开，啊，心宽体胖，知道吗？
4: 你看看我为什么这么大个肚子，那就是想得开呀！你看你这才逃了一个共军，就气得你住院了。那我要是跟你一样，我早就气死了。哎呀，
3: 胡司令，喝茶。
4: 我是心中有愧啊！堂堂一个城防司令，居然让一个已经被抓住的共军从自己眼皮子底下溜掉了，你说我这张脸往哪搁呀？
3: 你顾老兄啊，吃亏就吃亏在这儿了。你老是顾忌自己这张老脸，哎，有句老话说得好啊，死要面子活受罪。人活一张脸，吃过一张皮，你总不会劝我不要这张脸了吧？哎，你这就错了。人可以不要面子，但是不能不要脸。 虽然这个面子就是脸，脸就是面子，但是不要面子可以，不要脸就不行。哎，他娘的，这话一说多了，把自己也给说糊涂了。哎，你说，既然面子就是脸，那为什么不要面子可以，不要脸他就不行呢？<笑>
4: 这正是你胡老弟可爱的地方，
3: 是吗？哈哈哈哈哈哈！ 还就你会欣赏我，<笑>
4: 多谢胡老弟来看我。
3: 哎，顾老兄啊，咱俩是拜把子兄弟，说这种外道的话干嘛呀？啊，你看蒋老爷子都丢了半壁江山了，不照样活灵活现的指手画脚啊？嗨，你看你才跑了一个共军，这算什么呀？哎，
4: 我顾国斌区区一个城防司令，怎能与蒋总裁相提并论呢？
3: 嗨，说穿了。 那还不是一样吗？你看看我，我就想得开。每天我喝喝小酒，我品。

0: 图画。你欣赏图画？
1: 那当然了。顾老兄，不瞒你说呀，我最近弄到了一张明代唐伯虎的九美图，那图上的九个骚娘是弄姿卖骚啊。我一边品着小酒，一边看看美女，哎呦，那滋味那真是神仙过的日子。
0: 你当真有明代唐伯虎画的九美图？
1: 那当然。
0: 这画我早有所闻呢，但是从来没见过呀。有机会我一定前去欣赏，一饱眼福。
1: 哎，欢迎欢迎啊，我热烈的欢迎。你要看见这九个骚娘啊，你病就好了。
2: 这有你，
1: 我笑晕了。
3: 此时不能再犹豫了，万一白鸽被共军劫去了，你又能拿白虎怎么样？他后面可是有蒋夫人护着呢。
4: 我说金师长啊，你不是对竹梅有什么看法吧？
3: 哦，那倒没有，因为我是您的老部下，所以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直言相告。
4: 那很好啊，咱们党国就需要有话直说这样的好兄弟呀！啊，
3: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我金某人从政的原则。
5: 好，金师长，这次千万不要再弄出什么意外。行，就这样吧。
3: 要吧。共军武装小分队队长白鸽交给关竹梅处理。
6: 师长，师长，这有什么不妥的吗？
3: 白鸽是关竹梅的亲妹子，白鸽已经被共军完全赤化了，他也把他争取过来，这怎么可能呢？
6: 师长，您别忘了，关特派员可是立下军令状，
3: 那顶什么用？到头来还不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这次共军营救白鸽虽然失败了，可是我们还是死了四个弟兄啊。
6: 是不是局座责怪下来？
3: 那倒没有。不行，还是把白鸽送到南京受审。
6: 师长，我觉得是不是应该跟汉宏将军商量一下，把责任也让他担当点？
3: 可以，就这么办。
6: 师长，您过目。
5: 冬梅啊，听说发生了共军小分队到你别墅解救你妹妹关竹清的事儿。
7: 这么快就知道了？
8: 是不是金市长告诉你的？
4: 他这也是为了关心你嘛。
7: 他关心我，为什么这么说？
5: 仲梅啊，如果你没把白哥
4: 给争取过来，反而让共军的小分队给劫去了，那你说怎么办？
7: 韩红，我不是已经向毛局长立了军令状了吗？
4: 仲梅啊，你千万要说到做到啊。
7: 不是，别人不相信我，你还不相信我呀？
8: 你放心吧，
7: 转告毛局长，我一定会把妹妹争取过来的。
5: 那好，那需要多少时间呢？
7: 半个月，不，一星期。
5: 那好吧，超过一个星期，军统就会去替人押送南京处理。到时候，那你就别怪上面不讲情面，好吧？
7: 我知道了。

0: 桃花
1: 司令，司令，司令！
2: 他娘的，你大声嚷嚷什么呀？没看老子这品酒赏花吗？
1: 顾司令求见。
2: 那还愣着干嘛呀？快有请啊！
1: 是。
3: 顾司令，
2: 哎呀，顾老兄啊，定好了吗？啊，来来来来来，咱喝两盅，喝两盅，来来来，
3: 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2: 哎呀，顾老兄，一贯是公事繁忙啊，难得有这份闲情，今天咱哥俩喝他个一醉方休。啊，哎，干！
3: 哎呀，顾老弟，我这次来可不是专程来讨酒喝的哟。
2: 怎么，有事找我？
3: 那倒不是。胡司令也是一个风雅之人呢。我是慕名前来欣赏你那个酒美图啊。
2: 好，来，咱们边喝酒边赏图。
3: 哦。
2: 怎么样，老子这幅画啊，不少人看过，都张着大嘴说不出话来。
3: 哎呀，胡老弟，没有人说这幅画价值连城吧？啊，
2: 那倒没有。啊，那就说这画好的都没话可说了，是吧？怎么样？你看这画上的骚娘美不美啊？
3: 胡老弟，你这画从哪儿弄的？
2: 哎，一个朋友送的。
3: 胡老弟，哎，这是赝品。
2: 嗯，哈哈，那当然了。你看这画上有这么多艳丽的女人，当然是赝品呢。
3: 我说这画它不是正品，它是有人模仿唐伯虎的画画的。
2: 你是说这个画它不是唐伯虎亲笔画的？
3: 胡老弟，品画应该先看脸不开相啊。你看唐伯虎画的画是女，那眼神那倒是既含蓄又传神的，可是你这幅画上的九位美女个个眼珠子左勾右盼，这哪是侍女啊，完全是妓女。怪不得有人看了说不出话来。
2: 他娘的，这个阿庆拿这种东西那么糊弄，下次我见着他我非崩了他不可。
3: 哪个阿庆？我们要抓的阿庆。
2: 嗨，别提了。来人，
1: 司令有什么吩咐？
2: 哎，把这张画拿出去给我烧了。
1: 您不是说谁要是弄坏了这幅画就要掉谁的脑袋？那我把这幅画烧了，那我的老婆和孩子就没命了。
2: 哪那么多废话，让你烧你就烧。
1: 是。
2: 他娘的，他骗到老子头上来了。
4: 你今天一定很高兴吧？你的人来救你了，可惜没有成功。我说你怎么就这么不明白呢？真正想救你的人是谁呀？是我，是你姐姐。我在跟你说话，你听见没有？我希望你尊重我。
5: 你已经不值得我尊重了。你要真想救我，就不会把我关在这个地方。
4: 你是不是忘了，你的命现在在谁的手里？不是在你自己手里了。有多少人都在盯着你呢？只有我一个人在极力的保护你，否则你早就命丧黄泉了。
5: 人活着谁没有死那一天呀？你和我都一样。早晚有一天，我们俩都会去侍奉九泉之下的父母。到时候我就跟爸妈说，是你这个亲姐姐设了个圈套把我给抓起来，又把我给杀了。

0: 看你怎么交代。好，看来你还是不能明白。我本来想让你住得好一点，吃得好一点，可是现在不可能了。你的人这么一闹，一切都不可能了，只能委屈你换个地方。清炒虾仁吃不成了，你只能。 去跟着他们吃那些大锅饭，换个地方住吧。
1: 我从小跟父母在一起粗茶淡饭，我习惯了，美味佳肴你自己留着吧。
2: 关小姐，请吧。

0: 不好了！
1: 怎么了？
0: 白鸽同志刊登声明，要退出共产党。
2: 假的，
1: 这是敌人的阴谋。
2: 对，肯定是敌人想瓦解我们内部关系。我们必须要团结，尽快把白鸽队长救出来，不能再让他忍受这种不白之冤了。
0: 我觉得，敌人一定把他给转移了。
2: 肯定是转移了。我们还是要搞清楚白鸽队长的下落，再想办法营救。

0: 怎么样，还习惯吗？你每天都这么坚持锻炼身体吗？
1: 我不锻炼不行啊！你们逃跑得太快，我怕追不上啊。
0: 你现在说话怎么变得那么刻薄了？
1: 实事求是啊，你可能没上过战场，没见过你那些逃兵跑得比兔子还快呢。
0: 那是他们求生的本能，没必要讽刺他们。
1: 可是现在有一个人却失去了求生的本能，眼前的光明大道他不走，非往那个死弄堂里钻。
0: 你说的恰恰是你自己吧？我告诉你。你就算是把命都献给共产党，他们也不会要你这个变节分子的。

0: 梅姐，有什么新闻吗？
1: 今天最大的新闻就是白鸽退出了共产党。
0: 你这一张亲情牌可够厉害的，就短短这么几天他就跟着你了。
1: 哪有那么好的事啊，他可是一个年轻的老顽固，这个退党声明是我写的，我是想先断了白鸽的后路，让他无路可走的情况下再跟我走。
0: 即使他现在跟你走了，那也只是身在曹营心在狠，你觉得这样好吗？

0: 我知道，要想改变一个人的信仰，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慢慢来，别急，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1: 但白哥可不是一般的豆腐，他是四川的麻辣豆腐。
0: 没错，又麻又辣，我最了解他了。

0: 好，现在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呢？公交车好不容易挤上去了，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咱们腿脚呀还累得慌，更要紧的是普通两轮车开着心里不踏实，就怕不稳当，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1: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2: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0: 是，
2: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0: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

0: 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1: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降5000，4980一台的价格啊，给到您。
0: 4980直接是五折，
1: 是。
0: 但是我觉得啊，这五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哎。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哎、
1: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0: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1: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你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反弹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他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啊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0: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都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加购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1: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
2: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他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

0: 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
1: 其实呢，仔细想想啊，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0: 是
1: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4: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5: 我们东北这旮瘩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们就这么冷，就上我村里那个大陡坡，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1: 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能够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呀、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2: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1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

0: 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1: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2: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你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3: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4: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5: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啊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2: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6: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7: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7: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
6: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7: 是
6: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0: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4: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

0: 好享受。
1: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啊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0: 村里那个大陡坡，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1: 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能够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2: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3: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3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4: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5: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6: 大家一起来吧，
7: 来吧来吧
8: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停开。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3: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

0: 白鸽子心，快念！亲爱的战友们，我很想念你们，请转告组织，我白鸽生是党的人，死是党的魂。无论何时何地，无论是酷刑还是阴谋，都动摇不了我革命到底的决心。我愿意为了党的事业献身，我会用我最后的生命和敌人做殊死搏斗争。我有一个请求。
1: 千万不要为了救我而牺牲其他同志的生命。祝我尽早日打过长江，将红旗插遍全中国。即使我看不到这一天，我也能含笑九泉了。
0: 还有一张你没念呢。
1: 这是一张别墅的地图。 上面有一段话，他被关在别墅的地下室，东边围墙外面2米处是硬井盖，下面是下水道。向别墅垂直方向挖8米通道，就是地下室。这肯定是我们同事画的，地图画的非常详细。也就是说，从墙外面2米到队长被关押的地下室有8米的直线距离。如果土质没问题的话，晚上施工，2天。
2: 我们就可以把队长救出来了。哎呀，看来我们今天一定要先观察那儿的地形。对了，还得定做2把短制的挖掘工具。
3: 还要准备一些麻袋，装挖出来的泥土。
0: 好，今天晚上我们先去侦查，把下水道的情况摸得个底儿透，回来之后再具体研究实施方案。
4: 这么好吃的饭菜都不吃，你真是有福不会享啊！听说共产党员是钢筋铁骨，看来是真的，可以几天不吃不喝，真是佩服。
5: 大姐，你吃点吧，可不要饿坏了身体。你不是我吃了。
6: 进来，
7: 特派员，共党白鸽已经3天没有吃过任何东西了，连水也没喝一口。

0: 你怎么现在才告诉我？你早干嘛了？没吃你让他吃啊？你是吃白食的吗？还不走？
1: 是。

0: 下水管道呢，离地面是5米，直径是1米5左右，南北方向是主干道，主干道往西就是别墅方向，它们之间呢有条污水管道相连，直径大概是90公分，污水管道跟主干道它们之间是连通的，只要我们能准确地找出地下室的位置，从污水管道向上挖，最多也就是2米，我们就能打通。
1: 这样的话，我们就不必要挖8米的通道了。
2: 但是有一个问题啊，这条污水管又脏又臭，很难下得去人。
3: 那有什么的，只要能把队长救出来，怎么样都行。
1: 关键是，咱们在下面搞这么大动静，上面不可能听不到。
0: 对啊，尤其是三更半夜，吊根针都能听见，咱们这么做很难不被人发现。
1: 要不这样，咱们。
3: 特制几样小小的工具，然后慢慢的挖，声音就会相对的减小。
1: 可，那要挖到什么时候啊？我估计2天左右吧。上上下下的次数一多，很难不让敌人注意到。危险是必然的。要不这样，干脆来暗的不如来明的。
3: 明的，嗯。阿华，明天你去铁匠铺把那几样工具打出来，我呢，去找几套路政工人的服装和疏通下水的一些作业标牌，再请游击队派2个人给我们。后天一大早，咱们5个人大大方方的去，把义井二打开。别怕声音大，只要速度快。阿玲，咱们俩在洞口警戒，只要咱俩不紧张。
0: 什么人都会以为咱们是疏通下水的作业工人。嗯，
3: 这个办法好，咱们就这么干吧。阿华，你估计一下，3个人不停轮流的挖的话，需要多长时间？
1: 我估计3-4个小时吧。
3: 如果全是泥土的话，最多也就1个小时。
1: 嗯，
3: 这样的话，我们当天就可以把队长救出来。把武器带上，给他也带一支。
4: 好。

0: 取你妹子白哥的工作进展得如何？
1: 局座，有一点收获了。
0: 我给你的时间是一个星期，今天可是第六天了。
1: 是，局座。能不能再给我三天的时间？我一定把它争取过来。
0: 白虎，你有这么大的把握吗？算了，别白费功夫了。
2: 哪位？
0: 阿红，共军武装小分队的关竹清是你的小姨，我也不愿意着急去东吴带人，但此事关系重大，不能再耽搁了。
2: 竹梅的良苦用心，局座你要理解呀。
0: 我是体恤竹梅的心情，否则也不会给竹梅七天的时间。这次烦劳你少老弟，

0: 见谅啊，
1: 局座，你就不要说见外话了。我一定把关竹清给你押来南京。
2: 看我干嘛？我脸上有花吗？
3: 郑玲玲同志，我发现一个问题。
2: 你又发现什么问题了？
3: 我发现就算你穿着一身的工人衣服，他也不像个无产阶级。
2: 那我应该什么样？
3: 什么样？那工人要有力量，你得有种沧桑感。
2: 沧桑感？
3: 对啊。
2: 沧桑感什么样？
3: 你等着。过来！
2: 干嘛？哎，干嘛呀？他说不让我看看呀！
4: 好了，咱们不亮相，好了，别闹！
5: 我看看，万事不能过分夸张，过分夸张显得假了。擦掉一点。嗯。都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5: 出发。
7: 是。
8: 别擦，挺好看的。
2: 讨厌。

0: 你这是怎么了？世贤，这饭菜不好吃啊，还是不愿意一个人吃？来，过来。今天我们姐妹俩好好的吃一顿啊，我陪你好好吃。来，坐下。你看看这米饭是刚蒸出来的，可香了。嗯，好吃。来，嗯，吃点儿，快吃。
1: 关注梅，你要把我当做你的亲妹妹，就不应该这么不近人情。我怎么了？哦，你说我给你在报上登那个退党声明是不是？哎呀，
0: 我不是为了你好吗？
1: 你这是置于我死地。
0: 我要是置你于死地的话，我就不管你了，知道吗？
1: 关仲梅，你在国民党受训的时候，是不是学过唱戏呀？啊？我学唱什么戏了？啊？说的比唱的都好听。
0: 你现在说话怎么变得那么冲啊？
1: 如果我不这么做的话，你就会被送到南京审讯，到时候就没有人救得了你，你知道吗？照你这么说，我还得谢谢你。大可不必，我是不希望把你往火坑里推，你知道？
0: 用不着。我告诉你，我作为一名共产党人，觉得无上光荣和自豪。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中国共产党是为人民当家做主人的党。 是我毕生的追求，我会用绝食跟你抗战到底，直到生命的终结。

0: 锯子。
1: 去买把钢锯来，
2: 你先下去，我去买钢锯。
0: 好。
2: 娘娘，你在这守着，我去买钢锯。

0: 钱什么时候还的？过来咱们送府上去啊！快点啊！
1: 我急死了！哟，哎，这个不错，我看看去。哎，啥呀？嗯，不错。哎，上哪儿去啊？
0: 哎，干什么？没见过女的。女的倒是见过，没见过你这么漂亮的。
2: 漂亮的也见过，就是没玩过。
0: 像你这么漂亮，那在通州翠翠沟多浪费啊！你应该在翠花楼啊。
2: 说啥呢？在啥翠花楼？应该在我家。
3: 放开我，工作呢。
2: 那你几点下班啊？
3: 下午5点。
2: 4点接你来的。
4: 起来！他骗你的，我才不相信呢。我现在就想玩。哎呀，
2: 松开，松开他！干什么的？你给我等着！我一叫我叔爷，要你没命！
4: 怎么回事？
3: 耍流氓的。
4: 你没事吧？他们肯定是去喊人了。你到附近躲躲，我在这守着。快！

0: 韩红兄，你还大有可为啊，我不行了。
1: 哎，我也不小了。
2: 老王，老王，
3: 红军，快点进，
4: 知道。

0: 给我吧。韩红，你这来东吴视察工作也不事先给我打个电话呀？
1: 哎呀，特派员，韩红事先不打电话，主要是想给你一个惊喜。哎，好了，特派员，人我给你安全送达，行了，你们好好聚聚吧。韩红兄，咱们回头见。
2: 回头见。

0: 如果你没有忘记自己的代号是白虎，那你应该记得，你跟局座约好的期限是一个星期，现在已经是第八天了。
1: 哟，我还真给忘了，你说我这记性。

0: 够了，汉武，你不能把小青带走。如果你带走她的话，我怎么跟我妈和妹妹交代啊？人非草木，孰能无情？这我能理解。但是局座这儿催得紧，我也是没有办法。
1: 这样，你给局座打个电话，再给我三天时间。如果三天时间我还做不了关竹清的工作，
0: 你马上把她带走，我二话不说。
1: 怎么样？ 你就不要再为难我了，啊！为了你这个事儿，我已经在局座面前表过态。我们国防部的几个长官也都知道这个事儿。张副官，
2: 到。
1: 叫上他们的人，把白哥给我押出来。
3: 是。
2: 等一下。
4: 阿华，阿华，给队长的衣服。
0: 我告诉你，汉武，关竹清已经写了退党声明了，他现在已经不是共产党了。
1: 宋美啊，这是你为白哥做的事情啊！你妹妹关竹清未必能买你这个账。
0: 我都说了，再给我三天时间行不行啊？
5: 局座已经给了你七天时间了，你还三天三天，你让我怎么交代？
4: 特派员，张将军，没事吧？
5: 没事，你先下去吧。
6: 你没事吧，队长？没事，没事。
7: 长官，
6: 干什么？哦，关爷，下水道堵了，我们修好了，准备走了。
7: 快快快，盖上盖上！
8: 盖上走了。
6: 走了。等会儿，别动。
7: 你再看看，
6: 这儿。

0: 救人！快快快快，救人了！快快
1: 追！给我追！
2: 快快
1: 追！
3: 报告，关注星跑了。
4: 跑了？怎么回事？
3: 被共党小分队挖地道救走了。
5: 难道共军真的有遁地之法？
4: 他关在地下室，不可能啊！

0: 韩红秀，你看，出口那边我已经派人过去了。
1: 从梅啊，你让我怎么向南京方面交代啊？
0: 我承担全部责任。
1: 不不，这个事儿我也有责任。不用，我一个人承担。
0: 太不像话了！

0: 关竹梅把关竹青软禁囚室，企图一步步逼迫他就范。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这只囚禁在地下室的白鸽会被共军小分队救出，使自己落入了十分尴尬的境地。
1: 还我用心往地下坐坐坐坐。这个事情，这全是我的过错，我的过错。
2: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说什么话都是多余的。
1: 你看，我在松鹤楼订了个包间儿。你看，
2: 行了，气都吃饱了。张副官，
3: 到，
2: 备车，现在就回南京。
3: 是。
1: 韩红兄，这
4: 怎么样？
5: 没事。
4: 这是皮肉伤，几天就会好。
5: 好。
4: 老王和吴妈呢？
5: 放心吧，阿青利用胡传魁把他们二老救出来了。
4: 这个地方咱不能待了，敌人现在像疯狗一样，全城在搜索我们必须撤退。你行吗，阿华？
5: 放心，我没事，我能走。
4: 好，我们立即向太湖游击队的驻地潘池山撤离，撤。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一句流传千年的诗句，开启一段美酒的传奇。山西汾酒典范之作，杏花村53度清香型青花酒，观之色如琥珀，闻之香味扑鼻，品之口齿留香。纯粮精酿，清香淡雅，回味无穷，请君品鉴。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香味儿，好酒，好酒啊！
2: 一箱整整6大瓶，才99元，还是杏花村的纯粮好酒，我一次啊就订了10箱。
3: 要是老酒呀，我根本就不会推荐。这53度的清香型青花酒啊，我已经喝了5、6年了。今天啊，还是第一次见厂家搞这么优惠的活动，一箱还不到100块钱，哈哈，我一次啊就订了20箱。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以高粱、大麦、豌豆为核心原料，采用传统固态发酵工艺酿造，酒花绵密，酒线绵长，酒体醇厚，淡雅清香，彰显纯正汾酒清香型风格。自己在家喝，解乏舒心，超实惠；朋友聚会喝，口感出众，上档次，尊贵华美，有排面。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4: 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拨打电话。那今天呢，来自山西杏花村正宗的53度珍藏级清香型好酒青花酒，让大家敞开喝，敞开囤。要喝呢，咱们就喝人人都爱喝的纯粮食酒；要喝就喝人人都喝得起的口粮酒。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利消费者。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山西青花股份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厂家代表焦总，让他呢给咱们把价格一降到底。欢迎您焦总，欢迎。
5: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到白酒啊，就不得不说啊，白酒代表山西杏花村的好酒了。作为华夏酒闻名的发源地，杏花村被称为中国白酒祖庭。6000年前仰韶文化时期，这儿呢就有了酿酒器具。1500多年前南北朝，杏花村的汾青酒就成了宫廷御酒。晚唐杜牧一句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更是让他的名气传遍大江南北。更牛的是，国内好多名酒的酿造手艺都是源自

0: 杏花村，这酒体里装的不只是绵柔酒体，更是千年的酒文化底蕴。不管是自饮还是送礼，喝的呢是口感，品的呢是传承。而今天呢，为了推广品牌，让广大的消费者真正的喝到我们正宗的杏花村的好酒，原价980元一箱的杏花村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我们厂呢决定拿出500箱，让大伙呢敞开了喝，敞开了囤。
1: 天哪，我没有听错吧，焦总？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99，您确定这么便宜吗？
0: 对，您说的没错，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哇！目的呢，只有一个，那就是要您的好口碑。如果您喝的感觉不错，请向您身边的亲朋好友为我们青花酒多多的宣传。
1: 观众朋友们，你们听到了吗？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99，一箱6大瓶，只要99。您呢，先打个电话抢占名额，咱们呢只有500箱，只有500箱，电话打晚了可就没有了，您呢就抢不上了，所以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恭喜手机尾号为3941的顾先生啊，一次性呢就购了10箱，还有南京的孙先生呢也是成功购了6箱。各位，我们后台的热线一直非常的火爆，很多朋友呢直接是3箱5箱的来购，那当然还有很多的朋友也在加紧抢，可见大家都喝过买过，对于山西杏花村的青花酒的品质那都是非常信赖的。
0: 好酒啊，都是在抢着买，
1: 是的，
0: 这一点啊也不夸张，
1: 没错。
0: 那说到这里啊，观众朋友们就要问了，那什么样的酒才是好酒呢？您打开一瓶青花酒，看着酒线，看着酒花，真的是细如丝，绵如蜜，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看着酒体，色泽晶莹剔透，轻轻一摇，酒体醇厚，满是挂杯，是不是好酒？是不是纯粮食酒？您这一观一看一闻一品，立见分晓。
1: 是的，观众朋友，您今天喝到的每一滴青花酒呢，都是纯粮酿造的，没有任何的酒精，没有任何的香精的添加剂，用到的是山西当地自产的高粱、大麦和豌豆，纯粮不勾兑，传统的固态发酵法酿造，经岁月老熟，酒花细腻，酒线绵长，酒体粘稠，拉丝呈现。可以说您喝到的每一口青花酒都是粮食精华，喝着绵柔醇厚，咽入喉中啊那是回味悠长，打个嗝呢都是酒香味儿呢。
0: 关键呢，它是珍藏优级好酒，酒后不头疼，购买时请认准正品标识。
1: 那此刻呢，拨打我们后台热线的朋友实在是太多了，接下来我们来接通第一位朋友的连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1: 你好，
3: 我是你们青花酒的忠实粉丝，常年喝这款酒，我可不是吹牛啊，是发自内心的觉得这酒啊真的好，入口香，一喝就能品出来是纯粮酿造的，关键是喝了还不上头，一丁点儿不比那些大牌酒差，平时不管是跟领导还是朋友聚餐拿出来喝呀，酒特别有味。原来这酒啊价格我就觉得挺实惠的，今天正好瞅见你们做活动，说这一箱才99元，我一听都有点不敢相信，想跟你们确认一下，这一箱6瓶的青花酒真的99元吗？还有就是做活动的特价酒品质跟之前的一样有保证吗？
0: 是的，您没有听错，一箱

0: 但是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进一步扩大知名度做的品牌推广活动，原价980，今天啊只要99元，多一分我们都不要。关于酒的品质方面，绝对请您放心，今天代表厂家面对全国的观众朋友保证：一，保证原厂生产，每一滴酒都是来自山西杏花村的真品酒和正品酒；二，保证纯粮酿造，绝不掺假；三，保证现货现发，一箱只要99元，杜绝中间商赚差价。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买亏了、喝了不满意，我们直接退货退款，不说一句废话。
1: 好的，要的就是你的保证，这我就放心了。赶紧的，再给我订20箱。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订购，再见，这位朋友。我们也恭喜长治手机尾号为5530的周先生成功抢到了8箱，还有洛阳手机尾号为8363的程先生也成功抢到了20箱。那观众朋友们，我们厂家的备货只有500箱，我们正在急速的减少当中。那么这么实惠的纯粮食酒，我想大家也都是想要这个优惠，因为力度真的是无比空前。我们的活动呢，仅限今天，仅限今天。备货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所以说，想喝到纯粮食酒的观众朋友，您呢就赶紧拨打电话吧。来自山西杏花村的53度清香型珍藏级白酒，立刻给您送到家。
3: 这杏花村的青花酒，不愧是山西汾酒的代表之作啊！入喉，劲爽顺滑，喝过之后啊，回甘绵长，一点都不辣嗓子，好酒。好酒啊，趁着厂家回馈老客户，我呢一次性就囤了20箱。
4: 哥几个聚餐呢、啊、没一个挑别的，全点名要着杏花村53度清香型优级青花酒。一瞅这酒花又细又密，贼漂亮，刚开盖那股酒香啊就窜满了屋，不是那种冲鼻子的烈味，是特醇厚的粮食香，入口更是绝了，顺溜溜的，一点不辣嗓子，喝完第二天呢还不上头，不头疼，这酒啊真不错。趁着做活动啊，我又囤了10箱，今年过节送礼请客，自己喝都有了。
5: 喝酒啊，我只喝杏花村的好酒，杏花村的青花酒，清香型的好酒，纯粮食的好酒。现在打电话只要99元一箱，6瓶装。这么好的酒啊，赶紧囤，多囤点。杏花村的青花酒啊，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你啊可千万别错过了。
6: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一句流传千年的诗句，开启一段美酒的传奇。山西汾酒典范之作。杏花村53度清香型青花酒，观之色如琥珀，闻之香味扑鼻，品之口齿留香。纯粮精酿，清香淡雅，回味无穷，请君品鉴。
3: 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香味，好酒，好酒啊！
4: 一箱整整6大瓶，才99元，还是杏花村的纯粮好酒。我一次啊就订了10箱，
5: 要是老酒呀，我根本就不会推荐。这53度的清香型青花酒啊，我已经喝了5-6年了。今天啊还是第一次见厂家搞这么优惠的活动，一箱还不到100块钱，哈哈，我一次啊就订了20箱。
6: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以高粱、大麦。

0: 菜，豌豆为核心原料，采用传统固态发酵工艺酿造，酒花绵密，酒线绵长，酒体醇厚，淡雅清香，彰显纯正汾酒清香型风格。自己在家喝，解乏舒心，超实惠；朋友聚会喝，口感出众，上档次。尊贵华美，有排面，一箱六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山西杏花村杏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杏花好酒敞开囤。那今天呢，来自山西杏花村正宗的53度珍藏级清香型好酒杏花酒，让大家敞开喝，敞开囤。要喝呢，咱们就喝人人都爱喝的纯粮食酒；要喝就喝人人都喝得起的口粮酒。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利消费者。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山西杏花股份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厂家代表焦总，让他呢给咱们把价格一降到底。欢迎您，焦总，欢迎。
2: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到白酒啊，就不得不说啊，白酒代表山西杏花村的好酒了。作为华夏酒闻名的发源地，杏花村被称为中国白酒祖庭。6000年前仰韶文化时期，这儿呢就有了酿酒器具。1500多年前南北朝，杏花村的分清酒就成了宫廷御酒。晚唐杜牧一句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更是让他的名气传遍大江南北。更牛的是，国内好多名酒的酿造手艺都是源自杏花村。这酒体里装的不只是绵柔酒体，更是千年的酒文化底蕴。不管是自饮还是送礼，喝的呢是口感，品的呢是传承。而今天呢，为了推广品牌，让广大的消费者真正的喝到我们正宗的杏花村的好酒，原价980元一箱的杏花村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我们厂呢决定拿出500箱，让大伙呢敞开了喝，敞开了囤。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3: 这杏花村的青花酒，不愧是山西汾酒的代表之作啊！入喉，劲爽顺滑，喝过之后啊，回甘绵长，一点都不辣嗓子。好酒，好酒啊！趁着厂家回馈老客户，我呢，一次性就囤了20箱。
4: 哥几个聚餐呢，没一个挑别的，全点名要这杏花村53度清香型优级青花酒。一瞅这酒花，又细又密，贼漂亮。刚开盖，那股酒香啊，就窜满了屋，不是那种冲鼻子的烈味，是特醇厚的粮食香。入口更是绝了，顺溜溜的，一点不辣嗓子。喝完第二天呢，还不上头，不头疼。这酒啊，真不错。趁着做活动啊，我又囤了10箱。今年过节送礼请客，自己喝都有了。
5: 喝酒啊，我只喝杏花村的好酒，杏花村的青花酒，清香型的好酒，纯粮食的好酒。现在打电话，只要99元一箱。6瓶装，这么好的酒啊，赶紧囤，多囤点。杏花村的青花酒啊，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你啊，可千万别错过了。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

0: 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我是高志凯，江西卫视世界新生产，共话全球治理新方案，以全球视野看中国，以中国视角观世界。
2: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3: 凭栏世木旧山川，可这片山川如今已经在风雨飘摇中。
4: 南京陷落，
5: 敌机来了，敌机来了！
6: 他们来轰炸我们的学校，就说明他害怕我们的文化。
7: 我们中国有大批像林先生那样的学问家，国家贫弱之时才能挺直脊梁，
8: 胜于兰陵，葬于中国，
7: 我们也一定会重新崛起。
9: 如今的中国一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
10: 前面就是战场了，真正的战场。
9: 这会是一个崭新的中国，它将迎来中华民族的完全自主与独立。
11: 这里是我们的家，我们是要回家的。
2: 金牌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6个核桃，66大顺。
12: 中午好，一起来看天气。9月下旬，全省基本以晴天见多云天气为主，赣中赣南山区午后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请加强防范局地地质灾害。气温将逐渐升高，其中20到24号最高气温赣西北30到32度，局部33度，全省其他地区32到34度，局部35度。25到29号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33到35度，局部36度。未来秋老虎反扑，这段时间中午前后气温较高，外出和户外活动请注意防暑防晒，老人和体质较弱人群要注意防范中暑。同时，近期天气连晴，天干物燥，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持续偏高，请各地注意森林防火，居民注意用火安全。好的，以下是各地天气。

0: 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1: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2: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3: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

0: 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1: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2: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两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3: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4: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0: 不要给大山添乱。
5: 宝贝，咱给垃圾找个家，别弄脏这么漂亮的草地。
6: 记住啊，美景带不走，垃圾一定要带走。
7: 守护绿色底色，共建美好家园。
0: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8: 拿这一块。
9: 吃啊。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0: 超广角看头条，今天我们关注噪声扰民治理新规来了，全网相关话题总讨论量超10亿次。2025年，全国12345平台收到的噪声扰民投诉超过680万件，平均每天将近20000人在打电话说我被吵得受不了了，其中不乏有人被噪声折磨到身心健康出现严重问题。
11: 他为什么要跳这么大的声音？物业反映了10几次，报警报了9次，警察来之后的确他们的声音放小了，但警察走了之后，你看一下，
12: 把声音放得更大了。
13: 哎呦我的天哪，
11: 我都不想在这个家里边待。
14: 他家小孩天天光着脚，不停地在家里追逐打闹，跳跳跳，蹦蹦蹦的。
13: 我的天哪，
14: 因为楼上我吃了2次速效救心丸了，我这速效救心丸天天穿在兜里面，我都怕我哪天不小心死在家里面了。
10: 事实上，广场舞、装修、商铺叫卖、楼上跑跳、宠物吠叫、摩托车炸街，这样的生活噪声无处不在。2026年8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其中专门设立噪声污染防治篇章，进一步明确了对各类噪声扰民情形的界定。具体增加了哪些内容，和我们的日常生活有怎样的密切关系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深耕环境法与民事侵权领域的江西财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陈信欢。
15: 只要干扰到了他人的正常工作、生活和学习，那么他就可能是属于噪声污染的一种情形。
10: 长期扎根基层一线，处理过海量邻里噪声、商业扰民纠纷的江西省人民调解协会副会长熊武根。
16: 因为这个要做到什么呢？就近解决问题，把矛盾化解在小区的家门口。
10: 与我们的话题发起人龚凡一起聊聊新规之下噪声扰民怎么办。
17: 其实我感觉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噪音啊，会给我们生活带来困扰，这个现象真的非常普遍。就像我住的地方，我感觉我家从10年前的一个新小区到现在啊，几乎每年必然会有人装修，所以我们都会受到这种噪音的一个污染。就像统计数据说的，一年有600多万件投诉，那为什么噪声维权这么难呢？
18: 管理权这一块，好多人不理解呀。我在我家里搞出来的动静跟你也有什么关系啊？是不是？所以说老百姓呢这一块呢，他也都不理解。

0: 不能接受，是吧？那么这个呢，就是一个要普法的一个过程了。
1: 嗯，
2: 灶神的牌坊，它有一些明显的特征，你比如说瞬间性，你刚想拿手机录音，它可能这个
1: 过去了，结束了，
2: 它这个灶神过去了，它也不再排放了。你第二个呢，它有易逝性，就是容易消逝。第三个呢，它还有一个特征，它就渐弱性，它就随着这个距离的越来越远，它越来越弱。所以呢，这个灶神呢，它更多的时候就体现在一些相邻关系中容易发生，比如说邻居之间或者住户之间。那么它的三个特征也容易导致取证很困难，
1: 没有实质证据，调解就很难指出灶神排放者的过错。所以最后就属于涉及到诉讼这个层面了啊。
2: 最后一环就是向法院诉讼。
1: 嗯，
2: 就是在判决书里面，大概受害方也就是原告起诉到法院，要求这个灶神排放者承担责任的这个案件，大概有42%的案件就原告能够胜诉。
1: 嗯，
2: 而且在这些判决里面呢，还体现了一个趋势，就是你起诉这种直接的财产损失
1: 很好取证
2: 啊。对，这个也比较好取证。你比如说建筑施工，离你的氧气厂不远，你没有施工之前，我这个机场比如说一年或者说一个月我能产3000煤炭，但你施工之后我就降个1/3，我就只产2000煤炭了，那没有其他的情况的改变。
1: 对，
2: 那么它产量就下降了，那这是一个直接的财产损失。但是如果不是直接的财产损失，仅仅就是起诉这种人身精神损害，你比如说你这个灶神导致我睡不好啊，工作也不在状态，就是人处于一种亚健康状态，那么这个时候呢，起诉到法院呢，他胜诉的概率呢，就比前面的那种直接财产损失要求他赔偿的概率呢，就相当要低一点。
0: 对对对对。
2: 所以，最终可能还是有一部分呢，没有最终化解掉。
1: 嗯。
0: 也有一些确实化解不掉的，当然有个别案件，也可能呢转为了一些其他的一些矛盾激化了。
3: 西安一对夫妻因为受不了楼上邻居的噪音，竟然直接破门打骂对方，最终被立案侦查。从民事纠纷到刑事案件，只隔着一扇被踹开的门。
4: 19岁男子凌晨骑摩托外出，被陌生人杀害。
3: 还有一位男子自称实在受不了摩托车炸街的声音，情绪失控之下，对一名19岁的骑摩托车少年下了狠手，一条年轻的生命就此终结。这样的悲剧不仅仅是新闻里的极端个案，他提醒我们，噪声从来不只是吵了一点那么简单。
1: 我本身是一个民事纠纷中的受害者，但由于我采取了这样的行动，有可能我就是那个刑事案件中的这样的一个施暴于人的一个加害人的。
2: 对，就从一个受害者成为了一个施暴者。也是在这里提醒这个受害人虽然是受害者，但是还是通过正规的法律途径，来解决纠纷，不能冲动行事，不能冲动行事。我们在实践中也遇到过一种情况，就是这个噪声污染的受害者，他进行投诉啊、举报啊，甚至报警之后，那么这个噪声的排放者心生不满。结果变本加厉的实施噪声排放行为，容易导致这个事态的恶化，
1: 双方进入了一种恶性循环。
2: 一种恶性循环，对。
0: 像摩托车这个呢，因为我们一直也关注过这样的案件，同时呢，我们也碰到过历史的案子，一个骑摩托车的人，他把油门一拧，正好一个老先生呢找了个地方过，他一拧把那个老先生呢吓得倒在地下了，最好死掉了，发生了人命了，这个是啊。但是他没有挨到他。后来警方做了一个判断了，当然首先这个判断，这老人家他自己也有疾病，但是他这个声音跟这个有关联呢，
2: 噪声的传播导致他这个受到了惊吓，
1: 有间接责任。
0: 有间接责任。
1: 所以真不能小瞧这个噪声。
0: 对，
3: 噪声扰民引发的治安案件日渐增多，相关的国家法律也随之不断完善。202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正式施行，第一次在法律层。

0: 方面系统性的对各类噪声作出规范。2026年1月1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产生社会生活噪声，经基层组织、物业等依法劝阻、调节和处理未能制止，继续干扰他人正常生活的，处5日以下拘留或者10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而不久前正式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中，专门设立了噪声污染防治篇章，为治理噪声提供了更全面、更前置的规则。
1: 这个新规之后，具体这些力度的加强，变化体现在哪些方面？
2: 我认为呢，变化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对于这个噪声排放是否是污染，或者说这个对于噪声污染的一个评判标准，由之前的注重分贝论转向呢实质损害论。以前比较注重你这个噪声排放的这个音量有没有超过限值，那么现在呢更注重判断你这个噪声的排放有没有实际干扰到他人。只要干扰到了他人的正常工作、生活和学习，那么他就可能是属于噪声污染的一种情形。
1: 这应该属于以人为本。
2: 以人为本啊，然后这个标准呢，对于这个受害方举证来说，也减轻了他的一个举证责任。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这个《生态环境法典》明确规定了噪声敏感建筑物区域，就包括我们日常对这种安静程度要求比较高的，你比如说住宅、医院、学校，或者说集中式的这种办公楼，
1: 我们的影棚
2: 对，影棚也属于这种情况。对于这类区域，它的噪声的排放的管控也更强一些。那么第三个就是对于噪声管控的区域或者范围，结合最新的经济社会生活的发展，它进行了一个扩充。你比如说养宠物的，它会产生吠叫啊，或者连续不断的这个趴跑地面呢，产生这种震动啊，产生的噪音也纳入了生态环境法典的一个管控范围。其次，你像室内常见的噪声，你比如说像空调啊，包括其他的一些家电的使用，你包括扫地机器人，它在这个地上运转的时候，如果噪声过大，也会对楼下的邻居可能会产生一种干扰的情形。
3: 对，
1: 熊会长，新规的施行对您的这个调节工作有没有带来什么影响呢？
3: 哇，这个影响大了。因为以前呢没有这方面的枷锁啊，那么现在普法的过程中，我们就可以把生态环境法典把这个条款跟它做一个先讲。因为这个是对这个双方当事人他是有威慑力的。比如我们在前不久，其实就是生态环境法典那实施以后发生的了一起，就是一个小餐馆，他那个呢晚上呢就是那个烟筒的排烟呐，除了排烟的污染，同时呢还有那个油烟机，它的功率比较大，声音比较响，其中有一个六楼的呢，一个居民呢，他就听到这个声音，因为前面做了好几组交涉，他呢没有采取改善措施，他一天晚上呢扔了一个啤酒瓶下去，扔到了店主的那个门口，那个是非常危险的。当时呢，那个店主呢报了警。当时这个事情呢，警察呢就要求我们调解组织来进行这个调解。当然，警察对这个扔酒瓶的进行了一个信件，我们跟店主，一个是把生态环境法这个法典呢跟他讲，你弄不好可能要受到处罚了，最高可能要处罚你20000块钱呢，如果你再不听，可能还没涉及到一些治安管理方面的一些问题了。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那店主积极的把这个就问题解决了。
1: 所以其实这也是我们法律的威慑力，很多时候他们也不了解这些，就觉得哎，我没有碰到你啊，其实在我的区域发出的这个噪声已经干扰到了其他

0: 的这个正常的居民。
1: 是的。
2: 发出噪声固然不好，但有个现实问题，生活里有些噪声实在是无法避免。公园里有人要唱歌，小区里有人要装修，这些总不能一刀切全禁止吧？对于这些问题，新规给了哪些指导呢？
3: 那么生态环境法典对于这个问题呢，就做了明确的规定，建筑施工就是在晚上的10点到第二天早上的6点之间，这个一共是8个小时是不能进行施工的啊，这是有明确规定的。当然地方有更细化的规定，可以在此基础上做更细化的规定。
0: 嗯，
3: 你比如说这个广场舞，它在这个广场公园或者在小区的这个空地上，
0: 对，
3: 它放很大的音响，那么生态环境法典就对于这些公共场所的管理人，你比如说这个公园就是公园的管理方，它对于这种广场舞这种噪声扰民的情况，它有这个劝阻阻止的一个职责。那么小区那么可能就是物业或者说业主委员会有这么一个义务。
0: 其实我们之前呢，对于很多老百姓来讲，经常受到了噪声污染，也会有一个困扰吧，算是投诉无门，取证无方啊，对吧？我作为个人，我很难去取证，而且我也不知道该如何去投诉啊，等等。那我们这个新规在这些方面有没有一些改善呢？
3: 这个对于这些问题呢，新规是有明显的改善的。在生态环境法典施行的当日，浙江的衢州法院就同步公开审理了一个水产商铺噪声案。
2: 浙江衢州张女士搬入新家后，发现楼下水产商铺24小时运转的抽水泵、增氧泵持续产生低频震动噪声，这种声音白天被街巷人声掩盖，一到夜里就格外清晰。
4: 夜都听得不合你，我是养老的房子，看大家都搬新房很开心，我点了精神崩溃睡不着觉，你说我难受不难受？我说老板，你最好没有声音，我睡得着觉就可以。他说没办法的，眼睛就24个小时不停地运转的。
2: 张女士尝试拨打12345投诉，相关部门到场协调后，商家调低了功率，调整了设备位置，但问题始终没有彻底解决。2026年3月，张女士因严重睡眠障碍就医，之后向法院起诉。合议庭多次赶赴张女士所在的小区现场勘验，
5: 就应该是住在这一块，她应该是这间跟这间。
6: 哦，这个顶上是他们家。
5: 对。
6: 那这一间上面呢？
5: 应该是隔壁邻居。
6: 这里面有抽水的水泵。
5: 对对对。这个是氧气泵。
6: 你这个是24小时都开在这里的吗？
5: 对。
7: 当时的声音有多大呀？
4: 当时超过1倍。
8: 原来的机器是挂在那个墙顶上的，所以是白天都忍受不了的那种声音。
9: 它这个噪声的特质是刚好是高于这个它的排放限制一点点，高于0.1。
2: 2026年8月15日，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此案。最终法院判决被告限期完成设施设备降噪减震整改，赔偿原告医疗费121.4元，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元。
3: 那么在衢州这个案件里面，他就没有委托专业的机构进行检测噪声的分贝或者它的限值是不是有没有超标，就是现场踏勘。
0: 这个踏勘就是
3: 现场去看一下，
0: 直接感受
3: 感受，去听、去听去感受。就是这个生态环境法典呢，也明确规定了，对于受害方的起诉，你像检察院或其他的一些职能部门，它有支持起诉的这么一个职能或义务。
0: 嗯，
3: 那你可以联系当地的检察机关，如果检察院愿意支持起诉，他会协助你调查取证或者固定证据，进行法律支持啊，这是一种极大的支持。包括生态环境法典也有明确的规定，可以向当地的律师协会申请法律援助律师对自己进行援助，那这种法律援助律师就是受害人，你是不用付费用的。
0: 对。
2: 生态环境法典的施行给了维权的抓手，投诉取证也有了更畅通的渠道。而在法典施行后的这段时间，一些令人欣喜的变化也已经在各地悄然出现。

0: 做大家的集思广益，无声广场舞，这样既文明又不扰民。
1: 这样跳舞的话，不打扰别人。我的耳机呢，价格也特别便宜，30-40块钱。然后希望大家呢跳舞能够更开心。
2: 这个位置的音乐声是非常之大的。咁如果我哋咧退几步嚟到呢一个音响的后面啊，嗱，我而家距离呢个音响大概都只系得1米嘅距离啦。咁但系咧，音乐声基本上都系听唔到噶啦。
3: 自从装咗呢个降噪音箱之后咧，我哋都好满意，屋企起码都影响唔到咯。
4: 哎，我们看这个场景啊，真的是上了一些技术活哈。一方面是专门安装了这种降噪的设备，能够让这个整体真的，我刚刚听这个声音明显的有所改善，有所降低。包括戴耳机的这个场景，看起来还真的很有意思，这样的一个画面，可见其实邻里之间也多了这样的一份彼此之间的理解和谅解。那关于我们这个具体落实推进的层面还有哪些建议？
5: 首先呢是这个噪声排放的一个源头治理，就是对于可能排放噪声的这些产品和设备，这个质量监督啊和市场管理部门呢，对它出厂的时候啊，这个噪声排放是否符合限值的一个标准进行严格把关。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对于群众反映比较多的这个炸街的问题哈，公安部门呢进行集中的专项的打击。
6: 那么我看呢，有的小区它做的比较好的是什么呢？在这个小区里面设置噪声和其他纠纷的调解驿站，如果有纠纷，马上就到那个他那个调解室，因为他有。本市物业呢，它有这个办公场所，它可以在那个地方设一个调解室。因为这个要做到什么呢？就近解决问题，把矛盾化解在小区的家门口。当然，如果确确实实噪声纠纷侵害到了你的权益，你应该通过正当的手段，拿起了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这样呢，让我们的法治精神啊，人家呢，在我们这个社会呢，人家呢，前面的正确的履行。
5: 安宁权是我们每个人美好生活的基础。2026年8月15日，生态环境法典施行。法典的施行不仅是法条的更新。全社会更应该更新观念，时刻注意尊重他人工作和生活不受打扰的一个权利。正如契诃夫所言，不打扰别人的工作和生活是最高级的教养。
7: 世界在变，人间的传奇从未走远。媒介在变，打动人心的价值从未改变。我是金飞，21年，在传奇故事里讲过无数的悲欢离合，也见过平凡人身上不肯熄灭的光。今天，我带着故事走进新的平台，把传奇同步讲给你听。关注金飞说传奇，我们抖音见。
8: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9: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10: 害怕。
8: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11: 凭栏是木，旧山川，可这片山川，如今已经在风雨飘摇中。
12: 敌机来了！
13: 他们来轰炸我们的学校，就说明他害怕我们的文化。
14: 我们中国有大批像林先生那样的学问家，国家贫弱之时，才能挺直脊梁。
10: 圣域兰陵

0: 葬于中国，
1: 我们也一定会重新崛起。
2: 如今的中国，一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
3: 前面就是战场了，真正的战场。
2: 这会是一个崭新的中国，它将迎来中华民族的完全自主与独立。
4: 这里是我们的家，我们是要回家的。
5: 个人情绪难控制，人际关系愈烦恼，有问题有问题找老师，找老师有问题找老师，上金视频 APP， 在金牌调解社区找我聊一聊。
6: 用脚步丈量世界，用心品味传奇，人间万象由传奇打开。最会讲故事的人，每晚9:30，带你看遍人性百态，思考生活本真。
7: 婚姻财产与纠纷，法律问题需求助，有问题有问题找老师，找老师有问题找老师，上金视频 APP， 来金牌调解社区找我一起聊聊吧。

0: 我实话跟你说吧，我需要武丁家，凌文月的音带立法考研究也必须停下来。我既然来了，就一定能够帮你做到。但前提是，我要马上见着张琪和曾念桥。我要的只是凌文月，您放心，他们一定很安全。
1: 不妨实话告诉你。
2: 我这次来，如果带不走这两个孩子，我根本就没想着活着回去。
3: 一方，
2: 洪恩，
3: 一方，他们没伤害您吧？
2: 孟无染在你手上，就不用担心凌文月会做出什么对你不利的事。如果不放心，这事我来办。但是这个萧记者，我要带走，他对我还有用。
4: 火永续，英雄的精神永续长存。回响铿锵，
5: 血肉铸成新的长城。
4: 礼在英烈风骨，赓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
6: 寻红色印记，送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
7: 红色回声，我们初心如炬。
8: 铭记长征，我们使命在肩。
9: 让红色记忆激荡滚烫血脉，
10: 让长征精神奔涌时代潮头。
11: 你的声音是历史的回声，
12: 你的镜头是时代的见证。
13: 让我们聆听你心中不灭的长征史诗，
14: 让我们看见镜头下壮阔的新长征路。
15: 这是初心与川城的对话，
16: 这是历史与未来的和鸣。
17: 红色回声，
18: 红色回声，
19: 铭记长征，
20: 铭记长征，
21: 铭记长征。
22: 活动现已正式启动。
23: 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今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
24: 红色回声，铭记长征，生生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0: 风景在远方。坐上一辆公交，窗外就是流动的画卷。骑上单车，风会告诉你城市的形状。迈开脚步，生活原来有那么多细节。绿色出行，看见更多风景，你也成为别人眼里的风景。
1: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给大家做一道家常版的酱油鸡腿。做酱油鸡腿呢，所需要的一些食材呢，首先呢，鸡腿。调料呢，是香油，还有大蒜、姜、生抽、老抽、盐、料酒、糖等等。那怎么做呢？首先呢，这个鸡腿呀，要在锅里焯一下水，去除一下浮沫。开火，洗干净的鸡腿放入锅中，姜切片，蒜切片，把锅中的浮沫撇一下。去除浮沫以后呢，加入稍许的料酒，去去腥，又煮了两分钟，现在关火，把鸡腿捞出。然后把锅里的汤倒掉，现在把鸡腿放入锅中，开火，然后锅中放入生抽、老抽、盐、水，随后放入姜片、蒜片，盖上锅盖，大火煮。锅里的水烧开以后呢，加点料酒去去腥。我们加入一些糖，调一个味儿。现在锅里的汤汁已经很少了，我关火，把鸡腿盛出，把它剁成块，然后装盘，最后呢，在鸡腿上淋点香油。今天的酱油鸡腿就做好了，大家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0: 阮老师啊，今天立冬怎么没来呀？立冬不是迟到的人啊。
1: 立冬今天有一个艰巨的任务。
0: 任务？
1: 嗯，你听我说啊，这几天呢，我想要给大家做这个肉苁蓉颗粒的团购活动呢，对不对？
0: 对呀，这个厂家之前我们也合作过，是老朋友了。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
1: 虽然说呢，跟这个厂家呢合作过，也是老朋友。但是怎么说呢？哎，这么说吧，肉苁蓉颗粒的负责人张总啊，是非常愿意跟咱们合作的。毕竟呢，他也看到了他们厂家的其他的产品跟咱们合作以后的这个发展，销量是暴涨啊，所以他也觉得跟咱们栏目合作有了全国性的推广以后，对他们产品的销售是大有好处。但是我跟他一说这价格吧，我说张总啊，这价格能不能往下降降？这张总就摇头说价格不能降
0: 啊，
1: 价格不能降
0: 哟。
1: 你说这团购活动价格不能降不就做不成吗？那你要知道这款肉苁蓉颗粒市场价是399一盒呢。
0: 这么贵呀？
1: 是
0: 399一盒
1: 啊。
0: 哎呀，主要是这个厂的东西吧

0: 无论是原材料还是技术，它都是高品质的。嗯，还有这含量也厉害呀。这款肉苁蓉颗粒啊，那每100克肉苁蓉的提取物大于等于34克呢。产品好，成本它肯定就高啊。
1: 对。
0: 但是话说回来，这399一盒，这价格，这长期吃啊，大家这个压力可是可挺大呀。
1: 你说的没错，所以我昨天呢就派李东去他们药厂呢去一趟，然后呢让李东呢跟肉苁蓉颗粒的张总呢跟他好好谈谈。对了，这次啊我还给李东找了一个帮手啊，就李主任。
0: 哎呦，就是厂里的负责人李主任呐。
1: 啊，对呀。
0: 那好啊，李主任之前呢和我们合作过，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多个帮手那就多个希望啊。
1: 对，按理说这个时候李东啊应该联系我了。
0: 哎，小秋，立冬联系咱们了，
1: 那就接进来。
2: 冉老师，刚子，我看到你们了，能看到我不？
1: 看得到。
3: 哎，袁老师，袁老师你好，我们好久不见了。
1: 李主任您好。
3: 哎，你好你好。哎，袁老师你好你好。
1: 哎呀，张总啊，您可是大忙人呢，每次我找您没聊几句话，您就挂电话了。
3: 哎呀，袁老师，不瞒您说，我们肉苁蓉颗粒啊，订单特别多。厂里啊特别的忙，但是呢再忙呢也不耽误我们的合作。今天吧我就把这个事给定下来，我打算呢、啊、给您90000盒的肉苁蓉颗粒。
1: 哎呀，谢谢张总，90000盒的产品数量我真的没意见。但是这个肉苁蓉颗粒的这个价格这个问题，
3: 哎，袁老师，
1: 哎，
3: 这事吧李主任跟我说过，您说要做那个团购活动吧，价格一定要低一些才行。这样吧袁老师，这款肉苁蓉颗粒的那个市场价是399一盒，我给您打个8折吧，就是319一盒。这个价格在任何地方我都是一分钱都不讲价的。
1: 谢谢张总，但是这款肉苁蓉颗粒您给我319一盒，就这个价格也高啊。
3: 哎，袁老师，价格高不高的你要看是什么产品嘛。我们的这款肉苁蓉颗粒啊为什么这么贵呢？首先是原材料来说吧，我们都是严格的把控的，肉苁蓉原材料稍微损坏一点我们都不要，而且原材料还是纯手工采摘的，人工费原材料这都是成本呢、啊、
1: 您说的这个确实，你们厂的产品品控很好，从这个原材料的品质来说那都是属于上上等的，可是您给我的319一盒这还是贵了一些。您说这个300多块钱，这老百姓要是长期吃的话肯定还是有一些压力的，您呐再给我往下降降。
4: 这个张总啊，我们想要和袁老师合作，就是一开始我们就先不要想着挣多少钱这个问题啊、哦，我们应该这么想，袁老师这个节目它是全国性的，那我们跟袁老师合作以后，那全国的观众朋友都能看得到，是吧？那么一下子我们的知名度啊、都提升了，扩大了，是吧？那这个有多好，是吧？
5: 对，没错，张总，我们这个节目它是全国性的。你看之前很多跟袁老师合作的厂家啊，可能刚开始的时候呢，他会亏一些钱的，但是呢，后续就这个知名度上去了，有那个销量啊，蹭蹭的往上涨了，那是。
4: 是的，对对。
3: 嗯，你们说的也对。哎，这样吧，袁老师，我们相识一场，交个朋友。肉苁蓉颗粒，您觉得300多太贵，我给你降到299行吧，直接一盒减掉100块钱，您给我个成本价就行。
1: 299一盒啊，这个，张总您看啊，咔嚓给我减掉了100，您再帮我咔嚓咔嚓两下呢？
3: 不是，袁老师，您什么意思？
1: 啊，我的意思就是在299上。再给我咔嚓咔嚓减掉200块钱，99一盒给我。
3: 什么？我没听错吧？这款肉苁蓉颗粒99一盒给您？那不可能，开什么玩笑？袁老师，您早说99一盒，我都没必要在这里跟您浪费时间了。
4: 哎，等等，
5: 别坐，
4: 你脾气怎么还那么冲呢？
5: 对，
4: 商量吧，商量。
5: 张总啊，咱好说好商量。
4: 对嘛，对嘛，别
5: 对对。
4: 哎，袁老师啊，
1: 哎。
4: 您这个价格啊，99一盒确实是太低了。我们这个可是肉苁蓉颗粒啊，一水即溶的中药饮料啊，就算在没有水的情况之下，哎，

0: 直接放到嘴里都能融化啊，非常的好吸收啊。我们的消费者用了以后，哎，都说非常的便捷。然后这个剂型呢，我们也是厂里的独一份啊。袁老师，您这个市场价是吧？399的，您一下子给压到99，这个真的说不过去嘛？
1: 嗯，李主任，我当然知道这款剂型好喽。现在呢，已经是快节奏社会了，这款剂型用水一冲，几秒钟速溶，快速吸收，特别好。这个也是我为什么强烈的推荐给大家的一个原因。但是这个好归好，这个价格
2: 还是要，再怎么降也不能从399砍到99啊！立冬，刚才你也去自述车间看了，我们生产的这款幼虫蛹颗粒呢，每100克的幼虫蛹，经提取喷雾干燥的工艺，得到提取物大于等于34克，甚至还要再精算一点，可能远高于这些数值。
3: 是，
2: 袁老师，您去市面上看看，谁家的提取物能达到这么高的？
1: 您说的这个我承认，张总，这款肉虫蛹颗粒的提取物的含量，你们厂绝对是这个。
2: 对啊，提取喷雾干燥的工艺，能把肉虫蛹中的营养发挥到最大化，就为了这个。我们光引进的设备就要上千万，您可好，一张嘴只给我99一盒，你是怎么想的？你是要坚持99，那你就去别家看看，我和你合作不了。
3: 99块钱的，您去市场上买大白菜去吧。
1: 张总，您要是不同意的话，那就算了。那这次的团购活动呢，我只能跟观众朋友说一句不好意思了啊，今天咱们这个团购也就开展不了了。
4: 别，阮老师
1: 啊，
4: 别生气呀、啊。
1: 哎呀，这个他们厂的这个效益啊，有多少是因为我们这个栏目带动的，才做到目前这个销量的？李主任，这个您是再清楚不过的了。哎、现在我想继续跟你们厂合作，达到一个共赢的状态。可是你们呢，拒绝的这么决绝，还干脆跟我说不用再谈了。那你们厂从今以后，你们厂的产品无论有多好，我都不会再帮着你们做全国的推广了。价格谈不下来，团购活动又有什么意义呢？
0: 哎呀，袁老师，你看您这个年纪了，哎，我们先注意身体啊，别动气，别动气。
1: 我说话算话，以后我们也没有必要再合作了。你们厂没有我，看看能不能销量还是这么高。小秋，帮我把这个视频关了吧。
0: 哎，别，袁老师，那说好我们能好商量了吗？我们要商量着来嘛。
1: 还商量什么呢？是你们张总不同意降价呀，那我也没有办法呀。以后你们厂有什么新产品，别跟我说，跟我都没关系啊，就这样吧。
0: 哎，袁老师，哎呀，我说老张啊，就说目前你这个幼虫蛹的产品哦，小范围内销量是高哦，但是跟头牌产品的销量怎么比较，是吧？我们根本没得比，所以说我们的思路，是吧？不能还是老观念那一套，是吧？一开始是想着我要挣多少钱，我们思路要转变一下，把目光放长远一些，是吧？人家说了，舍得，
3: 对，
0: 有舍才有得，
3: 对，
0: 是吧？我们前期投入了，那后期肯定有收获嘛。
2: 哎，李主任，您没听见呢？袁老师给我99一盒，一盒降价300块钱，90000盒啊，那是要我的命啊！再说了，李主任，我们认识这么多年，您这是把我往火坑里推啊！这买卖赔大发了。哎，
0: 老张啊，就是我们认识有10几年了，是吧？我不可能因为这事情骗你吧？那前段时间这个高层领导开会已经在给你施压了，是吧？这个您心里比我还清楚，您要是还这么固执不会变通啊，别说赔钱了，到时候你这个位置还能不能保得住还是一回事，是吧？现在就是说我们哎，生活或者什么之样，哪个方面不需要花钱，是吧？再说了，你的小孩刚上小学，是吧？以后要用钱的地方还多着呢，是吧？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应该啊，先保住自己的位置， 再说了，就是说以我跟袁老师合作那么多次的经验来说，啊，一开始我们肯定是会赔点钱，但是这个钱也不是说是赔进去啊，我们可以把它当作是推广宣传的费用，这样是吧？那后续我们袁老师这个节目的影响力那么大，是吧？所有的这个投入，是吧？肯定能够挣回来的，
3: 对，
0: 甚至可能翻倍挣回来都有可能，是吧？
1: 嗯，李主任说的没错，张总啊，您不相信我，你还不相信坐在你旁边的李主任呢？
3: 对呀，张总，就是我跟您说哈，您跟阮老师合作，咱后续啊，咱肯定是不吃亏的。
2: 那99一盒也不行啊，赔太多钱了。
0: 哎，老大，您要是不放心啊，就说万一啊，你厂子里面这个资金周转不开的，我帮你补上。
2: 李主任呐、这个不是补不补的问题，一盒300块钱，这可是一共90000盒，我赔不起呀、
0: 哎，老张，那这样吧，我们99这个价格可以按这个价格给袁老师，但是我们不全给啊、哦，我们90000盒，给个60000盒，你看看这个怎么样？
2: 60000盒，好吧，60000就60000吧。
0: 啊，那袁老师啊，
1: 哎，
0: 张总这边99一盒已经同意给您了，但是现在只能给您60000盒，你看行不行啊？这个是我们这边做出的最大努力了。
1: 行行行，60000盒，60000盒就60000盒，不过。张总啊，记得要帮我包邮哦。
2: 哎，好吧，好吧，好吧，包邮，包邮。
1: 嗯，
3: 哟，谢谢您，张总，真的特别谢谢您。
1: 是是是，立冬，一定要谢谢张总啊。这个待会儿呢，一定要帮我去请李主任跟张总啊，他们去吃一个饭，然后呢，想吃啥吃啥，回来跟我报销啊。一定一定要帮我好好的招待招待这两位工程。
4: 嗯。
3: 放心吧，阮老师，我一定安排好。
0: 哎呀，那都来到我们厂里了，怎么能让立冬请客呢？我请啊，下次阮老师也一起来哦。
1: 好好好，那你们先忙吧，尽快帮我盘点出来60000盒的肉虫虫颗粒。
2: 好的，好的，阮老师。
1: 嗯，
3: 行，阮老师，那我们去忙了啊，再见。
1: 再见。
2: 再见，
5: 恭喜阮老师啊，得偿所愿呐、啊！这肉虫虫颗粒的价格真的被您就给打下来了，太厉害了！哎呀，我相信电视机的观众朋友和我一样啊，都崇拜阮老师了吧？
1: 嗯。
5: 哎呀，电视机的观众朋友啊，那市场价399元一盒的肉虫虫颗粒啊，如今被阮老师咔嚓砍到了一个零头，团购价99一盒，一盒等于给大家省去了多少钱呢？300块钱呢，太划算了！大家都别等了，拿起手机的电话拨打抢购热线，疯狂的抢喽！
1: 嗨，刚子、啊，就这60000盒的肉虫颗粒、我要给大家做一个限购了，不然你说砍掉300，剩99，秒没呀，
5: 秒没，
1: 对不对？
5: 嗯，
1: 这样啊，每人限购一组，一组呢6盒。
5: 那60000盒也就是10000组啊，
1: 嗯，
5: 那就等于是全国的观众朋友只有10000个人才能参与到团购活动当中来呀。
1: 对，
5: 这一组给大家省下了多少钱？1800块钱呐！这1800块钱干啥不好啊？是多少人一个月的伙食费啊？就算不花，咱揣在兜里那也开心高兴不是？
1: 别多说了，赶紧给大家点时间吧。
5: 好的，观众朋友，市场价399元一盒的肉虫虫颗粒，今天团购价只需要一个零头，99元一盒，每盒直降300元，每人限购一组，一组6盒，这一组啊，等于给大家省下了1800块钱呢，超级惊喜，巨大优惠。在此团购期间，肉虫虫颗粒还能包邮到家。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6: 袁老师好，我要订2组肉虫颗粒呀、
1: 好，2组帮您订上、
6: 我是一名环卫工，每天起早贪黑的，我也想赶紧喝上肉虫虫颗粒，把身体好好养一养，来年我就不上班了，可以享受最美夕阳红了。
1: 环卫工是最可爱的人，谢谢您为城市做了这么些年的贡献。好了、这次肉虫颗粒包邮，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
6: 好，袁老师，谢谢您，再见啊，
1: 再见。
5: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399元一盒的肉虫虫颗粒，今天团购价只需要一个零头价，99元一盒，每盒直降300元，每人限购一组，一组6盒，这一组啊只需要500多块钱。在此团购期间，肉虫虫颗粒啊还能包邮到家。数据显示，现在肉虫虫颗粒仅剩 5136组了。

0: 量下降的非常快，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了。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2: 哎，袁老师你好啊！
1: 你好，你好。
2: 哎，我要一组那个幼虫龙颗粒
1: 啊！
2: 现在一组啊，只要500多块钱就够了，这也太划算了。
1: 嗯，这次团购啊，确确实实是特别划算，一组啊，我帮您订上。
2: 哎呀，太好了，能订上这幼虫龙颗粒呀，我就像中奖似的。没想到啊，我也有这好运气。
1: 嗯，
2: 我62了、
1: 哦，
2: 也不算年轻了，
1: 嗯，
2: 但也绝对不算老年人。
1: 嗯，
2: 我相信我这个年纪要是身体健康了也能过得多姿多彩的。
1: 对，
2: 还有啊袁老师啊、
1: 嗯、
2: 我得谢谢您呐、
1: 啊、谢我
2: 这一组幼虫龙颗粒呀、啊、你家里帮俺们省了1800呢、
1: 嗯、省1800这个没错、
2: 嗯、
1: 这次团购呢真的是特别的优惠、
2: 嗯、
1: 您拿到手每天按时吃点儿、嗯、再有问题呢咱们后续再沟通时间比较紧张啊，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好吧。
2: 哎，好好，那一组给我记上了是不、哎？
1: 记上了，记上了。
2: 先生，谢谢您了。
1: 哎，
2: 那就袁老师再见，
1: 再见。
0: 恭喜您团购成功。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
3: 阮老师好。
1: 哎，你好，
3: 阮老师，我要订2组肉虫溶颗粒。
1: 行，没问题，这边给您记上2组。
3: 哎呀，太好了，我这2组啊是给我爸妈订的，他们都快70了，有了这个肉虫溶饮料，一冲一泡多方便呢。等他俩身体状态都好点。我想就给他们钱，让他们去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等你爸妈喝上这个肉虫溶颗粒之后，旅游那不是个事儿。这个肉虫颗粒呀、啊
3: ，
1: 味道好、哎，清甜可口，关键它带在身边特别方便。
4: 嗯，
1: 那这姑娘你要的这个2组，我帮你记上了啊，在家等着吧。
3: 哎呀，谢谢阮老师，谢谢阮老师，
1: 哎，好，再见，再见。
0: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399元一盒的肉虫溶颗粒，今天团购价只需要一个零头价，99元一盒，每盒直降300元，每人限购1组6盒，这一组啊就足足给大家省下了1800块钱呢。提醒大家，目前我们的抢购热线全部满线，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5: 喂，您好，老师，是我吗？
1: 啊，是您，是您。
5: 哎呀，哎呀，太好了，我要订5组啊，这幼虫溶啊，主要饮料啊。
1: 5组，我觉得是不是帮人一起订的呀？
5: 哎，老师，你说的真没错，我家呀、嗯、是兄弟5个
1: 啊，
5: 都要啊订上这肉虫溶啊，中药饮料。我们哥们5个呀，我们都想啊喝点肉虫溶啊，这中药固体饮料，把身子都调理调理。哥几个呀、啊，还要一起开车旅行去呢。年纪大了，就想和一家人呐、啊，做团圆在一起多好啊！
1: 你这话说的没错。那么这个肉虫溶颗粒呢，它的能量是非常大的。你们哥几个拿到手之后啊，你就看那包装盒上面清晰的就印着，每100克肉虫溶提取物大于等于34克。那么肉虫溶提取物的含量高，就代表它的能量越大越强。你们哥几个按时每天吃着，有任何的好消息可千万要记得和我一起分享哦。
5: 这一定一定啊，真的太好了，太感谢您了，任老师，那我就不打扰您了啊，再见。
1: 哎好，再见。
0: 恭喜您团购成功，提醒大家，目前有207位朋友正在通过抢购热线进行报名。那市场价399元一盒的肉虫溶颗粒啊，今天团购价只需要一个零头，99元一盒，每盒直降300元，每人限购1组6盒，是一组只要500多块钱。数据更新，肉虫溶颗粒目前仅剩2268组了。目前我们的抢购热线全部满线，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6: 阮老师，我要订购9组肉虫溶颗粒。
1: 哎呦，好都不问的直接上来干9组啊。订这么多是帮亲戚朋友一块订的吗？
6: 是的是的，阮老师您太厉害了。这9组呢就是真是帮我家里亲戚朋友订的。我这边呢很多的亲戚朋友啊也都看咱们节目，希望他们都能用上咱们肉虫溶颗粒。这个呢就我看是中药固体饮料的。
1: 对。
6: 喝上甜湿湿的，对吧？在美味中都能让身体健健康康的，不遭罪，多好啊！
1: 这款肉虫溶颗粒添加了赤藓糖醇，这个口感是清甜，它又不黏腻。就算在没有水的情况下，你说我今天这没水，我还没吃呢，怎么办呢？剪掉那个边儿，然后往嘴里这么一倒，嘴里就融化了，特别好吸收，而且呢非常方便，一点都不拉嗓子。行了。你要的这个9组啊，我这边给您登记上了。时间关系，就先跟你说到这儿喽，再见。
6: 那太谢谢你了，阮老师，再见，再见，
1: 再见。
0: 恭喜你团购成功。好，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0: 电话。
1: 这位朋友您好。
2: 哎，袁老师，哎，我要订购这个两组这个用红颗粒啊，就那个500多块钱一组那个
1: 啊，没问题，两组我这边给您记上。
2: 有了这款肉苁蓉颗粒哈，甜滋滋的中药饮料哈。
1: 没错没错，这款肉苁蓉颗粒啊，谁喝一口都会想喝第二口的，它是属于中药固体饮料，遇水就2-3秒它就速溶，把肉苁蓉的精华全都融入到每一滴水当中。
2: 我太喜欢这一肉苁蓉颗粒了，哎呀，谢谢您了袁老师，两组啊，你一定要给我帮我记上。
1: 嗯，放心吧放心吧，两组有您的，时间关系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再见。
2: 好，再见袁老师。
0: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阮老师。
1: 哎，你好。
3: 哎呦，太好了！肉苁蓉颗粒现在一组才500多块钱嘛，我要两组。
1: 啊，两组没问题，给您记下了。
3: 哎呦，阮老师啊，你咋这么好呢？哎呦，我要是遇见你，我一定得给你拥抱拥抱，然后呢，我再亲上你一口。
1: 亲上我一口。
3: 哎呦，我参加了咱这个团购活动好几次了。嗯。你呀、啊，就是说每一次都给我们带来很大的惊喜哈。嗯。平时呢，我们舍不得买的这些好产品啊，你帮我们成功的把价格打下来，市场价399一盒的肉苁蓉颗粒，你让我们花了一个零头啊，99就让我们用上了。这个一组6盒优惠了1000大几块钱，
1: 对，
3: 这两组啊优惠了接近4000块钱了。嗯，哎呦，这给我美的呀，嘴都合不上了。
1: 你要是嘴合不上了，你这亲我一口，那我脸上的都是口水喽。哎哎，不过您放心啊，我觉得呢，只要你们满意，像这样的事儿呢，我会一直坚持去做啊，给大家继续做团购活动。行了，您的两组这边给您记上了，肉苁蓉颗粒呢是厂家给你们包邮到家的，您在家呢等着收货就行。时间关系，我不多说了，就跟您说到这儿了，再见。
3: 谢谢杨老师，谢谢、啊
1: 哎、再见。
0: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399元一盒的肉苁蓉颗粒，今天团购价只需要一个零头价，99元一盒，每盒直降300元，每人限购一组6盒，这一组啊就足足给大家省下了1800块钱呢。提醒大家，目前我们的抢购热线全部满线，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这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阮老师，你好，
1: 你好，你好，
4: 你好，我想订个12组肉苁蓉颗粒来送礼。我自己家留3组，然后给大姑家3组，大舅家3组，还有爷爷奶奶家也给他们拿个3组啊、哦。嗯，一共12组啊。阮老师，我看这个市场价是399一盒，现在阮老师团购价呢，只要99一盒就可以了。
1: 对，
4: 一组呢能够省1800块钱呢。所以我想给家里人订个12组，也能省个20000多块钱，非常的合适哦。
0: 是啊，
4: 您看，一定要拜托阮老师给我订上。
0: 是，
1: 那我就给你安排订呗，对不对？您就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时间关系，不跟您多聊了，再见了。
4: 嗯，谢谢阮老师，再见。哎，
0: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399元一盒的肉苁蓉颗粒，今天团购价只需要一个零头价，9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6盒，这一组啊你只需要500多块钱就能带回家。再次提醒大家，目前上海、江西、安徽、山东、辽宁地区的抢购热线全部满线当中，其他地区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了。好，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2: 阮老师你 好，我要给家人订3组这个肉苁蓉颗粒。阮老师，
1: 3组没问题，帮您记上了。
2: 啊，太谢谢阮老师了啊！3组的话，我给我爸妈还有我哥，我们家里人的话可抠了，什么贵的东西都不舍得买。这下好了，可让我们赶上这个团购活动了，我必须帮他们抢上。一组的话呢，能省1800块钱，一组算下来的话，才花500多块钱就能用上这么好的肉苁蓉颗粒。我家里人一听肯定要夸我，而且咱们这款肉苁蓉是中药固体饮料，味道好，他们肯定会喜欢的。
1: 肉苁蓉颗粒呢，它是中药固体饮料，它不仅仅是营养成分更加容易被我们吸收，同时喝到嘴里的这个味道也特别的好。那么因为时间比较紧张，我给你订上了以后呢，我别的不说了，咱就先聊到这儿好吗？
2: 好的，太谢谢阮老师了啊！再见啊，阮老师。
1: 好，再见。
0: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399元一盒的肉苁蓉颗粒，今天团购价只需要一个零头价，99元一盒，每盒直降300元呢，每人限购一组6盒，这一组仅需要500多块钱。在此团购期间呢，肉苁蓉颗粒啊，

还能包邮到家。目前我们的抢购热线全部满线当中，盒数的数量一直在减少啊！现在数据显示，肉苁蓉颗粒仅剩下739组了，所以想要参与。

0: 都说二婚难，可今天来到我们调解现场的李女士偏偏选择了有过婚姻经历的孙先生。在遇到孙先生时，李女士年仅26岁，单身未婚，而当时孙先生刚刚离婚，独自带着3个孩子生活。正是当时孙先生身上的责任感让李女士十分欣赏，最终选择跟孙先生组成新的家庭。起初她满怀期待，
1: 我就是要把这个家带起来，把这个家庭维系下来，而且要把这个家绝对要做出二婚里面不可能有的那种和谐。
0: 婚后夫妻俩又生了2个子女，结婚20年来，李女士自认为做了一个贤妻良母的典范，尤其是对丈夫前面的3个孩子，李女士觉得自己胜似亲妈。
1: 我认为他们3个小孩得到的待遇和我付出的精力远远超过我2个小孩，我觉得我超出他的母亲和超出他的能力。
0: 可是让李女士委屈的是，结婚20年，她似乎从未融入孙先生的家庭。
1: 我这个二婚在他们家里面永远都是一个附属品，
0: 甚至她也从未走进丈夫的心里。
1: 任何人不理解，包括吃苦受累受气这个东西，我觉得都可以承担，最重要是不被他理解。
0: 当初那个毅然决然的选择，如今却成了李女士心里最深的痛。
1: 我到底我这样做值不值得？我喝了很多次，我没意义啊，我接受了，我不奢求啊，我奢求不来呀。
2: 因为他们也是经常为了一些小矛盾吵，敏感都是超级的敏感的。
0: 那么在调解的最终，李女士心里的伤痛能够得以疗愈吗？孙先生又能否读懂妻子内心真正的需要？敬请关注今天的金牌调解，嫁给二婚丈夫的痛，上集。
3: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大家好，我是暖一。首先欢迎本场调解员李金平老师，欢迎观察团的所有成员，也欢迎今天的两位当事人，一位是李女士，还有一位是孙先生。两位来到金牌调解分别有什么样的诉求呢？
1: 我这里强烈要求这次来的话就是把资产判清，分配一下，解决我跟他两个人之间的感情问题吧。
3: 你认为在这段婚姻当中你们俩情感上首先出现了问题，
1: 对，
3: 才会有你所提出的经济要分开的问题。
1: 是的，我觉得这个问题好解决，那些都好解决。
2: 情感是没问题的，他自从跟我结婚以后一直抱怨我对我们后面有2个小孩嘛，说一直不公平，我就不知道怎么个不公平法。他说他一直在我这里没有家庭地位，我不理解。
3: 还有一个经济上面要把资产分分清楚，你有这个想法吗？
2: 经济上就是我们已经有6年没有盘账了，我认为这个账是必要盘一下。
0: 对于李女士而言，之所以要跟丈夫经济分账，是因为目前两人的感情出现了大问题。可是针对李女士的情感痛点，孙先生在场上却表示完全不理解不认同。孙先生的这个表态让李女士当场有些情绪崩溃，泪水瞬间夺眶而出。对于跟孙先生的这段婚姻，李女士用了一个字来总结，那就是错，而且是大错特错。
1: 其实整个过程都是我错误了。
0: 李女士说，当初头婚的她为了爱情嫁给二婚且带着3个孩子的孙先生，可谓孤注一掷。她完全没有料到这段婚姻即将面临的巨大挑战和压力。除了家里人的反对，外人的闲言碎语就像岩浆般灼烧着她的心。
1: 我2008年的时候，我回到老家，我在外面打工，回来之后我们家建房子，她是做门窗的，我就认识了他。他是12月到我们家去结账，那个时候就还有收尾工作没做完，他就说没时间，他说又要管家又要管3个小孩，然后我就知道他离婚了。那时候我个人吧，我就觉得哎，确实这个男人很

0: 不容易，觉得他一个男人有担当，可以当三个小孩。那个时候二十六七了，家里面也催我结婚嘛。然后第二个的话呢，他们家有四兄弟，他最小，我们家是四个女儿。那时候我觉得男孩子家是不会被欺负的，我就觉得这个东西是我想要的吧。
1: 但没有想过你是之前没有结过婚的，二十六岁那么年轻，他结了婚带了三个小孩，你没有觉得会有一些负担吗？
0: 那个时候我知道有负担啊，我一直都说赶一只羊也是赶，赶三只羊也是赶。那个时候我爸妈没有一个人是同意的，我们那个乡下镇嘛，那个时候是没有二婚的，那个时候是不能看得起的，没有人看得起。包括他家的嫂子啊，还有亲戚朋友啊，都还以为是我是第三者把他们
1: 拆散了。这些所有的非议啊、谣言啊，你背负的压力，包括对于你们未来生活要承担三个孩子，甚至你们以后还要生孩子，这么多的压力，他知道吗？
0: 我不知道他知不知道，反正我跟他说过很多次，不在乎，看不到，听不到，感受不到。
2: 我能理解，我在我的小孩面前跟我家人我都是这样讲。他踏入我的家门都是鼓足了很大很大的勇气，任何人都不可能代替的。我因为那时候三个小孩嘛，他压力是确实大，这个我跟他说过，但是呢没有说表达的那么好。
1: 你没有这种表达，但你有没有行动上的安慰呢？
2: 也有过吧，比如说跟他去买一些衣服啊，我也买过几次。我出差的话，我那时候也会光个一两个小时三个小时我给他买，他一直说我太老了，买回来的不好看，所以我就不买了。
0: 我总结的吧，是我每次吵每次闹才会引起他多少一点关注。如果说让他施舍我们的时候，我认为是施舍。我到底我这样做值不值得，我后了很多次。任何人不理解，包括吃苦受累受气这个东西，我觉得都可以承担，最重要是不被他理解。
3: 面对父母的反对和外界的非议，李女士忍着痛默默承受着。她想着只要嫁对了人，她的所有努力就没有白费，她的真心就没有错付。然而李女士没有料到，爱一个人很简单，想要真正融入一个家庭却难比登天。
0: 这么多年我一直都说我什么时候成为你的家庭成员，我的努力我就值了，所以我不管大事小事我都会以这个来做衡量。
3: 婚后李女士就为孙先生生下一个女儿，可李女士依然觉得自己像个外人，没有被这个家庭真正接纳。于是李女士打定主意要为孙先生再生个儿子。为了达成这个目标，李女士历经波折，甚至不惜以牺牲自己的身体作为代价。
4: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5: 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6: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大枣怎么吃都合适。真正养人的枣必须在树上自然掉干。今天推荐的新疆特等大枣长在沙漠边缘，喝着雪水长大，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昼夜温差大，利于糖分自然浓缩结晶，咬开是琥珀色的糖心。而且我们只选特等果，坚持让枣子在树上自然掉干，一颗足有鸡蛋大小。咱老百姓吃大枣就图个实实在在，皮薄个大，肉厚，产地正宗。您赶快扫码领一袋尝尝。
7: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跟我原先花60块钱买的枣一比呀，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个钓竿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5: 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名额不断减少，抓紧时间领取。恭喜抢到的朋友，没抢到的请准备好手机，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0: 十八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离家千里，勿食枸杞。喜欢用枸杞煲汤、泡水、煮粥的朋友注意了，今天给您送的就是产自中国枸杞之乡的正宗宁夏中宁枸杞。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抓一把泡上，汤色淡黄，清澈透亮，两小时不沉底，漂浮率九成以上，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得清清楚楚，全是头茶特优果。生长在有机基地，不打药，零农残，不熏硫，颜色橙红自然，果蒂发白，不粘连，不结块，手掌一捏不粘手，嚼着有韧劲，后味回甘。
1: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六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这么好的东西一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2: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六十岁以上老人十九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3: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4: 不好做你就
5: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4: 害怕。
3: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6: 生孩子的话呢，他们家就是一定要有个儿子才有家庭地位吧，这个婚姻才牢固吧。因为我是二婚，我确实也感觉到我在他们家是没地位的。因为在这期间说实话啊，我也怀过。我留孩子的原因是因为我前面生了个女儿，不可能再继续生女儿，她也不可能再继续接受。我觉得在我老公这里就是这么现实，有价值的时候就 OK， 没价值的时候我觉得就没所谓了。那个时候我也准备放弃了，就不准备再生了。所以我觉得不管是身体还是身心，我不懂爱自己嘛，然后我不懂婚姻这么现实嘛。
7: 每一次你要留掉孩子的时候，他的态度是什么样的？
6: 我自己决定，我自己选的，所有的责任都是我啊。他的习惯也是这样啊，有问题都是别人的，他没问题的，永远都是他对。
8: 这是不可能的。
6: 哼。
8: 当时他就怀了两个月，他去检查，我说你不要老是想象那个老医生。他在那个老医生那里说他这个是个三角孕啊，不能生嘛，有生命危险嘛。他那两天就跟那个医生约好到他家里去打。当时我听说这个我就来火了，我说你这样搞不行，一定去检查以后再来搞。我陪着他去医院，去了以后那个医生说很好，哎，很正常，不然的话又是很糟糕的。你既然要留，你也要问我，这个小也是我的，
6: 这个我要感谢他。那个时候我已经怀女儿怀怕了，那个时候我儿子的话呢，一个多月两个月的时候我又怕是女儿，因为我觉得那个症状和前面都差不多嘛，我就准备又不要了，我就准备彻底跟他分手了。我就说我实在是受不了这个日子了，我就想把这小孩处理掉，然后就不想跟他过了。
8: 就是说就生小孩这一块，他觉得呢我压力也比较大，就想生个男孩嘛。因为那时候做生意也比较忙，有几个小孩，所以这个问题我可以这样讲，只是他一句话的问题，讲好要他告诉我。
7: 在你心里面有没有男女这个区别的问题？
8: 我是没有的。我生了大女儿以后，我就说生个儿子以后的话，他的情绪啊就会稳定一点，就不会那么闹，也不会那么吵。
7: 孩子生下来以后又是个儿子，可以说都得偿所愿了。

0: 我觉得我才是真正他们的家庭成员了。
1: 但是生下来又还是一样的，一直会吵闹的。
2: 费尽千辛万苦，李女士终于给这个家添了个男孩。可儿女双全之后，夫妻俩的纷争并没有停止。李女士始终觉得，她想要真正融入这个家，并不只是给孙家添丁那么简单。作为后妈，她必须要让丈夫前面的三个孩子也接纳自己。为了赢得这份认可，李女士竭尽全力的付出，将三个继子女视如己出。可让李女士气恼的是，她的努力非但没有得到丈夫的肯定，就连三个继子女也对她毫不感恩。
0: 每一年暑假寒假，她的小孩要带到妈妈那边去，因为小孩四岁六岁八岁就开始跟我了嘛。在这期间我就跟她讲，我说这么小的小孩，我好不容易跟他们处一下感情，刚刚培养好，刚刚跟他们融洽好一点嘛，接触多一点嘛，又带到妈妈那边去，回来之后就感觉又回到以前嘛，都躲着啊，都不见啊，或者是碰到见了就叫一下，就这么简单。我的感受就很气啊，我觉得很不值得啊，我付出了那么多，凭什么我就一定要接受这个事实？为什么就没人理解我？为什么就没人为我考虑我的感受？
3: 孩子回来以后有没有他口中所说的那些变化？
1: 肯定没有，打招呼啊，聊天啊，这个是很尊重他的。我自己
3: 那为什么在他的口中会觉得有那些变化？
1: 因为他有这个潜意识的，就是说这个小孩子应该去了他那里，对他的这个情感啊就变薄
3: 啊，
1: 他自己认为是这样的。
3: 你觉得是他多疑？
1: 对，
0: 本来我这种人像这种环境待久了，我就越来越敏感嘛，一直所求的东西一直得不到。而且他每一次去他妈那里的时候，他们不会提前跟我讲的，都是决定好了走了之后，或者是到了那边之后我才知道这种情况，从来不商量的。我不是说阻止他们去，我的意思是说我刚刚把小孩带好，然后你可不可以晚一点去，或者是说等我们关系吻合的你再慢慢去。而且我说你像我每一年过年我这个家都是不完整的，你知道吗？他们三个小孩去妈妈那里，我的女儿在我娘家，我就在婆家这里，这里一餐那里一顿的，我这个家每一年都是五分之裂的。所以我就一直说我从来没过一个完整年，我从来没觉得我这个家庭成员我是在里面的。
1: 我可以这样讲，去之前会沟通，但是没法沟通。为了这个小孩这个问题，每去一次回来那个是大吵一两个月的，一说到这个事就没办法沟通。因为这么大了，小孩他自己去看他妈妈是他的一个自由的本分，我们就不过于阻止他。我说你们去一定要提前沟通一下，但是最后是大了以后的话都不敢跟他讲，你讲了的话吵得不可了吧，怕呀，你知道没有？他是说以为是我让他去的。有一次吧，我记得因为第一年去了以后回来是很久很久搞不清楚，第二年是没去，反正几年才去一次，我也不允许他们去，因为你一去的话这边情绪太高，我没法沟通。他们也知道，他们就是说我也想去看一下他妈，他去了以后就是说他骂他也要去啊，回来的话大家都不开心啊。
2: 孙先生的三个孩子想要跟生母接触本是人之常情，作为父亲的孙先生也不忍心阻拦。可李女士觉得继子女看望和亲近生母就是无视她这个后妈的感受，既是对她付出的否定，也是对她情感的背叛。而丈夫的默许也让李女士越来越心灰意冷，她甚至觉得自己这些年的所有努力和付出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尤其是当李女士把他们的两个孩子和丈夫前面的三个孩子一对比，李女士更是认定丈夫的心彻底偏了。
4: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5: 十九款适老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6: 十九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大枣怎么吃都合适。真正养人的枣必须在树上自然掉干。今天推荐的新疆特等大枣长在沙漠边缘，喝着雪水长大，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昼夜温差大，利于糖分自然浓缩结晶，咬开

0: 是琥珀色的糖心，而且我们只选特等果，坚持让枣子在树上自然掉干，一颗足有鸡蛋大小。咱老百姓吃大枣就图个实实在在，皮薄个大，肉厚，产地正宗。您赶快扫码领一袋尝尝。
1: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跟我原先花60块钱买的枣一比呀，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个钓竿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2: 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名额不断减少，抓紧时间领取。恭喜抢到的朋友，没抢到的请准备好手机，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0: 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离家千里务实枸杞。喜欢用枸杞煲汤泡水煮粥的朋友注意了，今天给您送的就是产自中国枸杞之乡的正宗宁夏中宁枸杞。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抓一把泡上，汤色淡黄清澈透亮，2小时不沉底，漂浮率90%以上，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的清清楚楚，全是头茶特优果，生长在有机基地，不打药，零农残，不熏硫，颜色橙红自然，果蒂发白，不粘连，不结块，手掌一捏不粘手，嚼着有韧劲，后味回甘。
3: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60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这么好的东西一分钱没花得领到手了。
2: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4: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解决矛盾选择调解。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5: 我女儿是16岁，马上17岁了。
6: 嗯，
5: 从生下来就一直我妈带，带到现在。我只要是工作上有事或者是什么之类的，基本上是我娘家人帮我处理。如果我不是嫁在本地，如果不是我妈照顾我，可能我的身体早就垮了。我接手四个小孩以后，她制定的标准就是一个星期必须要去一次超市。一年四季的衣服包括吃的零食什么之类的我们都是城乡，我从来不亏的啊！我认为他们三个小孩得到的待遇和我付出的精力远远超过我两个小孩，我觉得我超出他的母亲和超出他的能力，这是我最值得我直腰板的东西。
7: 对三个小孩付出的很多，我认为他做到这个份上我都很知足了，都可以的了。
8: 有没有像他口中所说的视如己出？
7: 没有没有，不可能。
5: 他的认为不可能视如己出，没这个道理，知道吧？所以我追求了那么多，我是骗自己，你知道吗？
8: 你认为他对于你的两个孩子和前妻的三个孩子
5: 完全是一个天一个地？他这里的话呢，主动给我小孩买个衣服，买个吃的用的，陪出去玩的，这十几年来加在一起有没有50次？算小时的话，待在一起有没有50个小时？从钱的方面来讲，
8: 嗯，
5: 三个小孩要钱，不管大钱小钱，只要是有需求，他如果是要1块钱的话，他会想到是不是给1块2，他才会够。
8: 嗯，
5: 如果我的小孩要1块钱的话，哎，哪里要得了那么多？9毛够了吧？7毛是差不多了。如果要感情的话。那可能就是说，哎，他们没有妈妈，这些东西我做多一点那是很正常的，我多关心一点那是理所的。
7: 可以这样讲，小的时候有，你只有那么大嘛，那哭的时候闹的时候啊，他找妈妈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还要干活，我那个时候的小孩我们的条件有多差，现在

0: 最后这两个条件有多好。他老是说我对这个小孩子不公平不好，对我大女儿，我大女儿缺钱吗？我跟他的关系也非常好啊，我这个小孩子跟我生活在一起，一直都同床同宿睡的，都十年了，我怎么会对我小孩子不好呢？你说不过去的。我是认为我对这两个小孩有什么需求的话，我会更鼎力的支持他，但是我有的时候时间不够，基本上是他在操办。
1: 他永远都不会承认自己的问题的，也不会承认自己的错。
2: 对妻子的指责，孙先生倍感冤枉。孙先生感觉到在对待孩子的问题上，妻子时时刻刻都在对比。可是于他而言，不管是前面的三个孩子，还是后面跟李女士生的两个孩子，都是他的亲生骨肉，根本没有什么厚此薄彼，你多我少。一切都是妻子太过敏感。这些年来，孙先生越发感觉到妻子的敏感多疑已经蔓延到了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生活中任何一个细节都能触发妻子敏感的神经，把妻子的怒火彻底引爆。
0: 大年初一的时候，我老妈生意，我们是说好的她收红包吗？当时我老爸来了以后，我老爸看见她在里面搞茶，她就没给红包给她200块，我老爸就给了我，当时她就不高兴了。本来我又从我老爸手上接过来，我说你交给她，她是收红包的，当时就不开心了，几乎说搞到初九吧。为了这个事情，
1: 本来这规矩是这样的，他四兄弟都是媳妇管红包嘛，然后我是二婚嘛，我这个二婚在他们家里面永远都是一个附属品。在我的理解当中，就是出力受气就是我该有的事。他爸生日发红包又给了他，然后我就觉得本身他老爸也是这种人嘛，儿子永远是对的，错永远是对，对也是对，反正这个家只能儿子说了算，你媳妇靠边站，不认可，他不会理解的。
0: 因为他们也是经常为了一些小矛盾吵，敏感都是超级的敏感的。就我那个三女儿啊，回来她在门口叫了她两声，她没听见就进去了，进去了，把那个红包呢就给他，他当时也是为了这个事也不高兴，他回来没跟他打招呼，就又把那个红包塞给了我那个三女儿。当时为了收这个红包，都搞了10点钟，把他全部过来收。
1: 老三的话呢，就随他的性格嘛，就觉得哎，我还嫁得不错，给我的感觉吧，就一直觉得很飘吧。当天回来，我本来是在接待客，初一有很多客嘛，然后我就在里面。他说他叫了我，我当时我就回来，我就跟他讲，我说你老三回来能叫都不叫一声，还是大年初一。本身来讲，我就觉得老三是一直都不尊重我的，老三也是我付出最多的和这个儿子，所以我就一直心里也很不平衡。我觉得你现在就觉得你自己衣食无忧，我觉得你小孩子太嫩了一点，
3: 你认为不够尊重你，而且
1: 从来不尊重，不是认为不尊重，事实也是不尊重。我觉得人都是这样嘛，没遇对人，说多了都是没意义的。我说了十几年了都是这样，我没意义啊，我接受了，我不奢求啊，我奢求不来呀。
3: 你是承担那么大的压力跟他走在一起，但是慢慢的因为这种压力，你把很多人挡在外面，你会第一时间认为大家是不尊重你的，觉得你是一个二婚的，觉得他们好像从一开始就没有
1: 不是这样
3: 把你放在一个很尊重的位置上。
1: 不是这样的，一个人受不受人尊重，他是从行为和语言上能感受的。我还是那句话，做形式的东西我是做不过的，我只能是怎么样就怎么样。
2: 为了这个家，李女士全心全意付出近20年，从当初排除万难嫁给丈夫，到婚后为了生儿子历经艰辛，再到亲手养大了丈夫的5个孩子，李女士所承受的苦和累非常人能够想象。可对李女士来说，身体的伤痛尚且能忍，最让她无法释怀的是，她的付出就像一根扔进水里的针，没有激起半点水花，没有得到丈夫半分回馈，甚至时至今日，她都没有被丈夫的家人真正的认可和接纳。想到这儿，李女士的委屈、痛苦、不甘就一股脑地涌上心头。 如何才能解开李女士的心结？调解员李金平率先给出了破解之法。
4: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5: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6: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大枣怎么吃都合适。真正养人的枣必须在树上自然吊干。今天推荐的新疆特等大枣长在沙漠边缘，喝着雪水长大，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昼夜温差大，利于糖分自然浓缩结晶，咬开是琥珀色的糖心。而且我们只选特等果，坚持让枣子在树上自然吊干，一颗足有鸡蛋大小。咱老百姓吃大枣就图个实实在在，皮薄个大，肉厚，产地正宗。您赶快扫码领一袋尝尝。
7: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跟我原先花60块钱买的枣一比呀、啊，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个吊干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5: 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名额不断减少，抓紧时间领取。恭喜抢到的朋友，没抢到的请准备好手机，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6: 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离家千里勿食枸杞，喜欢用枸杞煲汤、泡水、煮粥的朋友注意了，今天给您送的就是产自中国枸杞之乡的正宗宁夏中宁枸杞。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抓一把泡上，汤色淡黄，清澈透亮，2小时不沉底，漂浮率90%以上，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的清清楚楚，全是头茶特优果，生长在有机基地，不打药，零农残，不熏硫，颜色橙红自然，果蒂发白，不粘连，不结块，手掌一捏不粘手，嚼着有韧劲，后味回甘。
8: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60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这么好的东西一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5: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9: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解决矛盾，选择调解。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10: 很遗憾，你们的这条婚姻之路是一条弯路。李女士，显然对于你选择的这条婚姻弯路认识不充分，就因为你认识不充分，所以你按照正常的婚姻路径去走，并且一厢情愿地对你的婚姻结果有主观期待。你以为三个孩子你视如己出，并且想办法要团结、和谐、温暖，你都努力在做。你不能忽视事实，母爱其实是不可替代的。人家仨孩子见着亲妈了，那亲妈但凡温暖一点，那孩子就从骨血里都能享受到亲生母亲带给自己的那种天性的满足。你做得再好，你能吗？不能，你太一厢情愿了。而你的主观一厢情愿，其他客观上无论是条件还是人都没有办法来配合你出演你要的结果。所以你在一个复杂的婚姻关系里边活得单纯而执着。当初他感动你的是说离婚了他带了3个孩子很有责任心，你在欣赏这个男人的时候 你只是单纯的想他是一个好男人，他是负责任的，但你没想到他是负责任的，你加入到他婚姻的空间里边来，你就是要跟他一起尽责的。你今天问的最多的是我没有被看见，没有被认可，关键是你想知道你走入这婚姻值不值得。任何矛盾的发生都因为心理失衡，你初婚嫁给了再婚的，你会心理失衡吧？你帮他养大了三个孩子，你会心理失衡吧？你会所有的付出都在盯着，无论是他的三个孩子，还是他到底给了你一个什么样的认可和回馈。我能理解这是人之常情，但很遗憾，只要你盯着这一点，所有的人都一定会伤害到你，都会让你失望。因为这是你盯着的点，而他盯着的不是这个点，他盯着的是当我养五个孩子的时候，我这个时候我肩上的负担是非常重的，我可能就要把精力更多的花在赚钱上去了，而他的情感是要分散到五个孩子身上和放到三个孩子身上的时候，那肯定是不一样的呀。而站在你的视角，你感受到的是这个男人对你的忽视不认可和对这两个小孩子的忽视。
11: 因为男方跟前妻之间的子女与前妻之间的密切接触，会让女方产生很大的不适感，会让她觉得我的全部的投入前功尽弃。女方在这一点上法律上它是明确规定的，离婚双方作为父母有探视子女的权利，这是法定权利，法律是道德的最低底线，所以在这一块你不用去想不通，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相信你对他的三个子女在小时候肯定是很好的，也是一视同仁的，但同时你又亲手把你对他的疼爱啊，对他的关心，对他的好啊，又亲手毁掉了。每一个父母哈，他都有享受跟子女的天伦之乐的权利，你又去横加干涉。你但凡换个思路，他们去他母亲那里的时候对你是一个放松，为什么？这段时间我是不需要监管他的。第二个，他跟他的母亲在一起待了一段时间再回来以后，我对他的关心他其实是会形成一个对比的。如果你没有中间的那些谩骂指责，你是一个很完美的母亲，你为此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和能量，但也带来大量的负面情绪和心理不平衡，就是因为这些原因才导致了你们小孩之间的关系啊一直没有很融洽。他们对你既尊敬，因为你确实对他们很蛮好，但又害怕你，因为你在一定程度上干预了他跟他亲生母亲的这种亲情的维系，控制欲上太强了。所以这一块在一定程度上我们的心结要把它打开，要过去。
12: 如果说世界上有一份最难的职业，我想就是后妈。我不知道你当初为什么会选择，而且是三个孩子的后妈，你很有勇气。有一句话叫做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是什么样的动力让你嫁给他？我想了很久，虽然你场上对男方这么不满意那么不满意，但是我觉得这个就是爱。男方就像一棵大树一样，他已经开枝散叶了，那么女方跟男方结合以后，你们两个的根又交织在一起。对男方来说，不管是前面的还是后面的，那都是他的。所以你说男方亏欠你的孩子，我其实很难支持你这种说法。你们两个家庭不一样，所以你们两个的思维在重男轻女的这方面哈是有不同的。你们家是全是四个女孩是吧，你是老大，然后男方哈你们家全是儿子，对不
13: 对
12: 他们家这种家境哈让你感觉他们家这么多儿子是没人欺负的，你说得起这样的话？我想可能在女方家，他们家生了四个女儿的情况下，他们家可能多多少少是被别人家欺负了。其实这里面重男轻女的不是男方，女方其实是你，因为你是 头婚，自己的孩子来临的时候，

0: 你居然是因为女孩的原因打掉他，反倒是男方在你要打掉你儿子的时候，他并不知道这是个儿子，他只是觉得自己危险的，不能让你出危险。所以我要肯定男方，男方在很多事情上是比你理智的，所以你找他，虽然他是二婚，但是你没有找错。男方其实是一个好男人，当时之所以跟前妻离婚，是因为前妻出轨，然后男方陪着孩子，小孩这么小就失去了母爱，他觉得心里哈是对不起小孩的。我觉得你嫁给你丈夫是看中了他，而不是因为他有三个孩子，你奔着是三个孩子嫁给他的。所以我觉得我们只要做好自己的本分就可以了，不一定非要替代他的妈妈。首先你这个观念我是不太认可的。其实哈，我跟你说，如果你真的是视如己出，你就要允许他去投奔自己的妈妈。
1: 调解团队的老师们告诉李女士，在婚姻当中要摆正观念，学会用正确的方式跟继子女融洽共处。在明天的节目中，我们还将看到，在这段婚姻里，情感的纷争还未停火，夫妻之间的经济拉锯战已然打响。
2: 就这几年的饭，到他手里的钱进了他的账，我一分都拿不动的。
3: 钱的话呢，都进他账上面的嘛，然后他就要求我不管店里面任何事情。
1: 可孙先生却声称是妻子先打响了夫妻经济大战的第一枪。
2: 他买这个车，他要买个20多万的，我至少要给他买个50多万的。
3: 他说你又不赚钱，你又不付出，以你个人的能力怎么能开这么好的车，能有这个房。
1: 孙先生甚至直言，过去20年里，只要妻子经济上有需求，他从没说过一个不字。
3: 他的三个小孩每一笔钱让我知道那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不相信我啦。
2: 到底谁不相信谁？
3: 自己清楚。
1: 当夫妻俩因为经济问题吵得不可开交之时，李女士妹妹的一通电话让李女士不禁泪流满面，也让孙先生陷入了沉默。
4: 他当初跟他的时候，他那三个小孩都很小，那时我记得大了肚子还在帮他看小孩啊。你要他感恩，你要他记得，我再说有什么用呢？
1: 那么夫妻之间的经济账到底该怎么算？他们之间的信任又能否找回呢？敬请关注明天的金牌调解，嫁给二婚丈夫的痛，下期。
5: 狠狠地打了我一巴掌。
6: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7: 敢做敢当，
8: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5: 害怕。
6: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9: 不管你们的关系怎么纷繁复杂，关键词是赌的话，结局是已经写好的，众叛亲离。就是你失去了你身边所有亲近人的信任，你说的话没有人给你信，你为了掩饰这个东西，对吧，用无数的谎言去填补，除了赌博以外其他的事情都提不起兴趣。这几条有没有说中你的？有，就是你刚一来的时候说，哎呀，我希望说向各位老师求助，帮帮我。人要被救啊，必先自救。我给你一个关键词啊，重建，重新建设。就男人到了40多岁以后，你的经济能力，你的挣钱能力开始往下坡路走了。一子一女意味着什么呢？就是你还有大量的抚养义务要尽。你能选的是什么？一念成佛，一念成魔啊！往左走可能就是万劫不复，孤独终老；往右走可能是有家有妻，有子有女，最后还能安度晚年。
10: 我们说女人是家庭的情绪温度计，如果你心情好，这个家庭就有温度，因为你爱人在场上反复地强调了几句，家庭很冰冷，家庭不温暖，可能我们在表达方式上，在语气语调上，因为你有怨气嘛，给到他有一些不舒服的感受。首先你要梳理好自己的一个原则和界限，就是我怎么做一个好妻子。

0: 子，我看到你也很开朗，也很爱笑，对不对？但是呢，我们也要树立好边界感，什么是能做，什么是不能做。因为这个家庭再经不起风浪了。对于你老公来说，我是建议有一些温和的态度对待他，同时给他鼓励和肯定和认可。你要给他一个考核时间，他做到了，我们可以给他一次机会，如果做不到，及时止损。他自己都不想改变，没有办法痛下决心去改变，我们去完全劝导他，他是很难。我们说赌博成瘾，从心理学来说也是一种病态的心理。你有没有看过哪一个人靠赌博发家的？基本上赌博都是家破人亡的状态。如果要拯救这个婚姻，先拯救你自己。你如何做一个自律型的丈夫？我们来到这个金牌调解，我相信你是想去改变的。我下了这么大决心来到这里，我有没有下定决心我把我这个毒瘾戒掉？这才是给到你老婆最佳的一个答案。任何的保证不如你做到。
1: 肖女士，你辛苦了一辈子，操劳了一辈子，照顾了周先生一辈子，没闹得好。他也用了一句很精准的话语来评价你：刀子嘴豆腐心。你这一辈子里面就少了这么一个温柔。你可以回想一下，你这么多年，你有多长时间真正的就是说能很温柔的跟他去说话？这么多年他在大上海飘的时候，他都能把钱拿回家呀。这么一个男人到了晚年竟然晚节不保，难道你不应该想想是为什么吗？责任全部在老周吗？改变不要指望是从对方改变，而是先做自我改变。还有，你对他是好，你是买了很多东西，甚至说你很关爱他，但我从你的口里面描述哈，我听出来是什么？因为他要为我们家赚钱，所以我要对他好，那是因为需要，所以我才对你好，那看起来像交易啊。心寒呐、啊，我辛辛苦苦为家付出这么多年，是因为需要啊，才被照顾啊。所以我说你们有爱，但不懂得怎么去爱，先反思自己，改变自我，再来看对方的表现，这样你们才能真正的相互靠近，周先生才愿意靠近。周先生，你们其实以前没有沿着线的矛盾啊，知道这一次可能爆发出的这种暧昧事件，可能确实是会对肖女士有蛮大的一个冲击，哪个女人受得了？像这种事情一次其实都不可以原谅的。你刚刚听到你女儿说的话吧，我父亲在我心中从来就是很正派，他觉得你是一个很伟岸的一个父亲，但是因为这个事情让他觉得很难以接受，所以你的一些行为会给整个家庭带来影响的。所以我希望周先生不要说少说话，因为你们的话说得太少，没有做到有效的沟通，多替对方考虑，你们的关系就会缓和。
2: 二位啊，肖女士还有这个周先生，我觉得你们彼此对对方的依赖程度越来越低，因为你们的情感出现了替代和转移。肖女士而言，我觉得你肯定是把女儿啊、儿子啊、外孙啊，一定是排名在老公前面。同样，周先生你也是如此，24小时带着孙子，孩子的需求也可以超过妻子的需要。可是少年夫妻老来伴呢，这种陪伴和感情是无法替代的，那怎么把它找回来呢？首先我来说说肖女士，你的丈夫表达有问题，比如说在你摔跤的那一次，他看到你摔倒了，其实蛮严重，他说你逞什么强，活该。其实他背后透露的是什么？是心疼。然而你记住的是什么？是他在希望你坏。如果他真的对你是如此的愤怒，我就想问一下，出院之后不是他在照料你吗？不是他在忙前忙后吗？不是他送上了关心和呵护吗？如果女儿不出现在你的身边，我相信第一个来到医院的一定是你的丈夫。不要老盯着自己没有的，看看自己拥有的。老周，你存在的问题是真的不够大方。他说一句这个粽子不能放，你就居然可以记恨较真儿赌气，几年就真不吃粽子了，至于吗？这个格局小了。为什么他生了病这么艰难的时候他受�伤了，他住院了还要付600块钱的营养费，你也能够收这2个月？

1200，你告诉我们说我钱也没乱花，都在那儿。此时不用更待何时？你还要等到什么时候去把你的攒下的那些老本拿出来？我觉得你要改变你的一些经济观念，和老伴儿一起好好开始享受花钱用钱，和老婆一起吃点美食，出去旅旅游，多好的日子，为什么要在冷战当中去消耗我们的晚年呢？

0: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1: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2: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3: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4: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3: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5: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4: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6: 年纪越大这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7: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眼睛看不清怎么看。对，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年纪大了
8: 眼睛看不清，
7: 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
9: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10: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9: 问题
10: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1: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2: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0: 特大好消息，
1: 蓝莓叶黄素
0: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2: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9: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2: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1: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2: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5: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2: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5: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3: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4: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3: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4: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6: 我们都知道

0: 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那就这么一瓶都要卖到上百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1: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2: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0: 有保证吗？
2: 当然有保证了，
1: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3: 特大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1: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4: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5: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6: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7: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都在抢着买。
6: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8: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9: 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7: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吧。
10: 毕竟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这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这里走出来都方便了嘛。走去厨房也可以。所以我就记住这次，慢慢好，慢慢好。
3: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11: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1: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3: 特大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1: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4: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5: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8: 现在每瓶啊只要29.8元，这一下子就省了好多钱，人家厂家可承诺了，
4: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8: 咱们有啥可担心的，只管放心吃就是了。
12: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0: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好，
12: 对，买了1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13: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14: 你为什么不来试试呢？
15: 这可是从优质蓝莓中提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度高含量，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1: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
3: 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1: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3: 特大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1: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4: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5: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6: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7: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18: 拿这一块。哎，你怎么不吃啊？
19: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4: 您好，
19: 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三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4: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0: 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2: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0: 水泥地上打了那么大的一个洞，得多大的声音啊！只要不是聋子都能听得到。
1: 是是是，可能是地下室的隔音效果太好了。你还跟我犟嘴，啊？我看你是聋了吧你！是是是，我当兵的时候右耳朵被连长打聋了，左耳朵可能还有点背。
0: 行了，你给我下去吧。
1: 是，
0: 把这臭衣服给我换了。 活活能把人给气死。

0: 特派员，不要生气。不过这个事儿啊，也确实有点上火。你说当初共军渡江过来的时候，四个人，到现在还是四个人，而我们损失了足足有一个排。这个事儿，你将来怎么向上峰交代啊？
1: 不劳您大驾了。
0: 特派员，你不要误会我，我金祖廷不是那种不负责任的人。问题是，我们好不容易抓住了白鸽，却让他逃掉了。我想，如果当初能考虑我的意见，对他动刑，白鸽不会不张嘴说话的。
1: 我说过了，酷刑对他来说没有用。哼哼，
0: 把不可能变成可能。
1: 往往就是共军的绝招，常人想不到的地方，他们都能够想得到。你能不能别长别人的志气，灭自己的威风啊？我不是有意提高他们的士气啊，难道事实不是这样吗？姓薛的已经被我们抓到了，可是就在我们眼皮子底下逃掉了。白鸽被我们抓到了，又被他们营救出去了。
2: 我说过白鸽的事情，我来负责，跟你没有关系，好吧？你还有事吗？哦，没有了。哦，那好，那我先走一步了。
3: 不送了。
4: 师长，您回来了。刚才毛局长打电话找您。
3: 说什么了吗？
4: 他说，党国目前处在危机时刻，和特派员的关系不能弄得太僵，做事要讲究策略。
3: 局座真是用心良苦啊。还有吗？他说您是老军统了，千万要顾全大局，考虑事情要周密，有什么事情及时向他汇报。他还说您对党国忠心耿耿，他心里又是账目，记得一清二楚。
4: 嗯，我知道了，你去吧。

0: 其实这事儿就是因为他寻姐妹私情造成的，还有上次政治犯被劫，也是因为他的渎职。局座，应该把白虎送到南京军事法庭处理。
1: 爷，你别太激动了，对这事儿我心里有数。目前形势越来越紧张，对 AM 计划务必要尽快执行。眼下的头等大事是把库银黄金。
2: 转运台湾的事尽快落实。其实这个事儿早就该办了，可是特派员说这事由他全权负责，我怕一插手引起他的误会。行了，有局座这句话，我抓紧办就是了。谢谢。
3: 请。
4: 咖啡很不错啊！哎呀，当年令尊啊，就喜欢喝我的咖啡。嘿，你知道的，我和令尊是大学的同班同学，后来有一起在复旦大学任过教。再后来，我是参加了银行界，和令尊呢，还是当他的海子王。哎呀，沪上一别，竟然是阴阳两隔。
3: 想起来真是令人唏嘘不已。其实我看见戴叔叔，就让我想起家父家母还有两个妹妹。
4: 啊，对了，到现在，令堂大人和你的两个妹妹，还是没有一点音讯吗？没有。
3: 走，一边去。
5: 戴叔叔，转移荣丰银行的库银是 AM 计划的重点，必须要执行。

哎，局座，我是金祖廷啊，我刚刚开完联防会议回来，正有事向您汇报呢。白鸽被接，这特派员嘴上说的比唱的还好听。

0: 您倒是说话呀！你要我说什么？我在想啊，那帮是我兵权的大亨们，有哪个是真正的三民主义的信徒？没有，一个都没有。问苍天，问大地，我们这个国家现在还能指望谁呀？这个我也没有想到。
1: 但是我记着您的教诲，您曾经对我说过，人越是遇到困难，越应该坚守自己的信念。我没有忘记，您忘了吗？
0: 没有，我怎么会忘记呢？所以我还在坚持着。但是你知道，我坚持到最后的结果是什么？
1: 怎么了，小亮？我唯一的儿子被那帮所谓的三民主义信徒关进了监狱。
0: 小亮被抓了，为什么呀？哎呀，不就是参加了几次游行吗？这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啊？还要给他扣一个政治犯的帽子？你是最了解小亮的，他是政治犯吗？请问特派员。
1: 你不会把小亮当政治犯给枪毙了吧？
0: 戴叔叔，您不要着急，我马上就去查。如果小亮是因为参加游行被抓的，我会立刻让他们放人。
1: 那好，我可有言在先。要是国民党政府把小亮当政治犯给毙了，那我库里的黄金一两也不会交给他们。
0: 戴叔叔，您别说气话行不行？小亮的事情交给我。

0: 我们这次去的目的是为了找到戴小亮，一句话，你到底放不放人？
1: 特派员，我知道你和戴志成的关系不一般，这点面子怎么也得给呀。放一个戴小亮不成问题。

0: 不过，跟戴小亮同罪名抓的人有十几个呀，他们放不放啊？
1: 那你先把戴小亮的身份给查清楚。如果他是共产党，你就抓；如果不是，你就可以放人。
0: 实话跟你说吧，如果戴志成来亲自来找我，这个事儿并不难。
1: 你这么说什么意思？
0: 这个戴志成从来没有很好的配合过政府工作，弄得我很尴尬。他既然不把我金某人放在眼里，我要让他知道知道，我这个市长可不是吃素的。
1: 戴志成的脾气是倔了点，可是你不能把父亲的账算在儿子头上吧？说轻了，你这叫小家子气；说重了，你这是公报私仇，你知道吗？
0: 哎呦，特派员，我和戴志成可没有私仇啊，这顶帽子可戴不到我的头上来。你是来执行 AM 计划的，你签个字，可以把戴小亮带走。不过咱们有言在先，出了什么事儿，我可不负责任了。
1: 好啊，这个责任我来负。
2: 放开我！放开我！我不去！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
3: 戴公子，站不住，你可以坐下来欣赏吗？啊？
2: 你要干什么？
3: 干什么？我告诉你，这些都只是常规的。今天我就让你见识见识什么叫超常规的。
2: 什么超常规的？
3: 看好了啊！
2: 不要，不要！
3: 拉人！
2: 你放我回去吧！我求求你了！
3: 让你回去，戴小亮，我告诉你，如果你再敢与政府作对，我就把你与吃人的狼狗关在一起，知道了吗？啊？
2: 知道了。太心狠手辣了！
3: 什么？心狠手辣？我现在就让你见识见识什么叫真正的心狠手辣！给我过来！
2: 放开我！我不去！放开我！
1: 你们干什么？住手！
3: 特派员，
1: 谁让你这么干的？啊？你知不知道他是谁呀？把他给放了！
3: 快快快快放！
4: 钟明姐，
1: 你现在没事了，跟我走。

0: 戴叔叔，
1: 哎，
0: 小亮给您带回来了。
1: 小亮啊，你看，苏梅姐把你抱出来不容易，以后啊千万别再啊。
2: 我知道了，我累了，我休息了。
0: 哎，哎，戴叔叔，
1: 孩子不太懂事啊。
0: 是啊，这几天也委屈小亮了，让他好好休息几天吧。
1: 好的，好的。
0: 那我先走了。
1: 好，慢走，不送了啊。嗯。小亮。
3: 来。
0: 谢谢。
3: 昨天我带你，苗星。听他话的意思，似乎你跟金祖廷之间产生了什么矛盾。
0: 金祖廷那个人太虚伪了，他就是想利用关竹清逃跑的事来做文章。
3: 仲梅啊，我都跟你结婚这么多年了，还从来没见过你这个大妹子。从他的所作所为来看，这运筹帷幄的能力不在你之

0: 下呀？
1: 我们两个以前挺好的，不知道这么多年过去了之后，他怎么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0: 如果他不是你的胞妹，你会这样做吗？
1: 正因为她是我的妹妹，我才会这么做。也不知道共产党用了什么样的手段，让她这么走火入魔。
0: 哎呀，她现在那么一跑，我还真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见到她。
1: 你一定会有机会见到她的，因为我会抓到她。
0: 哎，我可不是这个意思啊，我只是想见见他。
1: 我不抓到他，你怎么见他呀？
0: 那也不一定啊，这万一共军一过江……算了，说这些话没什么意思。
2: 关于共军和游击队刑场劫走政治犯事件，经保密局调查研究，决定如下：监狱长赵水彪严重失职渎职，现经军事法庭审判，决定对赵水彪处以极刑。
3: 老胡
4: 啊，
3: 目前的形势不容乐观， AM 计划执行缓慢，望诸位以党国的利益为重，精诚团结，共同对敌，迎接大反攻的到来。吴长奎，吴长奎，
5: 散会了。
3: 对啊，好好好啊，好啊，好啊。
5: 没散会啊。
1: 枪毙一个监狱长，还要派你这个少将来监督执行。平时枪毙这么多人，都没有人监督执行，是不是不相信我关竹梅啊？
0: 共党游击队接政治犯的事儿，毛人凤压力很大，但是他又不想拿你和金祖廷来开刀，便找了个替罪羊，让我来监督执行，只是表示他对这些事的重视而已。顺便也是做了个顺水人情，可以让我们俩在一块多待几天嘛。
1: 我可不想领这个情。
0: 嗯，你不是讨厌我吧？
1: 有点儿。
0: 嗯，看你的表情都是假的。

0: 你还有什么事情要向你的家人交代吗？说实在的，你就这样被枪毙了，确实有点冤。
1: 哼，不冤，一点都不冤。我该枪毙，我心里很清楚，早晚有这么一天，我不得好死，因为我坏事做得太多，就是到了阴曹地府。 被我杀死的那些冤魂都不会放过我，可是我想不明白，枪毙我的应该是共产党，怎么会是国民党呢？
0: 这个刚刚宣布的已经很清楚了，就是你的严重失职，渎职所致。
1: 我失职，我渎职，而且还很严重，我可不这么认为。
0: 那你怎么认为？我为蒋介石卖命，我为蒋介石杀人，我把他当老子，他不把我当儿子，这也就罢了。可他把我当傻子，抓我做替罪羊，我才真是大傻子呢。活着的时候糊里糊涂，临死我才明白。

0: 我是认错了爹，投错了胎。孙长官，临死前我也没什么要求，你给总裁带句话，行吗？
1: 行，说吧。
0: 蒋介石他平时总喜欢骂人，骂娘西配，可他才是真正的娘西配。
1: 闭嘴！
0: 娘西配。
2: 执行，
3: 向左转，提步走。

0: 哎，小亮，起来了，吃早饭了吗？
1: 哎呀，怎么了，儿子？哪儿不舒服啊？来，让保姆。
2: 别碰我，没事。
0: 哎呀，
1: 这么额头上尽是虚汗呢，人还在发抖啊。
0: 小亮啊，赶紧吃饭，自个儿上医院去看看啊。
1: 哎。
0: 我没生病，我不想一个人出门。
3: 你看，傻儿子，这么暖和的天，你人还在发抖，还说没病呢。要不这样，赶紧吃早点，吃完早点，爸陪你上医院去看，好吗？
2: 哎，
0: 嘿，对了，儿子，吃饭去，吃饭去，啊！
2: 你也算是完成任务了。 这个赵水彪死了，也是活该。临死前还敢骂蒋总裁。他骂什么？他骂蒋总裁娘娘惜屁。你说这个话，我敢带给总裁吗？我走了，一路平安。
4: 特派员，金市长到，请。
0: 哎，特派员，我敢肯定，那四个共军早就不在东吴了。
2: 是你抓不住他们吧？
0: 那这么说，是我无能了。
2: 这四个共军是冲着 AM 计划来的，他们没有完成任务，绝对不会离开的。可他们总得有个地方住吧？我派人挨家挨户搜了个遍，可连个影子都看不到。没走。
0: 只要他们还活动，咱们就有机会抓住他。哎呀，难呐！哦，对了，转移荣丰银行库银的事儿，戴志成同意了吗？哪有那么快啊？等他消消气再说吧。这个戴志成，从来都是目中无人。
2: 好歹人家也是个行长啊。行长有什么了不起的？
0: 他从来就没有很好的配合过政府工作。哎，特派员，你不是答应要做他的工作吗？是啊，我做他的工作责无旁贷，但你也不能袖手旁观呀。哦，那是，那是。小亮啊，把监狱那些事儿给忘了吧，啊？
1: 爸，你知道吗？我参加游行。 是因为看到了国民党的腐败，可进了监狱，我却进一步的看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本质。它是个地地道道的法西斯独裁政权，贪赃枉法，飞扬跋扈，惨无人道。这样的政权不推翻的，四万万同胞永无出头之日。
0: 是啊，小亮，你的话说的没错。 可是，爸爸不希望你卷到政治漩涡里头去。爸爸希望你啊，将来成为一个出色的银行家。不过，人生啊，小亮，是一条不平坦的路，充满了风雨，充满了坎坷。以后遇到挫折的时候，你要坚强起来，要勇敢起来。

0: 你遇到挫折的时候也要勇敢地去面对，成为一个男子汉，记住爸爸的话啊。
1: 谢谢。
2: 老爷。
3: 嗯，什么事儿
2: 啊？外面有位姓关的小姐来找您。
3: 是我不在。
2: 可我已经跟她说您在了。
3: 你不能跟他说我不舒服，请他改天再来吗？
4: 戴叔叔，您身体不舒服，要不要带您去医院看看？
3: 医院倒不用去了，可能是受了点风寒，感冒了，嗓子不舒服，所以呢，我，坐吧。怎么，深夜来访，有何公干呢？
4: 当前的战局对我们来说非常不利。长江可能守不住了，所以现在燃眉之急的事情就是将荣丰银行的库银转到台湾去。
3: 哦，这件事情啊，我也在考虑啊，不过牵涉到方方面面的情况，容我从长计议，再等等吧。
4: 不能等了。您能让共军再等等过江吗？
3: 哎，报上不是天天在说吗？长江天险，固若金汤，共军怎么打得过来啊？
4: 他们是在稳定军心啊。事实上，蒋总裁也知道长江是守不住了，所以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将库银转移，这将来是我们反攻的资本。
3: 守都守不住，还打得回来，还要反攻，白日做梦。
4: 戴叔叔，您可是国民党的元老了，您不能失去信心，这样会影响一大片的。
3: 我知道我这个人呢是跟不上形势了。哎，你不要受我的影响啊。当然我也不想影响别人，别人也不要影响我。库银运台湾的事情吧，行，我最近给你一个明确的答复。
4: 好，戴叔叔，我希望您的答复不是是否转移，而是如何转移。这是蒋总裁的命令。
3: 蒋总裁的命令，我知道了。
4: 那我告辞了。

0: 新华社消息，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率中央机关工作人员前往已经解放一个多月的北平郊外香山。
1: 爸，还没休息呢。爸好像在听新华社消息的吧。
2: 你怎么也没睡呀？
1: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之后，蒋介石军队的主锐精力部队基本被消灭了。蒋介石这个祸国殃民的反动派政府终于要垮台了。
3: 这么说你经常听新华社的广播啊？
1: 对呀。
3: 听说蒋介石提出来要跟共产党和谈，要是
1: 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蒋介石政府在提出和谈的幕后，正加紧实施着大规模扩军计划呢。
3: 是呀，有这样的计划实施的话，那咱们老百姓什么时候过上安生日子啊？
2: 秀亮，
3: 你妈妈去世的早，爸就那么你一个儿子，你平时可要千万注意安全啊！啊，记住了。
1: 爸，你放心吧。
3: 那就好。
4: 报告。
5: 进来。
4: 南京局座来电。
5: 念。

0: 白虎，立即执行 AM 计划中的银库转移任务，不得有误。
1: 电告局座，遵照命令，立即执行。
0: 是。
1: 等一下，付完电之后，你替我写张请柬，给荣丰银行的戴志成，请他今天晚上到松鹤楼去吃饭。
0: 好。
2: 戴行长，你看我做的跟你的真黄金是不是一模一样？

0: 嘿嘿，不错，做得挺好，那就拜托你了。
1: 你放心。
2: 戴行长，
3: 不必了，送完请帖就走，
2: 他在客厅接客人呢。
3: 知道了。

0: 进来。
1: 大行长。
2: 什么事儿啊？
1: 特派员吩咐让我专程邀请你到松鹤楼吃饭。
0: 啊，松鹤楼吃饭。哦，我知道。还有事儿吗？
1: 没有了，告辞。
2: 不送。

0: 漂亮啊！你看货已经看了，你什么时间有货？
1: 七天之内，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2: 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
3: 古井镇的无极之水，古井镇的古老窖池，古井镇的五粮精华，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陈铸，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顺应天时，匠心传承。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
0: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粮食酒够味儿，酒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4: 99元喝好酒，
5: 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
4: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5: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为了让珍藏级汇丰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

0: 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辉峰贡酒珍藏级一箱六瓶装，现在99元。
1: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辉峰贡酒，现在一箱只需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0: 正宗的古井镇辉峰贡酒珍藏级只有这么一批，错过了这次机会啊，还要再等上好几年。

0: 错过了这次机会啊，还要再等上好几年，还是酒香都达到了酒质的顶峰，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1: 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放上20年，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加酒香味加粮食味，浓郁饱满协调，你只要喝上一口，口齿留香，绝对忘不了。
0: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辉峰贡酒，这一箱整整6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1: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
3: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粮食酒够味儿。酒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4: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辉峰贡酒，只要99元，一箱6瓶。
5: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4: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5: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6: 这是珍藏级的辉峰贡酒，纯粮食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
1: 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辉峰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喝了口干上头，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0: 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
1: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选这地道的古井镇辉峰贡酒，准没错。
2: 好休息，好休息。 来自古井镇。

0: 的珍藏级汇丰贡酒，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
1: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汇丰贡酒，只要99元，一箱6瓶。
2: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1: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2: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3: 这是珍藏级的汇丰贡酒，纯粮之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

0: 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1: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2: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3: 大家一起来吧，
4: 来吧，来吧，
5: 来吧，来吧，没事吧？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2: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3: 拿这一块。
4: 吃啊，
5: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6: 好的，就到这里。谢谢。你好，小姐，请问你找谁？
7: 戴行长在吗？
6: 在。请问小姐您贵姓啊？
7: 我姓关。他认识我的，小亮管我叫姐姐。
6: 那请您稍等一下。老爷，老爷。
8: 啊，什么事儿啊？
6: 外面有位小姐要求见您，说是你们家熟人。
8: 哦，那就请她进来吧。
6: 好的。小姐，请进。

0: 戴叔叔，不认识我了。
1: 哎呀，有点面熟，可是想不起来了。哎呀，你是谁呀？贵姓啊？
0: 小的时候，我和姐姐经常到您家里来玩，姐姐老是缠着您问哲学的问题，我带着小亮玩。
2: 哎呦，你是官家的老二呀、
0: 啊？
2: 哎呦，长这么高了，这么大了，哎呦，漂亮了。哎呦，多年不见了啊！来来，快快快，坐坐坐。
0: 好的好的。
1: 你们官家那三姐妹，哎，坐呀坐坐。
0: 你也坐。
2: 哎好，哎李婶儿，哎，
1: 喝咖啡还是茶？
0: 茶。
1: 上等龙井，赶紧啊！
3: 好的老爷。
1: 大姐苏梅，老二是你，还有小妹妹是竹兰。我怎么会不记得呢？
0: 戴叔叔记性真好，现在还记得我们姐妹三个的名字。
1: 哎呦，咱们两家是什么关系呀？哎呀，林尊去世的早，你大姐朱梅也到我们家来过。你是不是改名叫白鸽？前不久在报纸上登了声明，退出共产党，有这回事吗？
0: 那都是我大姐干的事儿。
1: 那你是共军？
0: 是，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师部侦察科科长，代号白鸽。我姐姐设了个圈套，把我抓起来，威胁我，让我投靠国民党，还以我的名义在报纸上登了一条所谓退出共产党的声明。
1: 那你现在？和你姐姐共事？
0: 怎么可能啊，戴叔叔，是我的战友把我救出来的。
1: 哦，是这样。哦，朱静啊，你到叔叔这儿来，叔叔是一百个欢迎。嗯。不过叔叔家里呢，也不是避风港啊，人来人往很多的，万一被人发现了你，你的人身安全就不能保证了。叔叔是保护不了你的。
0: 我懂，叔叔，我今天来找您，是有一件事情比我的生命更重要。
1: 哦，什么事？
0: 国民党制定了一个 AM 计划，其中有一条就是要转移江南荣丰银行的库银到台湾。我姐姐关竹梅，就是国民党保密局的特派员，代号白虎，她来找您，肯定是因为这个事情。
1: 叔叔要是没猜错的话，你也是为这件事情来找我的。
0: 对，戴叔叔，我就是想提醒您，如果您答应了，就等于支持蒋介石打内战，他会用这批钱买更多的飞机、大炮、枪支弹药，您就成了他的帮凶。我军马上就要跨过长江解放全中国了，在这个关键的时刻，戴叔叔，我希望您能走好举足轻重的这步棋呀。
1: 古人说，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我面前的是一位巾帼英雄啊。朱庆啊，叔叔谢谢你的提醒。不过呢，我做事有我的主张，但是我可以跟你说，这批苦银我会妥善处理的。
0: 戴叔叔，我就是担心您一个人势单力薄，抵抗不过他们。如果有什么需要的时候，你一定告诉我们，我们会想尽一切办法帮助您的。
1: 好，我记住。
0: 戴叔叔，你一定多保重。
4: 小亮，受了不少苦吧？
5: 是啊，国民党监狱里太可怕，太残酷了。幸亏朱梅姐姐把我救了出来。
4: 国民党在灭亡之前，肯定是要进行垂死挣扎的。
5: 朱清姐，你知道吗？社会上把你们武装小分队啊传得可神乎其神了，什么五米高的墙脚一蹬就上去了，脚踏车能追上汽车，还说整个东乌地下都被你们打通了，马上就要打地道战了。反正啊，把你们传的是上天入地，无所不能。
4: 有那么夸张吗？不过也好，说明老百姓啊就希望我们是这样的。
5: 爸爸希望我做一个远离政治、 跟政治没有关系的银行企业家。
0: 你父亲的心情我是可以理解的，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政治道路的权利，可是有的时候不免会被政治干扰。比如说你父亲现在遇到的银行库银转移的问题，是转还是不转，就取决于他的政治立场。所以说要做一个跟政治毫无关系的人根本不可能，你说呢？
5: 听你这么一说，我好像忽然明白了很多道理。
0: 小亮，我们都是从小一块长大的，以后有什么不明白的随时来找我啊。
3: 金师长，
6: 杜副官，来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
3: 金师长，
6: 坐。
3: 您请我喝茶，卑职实在是承受不起啊。哎，
6: 我也是闲得无聊，随便找个人聊聊天就是了。
3: 来，我来。
6: 怎么样啊？你最近？
3: 啊，什么怎么样？
6: 我就是问一问，你随便一点吧。啊。
3: 那我就说说顾司令。
6: 顾司令，顾司令怎么了？哦，
3: 我总感觉到吧，顾司令这个人啊，什么都好，就是呢，在执行上级命令的时候，不太坚决，往往呢会掺杂一些自己的私人的意见，这不，有的时候把谁也不太放在眼里，结果呢，让共军武装小分队的薛振东冲他的眼皮子底下逃跑了。
6: 哎呀，他这个人呢，这老毛病了，让他改也难。别管他，你好好干就是了。啊，
3: 师长您放心，我一定会努力好好干的。
6: 只要你真心实意的跟着我，什么金钱呐、地位呀、都不成问题。
3: 师长，我对你那是绝对的忠心。我可以对天发誓，
6: 我这个人啊，从来不相信什么誓言，我只看实际行动。
3: 我会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证明对您的忠心。
6: 那好，老三，在你的手下多培养几个心腹，最近我会有秘密任务交代给你。
3: 金师长，我杜老三那绝对是一个守秘密的人。
6: 那就好，那就好。
7: 戴叔叔，我可是等了一个星期来听您的消息。
8: 把所有库存的黄金转运到台湾去，我当然是同意的了。
7: 谢谢戴叔叔顾全大局。哎
8: 呦，别给我戴高帽子了，我是忠实的履行我的职责而已。荣丰银行库存的黄金一共是12箱，每箱50公斤，一共是600公斤。一会儿呢，请你到我的办公室办理一下相关手续，行吗？
7: 剩下的事情就交给我，我会安全地把这批黄金运到上海，然后转运到台湾。
8: 好，请你到我办公室去吧。
7: 嗯。这600多公斤的黄金要想安全地押运到上海，必须要做好保密工作。除了你和我，就是押运黄金的最高指挥官知道。千万不能向任何人透露半点消息。一旦游击队和土匪知道的话，一定会不择手段地去抢夺，到时候麻烦可就大了。
6: 对，保密工作是最重要的，其次就是组织一支可靠的押运队伍。
7: 其实我今天找你来，就是想跟你商量这件事情，你觉得把这个任务交给谁比较合适？
6: 哎呀，这人选嘛，只有两个人，一个是胡司令，一个是顾司令。胡司令这个人办事太鲁莽，把任务交给他容易出差错。
7: 那就是顾司令了。
6: 顾司令这个人的弱点是刚愎自用，什么事儿喜欢自作主张。你把任务交给他，他可不一定非要按我们预定的方案去执行。毛病一来，他会另搞一套。
7: 那肯定不行，不按方案执行， 出了问题谁负责？
6: 就是，他这个人当面绝对不会跟你争长论短，可是莫过时来就我行我素。出了问题，他理由一套有一套，谁也讲不过他。
7: 难道你手里就没有能够担此重任的人了吗？
6: 那倒不至于，死了张屠户就吃带毛猪了。
7: 行了，别卖关子了，到底谁呀？
6: 有一个人选到比较合适，就是顾司令手下的副官杜老三。这个人对党国忠心耿耿，办事从来不打折扣。真的有遇到土匪或者游击队，他还可以指挥打仗。
7: 好啊，那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他。
6: 你不是说这个事儿除了你我，再就是直接指挥最后行动的人才能知道吗？你看能不能这样，你找顾司令借杜老三和一个排的兵力，就说是执行特殊任务，这样就可以做到最大程度的保密了。
7: 嗯，想得周到，就按你说的办。嗯，我去找顾司令，你呢去把任务交给杜老三。
6: 好。
3: 哎，金师长，你来了。我来，我来。师长，你请坐。喝茶，师长。
6: 老三，你这副官当了这么多年了，早该往上升一升了。这个事儿我一直放在心上。
3: 谢谢金师长。
6: 你坐坐坐坐。哎，机会来了，有件重要任务需要你去执行，只要你能把这件事情办好，回头我就可以提升你为城防司令部的副司令。
3: 金师长，您真是我的再生父母，我这辈子也不会忘记您对我的大恩大德。从今往后，您说干啥，我就干啥。
6: 今后的事情谁都很难说啊，我只需要你把眼下的事情办好。
3: 你坐，坐坐坐。师长，上刀山也好，下火海也好，杜老三我在所不辞。
6: 老三，我问你，你手下有没有敢于为你卖命的心腹之人？
3: 有啊，当然有。
6: 你给我听好了，三天之后有一批黄金要从东吴运到上海去，已经决定由你率领一个排担任武装押运。
3: 我保证安全把黄金运到上海。
6: 不，不能运到上海。你听我说，他们要把这批黄金从东吴运到上海，然后再从上海转运到台湾。你想想看，黄金是我们东吴的，运到台湾去，鬼晓得会落到谁的腰包里去。所以我决定把这批黄金半路上截下来。
3: 这上面要追查下来呢？
6: 这你不用担心，一切由我担着。你派你的心腹带人扮成游击队或者土匪，埋伏起来，半路上把黄金截下来，然后把它埋在事先预备好的地方。等风声一过，我再通知你把黄金运到什么地方去。任务完成之后，我不但要提升你为城防副司令，我还要重重的奖赏你。
3: 金师长，你放心，我一定会把这个事。

0: 我是来找你们水火帮帮主许天笑的。
1: 怎么，你和我们帮主认识吗？何止是认识啊，去年剿匪的时候我还差点抓住他呢。他娘的，你是来找我们帮主的？
0: 不，别误会，我是来找你们帮主谈生意。
1: 你这是黄鼠狼给鸡拜年，
2: 没安好心。
1: 不，他这是大姑娘投怀送抱。哎呀，两位兄弟，莫取笑，
0: 我找你们帮主谈的可是大事儿，
1: 这耽误了。 你俩可担当不起啊！
0: 反正你在我们手里，带着走，走。
1: 啊，好好好，
0: 不走，今天活剥了你。
1: 枪口，莫对准自家人啊，莫对准自家兄弟。
0: 走，
1: 我跟你们走。
0: 走走走，
1: 好好好。

0: 不是城防司令部的杜老三杜副官吗？
1: 帮主好眼力呀，一眼就认出杜某来了。
0: 去年你还嚷嚷着要活捉我徐天笑，啊，今天送上门肯定是活得不耐烦了，是吧？
1: 俗语说得好，叫做不打不相识。正因为上一次剿匪见到了徐帮主，啊，您那无所畏惧的英雄气概令兄弟我佩服不已。今日登门拜访，与大哥共商大事。
0: 你走的是阳关道，我过的是独木桥，桥归桥，道归道，永远挪不到一起。什么共商大事，想设个圈套叫我去钻。老弟，你还嫩了点儿。想要我徐天笑上钩的人还在他娘肚子里没出世呢。
2: 干爹，甭跟他废话，崩了算了，
3: 杀了他算了。
1: 哎呀，我看你们叫什么几大金刚，简直就是几个猪头几个草包。
3: 你说什么？
4: 说谁呢？
1: 你们也不想一想啊，要不是这天大的好事儿，我杜某敢一个人冒着生命的危险下太湖进山来吗？
2: 嘿，你他娘的还敢骂人
5: 呢。慢着，慢着点儿，听他把话说完，看他能说出什么花来，也让他死个明白。
0: 对，让他把话说完。说吧，什么天大的好事？
1: 就在这儿说。
0: 在这儿说是便宜了你，不然你就到阎王爷跟前去说。
1: 在这儿说，那我就不说了。这天大的好事，只能我同许帮主说，多一个人，我也不说了。
0: 什么天大的好事，连我这些干儿子都不能听吗？啊！
1: 哎呀，这是一件大事儿。如果事成，那你许帮主在这山上建个皇宫都可以，你全寨的弟兄们跟着你穿金戴银，鱼肉不断。
0: 你就不怕把牛皮吹破？你把我当猴耍？
1: 许帮主，只要换个地方，我一讲是真是假，您就会明白。我现在人都在你手上，生死由你掌握，你还怕什么？
0: 怕？老子怕谁呀？走，到我房里去谈。
1: 这位，
0: 我的干女儿。
2: 去吧。

0: 谎言。哼，你就只能死在这儿了。
1: 我杜老三不会拿命去开玩笑，只会拿命去一搏。我这次来找你，确实是有一件千载难逢的大好事儿。
2: 许帮主啊，你可听好了啊！国民政府最后的去向是台湾。逃跑前要把荣丰银行所有的库银转移去台湾。
0: 你把这事儿告诉我，与我有什么干系呀？
1: 荣丰银行的库银就是那十二箱黄金，总共是600公斤，600公斤就是1200斤。3天以后，从东吴运往上海，由兄弟我负责武装押运。金市长呢，想私吞这批黄金，事成之后，答应给我个副司令等。
0: 你劳苦功高啊，当个副司令也在理上啊。
1: 我可没那么傻，不当副司令吧，共军来了还能保条命，这要当了副司令，共军来了，我这小命可就不保喽。既然金市长想私吞这批黄金，那我杜老三为何不可？更何况我是武装押运的指挥官，想私吞的话，那就如3个手指抓田螺，稳当当的。许帮主，到时候你就吩咐你的弟兄们在半路上这么一拦，我叫我的弟兄们不要轻举妄动，你通通把他们杀掉。12箱黄金可全就到了你的手上，咱俩二一天作五，一人6箱黄金，6箱黄金可就是600斤黄金，600斤黄金，你在山上建个皇宫，那不就是小菜一碟吗？
3: 小兰女侠，是吧？
1: 天上的馅饼掉进咱俩的嘴里，咱要是不往下咽的话，老天爷都不高兴哦。
0: 他娘的，我不管你是真是假，老子信你一回。你要是骗了我，那你死的肯定很难看。
1: 你有5大金刚，200多个罗汉，弄死我，那就跟弄死一只蚂蚁一样。我说过了，我不会拿命去开玩笑，只会拿命去一搏。你尽管放心。
0: 行，就这么定。
1: 等等，这12箱黄金到了你的手上，你拿什么来保证我该得到我那6箱黄金？
0: 老弟是不相信我，怕我黑吃黑是吗？
1: 不是不信，6箱黄金就是600斤黄金，神仙见了都会动心，更何况是人。俗语说得好，防人之心不可无啊。
0: 你既然要防我，又何必来找我？你既然找我，又何必防我啊？
4: 难道您没听说过用人不疑，疑人不用这句话吗？
3: 小兰女侠，徐帮主，你们二位言重了。
1: 我杜老三不要誓言，只要行动。
0: 行动？什么行动？难道真要我死给你看吗？
1: 你要是死了，那这黄金谁来享受啊？
0: 那你要我用什么来做保证呢？
1: 请你的干女儿跟我一

我明人不做暗事，有话说在前头。你说的必须句句是实话，如有半句

0: 下山，我保证好酒好肉，热情款待。事成之后，你给我六箱黄金，我就把干女儿还给你。
1: 你他娘的想用她做人质啊！
0: 帮主莫生气，帮主只要无二心，干女儿必定毫发无损，有何不妥？
2: 干爹，我看这么做很公平，很合适，
3: 就这么办吧。
4: 行，就依你的，那就按善债的规矩，喝血结盟。
0: 喝血结盟，
4: 请。

0: 过了前面那个山头就到了。啊，
1: 哎呀，这个地方小了点，委屈小南女侠了。这几天呢，你完全是自由的。当然，最好呢，就在这屋里待着，哪也别去。你要是实在是闷得慌，也可以出去走走，散散心，啊。但要记住了，可千万千万别走得太远，免得节外生枝。啊，啊。到我们行动的时候呢，就只能委屈你了，把你关在这屋子里。不过你放心啊，等你们老大把东西一送来，我就立刻放人。
2: 行，没问题，这不是早就说好的吗？不会给你惹麻烦的。
1: 好，想吃什么喝什么，尽管开口啊，我会吩咐下人去办。
2: 行。
1: 啊，走了一天路了，应该休息一下了。晚饭做好以后，我让他们给你送过来啊。
2: 好，那您就去忙吧，后会有期。
1: 告辞。
2: 告辞。
1: 好，告辞。我跟你说啊，
3: 哎，
1: 她可是水火帮帮主徐天笑的干女儿。徐天笑知道吗？
4: 我不知道啊。
1: 剿匪的时候忘了。别看他天天笑，
4: 嗯，
1: 他心和手可狠着呢。他的干女儿功夫是相当的了得，二金刚在山上想占他的便宜，
4: 嗯，
1: 他飞起来就给二金刚一脚。你知道二金刚成什么了吗？
4: 成啥了？
1: 太监。
3: 嗯，太监。
5: 杜老三，
3: 不，你给我说这事儿到底是什么意思吧？
1: 就你那点臭毛病
3: 啊，
1: 我还不清楚吗？我可告诉你，别打他的白娘子，到时候投机不成十八米，吃不到羊肉惹一身骚。
3: 哎，我发现你说话真够新鲜的，你明知道我有这个嗜好，你把他弄到我屋里干什么？哎，这
1: 事成之后，
3: 嗯，
1: 分你一百两黄金，你就是逛窑子逛到死也花不完。啊，我可警告你啊，要是出了半点差错，要你的命。

0: 那咱可就一言为定，一切啊这都听你的不就行了。
1: 记住了
0: 啊，我记住了呀。

0: 小姑娘，
1: 看什么？
2: 没看什么呀？
0: 没看什么？
1: 但你明明在看呀。
2: 又没有什么不能看的，你怕什么呀？
1: 那你是想看到什么呢？
2: 哎，我就奇怪了，你不想让我看，你别开到街上来，开到街上来你还怕我看呢？你什么你呀？
1: 你给我站住！
2: 你让我站住我就站住。小姑娘，太像
1: 梅姐，她像谁？
2: 没事。

0: 全民进入羊奶时代。
1: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2: 我不喝。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3: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4: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
5: 羊奶粉好，
6: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0: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
3: 不该还不洗。
0: 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7: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8: 太棒了！
9: 干杯！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是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4: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4: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0: 强强强，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羊奶被誉为奶中之王，这上了年纪的人经常喝呀。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1: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0: 哇，6年了。
1: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0: 第5次啊。
1: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好的奶粉。
2: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乃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好身体。
1: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0: 喂，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3: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1: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谢谢。
0: 太好了，
4: 我是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对呀，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3: 我也是，
5: 我是在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你看，不改还不洗。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我就更好了吗？
6: 对对对，
5: 优
6: 惠
7: 好。今天呢，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优惠的价格喝上好的羊奶粉。
2: 好，强强强，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8: 又见面了，方老师。
9: 又见面了，
8: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厂了吧？
9: 是的。
8: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9: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10: 就是啊。
8: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哦，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取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9: 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11: 没错，
12: 来，方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9: 太棒了。
12: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IS、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1: 是的，是的。
12: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床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 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0: 对，
12: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
0: 哇，太棒了。
12: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7: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0: 没错，
12: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哦，
0: 太好了。
12: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7: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12: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少年人很容易缺钙，而硒呢又是被称为长寿之王，是非常有好处的。有机硒是没有刺激的，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而且呢是目前补硒的一个最好来源。
7: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虽然我这是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你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0: 是
7: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打折，
6: 打折，打折，打折，打折。
10: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7: 那必须的。
10: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
7: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11: 是啊。
7: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11: 对，三折。
10: 范老师，
11: 3折。
10: 您听我说，范老师，
7: 你说，
10: 现在这三折可真是不行啊。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3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7: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11: 是啊，
7: 你呀、啊、就给个3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11: 没错、
7: 啊、我跟你说啊，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跳好不好？
11: 好、
7: 啊、咱们挤起来跳跳舞，我们跳挤奶舞，
10: 今天是给方老师面子，就3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7: 500箱
0: 啊！
7: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啊，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3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0: 没错。
7: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0: 拼手速！
11: 拼手速！
7: 大家一起。
13: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1箱。
11: 对，来一箱，
14: 来一箱。
1: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4: 对呀，一箱也行啊，
1: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4: 是啊。
2: 方金铎老师5次走进贝里优工厂，只为见证

0: 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四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会越来越好的。
0: 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利优羊奶粉5年了。
4: 我叫刘明，今年啊85岁，
5: 我喝这个贝利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6: 我每天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0: 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6: 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7: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我爸身体杠杠的，这不又备了2箱。
8: 好不好喝，老爷？
6: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0: 强强强，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订购中。
9: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10: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11: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12: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感觉是越来越好了。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身体啊倍儿棒。
13: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14: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15: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
16: 我喝了3年了，现在好了，精神好。说句心里话啊，这身体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你说多好啊。
17: 是啊，
18: 这贝利优羊奶粉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0: 强强强，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19: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20: 我不知道。
0: 喝好。

0: 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1: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2: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3: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4: 真棒！
5: 干杯！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是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2: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2: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0: 强强强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6: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7: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8: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9: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2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10: 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1: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0: 拿这一块。哎，你怎么不吃啊？
1: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2: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世界在变，人间的传奇从未走远。媒介在变，打动人心的价值从未改变。我是金飞，21年，在传奇故事里讲过无数的悲欢离合，也见过平凡人身上不肯熄灭的光。今天，我带着故事走进新的平台，把传奇同步讲给你听。关注金飞说传奇，我们。

0: 抖音见。
1: 我们的身体、飞机和炸弹，当与敌人的兵舰和阵地同归于尽。
2: 国家被践踏，亲人被屠戮，岂能无人站出来护国？
3: 马，他从军。
4: 我是韩国中队的作战员，
5: 无列车作战。
6: 什么叫衣冠不耻？华夏不灭，我凌问月不惧死。
7: 我应该用我的脚去走一下中国的土地。
8: 我这个人已经许给了这个国家，
9: 就按线去飞去炸。
10: 海棠，
9: 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11: 这是我们所有人的战斗，
7: 这是我们的祖国。
12: 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0: 关队长，阿庆，
1: 队长，情况紧急，咱们长话短说。据可靠的情报，您身上融丰银行的库银要走公路往上海转移。转移库银是
2: AMG 化的重要内容，也是上级领导交给我们的重要任务。我想这样，从东吴到上海的公路上，我们打伏击，来商量一下。

0: 如果车子开得太快，我们冲出去，造成了擦肩而过，那岂不冤死了？
1: 怎么可能啊！咱们先派一个人打扮成修路工人，跟他们周旋一会儿。
2: 那我去吧。

0: 玲玲，快去。
1: 是。
0: 玲玲，队长，你们可真难找。后面有尾巴吗？
2: 没有。师部首长来电。
0: 不要拦截库银。
1: 不会搞错吧？
0: 应该不会。铁山队长，服从命令，撤。
1: 是。撤。
3: 毛子，毛子，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啊？这回他要是骗咱们，老子非斩了他不可。
4: 我看不会，骗咱们干嘛呀？找死啊！
3: 哎，毛子，毛子，有动静，去通知他们。
5: 准备。

卖西瓜啦！大西瓜，卖西瓜啦！大西瓜，卖西瓜！我去你的！

0: 下一步怎么办？怎么办？报告金祖庭，就说黄金在半路上被劫。
1: 周副官，嗯，我想问你是想死还是想活？
0: 我要想死的话，敢动这劫持黄金的念想，
1: 我们这样回去，我们俩都得死。

0: 聪明啊，够狠。
1: 要打就快点。
2: 你这是怎么了？
1: 消息早了，弟兄们全部阵亡，黄金真的被土匪给劫走了。
2: 什么？你这个混蛋，王八蛋！你坏了我大事了！你。

0: 不思念，你干啥？
1: 你没长眼睛啊你？
0: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2: 你对下人发什么脾气啊？
1: 哎，
2: 下去吧。
0: 是。
2: 胡司令，你先说。
1: 这件事儿我压根就不知道，你让我说什么呀？
2: 你不知道，有人知道呀。
1: 谁知道啊？
3: 我不是不想说，可我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
2: 金市长，这人是你找的，武装押运队伍是你组织的，你觉得你应该说什么呀？
3: 我真的不知道土匪是怎么得到的消息。
2: 这件事情就三个人知道，你、我、杜老三。如果我们选择用排除法，首先排除你和杜老三，那么走漏风声的人就是我了。
3: 这怎么可能呢？
2: 那好，这不可能，那排除我，走漏风声的人就是你和杜老三。
3: 哎呀，事情如果能这么简单的就搞清楚真相，那就好办了。可情况远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那难道对转移库银这件事情，只有我们三个人知道吗？
2: 那你说，还有谁？
3: 这还用说吗？那个姓戴的不知道？
2: 你说笑话呢？十二箱黄金是荣丰银行的库银。
3: 特派员，这贼喊捉贼的把戏，我们看的还少吗？
2: 金市长，你要是想怀疑，可不能信口开河、空穴来风啊。
3: 这点常识我还是知道的。问题是这个戴志成，从一开始对转移库银的事儿就有抵触情绪。
2: 他有情绪又怎么了？这说明得了什么呢？
3: 这情绪可是政治立场所决定的。这个戴志成从一开始就提出好多刻薄条件，阻挠转移库银。后来他怕政府采取强硬措施，才不得不勉强答应下来。在这种情况下，谁能保证他不跟共军小分队取得联系啊？或者假扮土匪劫取黄金呢？谁都不能保证吧？好，我们再用排除法试试。特派员和我是这次计划的执行者，

0: 肯定的排除了。杜老三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差点丢了性命，那也应该排除啊。
1: 金师长，你不要忘了，刚才你还在提醒大家，贼喊捉贼的把戏。
0: 那么特派员是怀疑杜老三喽？
1: 在没有把事情搞清楚之前，任何人都不能排除，每个人都应该进行调查。
0: 每个人。
2: 那么是说，包括你和我。特派员说的没错。如果要认真严格地办这个案子，那自然包括你和特派员。
1: 顾司令的意思是，我和特派员也应该在审查之列。金师长，
3: 误会了，我说的是办案程序。
1: 顾司令说的没错。 你们可以首先问我问题，这没什么坏处。金师长，身正不怕影子斜，你不会不同意吧？好，有什么问题，你们随时可以问我。对不起，我还有事儿失陪了。
4: 顾老兄，你也真是的，怎么比我还不会说话呀？
5: 胡司令，胡老弟，你说的是胡话，我说的不是胡话，是实话。
4: 嘿，你不奉陪。嘿，他娘的！嘿，就剩咱俩了，你看这会还开吗？
1: 你认为呢？
4: 嘿嘿，他娘的！散会。
2: 快请。啊，特派员。顾司令，上茶。不必了，请坐，顾司令。好。
1: 转移库银的事情，没跟你打招呼，你不会有什么想法吧？哼哼，
2: 怎么说呢？应该有一点吧，至少说明上峰对我的信任度。
1: 还不是很高啊，
2: 顾司令，你多虑了。其实我的指导思想是越少人知道越好。这完全正确，我能够理解。那你能说说对这件事情的真实看法吗？我今天是抱定主意不发言的，因为你们抽调了我的人都没有告诉我他们去干什么。我是个局外人，何必自己往是非窝里钻呢？
1: 那为什么忍不住又要说了？因为
2: 金市长把矛头直接指向了戴志成，我不服气。你认识戴志成？从不来往，最多就见个面，点个头而已。
1: 那你就是不同意金市长对戴志成的分析？
2: 也不是。
1: 那是什么？
2: 应该说金市长对戴志成的分析是有道理的。
1: 我对戴志成的政治立场并不清楚，如果说他真是共产党的人，那么像金市长那样分析，完全有可能了。但是不能够先行排除这个排除那个，只剩下戴志成一个人，这样做显然不公正、不合理，这会把案件引入歧途啊。接着往下说。
2: 特派员，你想想啊。 这到底是12箱黄金呢？那这个诱惑力它有多大呀？啊，足以使许多人会不顾一切的拿着自己的身家性命去赌一把，因此不能够轻易的排除这个，排除那个。谁能说被排除的几个人是不喜欢黄金的？见了12箱黄金，那眼不红心不跳的，谁都不能这么说。说心里话，我也同样。因此，你特派员说的对啊。 包括你和金市长在内的四个人，一个都不能排除。最后，我们是让事实来说话。哎呀，金市长，他不会对你特派员提出的观点说什么。可是当我附和了你的意见，想不到他会。
1: 你也看得出来，金市长他对我有意见。

0: 但是怎么办呢？现在已经到了兵临城下的局面。什么最重要？京城团结最重要。这十二箱黄金的数目虽然很大，但是比起固守长江，那可是九牛一毛。
1: 对对，当个危难之际，为了一个案子，我不想和金市长翻脸，那是丢了西瓜捡

0: 这个案件如何处理，我现在心里有数。
1: 我打算立即采取行动了。
0: 那我就告辞了，顾司令。
2: 他们也慢走。
3: 报告司令，金市长来了。
4: 那还报个屁，快让他进来。
5: 是。
4: 哎呦，我一听说金大哥要来啊，我这心就跳得厉害，我不知道是福还是祸呀。
5: 没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
4: 鬼我都不怕，我怕您呢。
5: 嗯，胡老弟，你现在可是越来越会说话了啊。你的意思是我比鬼还可怕？
4: 在您面前我是小鬼，您是阎王爷，我当然怕了。
5: 其实你完全没有必要怕我。在我眼里，你胡昌奎做事虽然鲁莽，说话不着边际，但是你对党国还算忠心耿耿，对我也是专一不二。有的时候我多说你几句，主要是恨铁不成钢。
4: 哎呦，我的金大哥呀，真没想到我胡昌奎在您心里还有点分量啊。
5: 那当然，分量还很重啊。
4: 有您这话，为了您就是上刀山下火海，我也在所不辞。有什么事儿您尽管吩咐。
6: 丁成，丁成，
7: 唐委员，什么事儿？
6: 不是，你们金市长呢？怎么还不回来？去哪儿了？
7: 他没讲，这个我也不好去问。这样，唐委员，您坐下来休息一会儿，我给您泡杯茶，您慢慢品。
6: 我没兴趣喝茶，赶紧给他打个电话，让他赶快回来。
7: 是，我这就去叫人去找。
5: 我问你，杜老三弄丢了12箱库银，该当何罪啊？
4: 这还用说？这当然是死罪呀。
5: 问题是，杜老三跟随了顾司令那么多年，让顾司令去处理他，有点太残酷了。我想让你办这件事情。
4: 这没问题呀，我把他拉来，一枪就解决问题呀。
5: 事情不像你想的那么简单，现在是有人想利用杜老三的事儿做文章。我最看不惯那些面临国难当头还在窝里斗的人，所以你啊，派几个人悄悄进到医院，把杜老三弄出来，秘密枪毙算了。
4: 这好办，什么时候行动？
5: 夜长梦多呀，速战速决。至于赖参谋那儿
4: 啊，哎呦，这赖坯子是我亲信，打我拉起忠义救国军这支队伍，他就一直跟着我，忠心耿耿的。哎，这次押运库银，那也是杜老山拽着他去的。哎，这也要杀呀？
5: 所以啊，如果不尽快把杜老三处理掉，万一他变成了疯狗，四处咬人，把罪名推到了赖皮子身上，到时候你也逃脱不了干系。
4: 哎，这怎么又挨到我身上来
5: 的？你说的，赖皮子是你的亲信吗？
4: 那行，我马上派人把杜老山干掉。
5: 好，胡老弟，这个事儿只有你知我知啊。
4: 放心。
8: 哎呦，特派员大驾光临，让你久等了。来，坐坐坐。
6: 金市长，我跟你说，南京来了急电，让我们立即查清楚黄金被劫案。
5: 对，出了这么大事儿，当然要查清楚啊。那咱们应该先研究一下从哪入手啊。
6: 上级明确指示，把所有的知情人全部控制起来。
5: 哦，那包括你和我吗？
6: 让你和我来负责。
5: 哦，那上峰既然这么信任我们，我们一定要把他查个水落石出。
6: 首先，赖痞子、杜老三，把他们两个给控制起来。
5: 对，应该先把他俩控制起来。不过，
6: 不过什么？
5: 这杜老三是顾司令的人呐。上次我们借顾老三，也没跟顾司令讲清楚借他干什么去。

0: 这你也看得出来，顾司令对这个事儿很有看法。这次如果我们贝子顾司令私下把杜老三抓了，他肯定会大发雷霆的。就这个人，我很了解他。活期一来，什么出格的事儿都能办得出来呀。时局这么紧张，万一他闹出点事儿来，这麻烦可就大了。好，那我给他打电话，让他下午来开会。那好，那。
1: 戴志成也一起控制起来吗？暂时不用，先对他24小时监控，万一有外逃的迹象，再抓也不迟。
0: 好，那我们就按上峰的指示办。
1: 那我就去找顾司令，下午一起开会。
0: 那好，那特派员先走一步，我马上就过去。

0: 是我啊！哦哦，金大哥，哎呀，你说，嗯，啊，都准备好了，啊，天一黑就行动。什么？马上行动啊？啊，行，啊好，越快越好。杨副官，
1: 走，
0: 来，去，都给我换上便衣，马上去薄西医院把杜老三和赖皮子给我抓回来。
1: 是，
0: 走，跟我来，快快快！

0: 喂，哪位？好，特派员。好，我马上就到。
1: 备车。
0: 在这等我。
2: 是。

0: 方便来晚了，
1: 请坐。怎么还不来啊？去看看。
2: 金市长呢？
3: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来晚了，来晚了。
1: 请坐。哎呀。上级有明确的指示，这不是一起简简单单的土匪劫案。那接下来该怎么办，金市长？我们是不是先听听顾司令的意见？
4: 这合适吗？
3: 有什么不合适的？有什么话就直说嘛，不要有顾虑嘛。

0: 上峰已经明确了由你们二位负责此案，既然你们这么信任我，我就谈谈我个人的看法。是这样，我到过黄金背街的现场，发现了一个非常反常的现象：我们的士兵们拿的是冲锋枪，而土匪呢，步枪手枪。可是现场呢，死去的都是我们的人，没有土匪一具尸首。那。
1: 会不会是土匪把尸体运走了呢？不，拉走的尸体会留下血迹，现场没有啊。我还检查了士兵的冲锋枪，子弹是满的，一枪未发，这就非常奇怪。土匪拦车打劫，还开枪杀了人。

0: 那么我们的士兵为什么不还击呢？
1: 让开让开，
2: 哎，
1: 走，
2: 你们哪一部分的？
3: 走，
2: 带走，
3: 走，
4: 走。
5: 有没有这种可能呢？就是土匪抢先出手了。
0: 不，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有人在现场下达了不准开枪的命令。谁有权利下达这个命令呢？只有杜副官。
6: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冰心。您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如果说你有失眠问题，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和卓越的效果，赢得了广大失眠人群的青睐。由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提供的技术支持，组方科学，工艺精湛。那么站在我旁边的这位啊，就是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健康管理师任杰老师。任杰老师，你好。
7: 你好，谢谢主持人。大家好，我是任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存在失眠的问题，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睡眠的时长越来越短，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浅。其实核心问题就是阴虚，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耗散了诸多的阴神，而吃的油腻、喝的甜腻，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经常性的熬夜，掏空了身体中的阴神，久而久之，心、肝、肾都会受到严重的损伤，而产生阴虚火旺的问题。这个时候服用酸枣仁就是最恰当的。酸枣仁入药是在于东汉的神农本草经。本草经中记载，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啊，是有点暴殄天物了。上千块的酸枣仁用热水能泡出多少营养呢？服用酸枣仁莫过于服用我们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研制的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龙眼肉、覆盆子、百合等11味中草药，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专门针对广大的失眠人群。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百万瓶，效果受到广泛的验证和认可。
6: 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中国最大的中药材交易市场所在地之一，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车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它具有养心安神、滋补肝阴的功效，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大枣、茯苓、山药、甘草等十几种中药材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八方古

0: 法炮制，经过选制、洗炮、揭秘、滤收等八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大幅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文火收高，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其亮如镜，食之无渣，入口即化。
1: 哇，任老师听得我都非常的想要品尝一下了。
0: 那么我们怎么吃呢？温开水化开，安水膏呢熬制到这个时候呢，
1: 是的，咱们的中医药膏方啊，那真的是博大精深，难怪酸枣仁安水膏这一年呀、就能卖到100万瓶。原来是选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
0: 是的，这就是我们古人常说的，
1: 是的，浓缩的都是精华，
0: 良药一车，不如膏方一补。很多人觉得这都是夸张啊，但其实真正熬膏的人，从业者才知道，这是熬膏的大实话。
1: 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0: 你放心，冰心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膏方上的盒子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
1: 是的。
0: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膏方做特殊的价格。
1: 好，
0: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1: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位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销售总监王总。王总你好。
2: 哎，主持人好，
3: 又见面了。
2: 王老师好。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来二位请坐请坐请坐。
1: 好，王总，我们啊刚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现在找您啊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为了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4: 好吧，既然主持人说的呢这么直接啊，那我也就不拐弯抹角了。考虑到我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个高品质啊和大家的期待，我决定呢从原来的198元每瓶，直接打50%，咱们每瓶降到99元。
1: 哎呦，王总，您真的是个爽快人呀！一上来就给了我们这么大的惊喜，50%哈、这个力度确实不小。不过呢，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很多都是已经退休在家的爸爸妈妈们。今天的目的呀，就是要谈到一个让所有退休的，或者是说生活困难的普通家庭都能够负担起的价格。那我觉得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4: 哎，主持人，你说的没错。但是啊，你也得知道，我们企业也得要需要生存。你看啊，这个产品质量呢还要严格的把关，你里里外外人吃马喂的，这个价格我真的是很难做的。您这样，我呢再降20，79元一瓶，可以了吧？
3: 王总，其实我完全理解你的坚持。但是我们香港大健康中药研究院也给了您不少支持吧？研究开发新的配方就是要惠及大众的，冲着我们研究院的面子，今天再降20不过分吧？这就得降到59块钱一瓶了。
1: 任老师您说的太对了，而且今天我们是溯源活动啊，是面向全国观众的，给您打这么大广告，我们也没收您一分钱吧？您要是去电视台做广告，那不得花广告费吗？再给我们降个20块钱的，就当是给我们交广告费了。
4: 行吧，二位给的这个理由呢都这么充分，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到那39元，但是啊这个必须得限量，不然呢它会影响到我其他渠道的价格体系的。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3: 10000瓶哪够啊，至少限量30000瓶。
4: 不行不行，就限量10000瓶。
3: 10000瓶也不是不可以，但是您看咱们相识有6年多了，我也经常给你提供各种的药方啊资源啊，你们厂里面有技术难题是不是也要请我来帮忙？今天我要想问你，冲我的面子，

0: 这一万平的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能不能再降10块钱？
1: 哎呀，任老师，你都把话说到这个份儿上了，我要是不降，你以后是不是就不来了？行，那就每瓶29元，但是咱得说好，只能限量10000瓶。
2: 哇，太好了，各位观众，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限量备货，仅有1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啊，抓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订购吧。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为了改善中老年人睡眠质量，击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自然精华，对于常感疲惫、面色苍白、夜晚辗转难眠的您，更有那些被失眠困扰、精神不振的朋友们，酸枣仁安睡膏正是你们的福音。曾经因价格犹豫的朋友们，今天的机会不容错过，全国限量10000瓶，时不我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让优质睡眠从此不再是奢望。
4: 好，真的是啊，太好了，这个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啊，效果没得说。说句心里话呀，这么多年我还是头一次睡得这么香，躺在床上不知不觉就睡着了，睡得呼呼的。要是早知道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效果这么好，我得少遭多少罪。
5: 什么药没吃过，什么方法没用过，嘿，像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这么好使的还是第一次用上，我觉得咱们失眠的、睡觉轻的，你都应该试试这个。东西好，价格还不贵，关键是效果好啊，你一吃上啥都明白了。
3: 李阿姨的故事告诉您优质睡眠的重要性。李阿姨曾是失眠大军的一员，夜深人静时她却辗转难眠，自从尝试了国药药材的酸枣仁安睡膏，健康才是最大的财富。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保障，让每一滴都蕴含自然的力量。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别让失眠偷走了您的健康和快乐，立刻行动，拥抱甜美梦乡。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专为饱受失眠困扰的您量身打造。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加持的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无论是辗转反侧难以入眠，还是夜半易醒难以续眠，酸枣仁安睡膏都是您的安心之选。长期遭受睡眠困扰的朋友们，是时候给自己的夜晚一个温柔的拥抱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2: 酸枣仁安睡膏，养心安神，滋补肝阴。那么这么好的膏方，用到的药材来自哪里呢？
6: 选好的中药材，我首推安徽亳州。亳州是中华药都，华佗故里。我身后呢，就是中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占地26万平方米哦，相当于36个国际足联设立的标准足球场。它每天的中药材上市量高达6000吨，种类囊括2600多种。年成交额都在100亿以上，我们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的原材料都来自于此。走，我带你们进去看看。
2: 好的。李老师，这人也太多了吧？
6: 这里只是第一层，总共有3层，每天如此，这一层有上万人呢。那这里的货呢，主要是大众款的。我们酸枣仁安睡膏里面用的药材呢是精品的，在2楼。
2: 行，
6: 走，我们去看看。
2: 我们去看看。
6: 好，你看这就到2楼了。这里的主要是精品的。

0: 三枣仁，哎，
1: 啊，三枣仁，
0: 你好，嗯，
2: 要三枣仁，嗯，
0: 看看这个品质啊，这个是什么价？
2: 那个是一千四，
1: 一千四一袋，
2: 一千四一公斤，
1: 这么贵啊？
0: 说到这个价格呀，它跟它的品相、品质有关系的。你看它这里啊，这是九五货，就是95%的洁净度，这个是98%。是98%的洁净度，嗯，这个是精品货，你可以看它们的区别哈。我们拿个95%的和精品的对比一下，哦，
1: 这明显差很多哎，
0: 是不是？这个品相就差别特别明显嘛。嗯，其实我们看到的品相呢，它的药效差距更大。古时候啊，用这种酸枣仁的95%这种用来做药丸儿，哦，这种98%呢用来煎药来喝，
1: 煎药。
0: 但是要熬膏方的话，必须用精品的。所以咱们的安睡膏，就是用这个精品的，也只能用这种才能熬制出来的。嗯，所以这个品质呢就非常好了。
1: 那他们家品质啊，算是不错的了。嗯，
2: 对，质量这一块你放心，大家都在这看着呢。质量不好的根本都进不了我们市场，质量你可以随便市场随便比的，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你这个你放心的。
0: 行，老板，你先忙啊，我们再到别家再看看。
2: 行，
0: 好，
2: 随时过来啊。
0: 好的。但是哪个多补了，哪个少补了，还需要体质的平衡。哦，
1: 平衡。
0: 所以我们还会用到两个药，这是我们的百合。
1: 百合。
0: 你可以看百合和茯苓。
1: 嗯，哦，百合茯苓，
0: 那么它们是调节我们平衡我们体质的。哦，哎，你看这是百合，还有茯苓。嗯，茯苓也是中华九大仙草第五位的，哦，是仙草当中的一位。它们两个呢共同平衡我们的体质，最后平衡下来，
1: 太有智慧了。
0: 主持人，你看这个甘草啊，这味药呢是我们整个药方当中一个很重要的药了啊。你看我们刚才补了那么多，补心虚，补肝虚，补肾虚，补虚补完以后不能让它再泄掉。
1: 是的。
0: 所以甘草起的就是这个作用，哦，给我们建立起这样的一个屏障。主持人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那是由我们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花了大量的时间在古方酸枣仁汤的这个基础上研制而成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1: 没错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啊拿起电话订购吧。
3: 俗语云，酸枣仁安睡膏，一夜好眠乐逍遥。国药药材携手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为你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0000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是为让更多人体验优质睡眠的甜蜜。10000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是为让更多人体验优质睡眠的甜蜜，提升生活质量。29元，我们承诺真实效果，无需犹豫，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热线已经开通，让酸枣仁安睡膏成为您夜晚的守护神。
4: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省钱不说，关键是睡好觉了。
5: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茯分子、茯苓等10多种安神助眠的中草药，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你想想这效果能不好吗？所以我这不一看到急，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儿 一块喝。
3: 酸枣仁安水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支持确保了每一瓶酸枣仁安水膏的品质，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因此我们承诺非国药药材正品全额退款，非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支持产品全额退款。若您发现更低价，我们同样退还差价，热线持续火爆，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0: 老师，你看我的碗会发光呀。
1: 不要给大山添乱。
2: 宝贝，咱给垃圾找个家，别弄脏这么漂亮的草地。
3: 记住啊，美景带不走，垃圾一定要带走。
4: 守护绿色底色，共建美好家园。
5: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6: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7: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5: 没关系
7: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3: 大家一起来吧，
0: 来吧来吧
8: 来吧来吧，
5: 没事吧，快点。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2: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3: 整件事件极有可能是杜老三和土匪合谋而为。
4: 特派员，结论是不是下得有点早了？
3: 我这不是下结论，我这是在推理。我认为现在当务之急就是把杜老三和赖参谋给控制起来，才能真相大白。
5: 我同意特派员的分析。
4: 我也同意特派员的分析。不过我有一个问题，这杜老三和土匪合起伙来干的这个勾当，那就说明土匪和杜老三早有接触。可是顾长官难道就一点没有察觉？
3: 金师长，话不能这么说，人是很容易见利忘义的。如果没有这12箱黄金，我相信杜老三很有可能成为一个剿匪英雄。善与恶往往只是一念之差。
6: 干什么？
7: 站住！
6: 走！是。
4: 特派员，我还有一个问题需要研究一下。
3: 还有什么可研究的？现在当务之急就是把这两个人给控制起来。
4: 慌什么？现在杜老三受伤躺在医院里，什么时候抓捕可以啊？难道他还能跑了不成啊？
3: 我们不能再这样麻痹。

0: 立大意了，一刻都不能等，立马抓人。
1: 啊，那我们是不是也要研究一个抓捕方案呢？
0: 有什么可研究的？不就抓两个人吗？
2: 不用了，我打个电话就行。
0: 喂，警卫连吗？马上派人赶到医院，把杜老三和赖参谋扣起来，带到司令部里去。嗯。金师长，我们一起跟顾司令去司令部，由你来审杜老三。
3: 您是特派员，还是由您来审吧？
0: 再说吧，走。
4: 快过来！

0: 先选哪一个？
1: 金石啊！
2: 啊？你们说什么？
0: 金市长，问你先审哪一个？
2: 哦，随便，你定就是了吧。
1: 啊哈，啊，我认为他们来了，先把他们俩隔离，你们两个人一人审一个啊，我相信他们坚持不了多久啊。
0: 好，那我就负责审杜老三，金市长，你来审赖痞子怎么样？
2: 哦，随便。
0: 怎么叫随便呢？也听听你的意见。
2: 其实啊，先审哪个都一样嘛，啊。不过我对杜老三更了解一些，如果你同意的话，由我来审杜老三，你看怎么样？
0: 好，那就这么定了。
3: 报告司令，大事不好了！
1: 怎么了？
3: 杜老三和赖皮子被一群不明身份的人赶在我们之前把他们抓走了。
1: 什么？

0: 司令，人带来了，怎么处置？
1: 不要用枪，用绳子勒死，装进麻袋扔进太湖，为大闸蟹。那您不跟他说两句了？跟要死的人有什么可说的？那你可以告诉他呀，要他的命的不是你，他变成了鬼也不会找你麻烦是吧？
0: 去去去去！要是死了能变成鬼，我早被鬼撕巴了。
1: 要不给他俩吃顿断头饭吧？啊，
0: 你哪来那么多啰嗦呀？
2: 找两个人带一条绳子，使劲勒，断了气儿，完事大吉吗？快去！
3: 是。
2: 杜老三，
3: 这什么地方呀？这是。
2: 我怎么知道？是谁在帮我们呀？
1: 不知道。
3: 哎，他们会不会要我们的命啊？
2: 要是许天笑，那是为了十二箱黄金；要是金师长，必然是要我俩的命。
3: 我发现你也是，你放着那阿猫阿狗不叫，你偏看上我，我上辈子欠你的呀。赖参谋，
2: 伸脖子是一刀，缩脖子也是一刀，二十年后咱还是一条好汉，干都干了，你怕个球啊？
3: 我就不愿意搭理你。
4: 起来吧。
1: 姓赖的也是参谋长，你们这样做我，我做鬼也跟你们不能。好，给，
5: 谢瑶子，我也快要说。
1: 等等，姚副官，咱俩也算是党国军人，怎么也算是兄弟一场，你干嘛要我的命？
5: 我怎么能要你的命呢？啊，杜老三，咱俩可是兄弟一场啊！ 今天死，我也得让你死个明白。今儿这事儿啊，我是奉命行事，兄弟莫怪我呀！啊，
2: 奉了谁的命？胡司令。我跟胡司令。

1: 尽是无仇，枉是无怨。他干嘛要我的命？这
2: 胡司令是奉了金市长的命令，这回你应该明白了吧？
1: 那是为了他十二箱黄金。明白就好啊！兄弟，我已经做到仁至义尽了，对不住了啊！带走，
0: 慢。
1: 要父，临死之前。 请你转告胡司令，那十二箱黄金，并不是真的被土匪给劫走了，还在我的掌控之中。要是胡司令有兴趣的话，就留下我这条命；要是没兴趣的话，要杀要剐，随他的便。
0: 出事了，出事了！出什么事儿了？想不到的事儿，想不到的事儿！杜老三太厉害了，
3: 怎么，勒不死他呀？
0: 不是啊，还没勒呢。
3: 他就死了？
0: 没死，他不能死，不能死啊！
3: 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他怎么就不能死啊？
1: 杜老三中枪是假，十二箱黄金还在他手中呢。
3: 哎，你他娘的再说一遍！
0: 杜老三中枪是假的，
3: 那他没受伤，
0: 伤是真的呀！
3: 哎呀，不管真的假的，快说黄金的事儿。
0: 那土匪抢黄金是杜老三导演的一出戏，现在十二箱黄金还在他手中呢。
3: 哎呀，天助我也，天助我也！他娘的！ 你他娘的刚才还说要勒死他，
0: 我没说勒，是我没勒他，司令啊！
3: 谁敢动他一根毫毛，老子枪毙了他！走，带我看看去。

0: 出去。
1: 是。
0: 杜老三，你我无冤无仇啊，要弄死你，这是金市长的命令，我不得不从啊。
2: 既然是金市长的命令，动手吧。
0: 我又不是个糊涂蛋，亲舅老爷可以杀，财神菩萨不能杀。你只要乖乖的把那十二枪黄金交出来，我可以饶你一条命。
2: 十二箱黄金给了你，那我活着还有啥意思啊？
3: 那还不如你杀我来的更痛快呢。
0: 嘿嘿，没见过这种要钱不要命的。哎，你也不好好想想，没了命钱还有个屁用啊？
2: 没了钱的命还有个屁用啊？那我活着还有啥意思啊？
0: 痛快点，你是要钱还是要命？
2: 两样都要。
0: 那他娘的，世界上没有这种好事儿，要钱就别要命，要命就别要钱。
2: 我杜老三天生就是一个要钱不要命的主，你杀了我吧。
0: 杀？杀了你，我上哪儿去找这十二箱黄金呢？看来你小子也不笨呐。那好，你痛快说吧，我饶你一命。你这十二箱黄金咱们怎么分？
2: 你可以分得三箱。
0: 他奶奶的，你想得美！哦，我得三箱，你得九箱，老子咽不下这口气，我他妈宁愿枪毙了！
3: 哎，司令司令司令，心动心动，有话好好说，有话好好说啊，有话好好说啊。
2: 吴司令，你先别着急啊，这么大的事儿，我杜某一个人可干不了，我是跟徐天笑俩人合伙干的，我们有约在先，事成之后二一天作五，每人各得六箱黄金。今天如果你饶我一马，咱俩二一天作五，每人三箱黄金，这样既公平又合理，有何不妥？
0: 那你说

0: 这货在谁手上？当然是在许天笑的手上。7天之后，他会亲自把货给送过来。今天你留我一命，得3箱黄金，每箱足足100斤。这天大的好事儿，只有傻子才不会干吧。
1: 我看你就是个傻瓜，你上了当还不知道呢。啊，那姓许的能把到手的黄金再乖乖给你送回来？
0: 他肯定会乖乖的送过来，因为他的心肝宝贝干女儿在我的手上。
2: 你说他会不会呀？
3: 会会会！
2: 你小子还真有两下子啊！行，3箱就3箱。
0: 这事儿就算成交了。
2: 嗯，
0: 还有一件事儿。
2: 你得答应我，你哪那么多屁事儿？你答应了我就说，你不答应我，那我不说了。
0: 好，我答应你说。
2: 你把赖痞子给放了，他跟了你这么多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再说了，他这个人主意多，点子多，对人呢又忠心耿耿，是个不错的人才。
0: 杀了他，是不是太可惜了？哼哼，
1: 他娘的背着我跟你去搞库银，你还说他对我忠心耿耿？俗话说得好，大人有大量，你胡司令是个干大事的人，应该是有这个气量的。你再想想，今天你饶了他，改日他自然会肝脑涂地。我他妈不饶他，他也得肝脑涂地。
4: 来，去，把他放出来。是。进来吧。
5: 谢司令不杀之恩，
4: 记住，你欠我一条命。司令放心，受人滴水之恩，赖皮子日后又会涌泉相报。司令，金市长来。
5: 没到这儿来吧？没有没有，在办公室等您呢。
4: 你快去告诉他，让他等等，我马上就到。是啊，哎，我要把你们两个藏起来，就说你们已经死了。啊，谢谢你救了我，
5: 老三，我也受了你的滴水之恩，这以后啊，我也会用涌泉相报于你的呀。
1: 来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让金大哥久等了。哎呦，胡
6: 老弟啊，你这是碰到什么大喜事了，这么高兴啊？天上掉下个大馅饼啊！
5: 我还真碰到好事了，司令。
1: 哦哦哦哦，我仔细一看，不是馅饼，是一堆牛粪。
2: 那你也高兴得起来。
1: 哎，干净彻底，全部解决啊！哎呀，什么乱七八糟的呢？你说具体点儿。哦哦，嗨，我让姚副官呐带着人穿着便衣，从病床上把这两个家伙给绑起来，马上用绳子勒死，装进麻袋扔进太湖喂鱼，既干净又彻底呀！哈哈哈哈哈哈！这回你该表扬我几句了吧，
5: 胡老弟。
1: 这事干得漂亮啊！当然应该好好表扬表扬了。对了，胡老弟，那么他临死的时候没跟你说点什么吗？说了，人临死前都要说话的，不是说一吐为快一吐为快吗？哎，他吐完了也就快死了。
5: 那么。
1: 他都跟你说了些什么呀？他说：“哎呦，哎，他说了半天什么也没说出来，吐了一嘴白沫就被勒死了。”哈哈哈哈哈！好，
5: 胡老弟，这个事干得漂亮，干得漂亮。<笑>
1: 哎呀，他死了什么话都没说呀？哎，你也高兴，我也高兴。 这是皆大欢喜了吗？
5: 是，胡老弟，这个事儿干得漂亮，回头我要重重的嘉奖你。
1: 哎呦，多谢多谢。<笑>

0: 我还有点急事要办啊，我先走一步。哦，金大哥，请。来人，送客。
1: 金师长没发现什么吗？没有，我一直在提醒自己呀，不要露出马脚，不要露出马脚。结果呢，还真就没说出来，吓我一跳。
2: 司令，你今天答应的太爽快了吧？
1: 怎么就三箱就成交了？那你的意思是四箱五箱？那当然了，你想啊，他不想死，肯定会答应的。<笑>你呀，也就是个当副官的材料，永远也当不了司令。你知道为什么吗？不知道。要想成大事，心要狠，手要辣。心不狠，家不发；手不辣，别称霸。司令。
2: 那为啥就要三箱啊？
1: 老子要的可不是三箱，也不是四箱五箱，老子要至尊宝通吃12箱。啊，
2: 这可怕，没那么容易吧？
1: 那六箱可是在许天笑的手里啊！<笑>你别看我平时不哼不哈的，那叫大智若愚呀。 一旦遇到银子和铜钱，那我是比谁都聪明，比谁都聪明。这12箱金子，我是要定了。你跟着我好好干，事成之后，我也让你抱走一箱。真的，
2: 司令，
1: 我骗你干嘛呀？
2: 谢谢司令，谢谢司令，司令真是老谋深算，佩服佩服。<笑>
1: 真是人不可貌相，这么漂漂亮亮的小丫头，竟然是水火帮的女强盗，肯定有独到的功夫，不知道哪方面的功夫最独到啊？
3: 小兰本是良家民女，功夫十分平常，没有什么独到之处。
1: 许天笑早有五大金刚，能这么器重你，没有独到之处，恐难服众啊。 恐怕你的功夫是男人都不会的吧？
3: 小兰女侠的武功如此厉害，这要不要和我搞个手啊？<笑>

0: 献丑了。三个大男人，要不要也试试？
1: 哎，别，静妃，静妃，来，咱们跟你开玩笑呢啊，切莫当真，切莫当真。
2: 起来
1: 坐地下干什么？
2: 从今天起，咱们就是一家人了。哎，开开玩笑，可不带生气的。
0: 开玩笑没什么大不了，今天没事儿，明天就不一定。
3: 如果黄金在土匪手中，他们为什么要绑走杜老三和赖痞子？
4: 那完全是为了杀人灭口。
3: 杀人灭口？杀人灭口直接在医院杀了不更痛快？干嘛还要绑他们呀？
5: 特派员说的有道理啊，不像是土匪干的。
2: 那不是土匪，那肯定就是游击队。
3: 游击队为什么要绑赖痞子和杜老三？
5: 这个事儿要是游击队所为，那戴志成的嫌疑可就更大了。
3: 为什么？
5: 显而易见，杜老三和赖皮子能活着回来，这肯定是对方故意放了他们。那么这个对方如果不是土匪而是游击队，这说明杜老三和赖皮子跟游击队早有勾结，或者说他俩本身就是共军的特工。共军发现他俩有了危险，就想法救他们出去。
2: 金大哥英明啊，啊，一针见血，哎，佩服，佩服啊！
3: 郭司令，我想听听你的看法。
4: 啊，秦兄的分析有点道理，但是有一点解释不通啊。如果说杜老三、赖痞子是要投奔共产党，那么他们俩在抢夺黄金之后，完全可以跟着游击队走了，还回来干什么呀？
5: 刚才我不是说了吗？如果他俩是特工，那他们回来完全是为了长期潜伏。
4: 那为什么又把他们俩劫走了呢？
5: 那是共军知道了我们要抓他的消息。
4: 抓他们俩的决定是我们昨天才研究的，可是他们的行动是在我们的研究之前，这又作何解释？特派员，其他的我不敢说，但我可以保证，杜老三和赖痞子不可能是共产党的特工。
2: 哎，这你也敢保证啊？
4: 杜老三做我副官多年，掌握过不少的军事秘密，但是从未外泄过半点。如果是共产党特工，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我坚持我的干法，他是土气的代面，见利忘义，勾结坏人抢夺黄金。
2: 是啊，要说赖痞子，那是我的参谋，跟我这么多年了，也给我出了不少点子，我也没看到他干什么违背我的事儿。
5: 那他这次不是背着你和杜老三勾结起来去劫取库银吗？
2: 哎，金师长，见利忘义自古以来大有人在啊，就像顾老兄刚才说的，那可能是勾结坏人抢劫黄金，他是想发财，那想急眼了。你看
3: 顾司令说的不无道理。
5: 顾司令，你所指的坏人是指哪一部分？
2: 当然是土匪了。
4: 除了土匪难道就没有其他的坏人了？
2: 那就是游击队了。
3: 这个案子的确是很复杂，除了土匪和游击队，会不会还有其他的组织？
5: 你是说青红帮？
3: 我谁都没指，我只是希望大家能够扩大思路，对现有疑点要加强监控。
6: 请跟我们走一下。
7: 去哪儿？
8: 去哪儿去？
9: 少啰嗦！
8: 你们干什么？
9: 走！
8: 干什么？
10: 哎呀，小兰吕霞呀，这几日委屈你了啊，真是很对不住啊。
0: 这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嘛。你这么想也无可厚非，我倒是在这儿享了几天清福了。
10: 小兰吕夏能够如此宽宏大量，真乃是个将才呀。对了，今天是咱们交换的日期，希望许帮主别出什么意外就好。
0: 这您大可放心，我干爹啊，说话向来说一不二，而且他最重视信誉。
10: 好好好好好好好。哎呀，我杜老三现在是孤身一人，朝胡司令借了四个帮手同去取货，希望你别介意啊。
0: 你也太小看我了，六箱黄金，你一个人抬得动吗？
10: 好好好好好好，那。小兰女侠，准备准备，咱一会儿就出发。
0: 我没什么可准备的，到时候叫我就行了。
10: 好，我去看看。好了，就来叫你。
0: 不错。
10: 好。
6: 报告市长，人已带到。
5: 带进来。
6: 进来。
5: 来来来来，待会儿等等。这边坐着。
2: Mr. Gay，
5: 你要干什么？哎呀，戴行长，别误会，兄弟也是奉命行事。南京政府有令，你只能待在东吴，没有政府特许，不得离开。

0: 为什么？这个我无可奉告，戴行长只能去问南京政府了。
1: 我不离开东吴，怎么去南京？
0: 戴行长，我劝你还是识相点儿，最好老老实实待在家里，不要滋生事端。

0: 警方，
1: 等等警察。

0: 徐帮主，小兰，他们没委屈你吧？放心吧，对我够好。
1: 杜老三，你验一下货吧，要是没有问题，我们就登船回去了。
2: 好，好，好，好，好，好。
1: 其余的不用验，
3: 不用验了啊。
1: 徐帮主，请上船。
4: 好，告辞。
5: 不用，都别动，别动，
6: 各都给我注意点。哎，把枪给我下了。
7: 哎，弟兄们，把枪放下，放下，放下，放下。
6: 小伙伴，都自己人啊！你看看，这六箱黄金啊，都在这呢。三箱黄金是胡司令，其余三箱是我的。啊啊，把枪还给他们，
7: 对对对，
6: 得让他们上船了。
7: 行了，许帮主，上船吧。
6: 好，等等，
8: 没有我的命令。
9: 谁也不能上船。哎，胡司令，你看看你怎么亲自来了啊！重磅好消息，威压不粘锅，厂家新品上市，今天免费领，机会仅此一次，前100名扫码，这口好锅免费带回家，请您100个放心，不用想太多，不用问太多。 抓紧时间用手机扫屏幕二维码，扫码就能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威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 现在我就用这个威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儿。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威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 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蒸锅、蒸锅、蒸锅、蒸锅、蒸锅、蒸锅、蒸锅、蒸锅、蒸锅、蒸锅、蒸锅、蒸锅、蒸锅、蒸锅、蒸锅、蒸锅、蒸锅、蒸锅、蒸锅、蒸锅、蒸锅、蒸锅、蒸锅、蒸锅、蒸锅、蒸锅、蒸锅、蒸锅、蒸锅、蒸锅、蒸锅、蒸锅、蒸锅、蒸锅、蒸锅、蒸锅、蒸锅、蒸锅、蒸锅、蒸锅、蒸锅、蒸锅、蒸锅、蒸锅、蒸锅、蒸锅、蒸锅、蒸锅、蒸锅、蒸锅、蒸锅、蒸锅、蒸锅、蒸锅、蒸锅、蒸锅、蒸锅、蒸锅 十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五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0: 很多中老年朋友用了这微压不粘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炒菜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整个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微压不粘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冤枉钱，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直接免费领。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

0: 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不粘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全部免费送给你。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听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部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3: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核心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研发了这款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4: 这个免费的微压不粘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的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不粘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5: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

0: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两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
2: 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微压不粘锅。
1: 重磅好消息，微压不粘锅厂家新品上市，今天免费领，机会仅此一次，前100名扫码，这口好锅免费带回家，请您100个放心，不用想太多，不用问太多，抓紧时间用手机扫屏幕二维码，扫码就能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是厂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儿。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4: 很多中老年朋友用了这微压不粘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炒菜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整个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微压不粘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冤枉钱，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直接免费领。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 千万

0: 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不粘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全部免费送给你。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您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部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3: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研发了这款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4: 这个免费的微压不粘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的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不粘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5: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

0: 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两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
2: 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微压不粘锅。
3: 京城正善，匠心点化，玉方堂牌海狗丸，传承君臣佐使，抗疲劳。吃玉方堂牌海狗丸。
4: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5: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6: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7: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8: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9: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10: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9: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11: 好饿呀，
12: 怎么能乱丢呢？
11: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13: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4: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5: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6: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7: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18: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9: 命里有的终该有啊， 命令

0: 里没有的莫强求。看来你命里啊确实不该有啊，早点死了这份心吧。
1: 哎，我算了，哎呦，
2: 躺下了。
0: 小捕官啊，把徐帮主请到车上去。
3: 顾长奎，我哪儿都不去，要我命就在这儿解决。
4: 对，在这儿
5: 哪儿都不去。
0: 你放心，我胡某说话算话，我绝不动你半根毫毛，行吧？
6: 干爹，
7: 没事，干爹，徐帮主，
3: 放心啊，先回船，上船，我倒要看看他能把我怎么样。走，
7: 干爹，
8: 干爹，徐帮主，
7: 干爹，
1: 徐帮主，
7: 干爹，
2: 带走。
0: 窦老三，这六箱黄金我收下了。现在摆在你面前的有两条路，一条是我现在就一枪崩了你，看在你给我带来好运的份上，给你一条活路，你可以跟他们走，入伙去当土匪。
1: 老了我，
6: 杜副官，现在不怕没柴烧。
7: 对，
6: 回山寨去，走。走，
0: 慢，这戏才刚刚演了一半。哼，
6: 你还想说什么？
0: 你是徐帮主用六箱黄金把你赎回去，现在轮到你了，你必须在三天内把山上另外那六箱黄金给我送来，把你们帮主再赎回去，到那个时候这戏才算演完了。
6: 看你是入戏太深了吧，你个贪得无厌的家伙，做梦。
0: 你们徐帮主舍得六箱黄金赎你，你不舍得六箱黄金赎他，是谁贪得无厌？
6: 你
0: 常言道，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你就是这样报恩的。不把那六箱黄金送来，三天后就来给你帮主收尸。
6: 吴传奎，我见过贪财的，可没见过你这么贪财。这六箱黄金可够你打口金棺材的了，你还想要一口？看来是知道很多人想把你分尸分装吧。哎，
0: 这黄金到了我手里，该派什么用场你就不用操心了。你要操心的是，还有那六箱黄金你做得了主吗？
6: 把我们帮主扣下了，这寨子就由我做主。放心吧，三天内一定把六箱黄金给你送。你可得好好对待我们帮主。
0: 哦，一定一定。
6: 你要是敢对他不好，哼，我估计两口棺材都不够你分。走。

0: 司令，人已经押到。徐帮主，让你受惊了。我胡某略备薄酒，为你压压惊。来，坐。
1: 谢了，胡司令。虎啸狼嚎都不怕，狗叫几下吓什么？意外的是，大风大浪里闯了一生。
0: 竟在阴沟里翻了船，那是你的福气。在阴沟里翻船，可以保住你一条命啊！嘿，
1: 我可不是一个贪生怕死的人，我喜欢活得潇潇洒洒，死得轰轰烈烈。
0: 富贵在天，生死由命。你不会死的，我也不能让你死啊。
1: 那当然，要是我现在就死，嘿嘿。 另外六箱黄金就不是你的了。就是嘛，所以我要好饭好菜的招待你啊，胡传魁啊！我告诉你，这十二箱黄金都到了你的手里之后，从此你就别想过安稳日子了。哦，我想过，可是我乐意啊。人为财死，鸟为食亡。
0: 如果这十二箱黄金都到我手里，那死也值了。
1: 胡长。

0: 为了赎我，他们一定将六箱黄金给你送来，12箱黄金通通归你，已成定局，你也必死无疑呀、啊！
1: 走着瞧吧，来，干！
0: 干！
2: 大金刚，帮主回来了。
1: 哎，帮主啊！
3: 别提了，让胡传魁那小子给扣下了。
1: 啊，他想干什么？
4: 胡传魁他让咱们拿六箱黄金去赎帮主。
1: 啊！
4: 3天为期限，如果不给黄金，他就撕票。
1: 嘿，他也太狠了！
5: 弟兄们，我们下山去灭了胡传魁！
6: 灭
5: 了！
6: 灭
5: 了！
6: 灭了！
4: 灭了！灭了！灭了！灭了！灭了！要钱没有，要命一条。
7: 他要的是帮主的命，你给啊！
1: 帮主一定要救，黄金肯定不给，这是兄弟们拿命拼来的。
8: 对，这是我们拿命拼出来的，
9: 绝不给！
4: 坚决
10: 不给！
9: 绝不给！
10: 绝不给！
7: 行了行了，别在这儿说了，回去说吧。
3: 走，
1: 哎，走走走，回去商量商量。
7: 兄弟们，明天就是我们从胡传魁那儿救出帮主的最后期限，也就是说，我们一定要把六箱黄金送到他那儿，不然的话，他就要撕票。帮主平时与我们患难与共，我们不能见死不救。
11: 对，
12: 不能见死不救。
7: 但也有人舍不得那六箱黄金，说那六箱黄金是咱们兄弟用命换来的。这句话也没有什么不对，所以今天我就来问问大家，大家是要黄金还是要帮主？
13: 要帮主！
14: 要黄金！
15: 要黄金！
16: 要黄金！
17: 要黄金！
18: 要黄金！
19: 安静！
7: 这样，我来出个主意。面前有2个碗，一个白的，一个黑的，每一个人拿一粒黄豆，要帮主的就把黄豆投进白碗里，要黄金的投进黑碗，少数服从多数，大家说好不好？
1: 行。
7: 大哥，这样没有什么不满意的了吧？
1: 好啊，黄金可是咱们大家的，应该由大家做主啊。
7: 那为了以示公正，遛狗子四金刚，麻烦你们上前去监督，每个人只准拿一粒。
5: 好，
4: 今天谁要是敢作弊啊，
10: 老子一枪崩了他。

0: 109。
1: 哈哈哈哈，咱们赢了，兄弟们，黄金是我们的啦。
2: 慢着，还有我们六个呢。不管怎么说，我们都是义父的义子义女，不会连这一点情面都不讲吧？
3: 头头跟义子义女没有关系，你不要在这煽动人心。
2: 哼，难道你就不是义父的义子了？
3: 今天表决的是要黄金还是要帮主？兄弟们，背井离乡，下湖为匪，为什么？一个字儿，钱，对不对，兄弟们？
4: 要黄金。
2: 我看你这才是煽动人心呢。大家出来跑江湖，讲的是个义字，如果连义都不讲，连畜生都不如
3: 啊！你骂人？
2: 我骂人了吗？我骂的是那些不讲义的人。您对兄弟们那么好，我是在说你吗？
3: 你
5: 废什么话？投豆吧。
3: 好，投豆投豆。
2: 哼，109。
6: 110个。

0: 110，
1: 哎，二金刚呢？二金刚哪儿去了？
2: 二金刚，你要急，可能去厕所了。
1: 快去，快去，快把他找回来！头头，快！
3: 二金刚、大金刚和四金刚唤你去聚义厅，
4: 干什么呀？
3: 头斗啊！
5: 等二金刚来了，有了结果，你可不要后悔啊！
6: 做鬼都不会放过你这个义子的！
1: 怎么说话的你？
7: 不用怕，尽管投，大胆投，别怕。
1: 二弟，大胆投，有事儿我顶着。

0: 黑盆，
1: 头盖盆，头盖盆，头盖盆，
2: 头盖盆，头盖盆，头盖盆。

0: 我叫人重新数数这黑白两个盆里到底有多少豆啊。
1: 哼，你想想，谁敢在帮主干女儿面前表现出不要帮主啊，那他还怎么混呢？
0: 哼，大哥，你这话说的可太不地道，当着这么多兄弟的面你出尔反尔，你才不想在山寨里混了呢。
1: 出尔反尔？臭丫头，别动，帮主不在，我就是老大，我说了算，还轮不到你在这发号施令。
2: 我们听大帮主的，听大帮主的，
3: 听大帮主的。
1: 听到没有，兄弟们都喜欢黄金，有了钱吃香的喝辣的，要什么有什么，没钱啊，狗都不看你一眼，西北风你都喝不上，今天我就做了你。
4: 别动，别动，都别动，都别动，
0: 把香刀放下。我们怎么能要黄金不要帮主，天理都不容。
5: 我们都听小兰的。
6: 对，咱们都听小兰的。
0: 大家听我说，虽然刚才有的弟兄把豆投进了黑盆，但是只要大家遵守刚才投票投出的决定，我一定既往不咎，大家还是水火帮的好兄弟。
7: 好，我们都听小兰的，去救帮主。
8: 救帮主，救帮主，
9: 救帮主，
8: 救帮
9: 主，救帮主，救帮主，救帮主，救帮主，
10: 小兰女侠。小兰女侠，
0: 你怎么来了？
11: 给我支枪，我要跟你们一块去。
0: 不行，
11: 我一定要亲手杀了胡传魁，以泄我心头之恨。
0: 我能理解你，但是你去杀胡传魁，两帮人一旦交起手来，谁死谁活都不知道吧？那还怎么救帮主？
11: 等你们先救出帮主之后，我再动手。
0: 仇人见面分外眼红，你现在要是见到胡传魁，怕是想扑上去吃了他吧？
11: 你放心。
0: 好了好了，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相信我们也是恨他恨得牙痒痒。等把帮主救回来，我们就一起好好商量一下，把这个草包送上西天。
12: 没错，杜副官，其实咱们比你更想杀了胡传魁。
13: 用不着等十年，帮主一回来就杀回去。
0: 回去吧，啊。

0: 他没亏待你吧？
1: 没有，天天好酒好菜，我也没付饭钱。这笔账以后一起算吧。
2: 徐帮主，今天咱们的账一次性了断，不留尾巴。从今往后，你就是杀人放火，我只当没看见。够意思了吧？
0: 吴司令，六箱黄金正正好好全在这儿，让你的人数数吧。
2: 掩护，
3: 保安。

0: 不料，全是真金呐！
1: 徐帮主，多谢了，请上船。
2: 多谢胡司令盛情款待。
1: 哎，
3: 哪里哪里哪里，
1: 日后一定登门道谢。
3: 胡司令后会有期，告辞。

0: 这次我的命是小兰给赎回来的。我现在宣布，从今天起，小兰在寨子里做第二把交易，可以代我行使一切权利。大家服不服？
1: 服服服！
0: 杜老三，你是哪儿也去不了了。如果不嫌弃，你可以顶替老大的位置，在寨里当大金刚，意下如何？
2: 多谢帮主大爱，
0: 亲戚。好好好，从今后，我就把这里的弟兄们交给你训练。咱们也按军队那套来，搞个团啊、连啊什么的，跟胡传魁好好斗一斗。
3: 是啊，帮主，也给咱弟兄搞几个团长、搞几个连长干干嘛啊？
4: 就是就是。
0: 好啊，先让我透口气，否则我会憋死的。明天一早，咱先给胡传魁来点颜色看看，老子亲自出马，大家一起去。多带点手榴弹，先把那个金角指挥部，哼哼，炸他个稀巴烂！
5: 对，
1: 好，
5: 稀巴烂，炸他个稀巴烂！
2: 帮主，我有个请求，给我一把枪，杀他个痛快！
0: 不能让他死得那么痛快，让他守着那12箱黄金，吃不下，睡不着。天天提心吊胆，老子要折磨死他。

0: 你们分析分析，到底是谁干的？
1: 这次袭击太湖清剿指挥部好像没什么目的，那是为什么呢？
0: 我认为不像游击队干的。如果是游击队干的，他们不会扔下十几枚手榴弹就走人。
1: 就是，如果不是游击队干的，那只能是土匪干的。可问题就在这儿，土匪他不去打劫，怎么找上胡司令的麻烦呢？
2: 土匪干的，不得可能吧？
3: 我是说，如果不是游击队干的，那只能是土匪徐天笑干的。
2: 徐天笑会这么傻吗？
0: 徐天笑为什么跟胡传魁过不去？是不是他们最近结下了什么冤仇啊？能是什么冤仇？会不会跟那十二箱的黄金有关？
2: 你是说胡传魁跟十二箱黄金？不得可能吧？
1: 假设，
0: 为什么不可能？你不要小瞧他了，人不可貌相。对了，听说胡传魁受伤了，伤得重吗？
2: 哦，只是被东西砸了一下。
1: 哦，我得抽空去看看他。
4: 胡司令，你应该吃药了。
5: 我不吃，吃什么药？老子妈得病从来没吃过药。吃药？
4: 那您不吃药，这伤什么时候才能好啊？
5: 这点伤算个什么呀？想当初老子跟日本人作战，那浑身都是伤，从身上取出来的弹片那都能打几把菜刀了，老子连眉头都没皱一下。
4: 司令，您真威武。
5: 怎么，连你也喜欢本司令？
6: 报告
7: 司令莫样，怎么了？去，
8: 样儿。
7: 哎，司令，那个各个岗哨都没发现可疑之人。嗯，这他娘的，这谁干的呀？这
5: 还用问吗？肯定是徐天笑啊！我真后悔当初没杀了他。
7: 哟，那要是徐天笑，那可就麻烦了，他会每天缠着你，搞得你日夜不得安宁啊！
5: 妈的，这个混蛋！不念老子不杀之恩，反而恩将仇报。那么再落到老子手里，我非一枪崩了他不可。
9: 报告，
5: 哎，
9: 顾司令来了。
5: 哎呦，哦，让进来，进来，
7: 快快
5: 进，
7: 小心。哎呦，顾大哥，
1: 洪老弟，这，哦，伤得严重吗？
10: 哎呀，医生说是轻微脑震荡。
1: 哦，
10: 没事儿。
1: 知道是谁干的吗？
10: 他娘的，除了徐天笑，他还能有谁呀？
1: 徐天笑，这你能肯定？
10: 那当然。除了他，别人谁敢动我呀？
1: 哼。你是太湖清剿司令部的司令，他是个土匪呀。结果你胡老弟没去剿他，他怎么反而剿你了呢？
5: 那还不是因为他，还不是因为前两次剿匪结下的仇啊。
1: 前两次剿匪是你吃了亏，按道理他不应该结仇。
5: 他是个土匪，他土匪从来不讲理，他讲理他就不当土匪了。
1: 那倒也是，那倒也是。

0: 别管他了，先把伤养好，然后再找那个许天笑算账。哎呦，
1: 我他妈非一枪崩了他不可呀！帮主，帮主，不好了，出事儿了！杜老大他疯了，他
2: 慌什么？哎呀，
1: 慢慢说。他怎么了？
2: 哎呀，师傅您是不知道啊。 今天咱们厨房是炸黄豆，这黄豆刚从油锅里捞起来，那得多热啊！放在那盆里，杜老三他二话没说，一脸就扎进去了呀。咱们兄弟们都吓傻了。我急忙就把他头给拎起来，一看那脸上都嵌满了黄豆啊！把那黄豆剥下来再一看，完了，一点都没剩，脸上全是血肉模糊的小坑。
0: 他干嘛？
1: 不知道啊。
0: 是不是疯了？
1: 师傅您快去吧。
0: 老大。 再怎么也不能糟蹋自己呀！
3: 我真是弄不明白，你到底是跟自己有冤，还是跟自己有仇啊？
0: 我跟金祖廷、胡传魁的深仇大恨，罄竹难书。你必须一定亲手杀了他们，以解我心头之恨。也没人阻拦你啊。
3: 这跟糟蹋自己有什么关系呀？不是，烟头胡子，我把自己毁成这样，毁成一脸大麻子，我要站在胡传魁的面前，让他都认不出我来，我要夺回黄金，我亲手杀了他。你是个男人。
4: 真正的男人，来，白小姐，先喝杯茶。胡司令啊，马上就来。<笑>
5: 我听说胡司令生病了，所以特地赶过来看看他。哎呀呀呀，
4: 白小姐和一般的江湖女子还真是不一样，不愧性情中人，令人是刮目相看呐！啊，
5: 谢谢啊。<笑><笑>
4: 你这个白玉兰呐，我还以为你是逢场作戏，早就把我忘了呢。
6: 你也太没良心了，我可是推掉所有的演出合同，罚了我一条大黄鱼呢。
4: 当真？那我就赔你三条大黄鱼。
6: 那好呀。<笑>
4: 你去吧。
6: 哎，好好好，司令。
4: 哎，
6: 我看看你的伤，疼不疼啊？啊，没事，轻微脑震荡。
4: 你放心，床上床下的事儿都能干，什么都不耽误。<笑>
6: 讨厌，受伤了还不老实一点？这
4: 你应该知道啊，养伤嘛，越闲他就越不老实。<笑>
6: 那我就砸你个半身不遂，看你老实不老实。<笑>
4: 你放心，只要不是全身不遂，我跟你亲热。
6: 照样不减英雄本色。<笑>
7: 你还称自己是英雄啊？人家都打到你指挥部了，你算哪门子英雄啊？哎，这个
4: 老子不是吹牛，无论是战场、官场还是情场，都不输给人。那次我……
6: 对了，来，你坐下。
4: 啊，
6: 我在上海就听说东吴出了件大事儿，土匪抢了十多箱的黄金，有没有这事儿啊？
8: 哈哈，有啊，那就看他有没有这个命享受了。哎，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呢？公交车好不容易挤上去了，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 走路远了，咱们腿脚呀还累得慌，更要紧的是普通两轮车开着心里不踏实，就怕不稳当。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9: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

0: 无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1: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2: 是，
1: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2: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1: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降5000，4980一台的价格啊，给到您。
2: 4980直接是五折，
1: 是。
2: 但是我觉得啊，这五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
1: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2: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1: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0: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到老伙你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啊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2: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都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加购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

0: 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1: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十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
2: 欧福康老年专用车。

0: 孙子轻松出行。
1: 阿福康老年专用车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
2: 其实呢，仔细想想啊，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呀、是达到了24千米，
1: 是
2: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0: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您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4: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5: 我们东北这嘎达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嘛，我们就这么冷，就上我村里那个大陡坡，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2: 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
0: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2: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够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0: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 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普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

0: 各位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1: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2: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你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3: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4: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5: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啊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2: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6: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7: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7: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
6: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7: 是
6: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0: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8: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

0: 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1: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车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啊，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2: 我们东北这嘎达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嘛，我们就这么冷，就上我村里那个大陡坡，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3: 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
4: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能够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4: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5: 世界在变，人间的传奇从未走远，媒介在变，打动人心的价值从未改变。我是金飞，21年在传奇故事里讲过无数的悲欢离合，也见过平凡人身上不肯熄灭的光。今天我带着故事走进新的平台，把传奇同步讲给你听。关注金飞说传奇，我们抖音见。
6: 我是高志凯，江西卫视世界新生场共话全球治理新方案，以全球视野看中国，以中国视角观世界。
4: 何谓？
7: 报告长官，
8: 航空中队集体请命，
7: 守护杭州。
9: 三星战略动，
4: 长空之上是信仰，助燃勇气。
10: 航空中队留下7架战机迎敌，能不能做到？
9: 做到！
4: 青年何为？
11: 为了共产主义理想，今后我们同生共死，
4: 冲上云霄，以生命

0: 住家国未来。
1: 没有最后时间，你要赴黄山台炮台。
2: 海光盾队迎敌！
3: 迎敌！
0: 凭栏一片风云起，莫作神州
4: 枭
0: 首人。
5: 唯有勇气，才能让敌人心生怯懦。
6: 中国
7: 无被俘之空军。
0: 江西卫视每晚7:30，青春报国，不负山河。
8: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9: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8: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10: 你喝了酒，我送你回去。
11: 不用，就几百米，我自己可以。
12: 爸爸，早点回家。
13: 你在家乖乖的，
14: 开车注意安全。
15: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关系到家人的幸福。
16: 你好。对，是我叫的代价。
17: 拒绝侥幸，方能安全到家。麻烦了。

0: 东西多久它会形成蛀牙？
1: 牙齿为什么会变色？
2: 牙齿上面的小黄刺刷不掉怎么办？
3: 牙齿怎么刷才正确？
4: 我们常用硬骨头来形容人硬核，但人体最坚硬的其实是牙齿。可就算再坚硬的牙齿也有脆弱的一面。有数据显示，我国5岁儿童乳牙龋换率70.9%，平均每人4.24颗蛀牙。12岁儿童恒牙龋换率34.5%。是什么正悄悄侵蚀我们的牙齿？天天刷牙，你刷对了吗？全国爱牙日，跟着柯代表揭秘藏在嘴里的毁牙陷阱。
5: 李院长你好。
6: 你好你好。
7: 李志华，南昌大学附属口腔医院党委委员、副院长，江西省口腔医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5: 你准备给我们的青少年们带来哪些科普的？
6: 虫牙针对儿童发病率最高，也是国家重点防范疾病。
5: 那咱们马上开讲了，
6: 开讲吧，
5: 走。
8: 同学们好。
9: 老师好。
8: 欢迎各位同学们啊。那么现场呢，咱们来做个小调查。我们在座的各位同学，有谁得过虫牙的，请举手。哇，我们在座的还有不少同学得了虫牙。那么大家知道什么是虫牙吗？牙齿好几层，第一层叫牙釉质，白白的，最坚硬的。第二层呢叫牙本质，是黄黄的。
3: 牙本质会连着神经。
8: 对，你讲的很对，牙本质下面就是牙神经、牙髓腔。当我们到这个时候，你看到没有，它会感染，它往下走就到了什么，我们后面有红红点点，是不是？
3: 对，然后现在这都出血管了。
8: 对呀、啊、牙神经它感染以后呢会产生很大压力。我们神经最怕什么？最怕压力。这个时候到医院去呢，我们医生就会把你牙齿转开，转开了以后什么，压力就释放了，就不痛了，明白吧？
7: 牙疼的原因，牙神经一般被包裹在坚硬的牙髓腔里，空间几乎封闭，一旦细菌感染引发炎症，炎性渗出物排不出去，腔内压力迅速升高，直接压迫神经末梢，就会产生剧烈疼痛。
8: 牙疼不是病，疼起来
3: 真要命，
8: 真要命啊！我们尽量不要生虫牙，生虫牙也要早期治疗，大家清楚了没有？
9: 清楚了。
5: 好，其实听完李老师的讲解，让我们感觉到虫牙真的是非常的可怕。刚刚我也观察到了台下很多同学们的表情，既充满了好奇，又充满了惊恐。说一说你的感受。
10: 虫牙十分的可怕，李老师，这些吃掉牙齿的虫子是从哪儿来的呢？
8: 虫牙呢，是我们以前传统的观念，觉得我们牙齿有蛀牙是因为虫子，但实际上是我们的细菌导致的。细菌呢，长期是待在我们口腔里面的。他什么时候做坏事，就看你给不给他机会，是不是？我们讲。

0: 那我们的细菌呢，有很多，有些细菌它是会吃口腔里面的食物残渣，食物残渣吃了以后呢，它会产酸，酸会什么？会偷偷的把我们牙齿里面的一种很硬的组织叫钙偷走，叫做脱钙。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做个有趣的实验，看牙齿是怎么脱矿脱钙的。有请我们的邓云老师。
1: 你们最期待的实验环节来啦！
2: 今天我们来做个小实验。它的名字叫做脱矿实验，由这个鸡蛋来验证。我们的牙齿最表面的牙釉质，它主要的成分就是钙和磷。我们的鸡蛋壳是由矿物质，主要成分也是碳酸钙。
1: 鸡蛋外壳的材质和我们的牙齿的上面的材质是比较类似的。
2: 对，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一个清水的鸡蛋，放进去后，可以看一下。它的鸡蛋是正常现象，酸里面我们放了一个鸡蛋进去，大家可以看到鸡蛋表面冒出了很多个小气泡，碳酸钙与这个醋酸反应后会生成醋酸钙和水和二氧化碳，当我们这个钙慢慢的降解后，它的表面就会慢慢的变软。
3: 鸡蛋壳溶解的秘密，当鸡蛋壳中的碳酸钙碰上白醋里的醋酸，会发生化学反应，生成新物质醋酸钙、水和二氧化碳。当碳酸钙逐渐减少，鸡蛋壳就会慢慢变软消失。
2: 我们提前准备了几个已经反应好的鸡蛋给大家看一下，就是
4: 白的，
2: 对，
4: 白的。
2: 这个鸡蛋是我们就是泡了一半，
4: 这个跟普通的鸡蛋好像没什么差别。
5: 嗯。
4: 这个比较软了，跟纸摸起来一样。
2: 这个鸡蛋的话，大家可以看到，基本上已经是只剩下蛋
4: 化了，
2: 鸡蛋里面的内层膜了，
4: 已经全部软化。
2: 对，它的蛋壳已经全部软化了，就类似于我们的牙釉质，就是已经取坏了，已经到了牙本质层了，对吧？所以各位小朋友，大家要让自己的牙齿远离酸性的环境，保护好自己的牙齿。谢谢。
1: 谢谢。
6: 老师，我们是不是不吃酸的东西就不会长蛀牙了？
0: 那么我们要知道，牙齿是怕酸的，但酸呢有几种，一种是直接的酸东西，比如像你喝酸性饮料，第二种是什么？是食物残渣转变成了酸，糖是很容易转变成酸的，所以我们经常讲要少吃糖。有一种物质可以对抗酸，那就是氟。氟呢是什么？它可以什么？可以防止脱钙。所以我们的小朋友的牙齿，如果早期在预防的时候啊，乳牙要去涂氟。第二个呢，就是当我们恒牙刚长出来的时候，它是很容易受到细菌的侵蚀，这个时候就需要医生呢给大家做一个特殊处理，叫做窝沟封闭。那么封闭啊，把最容易发生虫牙的这些窝沟给它封闭起来，细菌就无处藏身。
3: 氟化物防龋的秘密，在酸度相同的情况下，如果存在氟化物，牙齿的溶解度降低，不容易发生龋坏。氟化物还能抑制口腔中致龋菌的生长，抑制细菌产酸，所以每天两次使用含氟牙膏刷牙可以有效防龋。
0: 我们吃了东西以后呢，如果不想嘴巴里有酸，那就及时清理口腔卫生。牙齿接触酸的时间短了，对牙齿损伤也就小了。
7: 老师，我们每天都刷牙，刷牙有什么技巧吗？
0: 其实我们刷牙的方法有很多，那么今天有请我的助手给大家讲一种经典的刷牙方法。
8: 老师好。
9: 同学们好。
1: 我想问一问在座的各位小朋友们，你们平常是怎么刷牙的？有没有同学想来给老师展示一下的？来，你来。
7: 一般是这样刷，上下左右后面前后都会刷，
9: 刷挺仔细的，但可能个别地方还需要可以有待提升的空间。一般0到3岁的儿童，我们采用圆弧形的刷牙方法；如果是3到6岁的儿童，我跟成人一样的标准，就是采用巴氏刷牙法。首先，我们要把自己的牙刷斜立在我们的牙齿的外侧，让一部分的刷毛进入到我们的牙龈里面，同时进行颤动，水平颤动式的浮刷，然后每一次刷牙的范围在2到3颗牙之间，然后依次往前进行横向的浮刷。浮刷完一个区域之后，我们采用向上进行浮刷的方式。当刷到了门牙的时候，我们依旧可以采用上下式的浮刷方式，里面也跟外面相差不是很大。
3: 科学刷牙的原理， 口腔中细菌会在牙齿表面形成生物膜，

0: 膜及牙菌斑，长期不清除会矿化成牙结石。巴氏刷牙法通过机械摩擦直接破坏牙菌斑，达到保护牙齿的目的。使用牙线也是同样的道理。
1: 我们在使用牙线的过程中，让这个牙线贴紧牙面，然后采用拉锯式的方式进行摩擦，清除牙缝间的牙菌斑，让牙齿有一种被刮制的感觉，最后拉出来。
2: 感谢我的助手，大家清楚了没有？
3: 清楚了。
2: 好，那么大家知道哈，除了刷牙方法要对以外，还有一个刷牙的时机，就是我们刷牙呢要在进食以后半个小时之内要刷牙。你把牙刷干净了，我们细菌这坏蛋呢就不会干坏事了。
4: 好，谢谢李教授今天给我们带来非常充实的分享，给我们讲了这个蛀牙的危害，还给我们说了正确的刷牙的方法。所以也想借此机会给各位同学布置一个非常简单的爱牙小作业，好不好？大家一定要按时完成哦。作业的内容是从今晚开始刷牙刷够2分钟，甜食过后漱一漱，牙位疼痛莫疏忽，定期检查别耽误，护好一口健康牙，吃得开怀笑自如。课代表来了，下期再见。

0: 清凉一下，去油干活，江西风景独好。
1: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2: 不要给大山添乱，
3: 宝贝，咱给垃圾找个家，别弄脏这么漂亮的草地。
4: 记住啊，美景带不走，垃圾一定要带走。
5: 守护绿色底色，共建美好家园。
6: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0: 江西重礼，亚运有你，仙客来牌灵芝孢子油维生素 E 软胶囊，杭州亚运会官方供应商，仙客来灵芝为您报时。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9月20号，星期天，农历8月初十。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尹鸿在省委信访局接访，强调深化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
1: 用青春的肩膀扛起时代使命，全省学子同上一堂长征大课。
0: 抓整治、办实事、惠民生专栏，今天来看新余市余水区如何实现校园食堂每一口饭菜都看得见、管得住、吃得香。
1: 15/55时期，江西将打造全国先进制造业特色优势承载区。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省委书记尹鸿今天来到省委信访局接待来访群众，他强调要坚决扛牢政治责任，始终站稳人民立场，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入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深化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省领导陈敏参加接访。
2: 在接访室，尹鸿接待了萍乡市安源区木莲塘村民代表、锦德镇市珠山区居民，他们分别反映安置自建小区、安装天然气、小区地下车位充电桩安装等问题。尹鸿认真倾听诉求，与相关省直部门和市县区负责同志现场研究解决办法。他说，管道天然气充电桩安装

0: 事关群众切身利益，要切实做到民有所呼，我有所应，设身处地为群众着想，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依法依规创造条件，推进群众诉求的民生事项办理，科学制定天然气管道铺设方案，多元筹措资金，规范完善居民小区公共充电设施，确保安全实用，便民利民。尹鸿指出，要牢记群众利益无小事，举一反三，细化举措，实现从解决一个问题到解决一类问题，以实实在在的惠民成效回应群众关切。尹鸿现场调度我省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工作，他强调要压紧压实工作责任，以更加深厚的惠民情怀，一级带着一级干，一级做给一级看，切实把送上门来的群众工作做好。要抓好突出问题整治，充分发挥信访工作联席会议作用，切实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热点难点问题，健全定期排查、集中交办、滚动化解的常态长效机制，推动各类信访问题实质性化解。要深化信访问题源头治理，坚持把工作做在前端，重心放在基层，着力推动矛盾纠纷源头化解、多元化解，深化落实接访下访和包案包联制度，严格落实守接守办，推行接速即办，确保全省社会大局和谐稳定，省领导万广明参加接访。
1: 90多年前，革命先辈凭着坚定信念与赤诚忠魂，谱写了《长征》这部不朽史诗。秋季新学期，我省把这段滚烫的历史搬进思政课堂，全省大中小学同上一堂长征大课，引导广大学子坚定理想，勇毅前行，用青春的肩膀扛起时代使命。
2: 同学们好，欢迎来到江西省2026年秋季开学第一课，全省大中小学同上一堂长征大课的现场。
0: 在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于都，南昌航空大学的师生们正在上一堂实景思政课，课程紧扣长征胜利90周年、155开局之年的时代节点，贯通历史与当下。师生互动问答将长征历史叙事延伸至世界变局、国家现代化建设，引导大家把长征精神转化为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行动自觉。江西外语外贸职业大学选取江丰毅院士团队等江西本土重大科技成果作为鲜活案例，打通长征精神与科学家精神。当年红军靠的是独立自主、攻坚克难，今天搞科研攻关靠的还是这股劲。一个个发生在红土地上的自主创新故事，回答了学生们心里的疑问，也让长征精神在老区高质量发展的实践中落了地。在江西师范大学，学生们认真收看新长征再出发开学第一课，当年的红军为何毅然踏上长征路，新时代新征程上属于我们的雪山草地又在哪里，一个个问题课程都给出了生动的回答，引发了在场师生强烈共鸣。收看后大家还紧密结合实际设置讨论话题，围绕我的长征路、青春的选择等话题，大学生们畅所欲言，在交流研讨中感悟伟大长征精神。
3: 我们要坚定理想信念，锤炼过硬本领，勇敢面对学习成长中的各种挑战，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4: 省政协13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今天开幕。
0: 会议由省政协主席宋福龙主持，省政协副主席陈俊清、谢茹、卢天熙、于秀明、辜清、徐忠，秘书长刘文华出席。会议围绕完善特殊困难群体社会保障机制协商议政，副省长石可到会听取发言并讲话。他表示，省政府将结合省政协调研报告及委员的意见建议，在社会救助扩为增效、养老服务提质升级、儿童服务关爱拓展、助残扶残、暖心帮扶等方面持续发力，以更大力度增进民生福祉。卢天熙做相关调研报告起草情况的说明，6名委员和专家围绕完善特殊困难群体社会保障机制主题在会上发言。民革省委会、民进省委会负责同志围绕反映社企民意信息工作情况，省科技厅、省市场监管局负责同志围绕提案、建议案采纳转化情况做交流发言。会议听取了有关草案起草情况的说明和有关人事事项的说明。
1: 省委常委、省委

0: 组织部部长庄兆林今天采取四部两职方式，在南昌市调研党建引领、物业治理等工作。
1: 庄兆林指出，要充分发挥社区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建立健全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三方协调运行机制，引导群众用协商办法解决群众身边问题。要强化社区党组织对业委会筹备选举的指导、协助和监督，规范业委会运行。要建好用好党群服务中心，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更多便捷服务。要因地制宜规范设置居民小区网格党组织，防止工作简单化、一刀切。
2: 9月18号，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瑞金召开。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工作研究院政治委员李宁，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全国红色基因传承研究中心共建领导小组组长卢晓清出席。
1: 卢晓清指出，江西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不断推动红色基因在赣婆大地融入血脉，代代相传。希望大家进一步挖掘伟大长征精神的丰富内涵与时代价值，进一步推动红色资源的转化与利用。省军区副司令员行程出席。研讨会前，卢晓清还前往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瑞金段重点展示园调研。
0: 今天的抓整治办实事惠民生专栏，我们到新余市余水区的校园食堂，看当地如何通过集中整治推动校园餐大宗食材集采统购，让食堂的每一口饭菜都看得见、管得住、吃得香。
1: 中午12点，新余市余水区梁山中学的食堂饭菜飘香，只要8块钱，师生们就能吃到莴笋炒牛肉、土豆烧排骨、清炒花菜，外加蘑菇鸡蛋汤。
3: 我们每周的菜都非常的丰富，糖醋里脊、鱼香肉丝，还有牛肉炒芹菜之类的，其实都挺好吃的。
4: 我们非常感谢校园餐自理，让我们的孩子吃得非常健康美味，我们家长也比较开心。
1: 梁山中学距离城区车程有40分钟，校园餐治理前，中餐只有一荤一素，菜品也不新鲜。而现在，每天早上6点半，校园餐食材专运车都会准时带着学校提前下单的各类菜品、主食和调味料上门，接受现场核验。
5: 好，订单都在这里，还有素源码。我们学校贯彻双人双检以及多人联检，有自愿的老师和家长代表来参与检查。我们首先先问他们拿订货单，其次我们要拿各个菜品的检验报告，我们要扫码素源码是否是当天的，是否这个品质合格。
6: 你看随便哪一块肉拉出来都是非常好的这个五花肉，你摸到我这个几家肉，这里还有点温度。
7: 哦，还有点温度。
8: 啊，你看这个冰箱啊。现在都是空的，现在一点菜都不准了。通过这个集采啊，解放了我们的人力物力，现在我们有更多的时间放在食品的安全、菜品的口味上面。
1: 生源分散，路途遥远，单校配送成本高，是乡村学校校园餐的老大难问题。在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中，当地纪委也发现了这类问题。
9: 过去各个学校是采取的是自主采购，还有就是自主对接食材的供应商的这块的这个模式，造成的这块的自由空间大，那么风险连着风险就比较高，食材的这个溯源呢不规范，我们监督也存在这个盲点。
1: 问题就是整改方向。余水区纪委监委区教体局经过2个月的调研谋划，去年10月，余水区校园餐大宗食材集采统分工作法出炉。
10: 叫东西南北中5个片，6万人，5个片区，每个片区1.2万学生，1个片4个企业中标，一个企业一个学期只能做1个月。
1: 通过公开招标，余水区择优确定了11家中标企业，每个片区配备4家备选企业，每家企业最多负责不超过2个片区，实行每月轮换配送机制。学期末，学校对配送企业的食材品质、配送时效、服务质量考核打分，评价结果作为合同续签、准入退出的核心依据。竞争还带来了实实在在的价格实惠。
11: 所以我们的这个价格就是市场寻来的价格乘以95%，这是第一重折，然后再加上企业的中标价，这就是折上折，就变成了我们的供货价格，以这个作为结算依据。
1: 据统计，余水区

0: 140多所学校每学期节约经费近200万元，食材占比至少达到 70% 的硬杠杠，还给学生带来了更多实惠。
1: 我们每个月要保证 70% 以上的食材占比，如果到了20来号，食材的占比没有达到 70% 的话呢，我们一般会调整这个食材的品种，加一些牛腩啦、基尾虾啦、排骨啊、红烧肉啊这些东西，
2: 加点硬菜，
1: 硬菜，对，来我们提高这个伙食标准，把这个食材占比提上去。
0: 为了加强监督，渝水区还成立膳食监督家长委员会管理，参与膳委会的家长享有菜单拟定参与权、实地监督检查权、服务质量评议权。
1: 菜品凉了啊，然后就是饭够不够吃啊，就是还有就是说就是卫生好不好，我们的每一条意见校方都很重视很关注，所以说我们家长也很放心。
0: 目前全省中小学校食堂自营率达 97.7%， 7503所学校参与集采统购大宗食材供应模式，每年节约采购成本 3.06 亿元。全省校园食堂膳食经费专户全面落地，接入大数据监管平台，实现资金流转、食材溯源全程可查、全程可控，校园餐满意率稳定在 90% 以上。校园餐关乎学生健康成长，关乎教育民生温度，关乎群众切身利益。新渝市渝水区的集采统购机制斩断校园餐灰色利益链条，守住食堂公益属性。纪委监督沉下去，伙食费才能实实在在用在学生身上，家长意见融进来，家的味道才能成为校园餐的温馨保障。
3: 由中国航空学会主办的2026垂直起降飞行器大会暨低空产业生态展今天在景德镇落幕。这场行业盛会不仅发布了一批重大成果，也吸引更多企业关注江西，为我省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0: 今年的大会聚焦垂直起降飞行器全产业链，会上发布了建设旋翼飞行器制造业创新中心、创建低空装备国家新兴产业发展示范基地等重大成果。而在展馆里、论坛上，大家聊得最多的是两个问题：应用场景如何开发，如何与江西达成更广泛合作。
4: 我们这参展是带了多款产品 TD50 这个产品，超高层这块灭火能起到发挥重要的作用。我们也希望跟当地的这个上下游企业啊开展一些这个合作。
5: 我们带来了我们全系列的从地空通信的数据链到机载的视频的增强的系统，这些主机厂我们也达成了比较好的合作的这个意向。
0: 江西是全国唯一同时具备旋翼机和固定翼飞机研发生产能力的省份。眼下，我省正加快打造赣鄱空中走廊，构建南昌大飞机、景德镇直升机、共青城无人机三强格局。江西低空经济下一步怎么飞？大会期间，专家企业代表纷纷把脉支招。
6: 垂直起降的这个eVTOL的这些开发，我认为呢，是一个很好的赛道。先从无人的物流开始，点对点的城际运输，以后可以扩展到丘陵地带的运输，未来进入载人的领域。
0: 以会为桥，携手合作。在垂直起降飞行器新材料专题对接会上，航空企业与新材料企业面对面精准匹配上游供应商23家，整个景德镇低空产业对接会共精准对接26家客商单位，其中明确已落地、已投建或已设立的项目9个，涉及航空制造与零部件、电机电控、军工等领域。
4: 我们这次计划在景德镇去落地无人机的整机研发生产基地及我们的培训项目。
6: 我们这次带来2款产品，这次对接会呢学到了很多江西的先进的理念、意识和创新，互相促进，共同发展。
0: 省政府新闻办今天举行奋进15五干出新精彩系列新闻发布会，省工信厅负责人介绍，15五时期我省将从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推进产业链群互动融合发展，培育壮大工业企业主体，全面推动数字技术赋能新型工业化，加快工业绿色低碳转型，构建全价值链制造业服务体系，大力建设良好产业生态等7方面持续发力，保持工业平稳增长，实现工业质效、产业能级跃升， 打造全国重要战略资源创新转化保障基地，全国

0: 先进制造业特色优势承载区。
1: 我们聚焦工业发展主要短板和问题，布局了地标性产业提质升级行动、产业新赛道培育行动、产业科技成果转化转移行动、产业集群分类培育行动、优质企业梯度培育行动、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绿色制造升级行动、工业经济稳运行行动等八个行动，使规划落地更具实操性。
0: 2026第14届环鄱阳湖国际自行车大赛今天在崇义开启首场比赛。
2: 随着一声发令枪响，来自41个国家及地区的21支车队正在展开一场速度与耐力的较量。
0: 崇义站赛道全长129.8公里，车手们从起点出发，沿着罗霄山脉一路蜿蜒竞速，穿过层层叠叠的上宝梯田，在青山绿水间你追我赶。经过3个多小时的激烈比拼，中国凤凰菲尼士 SCOM 车队的约纳斯拉普率先冲过终点，拿下首站冠军。
3: 崇义的风景太美了，路况也非常出色，能拿下首站冠军我特别开心，这是对我和团队努力最好的回报。
4: 在家门口就能看国际赛事，真的是一场全民盛会。
0: 本届环鄱赛共10个赛段，竞赛里程1167.9公里，涵盖平路、丘陵、山地等复杂路况，所有赛段均列入国际自行车联盟 UCI 亚洲巡回赛 2.2 级赛事。作为江西本土重磅打造的顶级国际体育 IP， 环鄱赛已举办了14届，成为展示江西对外开放、生态之美和城市活力的一张亮丽名片。2026赣超34名决赛昨晚在南昌国际体育中心打响，上饶队2-1战胜宜春队，夺得季军。开场仅5分钟，上饶队铲射破门，首开纪录。第28分钟，上饶队防守反击再下一城，2-0领先。第57分钟，宜春队头球扳回一分。此后双方再无进球，中场哨响，上饶队2-1锁定胜局，拿下本届赣超第3名，宜春队获得第4名。本场比赛江西广播电视台提供了 3D 直播。2026年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江西主场活动今天在吉安启动。宣传周期间，我省将通过食品安全技能竞赛、知识课堂等活动，引导社会各界积极参与食品安全治理。气候农业文明协同演化学术研讨会日前在万年召开，全国高校院所200多名专家学者就农业起源演化与文明演化等议题进行研讨，并前往贡米原产地仙人洞遗址实地考察。
5: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6: 再见。
5: 再见。

0: 气象养生茶，中国向金红。
1: 晚上好，下周副高势力加强，我省大部分以晴天多云天气为主，气温逐渐升高。其中周一到周四最高气温赣西北30到32度，全省其他地区32到34度，局部35度。周五到周日全省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3到35度，局部36度。预计下周一赣北多云见晴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赣中赣南晴天见多云，局部山区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周二到周三全省晴天见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秋老虎来势汹汹，特别是中午前后气温较高，外出和户外活动请注意防暑防晒，老人小孩和体质较弱人群尤其要注意防范中暑发生。同时近期天气连晴，天干物燥，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持续偏高，请注意各地的森林防火，居民注意用火用电安全。好的，以下是具体的城市天气。南昌多云，25到33摄氏度。赣江新区多云转雷阵雨，23到33度。九江阴，22到30度。瑞昌阴转阵雨，23到30度。庐山景区阴，17到23度。共青城阴，24到32度。

0: 桂溪阴转多云，24到34度。鹰潭阴转多云，24到34度。景德镇多云，24到33度。乐平多云，24到33度。上饶多云，25到34度。德兴多云，24到34度。新余多云，24到33度。萍乡多云，24到33度。宜春多云，24到33度。丰城多云，24到32度。樟树多云，24到32度。高安多云，25到33度。抚州晴，24到33度。吉安晴，25到34度。井冈山晴转雷阵雨，20到28度。赣州多云，26到35度。瑞金多云，24到35度。龙南多云，24到35度。南昌多云，25到33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2: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1: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切勿跨栏，行走斑马线，守护生命，从我做起。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追求食品的美味，务必注重食品的安全，时刻牢记安全第一。
3: 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凝聚民族精神力量。
4: 实话跟你说吧，我需要武丁奖。凌文月的殷代历法考研究也必须停下来，可这些您能帮我做到吗？
5: 我既然来了，就一定能够帮你做到，但前提是我要马上见着张琪和曾念乔。
4: 我要的只是林文月，您放心，他们一定很安全。
5: 你的意思，只有林教授可以换回他们俩是吗？你认为我不够分量？
4: 孟先生说笑了，够。若是孟先生能站出来指出林文月的殷代历法考中错误观点，并交出武丁奖，与我携手向世界证明中国历史原本只有2000多年，所谓的三皇五帝、夏商周朝全都是谎言，那孟先生太够了。
6: 我们中华民族泱泱5000年的历史啊，
5: 不是你的一派胡言就可以让它消失不见的。你自称是个学者，可你连作为一个学者最起码的求真务实的精神都没有啊！不妨实话告诉你，我这次来如果带不走这两个孩子，我根本就没想着活着回去。
7: 一芳，
5: 胡安，
7: 一芳，他们没伤害您吧？
8: 孟无染在你手上，就不用担心林文月会做出什么对你不利的事。如果不放心，这事我来办。但是这个消极者我要带走，他对我还有用。

0: 我是高志凯，江西卫视世界新声场，共话全球治理新方案，以全球视野看中国，以中国视角观世界。
1: 世界在变，人间的传奇从未走远，媒介在变，打动人心的价值从未改变。我是金飞，21年在传奇故事里讲过无数的悲欢离合，也见过平凡人身上不肯熄灭的光。今天我带着故事走进新的平台，把传奇同步讲给你听。关注金飞说传奇，我们抖音见。
2: 薪火永续，
3: 英雄的精神永续长存。
2: 回响铿锵，
4: 血肉铸成新的长城。
2: 礼赞英烈风骨，赓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送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
5: 红色回声，我们初心如炬，
6: 铭记长征，我们使命在肩，
7: 让红色记忆激荡滚烫血脉，
8: 让长征精神奔涌时代潮头。
9: 你的声音是历史的回声，
10: 你的镜头是时代的见证。
11: 让我们聆听你心中不灭的长征史诗，
12: 让我们看见镜头下壮阔的新长征路。
13: 这是初心与传承的对话，
14: 这是历史与未来的和鸣。
15: 红色回声，
7: 红色回声，
6: 铭记长征，
11: 铭记长征，
4: 红色回声，铭记长征。
2: 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声声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0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1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是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既要谋划长远，又要干在当下，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让黄河造福人民。眼下，沿黄各省区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让百姓共享黄河保护治理成果。
1: 赵乐际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0: 董建华先生功绩仪式在香港举行。
1: 开局起步15/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市场监管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今年前8个月，我国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35.1%。
1: 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首个比赛日，中国队在多个项目收获金牌。
0: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首都等目标，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称拦截胡塞导弹。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是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既要谋划长远，又要干在当下，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让黄河造福人民。

眼下炎黄各省区坚持量水而行，精打细算用好水资源，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富民优势，让百姓共享黄河保护治

0: 与盐碱地水土相融，形成咸淡相宜的养殖水质，滋养出风味独特的黄河口大闸蟹。预计今年全市大闸蟹产量9000吨，产值突破12亿元。
1: 你看我们现在这个螃蟹的成熟度都特别的好，普遍规格呢都能达到2.5到3.5两之间，在这个中秋节前呢能提早上市，能卖一个好的价钱。
0: 放眼整个黄河流域，黄河水不仅养出了大闸蟹这样的富民产业，更浇灌着沿岸的万顷良田，支撑着沿河的工业发展。然而这条大河的水并不宽裕，黄河水资源仅占全国河流总净流量2%，却要养活全国12%的人口，17%的耕地，保障50多座大中城市用水。针对黄河流域水资源短缺这个最大矛盾，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黄河水资源量就这么多，搞生态建设要用水，发展经济、吃饭过日子也离不开水，不能把水当作无限供给的资源。要把水资源作为最大的刚性约束，合理规划人口、城市和产业发展。在黄河上游的三江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守好中华水塔，提升水源涵养能力，创造更多优质生态产品。在黄河中游黄土高原几字湾区域，他要求抓好水土保持和污染治理，大力发展现代高效农业和节水产业。在黄河入海口，总书记叮嘱当地做好黄河三角洲湿地保护，挖掘盐碱地开发利用潜力。
2: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以水定城、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产，这为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核心就是要坚持量水而行，以水定发展是炎黄九省区制定规划、布局产业和确定人口规模的第一考量。
0: 以水定发展，首先要算好节水账。农业是黄河用水第一大户，耗水量接近黄河总用水量的80%。地处黄河几字湾顶端的河套灌区是我国3处特大型灌区之一。这组对比曲线清晰显示，2019年以来，灌区粮食产量持续稳中有升，灌溉用水量却在逐年下降。这份反差的背后，是灌区用上了精准配水的智慧大脑。462个监测点位24小时不间断采集数据，配水方案再结合天气、土壤、伤情动态调整，把水精准送到每一处闸门。
3: 经过智能化管理、科学用水以后，产量增加了，红利润上到1200左右，腰包是鼓的。
0: 节水并不是简单限制发展，水资源的刚性约束正在倒逼炎黄地区转变思路，开辟新赛道。提起算力产业，大家第一反应就是废水。然而在甘肃庆阳的汉源之上，一批重大算力项目正陆续开工。依托年均9摄氏度的天然低温，当地算力产业园区服务器普遍采用自然风冷技术，充分利用室外低温空气散热，大幅压缩制冷用水。如今这里已集聚700多家数字企业，将本地风光绿电转化为服务全国的优质算力。
4: 目前我们算力规模已经超过了10万匹，如果使用传统水冷，每年光制冷就要耗水约126万立方米。通过磁悬浮风冷和液冷技术，现在我们每年耗水量不到84万立方米，而且大部分都是可以循环使用的中水。
0: 要让有限的黄河水发挥最大效益，还得算好市场账。在中国水权交易平台，我们看到今年以来已经有超过1亿立方米黄河水在这里完成交易。
5: 黄河流域工业企业间和灌区跨行业等取水权交易逐步活跃，通过盘活用水存量解决新增用水需求，显示出市场机制在黄河流域的水资源优化配置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0: 母亲河焕发新生机，两岸百姓日子也跟着红火起来。在河南洛阳新安县，这条160多公里的黄河古都一号旅游公路串起了沿线66个村庄，让昔日偏僻闭塞的小山村变成风景如画的炎黄观光带。50000多群众靠着生态旅游端起了金饭碗。
6: 以前在外打工的老乡有好多都回来，现在又开民宿的，又开农家乐的，我们在家门口都吃上了旅游饭。如今的黄河是我们的幸福河、致富河。
0: 万里黄河奔流不息，千秋大计久久为功。

0: 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正化作百姓可感可及的幸福图景，在母亲河两岸徐徐铺展。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0号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赵乐际表示，近年来中印尼关系发展势头良好，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就构建具有地区和全球影响力的中印尼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了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中方愿同印尼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推动两国友好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果。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印尼人协保持密切交往，拓展交流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服务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穆扎尼表示，印尼与中国有着深厚的友谊，希望通过我此次访华，密切两国有关机构和人民之间的友好协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助力两国各领域合作走深走实。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0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去年习近平主席同阿尔巴尼斯总理在北京成功会晤，为中澳关系发展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友好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稳定向前发展。赵乐际指出，坚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妥处分歧和敏感问题，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传统领域合作，拓展绿色发展、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继续加强教育、文化、旅游、地方、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厚植中澳友好民意基础，加强多边协调，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共同努力，加强立法机构各层级友好往来，推动制定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密切在一联等多边机制内的沟通协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推动绿色发展有关情况，表示中方愿同澳方交流经验，深化合作，共同为全球绿色转型做贡献。迪克表示，当前澳中关系稳健发展，两国都从深入经贸往来中获得裨益。此次访华代表团成员来自不同地区、不同党派，但都希望看到澳中关系行稳致远。澳方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希望同中方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实现互利共赢。澳众议院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沟通交流，为双方务实合作提供保障。铁凝参加会谈。
1: 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0届、11届、12届、13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9月20号在香港殡仪馆举行。
0: 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先生病重期间，中央对他的病情非常关心。习近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指示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表示慰问，并转达问候，要求全力以赴进行救治。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受中央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公祭仪式。20号上午，设在香港殡仪馆的董建华先生灵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灵堂正上方悬挂着陈

0: 沉痛悼念董建华先生的横幅，下方是董建华先生的遗像。董建华先生的灵柩覆盖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遗像前摆放着董建华先生亲属敬献的花圈。上午九时，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开始，全体肃立默哀。公祭仪式由董建华先生治丧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梁振英主持。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石泰峰在公祭仪式上致悼词，他在悼词中回顾了董建华先生作为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和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的一生，以及他为国家、为香港、为社会做出的重要贡献。随后，参加公祭仪式的全体人员分别向董建华先生遗像三鞠躬，依次来到董建华先生遗体前，向这位著名的爱国人士做最后的诀别，并向董建华先生亲属表示慰问。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主要官员、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政协委员以及香港社会各界代表也前往送别。中央有关部门、内地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香港各界人士、机构和团体以及董建华先生生前友好也发来唁电、唁函。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20号在北京开幕，与会嘉宾认为，在习近平主席致首届大会贺信精神的指引下，中国深入实施全民科学素质提升行动，共同发起成立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为推动全球科学素质建设与合作做出积极贡献。人类正在迈向智能社会，要强化科技赋能，涵养公众的科学文化素质，践行全球文明倡议，促进各国有效提升科普能力，健全科技治理体系，推动智能社会向善发展。来自32个国家以及国际组织的500余名嘉宾参会。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动市场监管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十五五”时期，市场监管总局持续优化经营主体准入管理，深化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改革，综合运用标准引领、价格执法、质量监管等手段整治内卷式竞争，不断强化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刚性约束，有效遏制设置市场隐性壁垒、妨碍商品要素流动等典型问题，同时着力整治侵害消费者权益突出问题，持续规范网络销售、直播带货等经营活动，针对劣质低价问题将综合施策，加快引导市场竞争从拼价格转向拼质量的良性轨道。
2: 总的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统一规范高效的市场准入退出制度全面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和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执法质效有效增强，质量强国建设水平大幅提高，市场综合监管体系更加成熟完善。
0: 十五五时期，市场监管总局还将推进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标准制定，制修订国家标准不少于20000项，强制性国家标准不少于1000项，建设国家质检中心不少于30家，检验检测公共服务平台不少于300个。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42582家，同比增长0.3%，实际使用外资金额4799.5亿元人民币。我国引资结构持续优化，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2002.6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5.1%，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1.7%，较去年同期提升12.4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科技成果转化服务、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增长较快。从来源地看，法国、瑞士实际对华投资增长较快，分别增长39.2%、16.7%。
3: 在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上，记者发现，中国超大市场和日新月异的新发展、新变化，正给东盟各国带来更多合作共赢机遇。
0: 本届东博会上，新加入东盟的东帝汶第一次以共办方身份亮相。

0: 就得到了超预期的收获。
1: 我带了60包咖啡豆样品，想来寻找合作伙伴，没想到仅仅一天就几乎用光了。中国市场真的很大，而且非常开放。
0: 新成员寻找到了更大的市场，新通道连接起更广阔的区域。就在这几天，中国平陆运河全线通航，中国西南腹地与东盟之间的运距大幅缩短，物流成本显著降低。
2: 我们主要做水果、鱼和大米生意。平陆运河开通以后，货物可以从广西直接运往云南、贵州、四川，速度快多了。
0: 合作领域不断拓宽。随着3.0版升级议定书的正式签署，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从过去的经贸合作进一步拓展到数字经济、绿色经济等新兴领域。
3: 这展台啊，它特别的特殊，它展出的不是展品，而是一条一条具体的需求。那从人工智能的合作到产业的合作，这里每一条呢都是东盟国家希望和中方伙伴达成的合作。
4: 我希望找的是一个投资商跟我们马来西亚一起开发农业综合旅游，然后把不同的构思和想法把这个价值给做上来。
0: 并肩而立，向心而行，中国与东盟正以务实合作应对挑战，以开放姿态拓展未来，为地区发展与繁荣注入更多动能。
5: 依托独特的资源优势，宁夏将荒漠化治理与葡萄酒产业发展相结合，通过东西协作、文旅融合等方式，推动葡萄酒等优势特色产业持续做强壮大。
0: 眼下正是贺兰山东麓酿酒葡萄集中采收期，在闽宁镇元龙村的葡萄园里，村民们正忙着采摘葡萄。现在这里每年能为当地群众提供130,000个就业岗位。
6: 我现在在家门口也能打上工了，收入像农忙的话，一个月要到4000到5000块钱。
0: 经过多年的治理和发展，这里的40多万亩荒滩地变成新绿洲，已建成195公里酿酒葡萄种植长廊。截至2025年，宁夏酿酒葡萄基地种植和开发面积达60.7万亩，占全国40%左右，成为我国最大的酿酒葡萄集中连片产区。葡萄酒年产量达1.4亿瓶，居全国酒庄酒产量首位。在葡萄产量和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当地还通过推广高效栽培、智能酿造等实用技术，实现了葡萄酿酒的高度专业化。从西海固搬迁到这里的刘丽，经过专业培训，现在已是一名专业酿酒师。
7: 从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到现在一个国家的二级酿酒师，我自己觉得是我做梦都不敢想的。我更希望我们这个紫色梦想能照亮更多的人。
0: 如今，这里走出了一条葡萄酒加绿色生态、葡萄酒加科技创新、葡萄酒加文化旅游等多位一体的高质量发展新路。上个月，宁夏首条以葡萄酒文化为主题的交通环线开通，它将沿线的酒庄、葡萄园等串珠成链，人们可以一站式体验运动快乐、自然美景与葡萄酒文化。每年的葡萄采收季也成了文旅旺季。
8: 新的一种旅游方式啊，你可以品品酒，可以住到酒店，推开窗户就看到全是葡萄园。
0: 为更好地与国际市场接轨，国家级葡萄酒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全球葡萄酒旅游组织官方认证的教育机构等相继落户宁夏，不仅提供了葡萄酒产业国际化人才培养和技术交流平台，也为中国葡萄酒产业深度对接国际规则提供了支撑。如今，宁夏的葡萄酒已出口40多个国家和地区。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法院系统的代表围绕让公平正义可感可触，让群众获得感更实更足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在民事审判、未成年人审判、知识产权审判、环境资源审判、执行等领域的实践与感悟，彰显了新时代人民法官忠诚履职、担当作为的精神风貌，也展现了人民法院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的生动实践。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首个比赛日，在现代五项比赛中，由张明玉、吴希瑶、傅静、孟欣组成的中国队夺得女子团体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夺得的首枚金牌。李刘畅获得男子个人赛金牌。在女子10米气步枪团体赛中，由王子飞、韩佳宇、杜雨辰组成的中国队以1904.2

团的成绩夺得金牌，并打破世界纪录。铁人三项赛场，林心如、黄安琪包揽女子个人金银牌，张喜瑞夺得男子个人银牌。武术赛场，童心成功卫冕女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比赛冠军。游泳赛场，13岁小将于子迪夺得女子200米蝶泳金牌，李冰洁、潘展乐分别夺得女子1500米、男子100米自由泳金牌，唐前庭夺得女子50米蛙泳金牌，徐佳瑜夺得男子100米仰泳金牌。于依婷、张雨霏、程玉洁、吴清峰组成的中国队夺得女子4×100米自由泳接力金牌。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八月份全社会用电量达到103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其中最高用电负荷达到15.6亿千瓦时，创历史新高。八月份，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等用电量增长强劲。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前八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454.6亿件，同比增长4.0%。随着各类时令瓜果、海鲜产品集中上市，快递企业配备冷链运输车辆，统筹航空、高铁、无人车等运输方式，拓宽农产品外销渠道。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8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6.9亿吨，日均装车18.74万车，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中欧亚班列累计开行24605列，同比增长9.7%。中老铁路跨境货物列车和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保持稳定开行，为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了有力的运输保障。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今天在安徽合肥开幕，大会设置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等10大展区，展示最新先进制造业成果，还发布了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能力水平2026等权威研究报告。今天，利剑一号遥18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成功实施一箭九星发射。其中，鹏程首发星集通信、遥感和星上智能计算能力于一体，可在轨完成数据获取、识别和处理，并将开展下一代卫星通信、星载智能计算等多项前沿技术验证。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今天启动，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分类举办专场招聘，并组织就业指导专家深入校园企业，开展就业政策宣传、求职咨询等多样化配套活动。9月18号至21号，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武汉活动在湖北武汉举行，来自20多个国家的80余名城市市长及代表、国际组织负责人，通过主旨对话、实地参访等多种形式，共同探索城市开放共进、产城共兴、民心共荣的发展路径。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昨晚在陕西西安开幕。本届电影节共收到139个国家和地区2130部影片报名。电影节期间将举办“一带一路”电影产业发展对话等系列专业活动，并推出系列展映和惠民专场，400余部中外影片参加展映。电影节将于9月23号闭幕，届时将揭晓金丝路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等奖项。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19号2度传出爆炸声，哈里。

0: 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升起浓烟。也门胡塞武装当晚称，为回应沙特对也门的空袭，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沿部的设施。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9号称，沙特防空部队当天凌晨拦截了一枚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导弹。今天，美国驻沙特、阿曼、阿联酋等国使馆发布安全警示称，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的冲突存在迅速升级的可能性。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应保持高度警惕，留意可能出现的航班取消、空域关闭等情况。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9号表示，伊朗已通过调解方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了开启谈判的7项条件，包括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等。雷扎伊还说，伊朗尚未决定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后续决定取决于美方行为。伊朗议长卡利巴夫今天表示，除非伊朗的条件和伊朗人民的正当权利得到满足和承认，且美国履行承诺，否则伊朗不可能重回谈判。目前，美官方暂无回应。俄罗斯国防部19号称，俄军在顿涅茨克、哈尔科夫等地控制了5个居民点。俄罗斯官员今天说，俄首都莫斯科市和莫斯科州当天遭无人机袭击，造成人员伤亡。莫斯科炼油厂在袭击中遭破坏。19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已批准新的远程行动以应对俄方袭击。乌克兰将持续扩充远程打击能力。西班牙政府消息人士18号透露，目前其飞地休达仍有约10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当地政府估计的滞留人数则达到近13000人。由于安置设施容纳能力有限，有数千人露宿在海滩或人行道上。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2: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0: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我们的身体、飞机和炸弹，当与敌人的兵舰和阵地同归于尽。
1: 国家被践踏，亲人被屠戮，岂能无人站出来护国？
2: 啊！他从军，
3: 我是韩国空队的作战员，
4: 无列车作战。
5: 什么叫衣冠不绝？华夏不灭。我林蔚月，无惧死。
6: 我应该用我的脚去走一下中国的土地。
7: 我这个人已经许给了这个国家，
8: 就按线去飞去炸。
9: 海棠，
8: 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10: 这是我们所有人的战斗，
6: 这是我们的祖国。
11: 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12: 我们总以为风景在远方，坐上一辆公交，窗外就是流动的画卷，骑上单车，风会告诉你城市的形状，迈开脚步。

0: 生活原来有那么多细节，绿色出行，看见更多风景，你也成为别人眼里的风景。
1: 海棠等了张琪三年，如果张琪出点什么事儿的话，咱们海棠怎么办呀？还有啊，现在曾教授不知道他在哪儿，如果宁乔出个事儿，今后跟曾教授见面，我怎么跟曾教授交代呀？
2: 你是咱家的顶梁柱，要是有什么事儿，咱们家就散了呀。
1: 你要相信我，我一定会想到办法把他们平平安安毫发无损的给带回来。
2: 我不相信，
3: 俊彦的伤口都快烂了，没粮没药，再走不出去就真的完了。
4: 如果我没判断错的话，一直朝着这个方向，迟早可以走出夜梦山。
3: 我就怕宁乔和俊彦等不到那个时候了。
4: 看到那个书包了吗？应该是第一次远征军留下来的，咱们利用它打个伏击战。
5: 我反对。
6: 日军的人数是我们的两倍，而且他们全都有枪，我们只有两条枪。
4: 本次行动的目的不是为了剿灭日军，而是为了抢夺医疗箱。我来布置作战任务。
6: 队长，这不值得。
1: 要打准。
7: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8: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9: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大枣怎么吃都合适。真正养人的枣必须在树上自然掉干。今天推荐的新疆特等大枣长在沙漠边缘，喝着雪水长大，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昼夜温差大，利于糖分自然浓缩结晶，咬开是琥珀色的糖心。而且我们只选特等果，坚持让枣子在树上自然掉干，一颗足有鸡蛋大小。咱老百姓吃大枣就图个实实在在，皮薄个大，肉厚，产地正宗。您赶快扫码领一袋尝尝。
10: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这个钓竿枣皮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8: 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名额不断减少，抓紧时间领取。
9: 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离家千里，勿食枸杞。喜欢用枸杞煲汤、泡水、煮粥的朋友注意了，今天给您送的就是产自中国枸杞之乡的正宗宁夏中宁枸杞。
11: 这么好的东西，一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8: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皆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7: 大家一起来吧！
12: 来吧，来吧，
1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离开吧。

0: 爸早点回家。
1: 你在家乖乖的，
2: 开车注意安全。
3: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关系到家人的幸福。
4: 你好，对，是我叫的代驾。
5: 拒绝侥幸，方能安全到家。麻烦了。

0: 我就要看看这个单烷基酯的生物柴油用在战机上效果会如何。
1: 父亲，娘家太好了。
2: 哎，
0: 你们到这儿干什么来了？
2: 他们呀，还不是因为你。
3: 我
2: 怎么了？
3: 这两个孩子因为觉得你冤屈，为了给你澄清，差点连命都丢了。
0: 疯了啊，把自己整成这个样子。
3: 曾兄，
0: 嗯，
3: 曾兄，这两个孩子为了你差点把命都给丢了，你还训他们？你要再这样，我可对你不客气了啊。
0: 你哪只眼睛看见我训他们了？我高兴还来不及呢。你们跟我回红石实验室，我给你们看样东西。
4: 走。

0: 到了，到了，就上车，上车。
1: 哎，父亲，
0: 嗯，
1: 那条路原来就有吗？
0: 那条路是前年修的，他们说是为了方便从南边往里运燃油，啊，那个地图上都找不着这条路。你俩上车吧，啊，上车吧。
2: 我说
0: 啊，你真的要去盲游啊？听说那边准备打一场大仗啊。
2: 我还军纪在身，三个月的老兵一名，自然得会前线。
0: 啊，什么老兵啊？
2: 这个小同袍跟我一个想法。
3: 嗯，是。金牌上的名字是假的，可我这个赴华的学生兵是真的。我和陈先生一起走。
0: 好啊，你多多保重吧，啊，多多保重，别让我见不着你啊。
2: 放心吧。
0: 好了，上车，上车。
4: 陈先生，王军，保重，
3: 保重。

0: 孟先生，没想到你会来。林先生，这算是失约吗？
1: 孟某也没想到，只做学术研究，没有任何政治立场的康山先生，约个学术会面，不约在学院的图书馆，竟然约在这荒山古刹。林教授不算失约，复华大学所有的这些事都由我全权代表。
0: 孟先生，您来了我也很开心。孟先生，来，请坐。
2: 八哥，搬起来。
0: 哎，安顿君，来的都是客，何况是孟先生这样的学者呢？孟先生，中国有句古话叫真人面前不说假话，我就喜欢您是个真实的人，不像很多中国文人那样虚伪脆弱。实话跟你说吧，我需要武丁奖，林文月的英代立法考研究也必须停下来，可这些您能帮我做到吗？
1: 我既然来了，就一定能够帮你做到，但前提是我要马上见着张琪和曾建强，并且你要向我保证让他们俩好好归队。
2: 你上次已经骗了我们一次了，在我这里你是一个失去信用的人，你拿什么跟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军人在这里讲挑衅？
0: 孟先生，你看连这个武副都知道，我要的只是林文月、张启和曾念桥，在我的手里您放心，他们一定很安全。
1: 你的意思只有林教授可以换回他们俩是吗？我是复华大学的秘书长，国学院院长，在我手里有几十个像林文月教授

0: 有那样的大学问家，还有无数的知识宝藏。你认为我不够分量？
1: 孟先生说笑了，够。若是孟先生能站出来指出林文月的英代立法考中错误观点，并交出五丁奖向大日本天皇效忠，与我携手向世界证明中国历史原本只有2000多年，所谓的三皇五帝夏商周朝全都是谎言，那孟先生太够了。
0: 冈山先生，我劝劝你们千万不要再沉迷在自己编织的谎言里了，它永远只是个幻象。
2: 我们中华民族泱泱5000年的历史啊，
0: 不是你的一派胡言就可以让它消失不见的。你自称是个学者，可你连作为一个学者最起码的求真务实的精神都没有啊，你也太不了解我们中国的学者了。你以为就凭他啊，呜呜喳喳说几句荤话就可以把我吓着吗？不妨实话告诉你，我这次来如果带不走这两个孩子，我根本就没想着活着回去。
1: 孟先生，您不应该这样自私呀，不应该有这样的想法呀。您就算不为自己考虑考虑，你得为你的亲人考虑考虑吧。张启、曾念角、萧洪恩可都是你的亲人呢，带上来。
3: 一芳，
0: 洪恩，
3: 一芳，他们没伤害您吧？
4: 孟无染在你手上，就不用担心林文月会做出什么对你不利的事。如果不放心，这事我来办。但是这个消极者我要带走，他对我还有用。
3: 对不起，义父，真的对不起。
0: 洪恩啊，人不怕犯错，怕的是知错了再错。还记得你小的时候背的最熟的那篇课文吗？
5: 小主编，走吧。
3: 自己。

0: 这就是新修的那条路啊？是，先前是绕到巴莫路远，现在走宛丁龙岭，5天就能到达昆明。处座，刚刚过去那辆油罐车也是咱们的。
1: 如果中印输油管道畅通了，晋安的油就不好卖了。抓紧运油，能抢多少是多少，这条路一定要给我保住。
0: 处座放心吧，地图上压根儿就没有这条路。

0: 白珍珠同志，我问你，组织交代给你的任务是什么？
1: 大师之所在，便是中华文脉之所在。我的任务是保护好赴华大学的先生们，尤其是林教授、孟教授等人。
0: 珍珠同志，你知道吗？现在国民党政法会部与日军对战，一路溃败，致使日军向西深入，已经占领了贵州独山。后日军虽忌惮深入内地过远，不利作战，撤出了独山。但是是不是转而进攻昆明，不堪明了。所以现在的形势对我们来说非常严峻。组织要求我们尽快在西南农村建立起可靠的战斗基础，应对日军可能对云、贵、川的进攻，以及未来国内的重大事变。
1: 国内重大事变？我也通过我父亲白飞了解到一些国民党内部情况。因为美国人的介入，现在重庆政府提出与我党重新谈判，但很显然蒋对我党提出的民主联合政府提案并没有太大的诚意。
0: 针对现在的国内战争局面来看，国民党军队战略策划失误，战术失败，导致在和日军的作战中节节败退，针对日军大幅南侵，我党的方针是国民党丢掉哪里我们就要夺回哪里。
1: 国民党丢掉哪里我们就要夺回哪里。
0: 对，现在滇缅边境的盟友反攻战马上就要展开了，组织上会派两位地下交通员和你一起执行任务。
2: 好，下来吧。哎呀，
3: 来，来，从这儿上来。哎呀，看看，嘿嘿，看看，嘿嘿
4: 你们看吧，这个是发动机的实验室。
5: 来，上。
4: 啊，好。怎么样？
5: 这就是孟伯伯给您建的飞行实验室啊。
4: 哎，你不要把功劳都归到这个孟中堂身上，那还有白督办出的钱。这个地方虽然小，但是五脏俱全啊，而且，它是建在地下，安全。
5: 先生，这是涡轮发动机。
4: 啊，
5: 嘿嘿
4: 嘿，啊，
6: 进气道。燃烧室、涡轮、尾喷管，这属于热极。它做工的原则是在高压下输入能量，低压下释放能量。
4: 是。
6: 哎，队长，那不是你之前写的齐奥尔科夫斯基公式吗？
4: 用上了。
7: 有没有可能再加一个加气燃烧室？
4: 你说什么？
7: 就加在涡轮跟尾喷管之间。要增加推力，就必须增加温度和增压比，这样就会消耗很多动能，油耗会大得吓人。不过这些年先生一直在琢磨这个，也一直在研究桐油。
6: 队长，你这些年也在寻思涡轮发动机的事儿，你当了三年机械师，也是为了这个吧？哦，对了，父亲，这些是我这些年搜集的国外最新机型的资料。您看看有没有用。
8: 哦，这么多。
6: 是。还有这些是队长的，费了可大劲带过来的。
8: 哦，
7: 我想象中涡轮发动机的设计图，请先生再给我批一次卷。
8: 批
4: 提什么卷？我现在我都不知道我是谁。

0: 我养了半辈子的曾木这个人，啊，
1: 演不动了。
0: 以前还想着要恢复自己的名士，自从破山走了之后，我想明白了，姓什么叫什么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现在是中国物理的命，而且我还是物理学的斗士，只要能把这个涡轮发动机研究出来，我死而无憾。
2: 父亲半生所愿，就是以自己的真实姓名发表学术文章，能用自己的姓氏回韩伦城，祭拜母亲和曾家。
0: 那都不重要，不重要。张琪啊，知道了我的身世之后，你是不是觉得我冒名顶替很卑鄙啊？让你失望了吧？不说算了。
3: 我说，我失望您弃六尺讲台，弃是您如兄如父的学生，躲进大山里，看似思过，实则过上加过。无论您姓什么，学贯中西，半身育人的是您。我知道先生心中有负，西山好这回，破山的，这些年先生必然已经算了无数遍。明知道自己没有算错，那更应该向那些真正的罪魁祸首去问责，来祭奠破山还有海伦城的亲人们。学生都没有泄气，先生怎么能退缩呢？

父亲，说得好，说得好。无论您姓曾还是姓钱，您始终是张启的先生。

来，知道这是什么吗？啊，西山号，没想到吧？西山号退役的第二天，我就跟教务长申请，把它交给我父亲了。这都不算什么。来。等一下啊！看看这是什么。

0: 父亲夫妻出走，店下人皆知。海棠就提议由父亲把武丁家带出府华，我复议。海棠的主意，小姑娘长本事了。那这段时间，真让先生担了重责。哦呦，还外道了，还担重责？那你们家海棠拿着他不担重责啊？你先生拿着你就这么客气？切，我跟你说。
1: 要论藏东西，谁都藏不过我。
0: 先生，我不是这个意思。你们猜猜，那是什么东西？认识吗？
1: 这是B25。
0: 哎，对喽。哼，我厚着脸皮管酒厂要过来，我想研究研究那发动机怎么改法。哎，我把它改成蜂窝式弹夹了。

0: 那牺牲号也是空的，啊啊，对，就是做做样子。嗨，这它就是个驱逐机，又没有轰炸功能。再说，机型太老了，没有改的余地了。那都还能飞吗？这叫什么话？你以为老子在这儿是玩标本的吗？两架飞机都能飞，就是没有燃油，你怎么想啊？
1: 今天那条公路让我有点担心了。

科考甲骨科死伤有近百条，记录伤亡武丁与王后父子，甚至记录了父子是否牙疼。

0: 以后帮明先生做事，别喝他的茶，他喜欢浓茶，你每次喝了都是顺口的。中国国民对于西洋的文化由拒绝而屈服，对于固有文化由自大而自卑。 中国从前的命运在外交，而今后的命运则全在内政。中国国民党是领导革命建设的国家的总机关，是中国唯一的革命政党。哎呀，我念不下去了。难怪老孟说，以国家领袖出版这种著作，简直就是胡说八道。
1: 污染说的对，蒋介石写这本《中国之命运》，等于是公开的、全面的向共产党宣战，令人堪忧啊！
2: 进来，
3: 爸爸，学校门房有一封您的电报。
1: 电报？坏了。
0: 污染出事了，我就知道会出事。他不让我说，让我瞒着你们，说怕耽搁了林先生的书。现在该怎么办？该怎么办？艾菊，你别着急，日本人一直怕的就是英代立法考的发布。现在书没发表，老林也一直在这边，所以我相信老孟暂时不会有事的。
1: 我现在就过去，把污染换回来，他们点的就是我的名字。
0: 不行，李先生你不行，老孟他去，就是为了你。
1: 爸爸，要去我跟您一起去。你怎么能去呢？你还是个孩子，下午有个班车去龙岭，到龙岭之后我再想办法换车去那个苗关。
0: 你们俩谁也不能去。岗山信一的用意非常清楚，就是用老孟做威胁。 就是为了阻止你发表英代立法考。老孟之所以替你去垫席，也是因为英代立法考。孰轻孰重，你难道不清楚？
1: 英代立法考是可以延迟出版的，但是人命关天啊。

0: 孟无染像老母鸡一样护着我们这么多年，不能因为这件事情，让他搭上自己的性命。
1: 老孟要救，殷代立法考也要准时出版。这样，我替你去一趟红石。
2: 岗山点的就是我的名字。
1: 那我跟你一起去。
2: 你，
1: 钱英，殷代立法考的发表就交给你和海棠。记住，一天都不要拖。
3: 海棠，师母，您留下来发布殷代立法考。宁伯伯，我跟你去点戏。
4: 你怎么来了？
5: 妈，
3: 你是不是知道了张启还有你爸的事儿了？
5: 张启，他怎么了？
3: 我告诉你啊，你可不能去。你爸离开的时候，我就知道他是抱着必死的决心。他就是为了要保护林先生跟你。你要是去了，那他不是白白送死了吗？
5: 是啊。
6: 3年前，张启就有所准备了。您放心，只有我去才能救爸爸。海棠，有件事情我一直放心不下。日本人虽然看似步步紧盯的要抢武丁家，但我认为那只是一个幌子。他们的目的。 绝不是为了要抢一件文物那么简单。这些年我明白了一个道理：武丁甲固然重要，但是研究它的人更重要。不管是康先生、林先生，还是孟伯伯、曾先生，他们才是国之至宝。
5: 武丁甲在这个乱世出现，最大的作用就是护佑国之文脉。金先生当初设下此局，正是在这些研究中华文化起源的先生们有难之时，就启动计划。武丁甲交给我来处置，你就安心去滇西查出西山号的问题。武丁甲并没有丢失，他被我藏在了稳妥的地方。冈山一直在阴谋推论文化侵略。
3: 抢夺武丁甲只是一个幌子，他真正的目的，是阻止林先生发布殷代立法考。
5: 伯伯，让我跟你去滇西，现在到了请君入瓮的时候了。
3: 不行不行，你不能去。你们说的这些我都不知道，我就知道去了滇西的人现在都不治生死。
5: 没事，
3: 我看这事儿还是得求助政府吧。啊，你们说呢？啊？
7: 大家都在啊！我来陪林先生和海棠去滇西。你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嗯，
8: 钱英，在家听妈妈的话啊！
7: 把他们都安全的带回来。
8: 好了，
7: 放心吧。
8: 乖，钱英，南山，
7: 一定要小心啊！
8: 辛苦你了。
7: 路上注意安全。
8: 回来，啊，走了。
7: 爸爸，路上小心。

0: 爸爸他们一定会平安回来的。对，他们一定会平安回来的。只是，日本人已经打下了贵州，如果滇西这一仗再打不赢的话，咱们就腹背受敌。假如日本人真的打到昆明，咱们怎么办呀？咱们中国人都是有骨气的，自古天子守国门。
1: 君王子社稷，咱们家门口不就是滇池吗？以死明志。妈妈，但我认为，中国读书人除了冷静地选择牺牲之前，应该战斗，直到最后一口气。
0: 你们年轻人确实比妈妈更有勇气，更有智慧。 那好，殷代立法考的战斗，就咱们母女俩一起打。

0: 这次还要麻烦你跟我们一块赴汤蹈火。
1: 你不是要请君入瓮吗？入瓮之后，你、林先生还有孟先生，未必能捉得住他。我当然得出一份力了。
2: 其实，在北极阁，你也保护过我们。

0: 我常常感觉到你身后有一种莫名的力量，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应该是一种强大的信仰支撑吧。珍珠小姐，我也想跟你一样。
1: 海棠，我们是好朋友，遇到问题当然应该一块儿解决。你这次可以冷静地去滇西配合张启的计划，就说明你不必希望如我，我相信你只会做得比我更好。
2: 林先生，
3: 啊，
2: 我让我家老头子啊，用运输机把我们先送到龙陵，这样是最快的。
3: 谢谢，只要能够尽快到达苗关就好。
1: 但现在日本56师团驻扎在苗关附近，我觉得我们不能自投罗网。看来我们需要更多的帮手。有一个人，你一定愿意见到。
4: 鄙人新任本支青年军政治部主任，今天也是第一次与各位袍泽见面，有些话我这个当主任呢需要跟大家讲一讲。
5: 肖总编最近表现不错呀。
6: 陆主任很满意，这次陆主任特地邀请你来降平，
5: 是想借用你的妙笔。孟海臣是这支青年军的教官之一，从空军调来教授陆对空防御理论。肖总编亲手将孟秘书长引荐给日本人，照片都拍下来了。肖总编是聪明人，必不至于在孟教官面前自曝其短。等青年军的报道写完了，你就可以回昆明了。
4: 大家都是青年才俊，为抗国难，弃学从军。
7: 我们青年军啊，首要一点就是要坚定的、全心全意的报效党国。
8: 现在的日本已是强弩之末，我们与土共势必会有一战，所以各位要做好与共产党殊死一战的准备啊。本次集训后，优秀者会被空运到印度继续深造，以及各位都会成为青年军的干部，
4: 成为党国的栋梁之才。
8: 徐科长，点一下名，大家互相认识一下。
5: 林先生，这玩笑开大了吧？今天你不把东西交出来，你走不了。肖正轩，
9: 到。
5: 王品仙，
9: 到。
5: 周月，
10: 到。
5: 宋子香，宋子香。

0: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1: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2: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大枣怎么吃都合适。真正养人的枣必须在树上自然掉干。今天推荐的新疆特等大枣长在沙漠边缘，喝着雪水长大，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昼夜温差大，利于糖分自然浓缩结晶，咬开是琥珀色的糖心。而且我们只选特等果，坚持让枣子在树上自然掉干，一颗足有鸡蛋大小。咱老百姓吃大枣就图个实实在在，皮薄个大，肉厚，产地正宗。您赶快扫码领一袋尝尝。
3: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跟我原先花60块钱买的枣一比呀，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个钓竿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1: 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名额不断减少，抓紧时间领取。恭喜抢到的朋友，没抢到的请准备好手机，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2: 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离家千里务实枸杞，喜欢用枸杞煲汤泡水煮粥的朋友注意了，今天给您送的就是产自中国枸杞之乡的正宗宁夏中宁枸杞。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抓一把泡上，汤色淡黄清澈透亮，2小时不沉底，漂浮率90%以上，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的清清楚楚，全是头茶特优果，生长在有机基地，不打药，零农残，不熏硫，颜色橙红自然，果蒂发白，不粘连，不结块，手掌一捏不粘手，嚼着有韧劲，后味回甘。
4: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60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这么好的东西，一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1: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5: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摇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6: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3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零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0: 先生，我知道您的心血全在这儿，但是您得做好随时搬迁实验室的准备。
1: 为什么？
2: 日军虽然现在暂时在苗关，但是随时有可能向这个方向进发，这已经不安全了。
1: 父亲，你别担心，我会对着会帮你做好撤离准备的。
0: 那你们挖这些硝是给那些该死的日本人准备的吧？
1: 我们准备用西山号来侦察，一旦确定敌情。
3: 就用B-25挂上自制炸弹，把那个路给炸了，阻断五十六师团踪影盲友。
4: 这就是我全部的计划了。
3: 哎呦，
0: 孩子，你把伯伯给骗了。你当初给我假片的时候，我还以为那是你的作业呢。谁知道是这么重要的东西。
3: 林伯伯，强武丁甲只是冈山想要迷惑我们的手段罢了，他真正想要的是您。他要林伯伯的研究内容。
0: 他还要林伯伯对他的谬论加以背书。
1: 冈山这么清楚林伯伯的研究成果，是不是在您身边安插了内奸啊？
0: 应该不会吧？知道我写英代利法考的没几个人，除了我的太太和女儿，那剩下的就是老孟、海棠，还有小环。
1: 我认为啊，冈山现在完全不了解林先生的研究进度。 如果他知道的话，他应该迅速的，而且不顾一切的阻挠林先生发布这个消息，而不是像大家所说写信以我们被绑架为要挟，威逼利用先生来就范。我认为，要彻底瓦解冈山的文化入侵行动，有必要冒险。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
5: 包邮到家，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19号好物，老人三宝知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大枣怎么吃都合适，真正养人的枣，必须在树上自然吊干。今天推荐的新疆特等大枣，长在沙漠边缘，喝着雪水长大。 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昼夜温差大，利于糖分自然浓缩结晶，咬开是琥珀色的糖心。而且我们只选特等果，坚持让枣子在树上自然吊干，一颗足有鸡蛋大小。咱老百姓吃大枣就图个实实在在，皮薄个大，肉厚，产地正宗。您赶快扫码领一袋尝尝。
6: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 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跟我原先花60块钱买的枣一比呀，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个吊杆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名额不断减少，抓紧时间领取。
5: 恭喜抢到的朋友，没抢到的请准备好手机，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离家千里务实枸杞，喜欢用枸杞煲汤泡水煮粥的朋友注意了，今天给您送的就是产自中国枸杞之乡的正宗宁夏中宁枸杞。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抓一把泡上。 汤色淡黄，清澈透亮，2小时不沉底，漂浮率90%以上，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的清清楚楚，全是头茬特优果，生长在有机基地，不打药，零农残，不熏硫，颜色橙红自然，果蒂发白，不粘连，不结块，手掌一捏不粘手，嚼着有韧劲，后味回甘。
6: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6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 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这么好的东西，一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
2: 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哎哎哎

0: 拿这一款。
1: 哎，你怎么不吃啊？
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3: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4: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3: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5: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6: 世界在变，人间的传奇从未走远。媒介在变，打动人心的价值从未改变。我是金飞，21年在传奇故事里讲过无数的悲欢离合，也见过平凡人身上不肯熄灭的光。今天我带着故事走进新的平台，把传奇同步讲给你听。关注金飞说传奇，我们抖音见。
7: 我是高志凯，江西卫视世界新生场共话全球治理新方案，以全球视野看中国，以中国视角观世界。
8: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9: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10: 凭栏拭目旧山川，可这片山川如今已经在风雨飘摇中。
11: 南京陷落，
12: 敌机来了，敌机来了。
13: 他们来轰炸我们的学校，就说明他害怕我们的文化。
14: 我们中国有大批像林先生那样的学问家，国家贫弱之时才能挺之脊梁。
15: 生于兰陵，葬于中国，
14: 我们也一定会重新崛起。
16: 如今的中国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
17: 前面就是战场了，真正的战场。
16: 这会是一个崭新的中国，它将迎来中华民族的完全自主与独立。
18: 这里是我们的家，我们是要回家的。
19: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20: 金牌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6个核桃，六六大顺。

0: 新的教官，徐科长，来之前为什么不和我汇报一下？应该给小梦带些礼物来的。
1: 是，我也是来祥平之后才知道的。
2: 寒光中队解散，即使不能再上前线，好好训练一下能上前线的兵也是好的。
0: 嗯，好好训，以后一定有机会上阵杀敌。

0: 我希望你去一趟静安，查一下这座油田，它的所有权登记、股权变更、管理人以及资金动向都要查。你把这支笔带上。
1: 装燃油样本，陈卓，我就只是一个记者，我哪做得了这些呀？
0: 肖鸿恩，你说的对，你只是一名记者。那我想问你，记者最擅长什么？不就是调查吗？ 难道你想永远被人操纵，害人害己？你从来都没有想过反抗吗？

0: 谁呀？
1: 文哥，你怎么来祥平了？
2: 你们那个陆主任请我来的，他想让我写几篇关于青年军的报道。
1: 那你打算怎么写？
2: 你说我能怎么写？
1: 今天下午这事儿你也看到了，我真没想到东来的姓名竟然被登记成了宋子香。以前是听说过兵头沟下卖人头的事儿，没想到这支青年军里也有。我更没想到的是，这支青年军打的是抗日旗号，做的是内战的准备。
2: 我觉得有人跟着我们。
1: 这个陆主任，三年前我们中队跟他打过交道，当时一心置张启哥于死地的就是他。这种人做这支队伍的政治部主任，队伍就好不了。洪哥，既然陆子怡让你写，我希望你能写出真正真实的情况。
2: 行，你让我想想。那你呢？打算留在这儿当教官了？
1: 我是很失望，但我已经不是当年北平的那个小逃兵了。我不会因为这么一个人就放弃自己救国的理想抱负。
2: 那你能怎么办？你一个人对付得了陆子怡他们吗？老蒋现在搞这青年军，摆明了就是扶太子爷储备实力，说白了就是一支交给太子爷的军事力量。我知道你有热血杀敌的理想抱负，但恐怕现在要被现实的冷水给破灭了。海晨啊，咱们读书人没法跟这些玩枪弄刀的人硬碰硬，所以我觉得你也找一个合适的机会和理由先退出来再说，以后咱再想办法。
1: 当年我们八个人在圆通公园发的誓，我至今记得。不做神州袖手人，表哥，你什么都好，就是做人太现实，太懦弱。
2: 你以为我想吗？算了算了，一两句跟你也说不清楚。海晨，有件事儿我必须得告诉你。姨父他已经落到日本人手里了。
1: 你说什么？
2: 是我不好，但是我也是中了陆子怡的计。你放心啊，我一定想办法救他出来。相信我。
3: 跑什么跑？挺会跑啊你！老实点。报告，有人要当逃兵。
4: 怎么回事？
5: 报告，宋子香想要当逃兵，还拉着我们一起。
6: 呸！鬼子才是宋子香！我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我叫李东来，你把我的名字卖了多少钱？
7: 押去毙了。
8: 是。
9: 是。
8: 得了。
1: 陆主任，今天是新年夜，鄙人不吉祥，属下申请在后天上午上政治课时，当着所有学员的面，公开枪毙宋子香，得让大家都看看，当逃兵是个什么下场。
4: 好啊，把他关起来。
8: 是
7: 是。
6: 你疯了你！

0: 为什么当逃兵？两个月前，我在富花民主墙前看见了青年军的招兵告示：“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说的是那么壮怀激烈，我没有丝毫犹豫，立马报了名。我哥李春来。
1: 为国捐躯了，我另一个哥也不用说了。我这一生的志愿，就是像他们一样，
0: 以此身许国，
1: 做战死，那是光荣。可进了军营以来，这一个半月，所见所闻还不够清楚。 今天那个陆主任说的话还不够清楚吗？孟教官，你这里还不够清楚。还有那个徐科长，他不认识我，我可认识他。 当年在杭州越爷爷庙抢宁先生东西的人就是他。这样的人，摇身一变就变成了军制栋梁。这样的军队，不是骗子、强奸犯、杀人犯的，我点的是什么？是我跟这样的人去抗日。

0: 其实我叫李东来还是宋子祥无所谓，能报国而死就算是宋子祥也没什么大不了的。老子就是看不惯这群老狐狸拿咱们当枪使，杀他们自己人。
1: 任你如何狡辩，你也是个逃兵，你就该死。

0: 别看我后脑勺，看外面。好漂亮！动幺九游览后机，失速，无法撞击敌机，试试迫降。
1: 海棠，没事吧？你怎么还没睡啊？哦，我想把明天的路线再做仔细一点。梦到张琪啦？嗯，出门之前，我听我爸跟我妈提过一嘴。 虽然没听清，但是我猜测，我爸一定又来，应该有过重启有关。我出来前呢，我们家老头说，前几天张琪跟念桥他们飞机失事，迫降在滇西野芒山。目前航校和机械厂的确没有他们的消息，但是肯定不在日本人手里。没有坏消息就是好消息。
2: 你也别太担心，啊，嗯。哦，对了，这一次虽然有我和另外两位随从保护你们，但是你和林先生赤手空拳地去面对那个冈山信一，我还是有点担心。
1: 我们已经很感谢你了，让你陪着我们一起冒险，我们才比较不好意思。
2: 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呀？你跟张琪都是我的好朋友，我替张琪保护他的小娇妻，那不应该的吗？嗯。

0: 金珠，除了元音，你就是我最亲密的朋友。你是一个内心怀着博大力量的人，做的这一切也是为了这个国家和那些与你无关的受难民众，对不对？这次去救我父亲，我本想只身前往，虽说是孤注一掷，但我也是有七八成把握的。所以，如果遇到任何危险，一定要护好林先生。至于我，如果我完成任务，珍珠。可以让我加入你们吗？家国蒙娜，为国赴汤蹈火，追求高义，不仅仅只是男人的事情，我们女孩子也是可以的。
1: 我相信组织上会考虑的。
2: 好了，早点睡吧，明天还要赶几十里路呢。我跟林先生经常去考古，脚力可好了，你要跟上队哦。
3: 我要是男的，我也娶你。
2: 我们张琪要是听到了，可是不会同意的。
4: 哎呦，你还没过门呢，就我们的，不害臊呢。
0: 哎，说说你，想不想我表哥？
4: 想。

红安，我们相识于民国16年5月，在广州。那时，你还是一位英气勃发、朝气蓬勃的报业新人。很不幸，那一年的日历是被报业人们的鲜血浸染的。在那个黑云压城的时候，我还记得你告诉我，是郑重夺命的抗议信和郭沫若的《请看今日之蒋介石》，让你看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大无畏。可如今呢？如今你却在帮助那些以杀人为目的的人，他们借着这个黑暗时代，满足自己残忍贪淫的本性。你成为了他们的帮凶，这不是我认识的你，这不是萧红恩。

问我有没有爱过你，有，但我爱的是那个永远告诉我生平常怀抱国志，绝不投降，绝不受侮辱的萧红恩。红恩，我此去，我生还的可能就托付给你了，何去何从，由你决定。

0: 进山之前的情报是，国军新编22师为主力，38师、116师、114团，为了拿下缅甸盟友，注意力都在周边的苗丝、婉厅、丹巴山、南巴卡公路一带。当然，他们会注意到在腊戌的日军56师团残部，所以很可能会提前在公路设点，阻击日本援军。但问题是，咱们之前勘探发现的这段路，之前的军事地图上根本就没有。
1: 所以你怀疑他们已经发现了这条路，会从这条路支援盟友？
0: 如果日军56师团要增援盟友，一定会派小队出发，先勘探最有利的军事路线，从苗关进红石，再到盟友。现在的局势是，国军新30师攻南坎，新22师攻盟友，而苗关恰好在两地中间，所以日军56师团既有增援南坎的可能性，也有增援盟友的可能性。
2: 那14航空队会不会派出侦察机探查他们的动向？
0: 不能指望这个，之前密支那战役也出过同样一回事，同样也是忽视侦察，忽视日军支援，结果突袭战打成了旷日持久的攻坚战。

0: 那一战也是五十六师团。对，这个师团擅长快速奔袭，非常狡猾，是滇西战斗力最强的日军部队。虽然现在只剩下残部，但仍有战斗力。
1: 我来之前，组织上下达的任务是全面保障滇西反攻战的胜利。现在我们虽然跟外界暂时失去了联系，看来这我们靠自己的判断。
0: 就完成阻击敌五十六师团残部向缅甸增援的任务了。我们得尽快侦查五十六师团残部的行动迹象。如果他们有从红石增援到盟友的动作，我们提前炸路，拖住他们。可是现在只有我们两个人，正在我附近的实验室，我们真的能保障他们的安全吗？我们如何侦查、炸路？
2: 我们拖得住他们吗？
3: 敌人如果从这儿增援，那么这个实验室一定会被发现。所以我们必须做好战斗准备，需要两样东西：燃油、炸药。一旦这儿有动静，支援一定会到。阻击增援这样的军事常识，
4: 他们还是有的。
5: 这离静安不到300公里。父亲说，这条路是运送燃油的路，我怀疑，就是静安的油。

0: 小姐，再往前就整得不行了，您确定不要我们兄弟俩跟着吗？山里的路可不好走啊。先把车隐蔽起来，原地待命。
1: 是是。
0: 嗯。走，您先上海棠。
2: 海棠，这是要去找曾木吗？
0: 是的，曾木不来到昆明以后，跟我父亲一起商量，在这野芒山的附近找了一个隐蔽有宽阔的地方，做了一个研究实验室。对了，我听说这个实验室所有经费还是白度办出的。
2: 可是我到这儿来是为了救你父亲，不是为了见曾木。你们想一下，日本人要的是我和英代利法考，你们俩送到这儿就行了。其实你们俩不必再跟着我了。
0: 不行，林先生，我们得一块儿，不然你一个人太危险了。
2: 是的。要是能换回老孟来，我一个人就算搭上性命，那也值了。
0: 伯伯，您放心，我们一定都会平安回去的。

0: 歇会儿吧。啊，差不多了，差不多了。
1: 坐歇会儿吧。啊，没事。哦。
0: 嗨嗨嗨嗨嗨！蠢材，这东西，这个蠢材，多年不当学生了，连实验的规矩都不知道了啊！那个硝能直接用鼻子闻吗？去试试。
2: 父亲，他肺部受过伤，喝点水。啊。嗯。
0: 哎呀，云南这个地方啊，盛产芒硝。像这种土硝洞，多了去了。哎呀，可惜呀、啊，咱们现在没有时间。要是有时间的话，严格按照，哎，按照那个，浇一次热水，然后再浇几次冷水，这样循环往复，那出来那个硝的纯度比现在那要好得多。现在只浇一次冷水，差远了。你们要硝干什么呀？
2: 先生，我知道您的心血全在这儿，但是您得做好随时搬迁实验室的准备。
0: 为什么？
2: 日军虽然现在暂时在苗关，但是随时有可能向这个方向进发，这已经不安全了。
1: 是，父亲，你别担心，我和队长会帮你做好撤离准备的。

0: 那你们挂这些硝，是给那些该死的日本人准备的吧？
1: 是，原关的红石啊，只有一条路，我们准备用细长号来侦查，一旦确定敌情，就用B-25挂上自制炸弹，把那个路给炸了，阻断五十六师团踪影网友。
2: 可以呀，行啊，行啊，我这两架飞机嘿嘿派上用场了，好样的。不过啊，就山下那条路，55千克，当量不够，还得多挖点。
3: 一会儿到实验室把我那。 那三个学生打发走，他们都是国家级的物理人才，这儿太危险了，不让他们掺和这个事儿。
0: 好，
3: 对了，跟你们说件事儿，万一，我是说万一我要出了什么事儿，有什么意外的话，你们要先抢救我那宝贝，不许救我，听见没有？这也算个遗嘱了啊！
0: 父亲，什么遗嘱，什么宝贝啊？您可不能因财舍命啊！
4: 对啊，先生，再说了。
3: 有什么宝贝啊？哎，那是国家级的宝贝，现在不告诉你，哼，舍什么财呀？你老子我有财吗？真是的，干活去。
2: 哎，先生，还有个事儿，我还要问你。
3: 燃油吧。
2: 啊，小子，我告诉你。 我在这儿有个铜油制作工坊，就在今天接你们那个附近。要是快到，明天就能炼出几桶铜油出来。走了，干活了。
0: 队长，换一个吧，别不把旧账当回事儿啊。

0: 这我们都差不多走了快2个小时了，感觉一直在这个山里边打转。要不这样吧，哎，林先生、海棠，你们在这儿休息一会儿，我到前面去看看路。
1: 啊，我跟你一块去啊。
0: 不用不用，你保护好林先生。
1: 嗯，好吧。
2: 辛苦你了。
0: 没事，
1: 那你注意安全啊。
0: 哎。
3: 这位白小姐在北极阁的食鱼所就帮助过我们，看来跟你的关系不一般啊。
1: 这个珍珠小姐是个值得信任的人。伯伯，
3: 嗯，
1: 您看那个是不是一根布条啊？
3: 啊，好像是。
1: 您等一下，我去看一眼。

0: 这就是我全部的计划了。哎呦，孩子，你把伯伯给骗了。你当初给我假片的时候，我还以为那是你的作业呢。嘿，我这个人就有收作业这个爱好，谁知道是这么重要的东西。哎，这就是你说的那个金刚钻吧？
1: 但是这个我不同意。冈山信一是个什么人？他是一个凶残的入侵者。你是一个女孩子，孤身一个人去找他。
2: 肯定是凶多吉少。
3: 是啊，是啊，
2: 到时候不但劳梦救不出来，而且武丁甲也是有去无回的。林伯伯，抢武丁甲只是冈山想要迷惑我们的手段罢了，他真正想要的是您。
3: 他要林伯伯对他的谬论加以背书。
2: 在3年前，将启将武丁甲交给我保管的时候，就预想到了这件事。 林伯伯，这么多年他一直没有对您下手，是因为冈山一直在等你的研究内容，尤其是对武丁甲的研究内容，所以他早不下手，晚不下手，就是为了要等待你完成你的著作。到那个时候，他就会对林先生下手了。
0: 是这样的，冈山这么清楚林伯伯的研究成果，是不是在您身边安插了内奸啊？
1: 应该不会吧。
3: 知道我写音代理法考了没几个人，除了我的太太和女儿，那剩下的就是老孟、海棠，还有小环。所以从金先生的叛徒学生遇难开始，再到金先生舍命保护武丁家，就可以看出来，其实还有很多我们不清楚的势力，也在关注这件事情。
1: 现在为了救出我父亲，还有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上村那边，康先生跟浅音必须要及时向全世界发布音代理法考。这个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这本音代理法考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蓝山很清楚，所以他一定会在规定的时间内把这本书公布出去。一旦这本书发布了，那么全世界人都会清楚，这个冈山信一是个什么东西，他就是一个骗子，一个剽窃者。
4: 你就该死的东西！
5: 那现在的问题是，康先生能不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联系到向世界发布的渠道？
6: 我已经安排人帮助康先生和钱英了。
5: 我认为啊，冈山现在完全不了解林先生的研究进度。如果他知道的话，他应该迅速的而且不顾一切的阻挠林先生发布这个消息，而不是像大家所说写信以我们被绑架为要挟，威逼利用先生来就范。 这恰好说明了他根本就不了解先生的研究进度，所以海棠的这个营救计划非常聪明。一方面，可以用林先生还有武丁甲来孤注一掷，稳住敌人，从而救出孟伯伯；另一方面呢，也给了康先生时间，抢在冈山之前对外发布英代立法考的研究成果。我认为，要彻底瓦解冈山的文化入侵行动，有必要冒险。
7: 海棠。
4: 这是变相夸你智勇双全呢。不过，正如林先生所说，我们千万不可以小看冈山，他和日本军方，还有潜伏在国民党中的汉奸和各地军阀势力，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总之，这个计划非常危险。
1: 这个该死的！ 你们两个去把那消失处理一下，等这帮日本鬼子来了，好好招待招待他们。累了吧？那个后头还有两间房子，姑娘们帮收拾一下，咱们先住下。救人的事儿，等晚上再说，好吧？
4: 嗯，咱们先进屋吃饭。好，我们再休息一下，等位同志过来。
5: 同志啊。

0: 我们已经和组织上取得联系了。
1: 。
2: 中央航校中共临时地下党支部书记曾殿桥，代号陈军。
3: 重新认识一下吧。中共北平地下党员白珍珠，代号程颖。你好，战路同志。
0: 你好，陈颖同志。陈颖同志是新街烈同志的交通员，金老师牺牲之前，办的入党申请书通过程颖交给了上级。他不仅安排我转移敌人的视线，还交代你保护吴定甲的任务，还让程颖用个人的身份对复华大学两教授进行了保护。
4: 我一直以为让我转移吴定甲是金先生在绝境中做了无奈计划，现在我才知道这是他通过组织做的如此周密的一个保护计划。
3: 你今天的判断是对的，此次冈山行动是日本人察觉到大势已去，要对复华大学的几名教授下手，利用所谓中国学来完成他们的侵略。抢夺武丁甲只是冈山计划中的一小部分，他真正的目标是通过盗取林先生的研究成果，完成阴历之需，向世人宣布中华文字系来说，消解我们民族的自我认同，达到思想灭华、文化灭华的目的。
5: 金先生用自己的牺牲切断了所有武丁甲的线索，也正好把冈山和陆子仪的视线引到了找寻武丁甲的去向，使他们陷入找寻当中，为林先生的研究争取到了宝贵的时间。
0: 所以我也同意，海棠如法炮制的送出武丁甲虽然可以吸引敌人的注意力，但是如果康先生没有及时的发布真相，冈山就容易狗急跳墙，这个方法还是有些危险。对这样一个方法，需要我们三个人同心协作。
4: 是这样，两名地下交通员一直是白飞身边的亲信，通过白飞的渠道可以跟冈山取得联系。
6: 快到了吧？
7: 马上就到了。

0: 以海棠还有林先生要交出武丁家的名义，把岗山他们引到这儿来。如果计划顺利的话，两天以后，岗山会带着孟先生来到这儿。到时我跟念强，应该也已经完成了炸药还有燃油的制作。
1: 这3年，他们派我做飞行教官，可连教练机都没让我摸过。他们根本就信不过我。我这一辈子，唯一能让我自豪的，也就是11月17那一战。
2: 动拐五到达编队高度，与你并肩作战。
0: 动九五、动拐五，剪刀交叉，机位掩护。我拉钩两万，临时过载之下发动机可能失灵。等我拉斧冲，你们找机会干他。

0: 我还期盼着队长能够回来，重新带领韩光中队飞上云霄。东来你相信吗？一定会有那一天的。别的我不信，是我哥，我信。是，所以我要等着他回来。在他回来之前，我哪儿也不去。海辰，嗯，等战争结束，你想干什么？
1: 我想那时候，我早就战死沙场了吧？呸呸呸！你乱说什么呢，大过年的！我看你呀，骨骼惊奇，印堂发亮，一看就是活到90岁的命。到时候啊，
0: 你老了，躺在床上，周围都是你的重孙子重孙女围着你大喊：“太爷爷，你别死！太爷爷，你别死！”<笑>行了，行了。
1: 说正经的吧，咱战争结束了，你最想做的是什么？我会去找黎中尉。先前他拒绝了我，可男子汉大丈夫不怕被拒绝。我想要告诉他，这么多年，我的心里一直都有个他。
2: 东来，哎，我不能再送你了，你赶紧去见林茂宪。
0: 行，海辰，你就等我消息吧。嗯。

0: 两幺两拐升空，目标红石野黄山，云高3000至7000，云量5到7。两幺两拐现在高度2100，速度400，航向130。
1: 航向好，高度速度好。

0: 预计2小时，抵达指定投弹地点。
1: 投弹手，检查弹仓。
2: 投弹手明白，检查弹仓，弹仓正常。
0: 执行任务代号红石。
3: 主任，刚得到的消息，富华大学的康朗山在紧急联系美国、欧洲的记者，说明天要正式发布凌云月的音带力法考。还有件事，冈山那边的消息，富华大学理工学院的曾木，在红石山区有个实验室，他们很可能已经拿到了静安油田的样本，这样恐怕对我们不利啊。
4: 这个老东西啊，张启新的人在哪里？
3: 张启，唐时珍把他调到了酒厂，不过前几天听说他和曾念桥失踪了。
4: 又是失踪，这是搞事情啊！乔希特，把实验室炸了，渣都不要剩。
3: 主任，我们只有实验室的大体位置，徐科长他们出发的话，时间上可能有点来不及。
4: 去把他叫来。
3: 是。

0: 这就是静安油田的燃油样本。珍珠小姐也一直在调查西山号的事故原因，她从地方军阀处也了解到了静安油田和炼油厂当年破产的西山号燃油消耗异常，都是因为这个油。自从陆子仪从中央行委会调来航校，航油的采购渠道都被他控制着。为了这个，唐世珍当时还去南京告状。 不过没有搬动他的势力，看来这其中必然有猫腻。先生，现在咱们有了这个样本，回到昆明，咱们必须把西山号的事故查个水落石出。
1: 壮士败战死，蛀虫亦是肺。你们加完铜油回来拿这个样本，我跟你们出山。
2: 好，
1: 那些废机不能白掉，破山他们不能白死。

0: 快点开！您放心。
1: 父亲，海棠，你胡闹啊你！孟海棠小姐，请问林文月林先生呢？你知道他去哪儿了吗？林先生已经离开了。你想要的武丁甲在我这里，想要甲片可以，先放了我父亲。
2: 他根本就不知道武丁甲在哪儿，武丁甲三年前在杭州就丢了，他是为了救我胡说八道，你们骗你们的，这事跟他没关系，你们放了他。父亲，三年前是东来把武丁甲带到杭州来的，这些年一直是我在保管，没有告诉您是怕您担心。我是林先生的学生，更是您的女儿，让我来保护你们。
1: 海棠，我可以给你武丁甲，但是你要答应我们，拿到甲片以后，就不再为难我们所有人。
0: 好。
1: 冈山先生，你可想好了，这里遍地都是荒山，如果你今天不放了我父亲，你就算掘地三尺都找不到武丁甲。
0: 孟小姐，我信你一回。 放了孟先生，
1: 父亲。
3: 海棠，
1: 没事吧？
3: 你胡闹啊你！
1: 听我说。

0: 我们总以为风景在远方，坐上一辆公交，窗外就是流动的画卷，骑上单车，风会告诉你城市的形状，迈开脚步，生活原来有那么多细节。绿色出行，看见更多风景，你也成为别人眼里的风景。
1: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2: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0: 甩甩甩。
1: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2: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3: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 没关系
3: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4: 我说万一啊，国民党跟共产党打起来了，你我又在各自的阵营，咱们会不会自相屠杀？
5: 绝不会，我的枪绝对不会对准中国人。而且那时候说不定我就和队长一起投奔共产党了。
6: 怎么这里有条路？
7: 这里就快要打仗了，我们还要连夜回龙鳞，再飞回昆明，记得带上萧红恩。
8: 你们知不知道为什么连夜让你们抢修这条路？因为我们要做买卖，有了这条路，日军就会保住盲友，保住滇西。
9: 他什么意思？
10: 再过18个小时，日军56师团
8: 就会增援盲友。
11: 这边天气太潮了，
8: 这么大的事情怎么会让你们知道呢？
12: 听着，一定要把这个情报传递出去，这个比救我爸更重要，想办法通知上几个。
13: 保重了，万源。
7: 刚才跑的是不是宋子兴？往哪儿跑了？
5: 别白费力气了，反正我都是一死，不会告诉你的。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0: 界在变，人间的传奇从未走远。媒介在变，打动人心的价值从未改变。我是金飞，21年在传奇故事里讲过无数的悲欢离合，也见过平凡人身上不肯熄灭的光。今天我带着故事走进新的平台，把传奇同步讲给你听。关注金飞说传奇，我们抖音见。
1: 我是高志凯，江西卫视世界新生场共话全球治理新方案，以全球视野看中国，以中国视角观世界。
2: 一片甲骨引杀机暗涌，
3: 我给你10秒钟，
2: 一句真伪牵系满门性命。
4: 是赝品还是真品，只要您一句话，
5: 那我就讲一句真话。
2: 他们以命互保，分骨不折，
6: 他以最决绝的方式用生命保护，
2: 守古物立国魂。
7: 道歉，
6: 我认为你需要道歉。
7: 我为什么要道歉？
8: 我会把这本书写出来，来证明我们的殷商历史，向世界史学界证明。
2: 江西卫视每晚7点半，凭栏一片风云起，燃情上演。
9: 金牌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6个核桃，6/6大顺。

0: 权力无论大小，只要不受制约和监督，都有可能被滥用。
1: 怎样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2: 群众想要的好干部究竟是什么样子的？
3: 除了舆论，普通人还能通过什么渠道对权力进行监督？
0: 当下青年的诸多问题，90多年前的中央苏区便已给出了答案。中国共产党开创了人民监督政府的先河，成为破除历史周期率的法宝。翻开历史的档案，中央苏区铁腕反腐的雷霆实践历历在目。今天我们线上档案馆打造的特展，就从这份具有特殊意义的判决书开始。
4: 1932年5月5日，瑞金县叶平苏歪政府主席谢不生正在群众的注视下接受瑞金县苏歪裁判部的公审。
5: 谢不生，男，瑞金九区叶平人，曾为共产党员。兹将被告人的罪状列举如下：打土豪的东西归私有，吞没公款3000多毛。1927年，杀了贺龙、叶挺军队的医官，拿了金戒指、毛毯等物。根据中央执行委员会第6号训令，判决谢不生枪决，并没收他个人的一切财产。
4: 4天后，中华苏歪共和国临时最高法庭对此案进行了2审，决定维持原判，并在3个小时内执行。为什么毛泽东会说腐败不清除，苏歪旗帜就打不下去，共产党就会失去威望和民心？刚刚成立的红色政权又是如何进行自我监督的呢？让我们去瑞金来找答案。
6: 下来，大家还能够到这里。
7: 听说啊，萨苏老师正在里边上课呢，而且内容和我们今天追寻的主题很相关。来，让我们一起去听听课。
6: 那么要谈到当时党内监督的故事呢，也许我们要从一个人说起，就是何叔衡同志，他提出了这样的一个理念，就是只要是政权，就要接受监督。他是当时工农检察部的部长，同时他还兼任着我们的最高法庭的代理庭长，所以他当时呢，实际上是主要负责监督工作，是什么呢？反腐倡廉。金建老师，毛泽东主席对于何叔衡同志有一个特殊的评价，不知道您在戏中呢有没有演过？
7: 当时毛主席对何叔衡的评价是，他是一头牛，是一堆感情。
6: 这个词用得非常好。为什么这么说？他是一头牛，因为他勤勤恳恳。那么说他是一堆感情，是因为他充满了爱。因为我们当时的监督工作与以前历届政府有所不同，

0: 因为我们当时的监督工作是人民的监督，这也是我们到现在中国共产党所进行的监督工作之中非常重要的一点。所以只有对人民充满了大爱的何叔文同志最适合从事这份工作。他的办公室就在后面，咱们大家一起去看一下吧。你看这个呢，就是何叔文同志当年的办公室。可以看到呢，办公室都非常的狭小，但实际上当时我们的工作人员有七八十人之多。
1: 这有一份档案，有一句话，所以工农检查委员必须是党的苏维埃的最好的干部，这些干部必须是群众中最有威信的同志。
0: 我们的监察部门是由人民来监督的，我们的干部是为人民服务的，如果在人民中没有威望，他们怎么能做监察的工作呢？
1: 我有一个戏啊，戏里台词，毛主席曾经说啊，这个腐败不消灭，苏维埃的旗帜就打不下去，啊，我们共产党就会失去威望和民心。与贪污腐化做斗争，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天职，谁也阻挡不了。
0: 咱们下课。
1: 我看看青年朋友们都会说什么，
0: 听看看他们的意见。
1: 别喝，一片赞扬，说萨苏老师上课长得真好。
0: 你们感谢青年朋友们的支持。
1: 别看问题，工农检查部为什么会有这么庞大的队伍？他们是怎么开展工作的？总觉得这办公室小，队伍就不会太大，是吧？第二个，办公室门口的控告箱有点像巡视组的举报信箱，他们也是用来匿名举报的吗？第三个，除了谢不生，还有哪些劳工？贪污多少就得判死刑，
0: 这些问题其实很好回答，只不过不是在这儿，我们去沙洲坝吧，到那儿去，想看老虎，想看控告箱都能看到啊，
1: 是吧？好嘞，跟您一块儿去。
0: 您看，这就到了，
1: 苏维埃共和国工农检查委员会就
0: 是，对，是这里的。看到没有，在这儿给您准备了两道题板。
1: 题目一，完成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工农检查组织系统图，并找到对应部门的代表物件。
0: 有没有信心？
1: 没问题，我太有信心了。我呀，先拍张照片。
0: 好，
1: 带着您的问题找找答案。
0: 好，
2: 那您等我啊。
0: 好。
1: 呀，我们来解答第一个问题。工农整个检查架构的系统图，把这里每个房间的功能都记下来，就可以填空了。这是何叔恒的办公室，巡视员的办公室。看，这个应该是我们巡视员啊经常背在身上的，带笔记啊，带笔记本啊，来记录用的。这个是装干粮用的，应该是。哎，你看这边，检查突击队。你看。如果我要是把这个袖标带上的话，是不是就变成一个光荣的突击队员了？看两边有这种标语，清除贪污腐化败类，保障工农群众利益，也是正好印证了我们的检查部门他们的职责和初心，就是为了保障老百姓的切得利益。总务科是我们图上有的，那么就剩控告局了。这是控告局，隔着这个铁窗啊，要莫犯法莫贪污啊。再把这个控告箱拿着。
2: 萨苏老师，
1: 来来来，搭把手。哎呀，先搭把手。哎呀，我现在就可以啊填空了。您看，当时我们工农检查委员会内设了什么呢？总务科、控告局、通讯局、突击队。这边巡视员，
0: 没错，
1: 多种的监督举报方式，
0: 是的。好，我现在四手有掌声，
2: 哎，都答对了，
0: 全部答对。这里面可以注意到，凡是需要您来填的都是最关键的部分。
1: 估计应该很多的青年网友也会问，现在我们的很多的政府部门就出现了巡视员这个职位，跟这个有点相像吗？
0: 应该说这两个工作呢是一脉相承的。当时何叔恒同志呢说去当巡视员的时候还带三件宝，他呢要带一个口袋，是何叔恒同志自制的。那么第二件事呢，带一个手电筒，就是他去查访的时候，白天也要工作，夜间也要工作啊，
1: 就是著名的家用电器手电筒嘛，
0: 是吧？第三个呢就是笔记本，走到哪儿要记到哪儿。

0: 这三件宝伴随着何书恒的整个在检察部的工作。关于突击队呢，我们这儿可以看一份档案。突击队的工作方式有以下两种：明察和暗访。
1: 明察暗访。
0: 明察呢，他说得很清楚，就是突然的到某一个苏维埃机关啊，或者国家企业合作社等等这些地方啊，然后呢马上检查工作。那这个有跟我们现在有时候突击检查也差不多，那就突然一下，哟，上面我们派来的工作人员到我们来检查一下情况，
1: 不让你有有备之计。
0: 那还有一条比这个还要厉害，就是暗访，就是装作可以半装作，说得很清楚，可以半装作普通的工农群众到某机关去请求解决某种问题，
1: 有点像私访。
0: 这个控告局还有一个特殊之处，它设立一个控告箱。这控告箱是非常特别的一种东西。
1: 我刚才就把它给找回来了。
0: 你搬出来了。
1: 这控告箱本身不会发音，但是它这肚子里的可全是人们的心声。
0: 哎呀，这个控告箱，哎，简直像个大花脸呢，
1: 是吧？
0: 上面真是各种各样的文字哈。各位工农群众，凡是一切什么事情都可以来这里控告。
1: 这也就相当于现在的检举箱。你看这旁边还写着必须要实名。
0: 对。
1: 无名的控告者一概无作处理。
0: 对，这个呢其实是很重要的一条。我们的检察机关是人民的机关，它是代表人民对于政府对于我们的党进行监督的，所以呢当人民真正的要行使这份权利的时候，你也要承担责任。那这时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了，就是可能会遭到打击报复。那为什么我们敢于在我们的检察机关的控告箱上专门告诉大家你要实名？为什么？因为我们是人民政权。那么这个时候人民举报了之后，人民政府有一条一条的规则来保护它。其实这一点就是看到我们当时人民机关是否完善了，就是如果是完善的人民机关，就能更好地保护群众的权利。
1: 是的，是的。控告箱啊，我还想到了一个小故事。是1934年底呢，我们红军战略转移长征，当时在咱们兴国县的高新区，当地的老百姓就是在这么白色恐怖之下，偷偷地把当地的这个政府的这个控告箱自己保存下来了。你想，当时国民党已经进入苏区了，我们还要保留我们苏区政府的一些物件，是不是存在很大的危险？
0: 对，风险很大的。
1: 说明啊，他们对控告箱是有感情的，
0: 所以人民不愿意放弃。
1: 那接下来我去找找第二快题版的答案。
0: 好的。
1: 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地方啊，您看，这是当时苏区时期的呀出境的护照，您看上面写着哈。国家政治保卫局给出入者，本护照限一人一张，限20日后作废。就像咱现在的港澳通行证啊，一周旅游签您得回来。包括上面还写着，担保他携带货款大洋200整。有人担保写清楚，你这钱干嘛用了？是不是咱们说现在这携款逃跑啊等等？哎，这还是挺有意思的。这么追寻看，确实很多细节。那我们在这个陈列室呢，主要来找一下当时苏维埃政府查处的一些部分的案件。来，找到了一个左祥云的贪腐案，判处死刑。熊先弼啊，当时最大的一个贪腐这个营私案，我们也把它拍下来，判处年有期徒刑，处置的力度非常的大。这里边又找到陈景奎了，然后判处了，也是死刑。这边呢，就我比较熟悉了，因为这个呢，在《大道新火》里，谢不深的贪腐案其实是比较著名的。唐仁达，这儿呢，唐仁达的贪腐案，我们现在基本上就把这五个案例都已经找到了。您看，我们对所有的这些案件处理啊，要么是死刑，要么在特殊时期给他的一年有期徒刑，我们的处决还是相当严厉。
0: 以前我跟人讲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啊，有时候你跟我谈到这事儿，说你们这个固然是当时苏维埃政府查出了很多案件，但是哪朝哪代不查处案件呢？是吧？国民党那边他也有他的监察部，看看这些案情啊，跟我们这个相比是什么情况？你看，长沙县县长刘一斌贪污渎职，获利4000多元，跟我们这2000余元呢，
1: 一倍啊，
0: 一倍，
1: 就是一倍，
0: 被判怎样的处理？
1: 弹劾后还担任了浙江海门专员公署科科长，
2: 对，
1: 这相当。

0: 当于就是从一个政出变成了个政客。
1: 其实确实是当时国民党很多时候就是实在他觉得贪污案太重了，他就给他换个地方，很多地方而已。然后这个呢，成都市市长他违规购置300担粮食，操纵粮价，囤积居奇，
0: 这是死刑。
1: 这其实啊，根本不是因为这300担粮食的事儿，这是因为政治斗争，
0: 是他们国民党内部的政治斗争
1: 造成的。特别是下边这个太可怕了，美金公债案，中央银行总裁孔祥熙倒卖国债，贪污巨额公款20多亿元，不准辞职。
0: 我知道了，因为孔祥熙孔家的这个关系嘛。
1: 对，空军经费丑闻，购机经费被挪用至亏空8000万元，导致空军几乎无战机可用，战局陷入极度不利的局面。
0: 最终处理结果未公开披露，
1: 相关人员未被
0: 定罪。看来当时这些贪污分子在国民党政府很好混呐。
1: 其实这个呢，跟他当时呢，一方面是国民党整体的腐败有关，然后跟他的整个监察体系也有着巨大的关系。那我们看一下这两份档案，就能够揭开其中的秘密。你看这两份档案都是关于惩治贪污的，国民党方面也说啊，说到有这个，比如说在建筑这个各种物资的时候，购买军用用品的时候，那么索取回扣啊什么这个，要进行惩戒，甚至也有规定，说是有的可以判死刑。但是呢，它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它上面并没有标明这个界限在哪。比如说你贪污多少钱算贪污，贪污多少钱会处以死刑，它没有。
0: 它这个是个虚的，
2: 它是虚的。
1: 那我们这边其实就非常明白了，就是我们中华苏维埃的这边讲到，就是贪没公款在500元以上者处以死刑，那么贪污公款在300元以上、500元以下者处2年以上、5年以下的监禁。贪没公款在100元以上、300元以下者处以半年以上、2年以下的监禁。那你看，为什么他只处以2年以上、5年以下的监禁，怎么没有说一下处个无期徒刑，或者处15年徒刑，是吧？为什么没有呢？因为我们当时的，苏维埃共和国也刚刚成立，我们成立还不到5年呢，所以呢，我们能够掌握的时间段内，就是我这个处刑一定要能够执行的，嗯，啊，他这样才会
0: 因地宜施施以。
1: 对的，
0: 刚才通过咱们的这个两个问题的互动啊，包括刚才我一直的探寻，我深刻的感受到啊，民心向背决定一个政权的兴衰和存亡。
1: 是的，
0: 那就还是那一句话，江山是人民，人民是江山。我们再看一看我们线上档案有没有青年朋友发了一些问题啊？您看又有很多了。
3: 青年之味。哎，
0: 网友说了，可是有些人走着走着初心就变了，沉迷享乐，让一些干部越陷越深。我在课本里看到过刘青山和张子善的案件，到底怎么样才能抵住诱惑呢？
1: 这位青年呢提到这个沉迷享乐，的确是一个存在的问题，而且呢确实在此后呢，这是我们党要面临的一个非常重大的课题。
0: 提到这两个就想起了一部电影，一部老电影。
1: 什么时候老电影？
0: 我们现在啊就去北京一起重温这部电影，探寻我们的人民检查工作怎么样。
4: 好啊，
0: 那我们就顺着人民的洗礼的雨水继续出发。
1: 好的。
5: 蔡苏老师，今天我特意预约了这个中国电影博物馆。
1: 你看，这些都是你的前辈。
5: 对对，都是我的前辈。我其实拍的第一部戏，你猜是几岁？9岁。
1: 9岁。
5: 那个时候拍摄的第一部戏叫做《反腐风云录》，演了当时的这个男一号检察官的儿子。
6: 你好，两位老师好。
5: 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我跟您预约的演员侯林健。那这位呢？
1: 你好，我是萨苏。
5: 萨苏老师，哎，这次我们是专程从瑞金赶到了北京。我们这次呢追寻探访呢，想去了解一下刘青山、张子善这个案件。当时还因为这个原型啊拍了一个电影，所以我想过来查找一下资料。
6: 感谢两位老师呢能想到电影中的反腐败的案件。那北京中国电影博物馆呢也是北京市廉政教育基地。您刚刚提到的这部影片是新中国第一大案，它也是以真实的历史事件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对腐败的零容忍态度。当时上映时啊也是引起了不小的反响。
5: 那我们今天能不能重温一部这个影片呢？
6: 当然可以。
5: 谢谢
6: 两位老师，这边请。
5: 好的，谢谢谢谢。
1: 那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5: 我给您推荐一个最佳的观影位置，就在这边。哎，来，您请，您请。
7: 沿海和西南的仗还没打完呢，

0: 新区的剿匪、政法和土改正在进行，谁支援谁啊？
1: 当时在50年到51年这段时间里，整个财政是处在非常拮据的状态。那这个时候呢，像天津地区还遭受了严重的水灾，中央非常重视，还拨下了就相当数量的滞拨款。那刘青山呢，他是担任了第一任的天津地委书记。但是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有干部发现问题，他是跟商人相勾结，他就已经出现了贪腐问题，
2: 赶紧跑的。
1: 哎，对，这贪腐跑案就把他直接打倒了。
0: 你们还敢往
1: 林克俭，他原型是李克才。李克才曾多次就劝过他们俩，因为他们以前都是战友，就是发现他们存在问题。
0: 我不认识你们两个了。
3: 刘青山、张子善案件已铸成历史。为进一步推动改革开放的宏伟事业，为祖国的繁荣昌盛，我们一定要搞好廉政建设。
1: 在这个案件里面，当时在审他的时候，刘青山曾经跟他的检察长，就跟孙光瑞两个人有对话，他自己就摆老资格嘛，是我当年参加革命，那个日本鬼子悬赏1500大洋要我的脑袋。那就意思是我是为革命做过贡献的，你们现在怎么审我？那孙光瑞就回答说：“鬼子要1500大洋，要你买你的脑袋，为什么你脑袋还在？为什么没有一个群众出卖你啊？因为共产党是为老百姓做事的，就是我们八路军打仗为老乡，这是我们写到歌词里面去的。所以那个时候就因为你保持了这一点，所以老百姓没有一个人会出卖你，都要保护你，用生命去保护你。那你今天当了天津地委书记了。”然后结果你做的是什么事情？你如果你继续这么做下去，那还有老百姓会保护你吗？嗯，
2: 所以我也特别感触的一点就是，您看这个刘青山、张子善，他们两个也都是老革命了，足足这几个月，就已经一下子这个人翻天覆地的这个腐败成这个样子，其实特别特别让人警醒。今天啊，其实本来想把这部影片的导演高导也请过来一起观看，但是由于高导现在在长春，而且呢已经90多岁的高龄了，我们就在线上跟导演进行一番沟通。高导您好，高导您好，我是您的晚辈青年演员侯京健，这位是萨苏老师。今天我们一起重温了这部电影，首先先向您致敬。谢谢您，谢谢您给我们提供这么好的片子。
1: 您其实已经拍出了一个4个字的口号，就是不忘初心。
4: 我没想到，拍了这么长时间了，您几位可能是第一次应该，做了这样一件事，所以我感觉到，心情很好。
2: 太好了，太好了！
1: 您的作品呢，实际上我看了是很感动的。您跟那个我们当时办案的、我们廉政的这些工作人员，你们的心灵是相通的，就代表了我们国家对这个事情的重视。
4: 拍的过程当中也很
1: 近。
4: 这作为一个党员一个搞这个电影的，算个搞艺术的吧应该有这样一个责任。拍出这样一个东西，能叫更多的人了解，受些影响。
2: 感谢您，感谢您给我们带来可以对当今社会有反思、有警示作用的好的文艺作品，向您致敬，谢谢您。
5: 谢谢前辈，
6: 再见。
5: 谢谢，再见。
1: 当时的这些影视工作者对于角色的这种诠释啊，对于他的这个历史事件的了解是非常充分的。当时党中央对于这个案件什么态度，他的理解非常准确。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因为一份档案给您看一下，你看这一份呢，就是当时毛泽东主席给这个河北省委，
2: 级别非常高，一堆 A 字儿，
1: 对，4个 A 啊，四个 A， 而且呢说得很清楚，这个件事啊给中央局分局、省市的各个党委都提出了警告，要注意就是资产阶级啊对于干部的腐蚀、对于贪污这一类的行为，各阶层要揭露和惩治，就把它作为一场大的斗争来进行处理，就说明中央很清楚地认识到，在我们取得政权之后，那么就是党内可能面临的新的挑战。这个新的挑战就是各种诱惑，我们绝不能被糖衣炮弹打倒，会忘记你自己最初的初心，忘记最初的理想，这个问题
2: 是的。

0: 所以就是说我们的反腐的决心反腐的力度是一直传承下来的，包括现在只要你出现腐败问题，苍蝇老虎一起打。
1: 这边有一份档案，这份档案非常重要，
2: 它呢是1952年4月22号的《人民日报》，因为在4月21号的时候，当时公布了一个很重要的条例，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
0: 也就是枪决这个他们两个之后。
2: 那么这个惩治贪污条例公布之后呢，我们就有了相应的法律。那么此后呢，对于贪污行为，对于廉政建设，我们进入了一个有法可依的时代。
0: 就像毛泽东主席在进京赶考之前说过，我们不仅擅长打破一个旧世界，我们还要建设一个新的世界。
2: 你看很多政党可能他们都会喊政治口号，但只有中国共产党，它是包括在廉政上面，在反腐上面等等，说到就要做到，是要落到实处的，就是我们在实践之中让人民看到了我们的决心，看到了我们当时怎样的为人民服务。
0: 今天我们从中央苏区的反腐第一枪到新中国的反腐第一大案一路追寻，感受到了中国共产党旗帜鲜明的党内监督和自我革命的政治勇气。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人民二字永远是最沉重的法律，称量着每个党员干部的初心和使命。唯有清醒赶考，方能无负人民。

0: 瑞金到北京，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到新中国，十次跨越时空的追寻，十趟叩问初心的旅程。这一路，我们寻着上百份珍贵档案的印记，在革命年代的智慧、牺牲与感动中，读懂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初心使命。最终，这一路的思考与收获，汇聚成线上档案馆中的17特别展览。在珍藏中铭记历史，在追寻中奔赴未来。
1: 苏维埃经济政策里面其实就讲到了，要保障商业自由，不应干涉往常的商品市场。
2: 这是叫什么呀？这是触摸大地母亲的血脉。
3: 国家要亡，谁干？我不干。反越，不。
4: 这是一盏曾经照亮的红色交通线前进的指路明灯。
1: 一切的兵工都是从这儿开始的。
5: 苏加五是我们中国航空领域的突破。
6: 过岛，现在就要过岛。
1: 对，
6: 绝对过岛，
1: 绝对过岛。
6: 带着枪啊，然后呢，马上仰躺过来，这才是红军的防空标志。
7: 新中国成立颁布的第一部法律是什么？皈依法。
8: 人民解放军的第一位女将军，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的第一位主席，
7: 第一代的女核科学家，
8: 用笔杆子守护枪杆，
1: 真的让我们看到了当时的红色新闻工作者是怎样的刚毅，怎样的出色。
9: 送郎当风君，结戟要凝亲。
10: 延安文艺的光辉历程从这里开始。
1: 我们的检察机关是人民的机关，它是代表人民对于政府、对于我们的党进行监督的。
11: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1: 我们的身体、飞机和炸弹，当与敌人的兵舰和阵地同归于尽。国家被践踏，亲人被屠戮，岂能无人站出来护国？啊！
2: 他从军，
3: 我是韩国中队的作战员，无力胜算战。
4: 什么叫衣冠不绝？
3: 华夏不灭，
4: 我凌问月无惧死。
3: 我应该用我的脚去走一下中国的土地。我这个人已经许给了这个国家，
5: 就按线去飞，去炸。
6: 排头。
7: 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8: 这是我们所有人的战斗，
9: 这是我们的祖国。
10: 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六个核桃六六大顺。世界在变，人间的传奇从未走远；媒介在变，打动人心的价值从未改变。我是金飞，21年在传奇故事里讲过无数的悲欢离合，也见过平凡人身上不肯熄灭的光。 今天，我带着故事走进新的平台，把传奇同步讲给你听。关注金飞说传奇，我们斗音见。
11: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 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0: 在昨天的节目中，我们讲述了李英女士不顾家人的反对和外人的眼光，选择了嫁给有过情感经历的孙先生。当时的她鼓足了勇气，也承担了巨大的压力。
1: 我因为那时候三个小孩嘛，她压力是确实大，
2: 不在乎，看不到，听不到，感受不到。
0: 结婚后，李女士承担起了照顾孙先生三个孩子的责任。这个时候，李女士万万没有想到，无数个考验正在等待着她。首先是孩子给她的情感落差。
3: 她的小孩要带到妈妈那边去，回来之后就感觉又回到以前嘛，都躲着啊，都不见啊。
1: 为了这个小孩这个问题，每去一次回来，那个是大吵1-2个月的。
0: 其次是融入孙先生家庭的艰难。为了成为孙先生的家庭成员，李女士不惜2次流产。
3: 他们家的话呢，就是一定要有儿子才有家庭地位吧。
0: 让李女士最不能忍的就是丈夫的偏心。
4: 你认为他对于你的2个孩子和前妻的3个孩子
3: 完全是一个天一个地？
0: 20年的婚姻走到现在，李女士觉得悔恨不已。当初的义无反顾，如今依然成了扎向他心底最痛的一根刺。
3: 我到底我这样做值不值得？我喝了很多次，我没意义啊，我接受了，我不奢求啊，我奢求不来呀。
0: 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还将看到夫妻俩情感的纷争还未结束，经济拉锯战又悄然上演。这几年，李女士明显感觉到丈夫抓钱的手是越握越紧了。
3: 他就要求我不管店里面任何事情，钱的话呢都进他账上面的嘛，我管不到嘛。
0: 可在孙先生看来，今天的这个经济局面全是妻子起的头。
1: 就这几年的饭，到他手里的钱进了他的账，我一分都拿不动的。
0: 而经济拉锯的背后，这段婚姻其实早已亮起了信任的红灯。
3: 他的3个小孩每一笔钱让我知道那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不相信我啦。
1: 到底谁不相信谁？
3: 自己清楚。
0: 随后，调解现场，李女士妹妹的一句话，又将我们的目光拉回了夫妻俩的感情纷争之中。
5: 他当初跟他的时候，他那3个小孩都很小，那时候我记得大了肚子还在帮他看小孩啊。你要他感恩，你要他记得，我这样说有什么用呢？

那么在调解最终，夫妻俩经济战和感情战能够全部理顺吗？李女士心里的痛又能否彻底消除呢？敬请关注今天的进步。

0: 管不好，他少管一点，也每样都可以管好。一旦搞不好这个事情的话，就会跟我吵架。比方说，他本身对这个订货这一块，他不懂，他要全行他来订，订了就老是会出问题的。这个材料多与少的匹配度，也不够，
1: 影响到你生意多少？
0: 哪个时候都在缺货，一直都在缺货。如果他不掺和，可能会好，因为他管的是很多的饭，吵的太多了。安排一个工作，他说我搞不好，我说叫你来，他说你按你的意思做，要我传达给他，让他再传达下面的人去安排做一件事情。这个是执行不了的，因为我本身就人不多嘛。我传达你多，我要费很大的劲，你再去传达给他，那不是更费劲？那不是更加出问题？他还是想管一下。
1: 他做生意这一块啊，他和我的理念不同嘛，因为他今年他要扩厂嘛，
2: 扩建厂区，
1: 对，投资项目这些
2: 风险你评估过吗？
1: 我否认啊，他没有任何准备啊，盲目啊。佛山做生意就是一个例子啊。2015年那个时候行情好嘛，他也看准了这个风波，我也认可。但是后面他出去的最重要的目的是三个小孩大了，在家读书不行，上不了好的大学，也没好的工作，所以他就想给小孩铺个路，然后我们把外面的工作理顺了，让小孩接手我们这一块嘛。去了那边之后的话呢，一开始我不主张开店的，我就说就蹲在厂里面这样做的，他又不干，所以我们那时候开店的费用的话呢，就产生了一大笔。后面我看疫情来了不对了，他不支持我回来嘛，我要撤店嘛，他觉得没面子嘛。我说你不支持我也要回了，不然的话到时候我连买米的钱都没有了。然后我就强行把他回来了，幸好撤得早，所以这资金也没有损失，说白了就是没赚到钱吧。盲目的投资这一块，很多东西我不认可。
0: 以前他不会开车的时候，他只要是坐在这里的话，上车10分钟、15分钟不会吵架。以后的话呢，他就会一直跟你吵，按他的这个思路走，快了、慢了、左了、右了。我说你来开，我就不开了，让他开。他要所有的事情要按他自己的思路去做。你开车，你还能管得了别人开车吗？对不对？
2: 如果不按照他的想法和思路去做，他会怎么样？
0: 就闹、吵，说的不停。吵架时间占60%，
3: 因为双方生意上经营理念不合，争吵成了夫妻俩生活的日常。孙先生最反感的就是妻子插手生意，处处要管。可是李女士告诉我们，在夫妻俩去广州闯荡之前，他们几乎从来没有为生意上的事儿红过脸。
1: 我们都是有账户的嘛，每一年到年底了都是要盘存的嘛，货有多少，钱有多少，大家都很清楚的。
3: 从前夫妻俩经济上的账户共管，夫妻俩没有什么争议。但从夫妻俩广州投资失败回来后，李女士明显感觉到丈夫抓钱的手握得越来越紧了。也是从这个时候起，不信任的种子在夫妻俩的心里悄然生根。
1: 我们出去这几年都是代管状态嘛，那个时候我不在家，他也不在家嘛，然后回来之后的话呢，就家里面的进出全部是由他这里处理的了，钱的话呢都进他账上面的嘛，我管不到嘛。然后我疫情回来之后，我就觉得这个东西不太对，因为越搞越小，越搞我也没有了嘛。然后在这个基础上面，我就跟他讲，我说不能这样管，然后他就要求我不管店里面任何事情。我说可以，我不管也行，但是你必须要有经济收入给我，不可能我投资这么大我什么都没有。然后他就说你想要多少你发工资给我，他又说这种话，所以我一个女的我也奈何不了他。那我就这样，我也守在店里，所以有钱进，客户相信我的就会把钱给我，客户相信他的多一点就会给钱给他。现在就导致我收了钱的他不知道，然后他收了钱，我在问他的时候他不说，我就再去问客户，客户才说你们家收了钱经常没人知道的。
2: 为什么不能够像以前一样账都统一来？
1: 不行啊。
2: 为什么？
1: 因为他不相信我啦，我也不相信他啦。
0: 到底谁不相信谁？
1: 自己清楚。
0: 我是6年前就135万，前年盘了他110多万，120万都不到。
2: 既然以前10多年了都是你们俩在管钱，为什么后面突然的要有所变化呢？
0: 那个时候是两个人一起作战，一起进战出战，那个时候强

0: 也不算少吧，那个时候，但是很明确的，就这几年的饭啊，到他手里的钱，我一分都拿不动的，进了他的账。他收了钱，他不会告诉我，他具体收了多少我也不清楚，因为所有的进货出货都是我管嘛，反正搞着搞着我这个账目就没钱了。以前他收了的钱可以拿出来进货，最后他收了的钱他不拿出来进货。
1: 他今天不说我都还不知道，他说我在搞钱呢，为了把钱拿在手上，他的意思说我管钱多，那个我才有安全，然后他是不可能让我管钱的，不可能让我管钱多的，所以他才慢慢把这个钱就又收回来了，
2: 拿在自己手上。
1: 对，这个当中的话呢，有个插曲，就是他的二哥嘛离婚了，因为他们家族起步啊，也是他二嫂带起来的，最后他二哥婚外了嘛，然后就离了，他二嫂就把钱全部掌管在手上嘛，他二哥分的东西就少嘛，所以他很着急，而且也很明确把钱全部都进他账上面。以前我有这种猜测，但是我不确定，
2: 自从二哥二嫂离婚以后，
1: 他就特别明显了。
0: 你才更明显，我嫂子那里出了事以后，她就是一直都哎呀，反正自己要多管一点，这个也很正常嘛，这个也是理解的。其实我对钱我也不感兴趣，我们对钱其实不感兴趣。最后吵来吵去，我去年跟她捋了三天捋出来，就是账目不明，六年没盘账了。你有多少钱你也没告诉我，我就说要她做明账嘛，就是一直没做明账嘛，两个人嘛。导致了现在马上就要离婚，去年都逼我离婚都逼过，是不是吵得太多了？我也差不多放弃了，说实在吵得我。
3: 孙先生苦于生意难以周转，不想让妻子参与管钱，可李女士却认定了丈夫的钱在哪儿，心就在哪儿。如今丈夫一股脑地想独揽家中的财政大权，摆明了就是心怀算计，处处在防着她这个妻子。为了找回自己的安全感，李女士开始了跟丈夫的经济拉锯战。话说到这里，孙先生坐不住了。孙先生说，在安全感这一块，他从来没有亏欠过妻子，恰恰相反，给妻子花钱他向来都是挥金如土。
2: 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我们的节目正通过金视频 APP 同步直播，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下载并注册金视频 APP， 就可以免费观看我们节目的完整视频。如果你有什么问题想咨询的话，还可以加入金牌调解社区和观察员们零距离互动。我们的节目继续。
0: 你说不给你足够的安全感，当时他买这个车，他要买个20多万的，我至少要给他买个50多万的。为了这个事吵了有大半年吧，吵了很久，因为我觉得作为她嫁给我确实也没有得到什么，如果开个车出去呢，在我们那个小地方好像有一个大大小小的落差感，是不是？我不想让她有个太大的落差感，我一直强行要她买个好的。
1: 做形式的东西我做不过她，她做的和讲的是完全不一致的。去年的时候买一台车是写我名字的，因为他觉得我买了车之后，他不是说我不配拥有吗？因为他说你又不赚钱，你又不付出，以你个人的能力怎么能开这么好的车？所以我就现在要把这个钱分出来，我到底值不值得用这个钱？他的骨子里认为就是这个钱是他一个人赚的，我不配拥有，我要拥有的话呢，就必须他要来给我，这已经给你天大的恩惠啊。
3: 在李女士看来，丈夫为她花的钱本质上是夫妻俩的共同财产，最终买下来的资产也还是明摆着在这个家里，但丈夫花钱的大头从来不是在她头上，而是在她前面三个孩子身上。李女士猜想，丈夫当下要管钱也完全是出于对她前面三个孩子的私心。
1: 在我们结婚之前嘛，因为他们家里面怕我骗他的钱嘛，说有了二婚就有二爸嘛，小孩子到时候怕这样，所以就提前就帮他儿子买了一套房。2019年的时候就也买了一个房嘛，那个时候他又要搞投资嘛，所以我说你要搞投资我就去买房嘛，就这样买的。
0: 他不放心这个钱嘛，放在我这里他不放心，进我的账户他不放心，放我挪用钱嘛，他一直怀疑我转了账给我的小孩啊，七七八八的。其实到现在我是零分钱，一分都没搞这个事。因为我作为一个男人，我作为一家之主，为什么做这种事呢？没意义啊，这个事做的。我又不是缺这个小钱的，对不对？

0: 他既然说了他小孩没要钱，我不服这口气，小孩子花了那么多钱，他为什么说没要钱？然后小孩子马上面临讨老婆，你女儿出嫁，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出了钱的东西，为什么又说没花钱呢？我不服气啊，我就不服这个东西啊。我以前要应对的是他一个人带三个小孩子，现在我是要面临的是他一个人要带三个家庭了。
1: 他给他的孩子花钱的时候有没有跟你商量尊重你呢？
0: 不会经过我啊。他的三个小孩每一笔钱让我知道那是不可能的，所以他避免这个麻烦是不想让我去查，不想让我去
2: 照你这样讲
0: 去参与。
2: 两个人都应该公账明账，我觉得这个很合理。他就是说我必须要把我的账目全部要明给他，他才告诉我。
0: 我希望他不管是大的小的起码有个吱声
1: 跟你说一声。
0: 对，然后你至于啊，我说公平不公平那是后面的事，你不跟我说那就是不尊重的事。
1: 不是说你们这个账以前花在哪儿了，以后这个钱怎么分了，而是将来你们这个家庭哪个孩子要花多少钱，是不是要做一个商量。
0: 对，
3: 李女士也承认经济分账不是目的，她想要的是丈夫对她这个妻子真正的尊重，可现在丈夫生意上把她拒之门外，家庭经济更是一把抓。随着近几年丈夫的三个孩子陆续成家，李女士的心里顾虑重重，如果自己再不把经济抓住，他们的两个未成年的孩子根本得不到经济保障。看到夫妻之间的猜忌如此之深，我们决定拨通李女士妹妹的电话，希望从她口中找到破解夫妻俩信任危机的钥匙。
4: 刚开始就跟他说过啊，你既然进入这个家庭，肯定就要知道你这个压力在这里啊。
1: 你觉得这么多年这个姐夫做的怎么样？
4: 站在我的观念上，肯定是不到位的，根本情绪一点都没到位嘛，给他。
1: 没有该有的情绪价值。
4: 对，从他们两个人开始在一起，就没有哪一年不吵架了，没有哪一天不吵架了。
1: 他们争吵的点，你都清楚吗？
4: 小孩咯，还有我姐自身她那个情绪给不到位咯，这是最重要一点咯。
1: 你认为姐姐对于她的孩子做得怎么样？
4: 她当初跟她的时候，她那三个小孩都很小，最大的才8岁，那时候我记得大着肚子还在帮她看小孩啊，自己大着肚子啊看小孩看店的，有的时候我真的不想提了，我就心里很恼火。我觉得这个问题说再多以前都是过往，你要她感恩，你要她记得，我再说有什么用呢？如果是相互之间不愿意为对方去改变，一样的还是一样回归到原点的，我不是调解一次两次了，他们两个完完全全要自己去愿意为双方去改变。特别是我姐夫情绪价值真的是一点都不到位，不是说一个女人图你有多少钱，有的时候也要站在我姐的角度去考虑一下问题。第二个，因为她一心一意为这个家，不说因为小三个小孩付出多少，至少是一心一意为她的。我跟你说，你看现在她的三个小孩都已经很大了，当时我姐的两个小孩一个才上高中一个才上小学，我就说你就觉得我说的很自私话，当时我觉得我姐夫对三个小孩就有点偏心，他把所有的三个小孩都安排得好好的，这两个小孩就说以后就可以退休了，因为他们大的小孩全部是跟着我妈长大的，就是外婆啊，或者是我，自始至终我姐夫都没管过，所以大了才稍微关心一下。
1: 刚说了姐夫做的有很多不对的地方，你觉得自己的姐姐呢有没有什么让你觉得需要改变的地方呢？
4: 有，少说一点，为自己想一点，脾气改一下咯，不要一天到晚就唠唠叨叨唠唠叨叨的。我跟你说就这点。
1: 好，谢谢你接受我们的采访好吗？
4: 好，谢谢。
3: 李女士的妹妹话里话外都透露着对孙先生的怨气，直指姐夫在对待孩子的问题上就是偏心了，而这也是李女士的痛点所在。那么事实果真如此吗？观察员老师们对此又是什么看法呢？调解进行到这个时候，徐建荣律师拿起了话筒。徐律师提醒孙先生，对于夫妻共同财产，作为妻子李女士有绝对的知情权。
5: 按照法律规定，从你们结婚以后，你们的每一分钱都是你们的共同财产，你们的财产一定是要公开透明的，财产都不透明你们信任个啥？你们彼此都缺乏对对方的一个基本的尊重。举个例子，男方最近几年不但管着下单

0: 也管着出货，女方只能盲抓。我天天往店里一坐，啊，有人来钱我就收到，收到我也不告诉你，因为你没告诉我嘛。但是男方，你下单，包括你出库，你是很清楚，我下了多少货，我每一笔订单是多少，我老婆收了多少钱，每一年的收入是多少，但是老婆不知道。所以你一定有你的小心思和小算计。从长远的这个家庭和谐来说，你是做的不对的。女方在无奈之下，她也只能这样。你既然不公开，你既然想一把抓，那我也要抓呀，我也要为我的子女考虑啊。因为双方有小算计，因为双方产生了信任危机，所以女方再也做不到她当初说的视如己出了，没有底气了，你懂吗？我的老公都不信任我，男方他还敢对你的子女跟小色那么好吗？那他现在为什么防着你呢？随着小孩子长大，他的支出的费用也增加了，他也担心你跟小孩之间的财产支出会更大，女儿组建家庭，这中间肯定是会出一些钱，涉及到重大事项、重大财产的处置，一定是要经过夫妻双方共同决定和同意的。包括后面的，如果说其他子女结婚也是同样的，他如果不同意，他是可以追回的，撤销赠与的，因为你处置了他的财产嘛。现在说把钱放在哪里哪里都没有任何意义，只要你们没有离婚，这都是夫妻共同财产。你们现在需要的是什么？建立一个基础的信任感，双方之间的财产相互公开，到银行开共管账户。如果你们的每一笔钱都公开，双方都知道账上有多少钱，你的每一笔下的订单，你出的每一笔货，每一笔工程款怎么来的怎么去的，他都明白。有危机吗？没有啊，他摸不到你的钱，那夫妻共同财产就是一句空话。将心比心，我觉得你要充分考虑女方的感受。在这一场婚姻豪赌中，到目前为止他赌输了，明白吧？他的付出没有赢得你的信任。
1: 男方啊，一谈到金钱，你就是在这里顾左右而言他，你表现得像个老油条一样，真的不真诚。这就是你妻子为什么不放心你的原因。我能理解你对前面孩子的亏疚，觉得孩子从小失去了母爱，你想尽力的去补偿。最少他允许你跟你的儿子买房，包括你的女儿结婚，是吧？该给的人家都付出了。我觉得你妻子是一个很深明大义的人，但是你为什么总是不相信呢？你老婆要钱，他是给自己吗？对吧？你心里也是很清楚，他是在帮儿子争，他是想自己儿子才小嘛，你的那个已经成年了嘛，对吧？已经有赚钱能力了嘛，他儿子还是很小的一个孩子，还在读书，他有这种想法是正常的，要理解女方，他的孩子也是你的孩子啊，你怎么就想不通呢？你不吃亏啊，你就多给一点又怎么样呢？让他一让又何妨呢？我们除了算经济账，要不要算感情账？她嫁给你，你也要知道，尽管她是后妈，但是她也尽责尽力了，没有功劳哈，人家还有苦劳。你不能到这个时候来跟我说要一分一厘的算得那么清楚。我们要学会换位思考，做公司要公开透明，但是你在跟女方谈钱的时候，你真的没有公开透明，包括在我们现场，你一直在这里闹。如果你要求那么公平，那当初妻子嫁给你的时候，她公平吗？凭什么人家一个黄花大闺女嫁到你们家来，就要给别人当后妈，对不对？所以说，你要站在你妻子的立场去考虑问题，而不是在自己的立场上去算。如果你能这样子换位思考，我觉得你妻子他什么都能放下了。
2: 孙先生，你是一个一直开车往前行的人，中途谁上车，大概谁是你的伴侣，只要他愿意陪你一路前行。但是你别忘了，人生行程漫漫，如果两个人一直坐在车上，一直就往前开，而中间也不讲讲笑话，中间也不讲讲故事，那是容易疲劳的呀。你过日

0: 子担责，这都没有任何问题。但女人要的婚姻，用她妹妹的话所说的情绪价值，这个情感方面的满足是确实还是有的。而你只顾自己一鼓作气的往前冲，而她陪伴在你身边，你忘了去照顾她，你忘了去给她赋能。你要知道她心里是因为什么失衡的，你稍微加一点砝码过去，让她心里平衡一下，就万事大吉。时至今日，以他这些年在这段婚姻里边付出的辛苦，关于他所提出的各种所谓尊重，比如说你多肯定他一下，你稍微偏心他一点，多呵护他一下，如果情感的事儿说不清，我觉得今天的这份诚心，你为身边这个女人的付出都是值得的。从左口袋到右口袋的事儿，因为他才是你走到最后的终生伴侣。对自己的女人，自己的儿女，我们有啥多想的？你就是让他心里平衡一下嘛。但凡从私心的角度去解释，那这个家庭就四分五裂了。
1: 调解团队的老师们纷纷告诫孙先生，要想真正解决夫妻俩的信任危机，首先夫妻共同财产要公开透明，对妻子开诚布公。紧接着在密室中，观察员周静则从夫妻俩争议的家庭经济问题入手，询问孙先生当前的真实想法。
2: 你看着这个钱的问题啊，一直其实也是一个后患，你如果搞定的时候他也大家都好。我是一直这样告诉他，我们两个的账一定要记公账明账，就一直不肯做，所以我很恼火这个问题。
3: 你是先提个方案，
2: 就是说我们职责要明。打个比方啊，这个他可以在我那里面主管账目上的事情，你可以把它理明账就可以了。其实对这个钱，我一直没要去管这个东西的。
3: 现在他不讲了吗？你把那个钱就是拿一半出来放到他那里，
2: 按他的意思我都可以。我觉得其实如果他放下这个心思，我觉得我们把这个头脑理清，把账目搞清，其实这个很好搞。
1: 对于家里的财政大权，孙先生显得十分豁达。他直言回去以后经济账目可以由妻子接手，如果妻子还是坚持分账，他也愿意配合。但是除了经济问题，孙先生心里还有一个更大的顾虑。
2: 因为我现在也不知道他现在的情绪，因为我怕他这个他情绪很激动的。
3: 以你做生意这么精明哈，就是你要想到他其实想希望你提供情绪价值，把他哄开心了。
2: 确实有我的错，对他就是说关心的太少，有的时候只是说我表达的方式不到位。其实我对他是很尊重他的，任何事情都喜欢尊重他的意见。但是一做这个冲突，就会出现一些小差距啊，小矛盾啊，不能和解，不能讲通。
3: 他其实又自卑又敏感，你没给他提供情绪价值，在他心里可能他会觉得你可能不是那么爱他。第一个是你认可他，不管怎么说，你找过一个女的，哈，做后妈，你三个孩子没这么幸福，
2: 是吧？这个确实，
3: 人家又帮你开枝散叶了，
2: 是，
3: 多幸福啊！现在五个子女，现在这种家庭很少了，没有他能有今天吗？也没有，
2: 没有，没有，没有。勤俭持家是绝对的 OK 的。
1: 周静老师劝导孙先生要认可妻子对家庭的付出，学会给妻子情绪上的关心和满足。而在密室的另一边，李女士还在为经济的问题跟廖习玉老师诉苦。
4: 但关键的一点就是说，她为孩子付出了，她嘴巴上总是否认。
5: 她对前面三个孩子，无论她长多大，她是有愧疚心。你如果说他不去管前面孩子，那是不可能的。在这个方面，我想告诉你哈，你宽容一点，知道吧？你不要时时刻刻拿儿子，你们两个共生的儿子去跟他的孩子比，你这个反而会触怒他的，触怒到他觉得你处处都在较劲。
4: 对，是是，
5: 都是他的亲生，你越大度，他越会朝你这边靠。如果你也宽宏大量，他反而会跟你商量，甚至会把所有的都交给你管。他现在你就是要支持他，把那个儿子安顿好，晓得吧？你要告诉他。
4: 这个东西我早就想好了，他从来好像就是说生怕顾及我，这个东西我不理解，我不支持。如果是我当初那么小气的话，我不至于去接受这个三个孩子。
1: 在李女士看来，并非是她不愿意支持。

0: 是丈夫前面三个孩子，而是丈夫首先对他这个妻子有所防备。而如何化解这一信任难题，廖喜玉给李女士支了一招。
1: 你好好的把两个孩子照顾好，把老公的身体能照顾好尽量照顾好，有什么东西哪怕是好吃的哪怕是好喝的拿出来，老公把这个送给大儿子，你看看你这个行为的转变会让这个男人把心都会掏给你。
2: 可以试一下吧，其实只要是他站在我的立场为我考虑的话呢，都不用去分什么之类的，就是实际上他真的能为我做，他是真正的去维护这个家，让家和谐。
0: 李女士表示，只要丈夫尊重和认可她这个妻子，经济是否分账都无关紧要。那么走出密室，夫妻俩又会有怎样的表现呢？关于家庭经济，夫妻俩又准备作何处理呢？密室回来敬请期待。
3: 欢迎回到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密室环节，回来我们来听听看双方当事人的决定。
4: 谢谢我的老婆啊，这么多年对我一家老小的照顾，很能干的，我真的也很佩服她，没有一点私心。希望我以后慢慢的报答你，好不好？慢慢的爱你吧。我以前跟你商量的事几乎是没有拒绝过，这个是我很认可你的。
2: 谢谢。我这个家你其实最应该知道，我们去尊重你，
4: 你付出的比我更多。
2: 错，我只是辅助你，还是那句话，我以后跟着你干。
4: 好，希望我们一起共同成长，
2: 一起努力吧，
4: 把我们这个家过好。
3: 你们俩接触下的事儿最后咋整了？
2: 跟我老公说的一样，资产我们平分吧，然后前半的资产他来调配，然后后半的资产我来管理。
4: 可以。如果吵架的话，就任何事都谈不了，谈不好了。不吵架的时候是最好的。我希望你以后要把自己过好，以后不要老是有猜疑的心，把那个心放下以后，你的心就开心了。
3: 养大四五个孩子，这最艰难的日子你们都已经走过来了，剩下的日子都是坦途。只要放心好好过就行了。
2: 如果我老公真正他做的和讲的一致的话，我觉得我这个家真的很幸福，我觉得我个人的幸福指数会很高。三个小孩其实都蛮好配合的，就是一些我老公中间的调味剂啊没做好，毕竟他才是家里的主心骨，然后才能够把这个家带动起来，他才是家里的灵魂。
3: 他是家里的灵魂，你是他的主心骨哈。
4: 没错没错，
2: 谢谢
4: 各位，
2: 谢谢
4: 你们啊。
0: 在调解末尾，夫妻俩态度诚恳，情感真挚地向对方吐露了多年来未曾吐露的心声。对于李女士来说，从选择跟二婚的孙先生走入婚姻的那一刻起，她的肩上注定就扛下了更多的责任，也意味着要面临比初婚家庭更多的挑战。希望孙先生能够看到这些年来妻子对于这个家庭的付出，给予妻子充分的认可和足够的理解。而不管是经济还是孩子的问题，也希望李女士能够对丈夫多一些包容和信任。唯有夫妻俩对这段婚姻的坚守和共建，才能让这个家越来越好。

0: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1: 凭栏试木旧山川，可这片山川如今已经在风雨飘摇中。
2: 南京陷落，
3: 敌机来了，敌机来了。
4: 他们来轰炸我们的学校，就说明他害怕我们的文化。
5: 我们中国有大批像林先生那样的学问家，国家贫弱之时才能挺直脊梁，
6: 胜于兰陵，葬于中国，
5: 我们也一定会重新崛起。
7: 如今的中国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
1: 前面就是战场了，真正的战场。
7: 这会是一个崭新的中国，它将迎来中华民族的完全自主与独立。
8: 这里是我们的家，我们是要回家的。

0: 是立行，每天准时与您相约。我是主持人王雪，关注新视频客户端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随时随地收看我们的节目。省委书记尹洪今天来到省委信访局接待来访群众，他强调要坚决扛牢政治责任，始终站稳人民立场，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入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深化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省领导陈敏参加接访。
1: 在接访室，尹洪接待了萍乡市安源区木莲塘村民代表、锦德镇市珠山区居民，他们分别反映安置自建小区、安装天然气、小区地下车位充电桩安装等问题。尹洪认真倾听诉求，与相关省直部门和市县区负责同志现场研究解决办法。他说，管道天然气充电桩安装事关群众切身利益，要切实做到民有所呼，我有所应，设身处地为群众着想，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依法依规创造条件，推进群众诉求的民生事项办理，科学制定天然气管道铺设方案，多元筹措资金，规范完善居民小区公共充电设施，确保安全实用，便民利民。尹洪指出，要牢记群众利益无小事，举一反三，细化举措，实现从解决一个问题到解决一类问题，以实实在在的惠民成效回应群众关切。尹洪现场调度我省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工作，他强调要压紧压实工作责任，以更加深厚的为民情怀，一级带着一级干，一级做给一级看，切实把送上门来的群众工作做好。要抓好突出问题整治，充分发挥信访工作联席会议作用，切实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热点难点问题，健全定期排查、集中交办、滚动化解的常态长效机制，推动各类信访问题实质性化解。要深化信访问题源头治理，坚持把工作做在前端，重心放在基层，着力推动矛盾纠纷源头化解、多元化解，深化落实接访下访和包案包联制度，严格落实守接守办，推行接速即办，确保全省社会大局和谐稳定。省领导万广明参加接访。
0: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2: 省政协十三届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今天开幕，省政协主席宋福龙主持。
0: 下面来看时政消息。
1: 昨晚，2026第十四届环鄱阳湖国际自行车大赛开赛仪式在崇义举行，副省长石可宣布开幕。本届大赛是国际自行车联盟 UCI 亚洲巡回赛 2.2 级赛事，吸引了21支车队、41个国家及地区的选手。选手们全程将穿越崇义、广昌等十个赛段，大赛总里程 2897.9 公里。
0: 90多年前，革命先辈凭着坚定信念与赤诚忠魂，谱写了《长征》这部不朽史诗。在这个秋季新学期，江西把这段滚烫的历史搬进思政课堂，全省大中小学同上一堂《长征》大课，引导广大青年坚定理想，勇毅前行，用青春的肩膀扛起时代使命。
3: 同学们好，欢迎来到江西省2026年。秋季开学第一课，全省大中小学同上一堂长征大课的现场。
1: 在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于都，南昌航空大学的师生们正在上一堂实景思政课，课程紧扣长征胜利九十周年、十五五开局之年的时代节点，贯通历史与当下。师生互动问答将长征历史叙事延伸至世界变局、国家现代化建设，引导大家把长征精神转化为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行动自觉。江西外语外贸职业大学选取江丰毅院士团队等江西本土重大科技成果作为鲜活案例，打通长征精神与科学家精神。当年红军靠的是独立自主、攻坚克难，今天搞科研攻关靠的还是这股劲。一个个发生在红土地上的自主创新故事，回答了学生们心里的疑问，也让长征精神在老区高质量发展的实践中落了地。 在江西师范大学，学生们认真收看《新长征再出发》开学第一课。当年的红军为何毅然踏上长征路？新时代新征程上属于我们的雪山草地又在哪里？一个个问题，课程都给出了生动的回答，引发了在场师生强烈共鸣。收看后，大家还紧密结合实际，设置讨论话题，围绕我的长征路、青春的选择等话题，大学生们畅所欲言，在交流研讨中感悟伟大长征精神。
4: 我们要坚定理想信念，锤炼过硬本领，勇敢面对学习成长中的各种挑战，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0: 今天的抓整治办实事惠民生专栏，我们到新余市雨水区的校园食堂，看当地如何通过集中整治推动校园餐大宗食材集采统购，让食堂每一口饭菜都看得见、管得住、吃得香。
1: 中午12点，新余市雨水区梁山中学的食堂饭菜飘香，只要8块钱，师生们就能吃到莴笋炒牛肉、土豆烧排骨、清炒花菜，外加蘑菇鸡蛋汤。
5: 我们每周的菜都非常的丰富，糖醋里脊、鱼香肉丝，还有牛肉炒芹菜之类的，其实都挺好吃的。
6: 我们非常感谢校园餐自理，让我们的孩子吃得非常健康美味，我们家长也比较开心。
1: 梁山中学距离城区车程有40分钟，校园餐治理前，中餐只有一荤一素，菜品也不新鲜。而现在，每天早上6点半，校园餐食材专运车都会准时带着学校提前下单的各类菜品、主食和调味料上门，接受现场核验。
7: 好，订单都在这里，还有素源码。我们学校贯彻双人双检以及多人联检，有自愿的老师和家长代表来参与检查。我们首先问他们拿订货单，其次我们要拿各个菜品的检验报告，我们要扫码素源码是否是当天的，是否这个品质合格。
8: 那个随便哪一块肉拉出来都是非常好的这个五花肉，你摸到我这个几家肉，这哪有点温度？
9: 还有点温度。
10: 你看这个冰箱啊。现在都是空的，现在一点菜都不准了。通过这个集采啊，解放了我们的人力物力，现在我们有更多的时间放在食品的安全、菜品的口味上面。
1: 生源分散，路途遥远，单校配送成本高，是乡村学校校园餐的老大难问题。在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中，当地纪委也发现了这类问题。
11: 过去各个学校是采取的是自主采购，还有就是自主对接食材的供应商的这块的这个模式，造成了这块的自由空间大，那么风险连着风险就比较高，食材的这个溯源呢不规范，我们监督也存在这个盲点。
1: 问题就是整改方向，雨水区纪委监委、区教体局经过2个月的调研谋划，去年10月，雨水区校园餐大宗食材集采统分工作法出炉。
12: 叫东西南北中5个片，6万人，5个片区，每个片区1.2万学生，1个片4个企业中标，1个企业1个学期只能做1个月。
1: 通过公开招标，雨水区择优确定了11家中标企业，每个片区配备4家备选企业，每家企业最多负责不超过2个片区，实行每月轮换配送机制。学期末，学校对配送企业的食材品质、配送时效、服务质量考核打分，评价结果作为合同续签、准入退出的核心依据。竞争还带来了实实在在的价格实惠。

0: 所以我们的这个价格就是市场寻来的价格乘以95%，这是第一重折，然后再加上企业的中标价，这就是折上折，就变成了我们的供货价格，以这个作为结算依据。
1: 据统计，雨水区140多所学校每学期节约经费近200万元，食材占比至少达到70%的硬杠杠，还给学生带来了更多实惠。
2: 我们每个月要保证70%以上的食材占比，如果到了20来号食材的占比没有达到70%的话呢，我们一般会调整这个食材的品种，加一些牛腩啦、基尾虾啦、排骨啊、红烧肉啊这些东西，
3: 加点硬菜
2: 硬菜，对，那我们提高这个伙食标准，把这个食材占比提上去。
1: 为了加强监督，雨水区还成立膳食监督家长委员会管理，参与膳委会的家长享有菜单拟定参与权、实地监督检查权、服务质量评议权。
4: 菜米凉了啊，然后就是饭够不够吃啊，就是还有就是卫生好不好。我们的每一条意见校方都很重视，很关注，所以说我们家长也很放心。
1: 目前，全省中小学校食堂自营率达97.7%，7503所学校参与集采统购大宗食材供应模式，每年节约采购成本3.06亿元。全省校园食堂膳食经费专户全面落地，接入大数据监管平台，实现资金流转、食材溯源全程可查、全程可控，校园餐满意率稳定在90%以上。校园餐关乎学生健康成长，关乎教育民生温度，关乎群众切身利益。新余市雨水区的集采统购机制，斩断校园餐灰色利益链条，守住食堂公益属性。纪委监督沉下去，伙食费才能实实在在用在学生身上。家长意见融进来，家的味道才能成为校园餐的温馨保障。
5: 帕米尔高原平均海拔超过4000米，空气含氧量仅为平原一半，却蕴藏着丰富的铜矿资源。江西地质援疆工作队带着有色金属勘查的丰富经验，克服高寒缺氧、山路艰险等重重考验，为国家叩响帕米尔高原深处的地矿宝藏。
6: 好，到到，慢点到，慢点到。好嘞，好好好。
7: 眼前这条上山路碎石遍布，一边是刀削般的绝壁，一边是望不见底的深谷，接连不断的急转弯令人心惊。可就是这样一条路，在队员们眼里已经是最好走的路了。
8: 这些盘山公路都是我们的一步一步修的，就是为了方便我们这个大型设备啊，还有沿线怎么补给啊，拉上去。我们这个矿区我觉得算是非常好了，比以前我们那些在一些这个深切割的一些地方连路都修不上去。
7: 何国建，援疆找矿队的80后骨干，在青藏高原和帕米尔高原一扎就是17年，没有路，没有信号，补给跟不上，是高原找矿的家常便饭。这一次上山，他心里揣着一个新目标，向矿体深部追索。
8: 说是给了好消息，说是找到了矿体，有个好几米，我们去看一下那个这个矿体。
7: 爬上山顶探槽，一片翠绿色的岩石格外引人注目。
9: 像这一块对于你们来说意味着什么？
10: 这是一个矿化非常好的一个矿体，叫孔雀石。
9: 孔雀石，
10: 孔雀石它是环铜矿，它含水之后形成这种那个氧化物，就是碳酸铜嘛。
9: 绿色比较多的，那说明含铜量也比较高。
10: 对，它越浓，说明它那个含铜的那个矿化程度越强嘛。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表，那个矿化找矿标志。
7: 发现矿化线索仅仅是开始，这里到底有没有大矿藏？队员们还得往地底深处找到更多物证。
11: 我们在120左右的地方建了将近9米的矿，然后我们下面一层大概在190到200多米建矿，我们还要继续往下打。今天进来是比较顺利这个状况。对，
9: 我有点难受了。
11: 好，再问一下问题吧，先吸一下。
7: 海拔4300米，空气稀薄，记者只能一边吸氧一边采访。可再恶劣的条件也挡不住找矿人的脚步。山顶地质锤敲击岩石的声音清脆响亮。
12: 每天风餐露宿，到处在山上跑，而且还不着家。

0: 是什么东西驱使你说你能坚持下来呢？
1: 为国家找到一个好光大框，然后就是有，就是内心会有那种成就感吧。
0: 这就是一个地质人的使命。
1: 对，
0: 就是每个地质人都有这个想法。
1: 那肯定的，算是地质人的一个理想吧。
2: 朴实而坚定的回答在帕米尔高原上久久回响。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地质人接过找矿接力棒，奔赴祖国的边疆。深夜驻地的灯光依然明亮，工作队仍在复盘白天的找矿线索。
3: 这一区、二区、三区、四区，你看基本上都在这个这样子的走向嘛，是吧？
4: 嗯。
5: 如果是这个矿量的话，这两个地方是最有可能是有能够有找矿突破的。
2: 晨光破晓，江西地质援疆人背起行囊，又踏上了新一天的找矿路。
6: 在今天下午结束的2026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女子4x100米自由泳接力比赛中，我省运动员程玉洁和队友以3分33秒10的成绩夺得该项目金牌，并刷新赛会纪录。这是江西运动员在本届亚运会上斩获的第一枚金牌。
7: 2026赣超34名决赛昨晚在南昌国际体育中心打响，上饶队2-1战胜宜春队，夺得季军。开场仅5分钟，上饶队铲射破门，首开纪录。第28分钟，上饶队防守反击再下一城，2-0领先。第57分钟，宜春队头球扳回一分。此后双方再无进球，中场哨响，上饶队2-1锁定胜局，拿下本届赣超第3名，宜春队获得第4名。本场比赛，江西广播电视台提供了 3D 直播。
8: 今天是第38个全国爱牙日，很多人以前牙齿很整齐，但随着年龄的增加，牙缝变得越来越大，以至于吃饭的时候总是塞牙。那这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9: 牙缝变大，大多数情况下是可能是牙周发炎了，而牙周发炎的主要原因是每一天吃饭积攒下来的脏东西没有得到及时的清理，它由牙菌斑一步一步的积攒，最后变成了清理不到的牙石，牙石上所附着的细菌产生的毒素就会刺激你的牙龈发炎，变红变肿，最重要的是它会导致牙龈下面的牙槽骨包绕在牙齿周围的骨头会慢慢的吸收，因为牙槽骨越来越少，这个牙齿就会松动，当它松动了之后就会出现我们肉眼可见的这个缝。
6: 专家介绍，长期嗑瓜子咬硬物的会反复磨损门牙切端，形成对称的细小豁口。此外，外伤磕碰、蛀牙腐蚀、牙齿咬合力异常都会造成牙体缺损、牙齿边缘破损。还有一种高发的缺损叫楔状缺损，多发生在牙齿靠近牙龈的牙颈部，很多是长期横向暴力刷牙磨损出来的，牙齿侧面出现凹槽。另外，慢饮碳酸饮料、进食后催吐等不良的饮食习惯也会让牙齿容易产生缺损。
8: 究竟什么样的缺损需要补牙？医生告诉大家一个简单自查的小方法。
10: 大家是比较容易观察的，就是我们一般来说就是牙齿的色、形、质发生了这种肉眼可见的变化。您觉得自己的牙齿有明显的变黑、变黄，觉得自己的牙齿的形态有了缺损，那么觉得自己这个牙可能开始有一些酸痛，或者有一些怕凉怕热这种感觉，那么都值得大家引起重视。不一定每一个情况都是一定需要补的，但是一定是需要大家来我们口腔科，让我们检查一下，在我们前牙这个牙缝这个位置，会觉得一开始是有那种隐隐的黑线，然后的慢慢的话范围越来越大。最常见原因就是在门牙的牙缝中间发生了龋齿，也就是虫牙。那么这种情况是要提醒大家应该早日前来就医。
8: 很多人洗完牙觉得牙缝变宽了，由此认为洗牙不好。有人认为补牙的材料越贵效果越好，还有人觉得坏了的牙齿拔了不用着急种新牙。那这些做法都对吗？
6: 误区一，补牙材料越贵补牙效果就越好。
10: 更核心的可能还是我们医生的技术，包括说是否把这个材料进行了一个很规范很好的应用，以及大家是否在我们补好了牙以后进行了一个很好的维护和保养。材料并不是说越贵越好。
6: 误区二，洗牙会把

0: 牙缝洗大，洗坏牙齿。
1: 当你做完洗牙的治疗之后，这些牙石被去掉，牙龈的肿消除了，它就会呈现出来此时此刻正常的情况。所以你所看到洗牙以后出现的牙缝并不是洗牙洗出来的。
0: 误区三，牙齿拔掉后不用急着种新牙。
1: 3个月到半年之内，因为它要把这个位置占住，如果你这儿缺一颗牙，你又不管它，这个空隙它应该承受的咀嚼力量就没有承受了，那么前后牙的负担会加重，再一个它会往中间缺牙的地方会移位，对面的牙也会往这个空间去长。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推动市场监管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持续加强消费者权益保护，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筛查锁定违法线索，规范网络销售、直播带货等经营活动。
0: 针对消费纠纷，有关部门将大力推广在线消费争议解决机制，推动线下购物无理由退货，畅通投诉举报渠道，提升消费纠纷处理效能。同时还将建设消费信用体系，健全消费投诉信息公示制度，强化消费环境监测评价。到2030年，全国放心消费集聚区达5000个以上，重点行业领域放心消费单元广泛覆盖。
3: 我们将加大监管执法力度，重点查处假冒伪劣、价格欺诈、售后推诿、虚假承诺、霸王条款等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筛查锁定违法线索，规范网络销售、直播带货等经营活动，推动新业态消费市场健康有序发展。
2: 在今天的发布会上，国家药监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将进一步强化药品全链条全过程监管，紧盯疫苗和集采重选药械产品安全，聚焦临床试验、委托生产、网络销售等重点环节，加大监测、抽检和检查力度。
0: 国家药监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将完善全生命周期警戒体系，深化重点品种上市后评价，加强网络销售监管，探索投诉举报与风险预警联动，做到风险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
4: 紧盯疫苗和集采重选药械产品安全，聚焦临床实验和委托生产等重点环节，网络销售等重点业态，开展风险隐患排查行动，加大监测、抽检、检查力度。
0: 同时将实施药品医疗器械标准提高行动计划，编纂2030年版中国药典，优先收载基本药物、医保药品和高风险制剂品种，加强脑机接口等前沿领域标准研究制定，以标准升级带动质量提升。在监管方面，将坚持线上线下一起管，对违法犯罪行为严惩重处，并加强跨层级、跨区域联动。
2: 工信部相关负责人日前表示，我国将进一步优化汽车行业管理，深入规范产业竞争秩序。
0: 在2026中国汽车产业发展国际论坛上，工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眼下国内汽车市场竞争秩序虽有好转，但非理性竞争仍然存在。下一步，我国将进一步优化行业管理，深入推进产品生产一致性和质量提升行动，守牢产品安全底线，实施汽车标准提升专项行动，充分发挥标准引领产业升级的作用。
5: 建立动力电池数字身份证制度，抓好账期优化工作落实，常态化整治网络乱象，规范行业竞争秩序。
0: 今年以来，多部委密集出台举措，整治汽车行业无序内卷，强化产品质量监管，打击伪创新乱象。对此，业内专家表示，汽车行业需要着力构建安全托底、务实创新、可持续发展的一体化平衡体系。
6: 伴随新能源、智能网联、人工智能等技术与汽车产业深度融合，汽车安全风险日趋多元交织，电池安全、功能安全、网络安全、数据安全、产业链安全等挑战叠加显现，要告别低价内卷、血

0: 投是伪创新，以技术标准规则创新，促进全行业回归高质量发展本源。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日前针对行业的非理性竞争问题发出了质量提升六大倡议，从合规底线、标准引领、供应链管理等六个方面引导整个行业一起把质量安全的底线筑牢。
2: 当前我国汽车产业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新能源汽车加速市场化，智能网联汽车快速产业化，推动汽车产品质量提升必须是全行业的共识。
3: 目前，神23乘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李佳莹已在轨近四个月，承担的空间科学实试验任务持续推进。过去的一周，他们常态化开展了空间站平台维护、照料、生活和健康保障等工作。
1: 近期，航天员开展了病毒与免疫代谢的空间互作规律探究，为长期在轨健康防护积累关键数据。此外，乘组完成了第二批子样模械迁移成像在轨试验样品、在线维修装调操作柜内实验样品的更换。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对饮水分配器出水口进行微生物采样，常态化开展站内微生物防控相关工作，为长期在轨驻留筑牢健康防线。同时，三名航天员按计划完成了个人噪声暴露剂量测量以及舱内环境定期清洁及检查维护等工作。在健康管理方面，三名航天员完成了包括质量测量、骨密度测量以及颈部、腹部、心脏血管及下肢静脉等多部位超声检查，持续监测身体状态变化。在保持良好运动习惯的同时，航天员还使用骨丢失、对抗仪等设备，积极对抗失重生理效应。
3: 我国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这两天在天津举行。大会介绍，中国空间站稳定运行五年来，我国航天健康保障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空间站长期驻留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1: 大会介绍，我国构建了失重防护、营养保障、医监医保、心理保障到环境安全五位一体系统完善的健康保障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4: 目前呢，我国航天员单次驻留的时间呢，已经达到了210天，已经具备了半年以上长期驻留的保障能力。
1: 在生命保障系统方面，我国正致力于构建更先进、可持续的生命保障系统体系，逐步实现从物化再生生保向受控生态生保的技术跨越。用于载人登月任务的望宇登月服，以轻量化、小型化、高安全、可靠为目标，突破数十项关键技术，为月面复杂环境下的出舱活动提供坚实保障。在空间脑科学领域，已有一批国际首创的弱刺激脑机交互群脑协同测试与调控设备入驻空间站。通过多批次航天员在轨实验和试验操作，突破多个国际首次，陆续验证了新技术，获得了新发现。目前，航天医学对特殊环境适应机制的研究正在探索向民用医疗领域延伸。据介绍，地星三号卧床实验于今年8月底结束，通过模拟失重环境研究人体生理变化，同步验证空间站一年期飞行失重生理效应防护与载人月球探测低变重力防护技术，为后续执行更长期飞行任务的航天员健康保障奠定基础。
3: 更多消息来看夜航速递。
1: 伊朗一位高级别消息人士当地时间19号透露，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调解方已告知伊朗，美国已准备好进行谈判并达成协议。一旦美国落实谅解备忘录的实质内容，包括停止敌对行动、允许伊朗出口石油等，伊朗将立即启动关于核问题和解除制裁问题的谈判。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当地时间19号遭到袭击，也门胡塞武装当天称打击了沙特首都的敏感目标。这是胡塞武装与沙特冲突升级以来，利雅得首次发布防空警报。当地时间19号是加沙地带新学年的开始，数十万加沙学生在这一天重返校园，其中有很多学生已经停学近3年。加沙地带教育部门称，约54.1万名加沙学生当天重返校园。由于教育资源受限，加沙的学生们被安排隔天上课。 每次上课3小时。西班牙政府消息人士日前估计，目前休达仍有约10000名移民滞留，其中部分人被安置在政府设立的安置设施中，另有一些人流离失

0: MS-35 货运飞船此次为国际空间站送去超过2.4吨货物，包括用于补充和维修空间站的设备和消耗品、空间站所需燃料、饮用水和食品等。
1: 好，今天节目就是以上这些。收看本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京视频客户端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我是王雪，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0: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2: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3: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1: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2: 没关系
1: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 你喝着酒，我送你回去。
2: 不用，就几百米，我自己可以。
3: 爸爸，早点回家。
4: 你在家乖乖的，
5: 开车注意安全。
6: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关系到家人的幸福。
4: 你好。是我叫的代价，
0: 拒绝侥幸方能安全到家，麻烦吗？

0: 西凤姐，
1: 嗯，
0: 你说你这一天也不想男人，也不想嫁人的，天天的捧个书看，你给我讲讲那书里到底讲的啥呀？
1: 想听啊？
0: 想听。以前吧，你跟我讲，我根本没认真听，但是我现在想听了。
1: 那你想听什么？
0: 嗯，你就跟我说说共产党到底咋回事呗。
1: 看，共产党宣言就是讲共产党是咋回事的纲领性的文件。
0: 你跟我说过。
1: 嗯，欧洲人卡尔马克思写的。
0: 啊，闹了半天这共产党还是外国人闹起来的啊。
1: 起源于欧洲，但是是在我们中国的土地上发扬光大的。开始了啊。
0: 嗯
1: 嗯，共产党宣言，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为了这个幽灵进行神圣的围剿，旧欧洲的一切势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国的激进派和德国的警察都联合起来了。有哪一个反对党不被他的当政的敌人骂为共产党呢？又有哪一个反对党不拿共产主义这个罪名去回敬更进步的反对党人和自己的反动敌人呢？

0: 能跟家人叨咕叨咕，告诉他们咱们正在给他们报仇呢，这仇一定能报完啊。
1: 哎，

0: 你把我这些兄弟们都查了个底儿掉吧，是不是什么也没查出来啊？你现在最怀疑的人应该是我吧？你特想问我，为什么在贺锦南家没有杀了贺锦南？
1: 关于这件事情，我跟张队长已经汇报过了，有什么想问的，你去问他去。铁豹同志，我不是针对你，也不是针对你的兄弟，我只是作为革命工作者，保持应有的警惕性，请你能理解。

0: 张队长。
1: 哎，有事儿？
0: 吕司令都说了，让咱们团结，像一家人一样，是吧？
1: 对啊。
0: 赵亚林现在把我这些兄弟们查了个底儿掉，今天居然查到我头上来了，这像一家人吗？
1: 铁棒，你先别着急。
2: 队长，
0: 你们俩慢慢聊吧。

0: 队长，有些情况要跟你反映一下。
1: 你先听我说，雅琳，你现在是不是在调查冯铁豹他们？
0: 是，我不光调查他们，我是所有人都在调查，因为我怀疑咱们城里交通站的地址被人出卖了。
1: 调查可以，但是你要注意一下方式方法。
0: 队长，你也觉得我是针对他们是吗？
1: 不是，你像冯铁豹他们就是一群平头老百姓，方式方法不对的话，他们很难接受。
0: 张队长，我周亚林是个公私分明的人，调查他们是为了队伍的安全，也是为了你的安全。
2: 无量天尊，
3: 有啥事儿啊？
2: 别害怕，施主，我跟你问点事儿，你看没看见鬼子的汽车什么的在这附近？
3: 有毛病啊。
4: 来，有什么情况？
2: 啥也没有，以为我要饭的呢。
4: 走吧，
2: 我饿了。
4: 你忍一忍，就剩一块饼子了。你先喝点水啊，饿急眼了再吃。
2: 还喝水啊？我这都喝一肚子水了，你听都逛到了。
4: 那你就是饱了。
2: 你那个胡子是真的，我这是。

0: 粘上的，可难受了，都粘一天了都。还是
1: 吴亮，
0: 这都问一天了，啥也问不出来，这就在这耽误功夫。天天吧也不让打鬼子，捡的羊肉都得交上去，天天就吃那个黑馍就凉水，完了还不管够。再这样式的，我就真成仙了我。哥，我怎么觉得咱们现在日子没有以前捡羊肉舒服呢？
1: 哪那么多话？以前的日子已经过去了啊，现在上面让干啥就干啥。你要都想明白了，你不成豹哥了吗？懂点纪律，不懂纪律会死人呢。走吧，
0: 哥。你把那个黑馍给我，我告诉你个事儿。
1: 啥事儿？
0: 你把黑馍给我。
1: 你赶紧说。你哪来金表？
0: 我放兜里忘了。
1: 忘了？你藏金表是不是？
0: 哥，咱俩去把它卖了，完了买点吃的，吃完了有劲儿咱们再侦查，咱不给组织上添麻烦，行不？
1: 你把金表给我。
0: 我饿急眼了，我就把它吃了我。
1: 你给我。
0: 我给你，你又给他们了。
1: 我不给他们。这块表咱能当，但得问问豹哥，好不好？问问豹哥咱再当。你给我。
0: 那你把那个馍给我。
1: 我给你馍，你给我表啊。我留一口。我留一口，你。
2: 东高庄在盖炮楼，已经盖了一个多月，好像快完工了。
3: 什么样的炮楼？
2: 就是炮楼呗，那种有枪眼儿、用砖垒的。
1: 槐树村那边啊，鬼子组织挖水渠呢。我打听了，说是给槐树村鬼子中队提供生活用水。
3: 还有吗？码头岭那边盖瞭望塔呢，老高老高的呢，有七八个鬼子守着呢。还有吗？没了。
4: 你说呀，啊，这出去查了一整天。就查出这些芝麻大点事儿来啊？
3: 没事儿，这个侦查工作就得耐心细致，挺好的。大伙儿一天能有那么多收获，明天再接再厉啊！嗯，
4: 这查了一整天也累了，回去呢早点休息，明天继续啊！散。
1: 哑巴跟我翻面袋了，他没吃的了，咋办？
4: 跟哑巴说，随便找点东西先凑合凑合，然后我再想办法。
1: 那咋凑合啊？那我想不行啊，再跟翠儿张上嘴。
4: 呀，有事儿就找翠儿，咱自己不能想办法呀？
1: 自己想办法。你说的啊，陈醋
0: 啊，
1: 金表那事儿
0: 啊，哥，我错了，我藏了块金表，不是，我不是藏的，我放兜里忘了，今天发现了。
1: 豹哥，就这块，要不咱们把这块金表当换点吃的？不行。
4: 我什么时候说不行了？这表咱捡的吧？
1: 嗯。
4: 按照张队长的话，这叫战利品，是吧？那咱把咱捡的战利品卖了，换吃的，大家一起吃，有什么不行的？
1: 还是在你手底下干舒服。
0: 哎，哥，那你是不是还得去问问张队长同不同意啊？他要是不同意，你说行吗？
4: 拍他。我说行就行， 用得着。

0: 要问他嘛，这事儿就这么定了。行，你还有啊。所以说这事儿就这么定了，但也得让我想想。我想想这东西怎么办。等我想明白了，我告诉你俩，你俩再去卖。
1: 行，哥你放我这儿。
0: 啊，对了，这事儿跟谁也别说啊。
1: 不行，等你信儿啊。嗯。
2: 这个事儿不行，没商量。这事怎么就不行了？这怎么就没商量了？你说这养老是我们自己捡的，那我们自己处理一下，怎么就不行了呢？我跟你说过多少回了，咱们武工队是八路军的队伍，咱们的规定就是缴获的战利品要全部清点之后统一上交，再有组织上统一分配，这是纪律。我知道这是纪律。
0: 所以我这不坐着跟你商量吗？是不是？但张队长，现在是一个特殊时候吧，咱现在不是没粮食了吗？这你不能让大家饿着肚子吧？是不是？这大家饿着肚子，这怎么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啊？啊，这碰见小鬼子怎么跟他干呀？
1: 这是两码事儿。
0: 怎么是两码事儿了？我认为这就是一码事儿。那我问你，那马呀，那驴呀，那骡啊，他这肚子里没食儿，他饿着，他有劲儿干活吗？他肯定没劲儿啊。
1: 人也是一样啊，他不吃东西，这肚子里没食儿，他没食儿他就没劲儿，没劲儿碰见小鬼子他就没法跟他干，他就没法完成组织上交给的任务。我认为这就一回事儿。
0: 粮食的事儿我会尽快想办法的，但是这个战利品绝对不能私自处理，不能私自买卖，这是纪律。
1: 你这人怎么这么轴呢？粮食的事儿你来解决，我问你这一时半会儿你上哪去解决啊？是不是？咱这有现成的啊，你知我知就得了呗，谁也不知道。
2: 咱就这么干了，不挺好的吗？你别说了，反正战利品就是不能私自处理。你是副队长，绝对不能带头破坏纪律。这事儿就这么定了，没别的事儿，你先出去吧。

0: 有事儿啊？
1: 就想问问那事儿寻思咋样了？
0: 啥事儿啊？我不跟你俩说了吗？这事让我想想怎么干，想明白了再干。
1: 我们俩明天一走。
0: 不是你俩这么着急干嘛呀？你俩要这么着急，这事儿就不干了。
1: 不干了？
0: 不干
1: 了。
2: 哥，是不是张队长没同意啊？
0: 这事儿跟张队长有什么关系啊？
2: 你刚才去他屋商量，我和我哥都看见了。
0: 我刚才去他屋，我那是跟他商量吗？这屁大点一事儿，我决定就决定了，用得着跟他商量吗？我是过去告诉他一声，明白吗？
1: 然后呢？
0: 干呗。
1: 卖啊？
0: 卖。我决定了还不能办啊？卖。
1: 那行，我明天卖。
0: 你等会儿。干这事儿啊，保密。只有你俩知道，谁都不能知道。这是纪律。
1: 你还纪律？保密，纪律。
0: 我还不信这邪了。

0: 啊，金殿军，这么晚了，你找我有事情吗？您让我组织民工的事情，我组织好了。这是名单，您请过目。
1: 这些都是什么人？这些都是县城监狱里的犯人，有小偷、流氓、骗子、杀人犯，他们都是国家罪人。与其让他们在监狱里舒舒服服的待着，还不如送到皇军的工地。<笑>济南君，你真不愧是聪明的中国人，能想出这样的好办法来。好，我明天就叫宪兵队。 秘密押解这些犯人到工地上去。是，您要是没什么事儿，我就回去了。哎，我找你还有点事情。坐坐，请坐。
0: 连队长，找我什么事儿？这几天都没有冯铁豹的消息了。
1: 我感觉他好像在酝酿着什么阴谋，我们要尽快想办法抓到他呀。我们跟冯铁豹打交道不是一次两次了，能想的办法我也都想了，现在我实在是想不出什么更好的办法。铁豹太狡猾，我们主动抓是抓不到他的，只能等。
0: 等？怎么等啊？
1: 你还记得？ 前几天那场伏击战吗？啊，记得。当我们赶到现场的时候，铁豹的人已经逃跑了。可是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事情。
0: 什么有趣的事情？
1: 所有玉碎士兵身上的财物都被洗劫一空了。
0: 这能说明什么呢？这说明，
1: 铁豹虽然参加了八路军武工队，可是他的本性并没有改变，他还是要在战场上捡羊烙的。啊，是啊。可是，这又说明什么呢？我们不用四处出击去寻找铁豹，只要在黑市当铺安排好我们的眼线，铁豹的人。 一定会来卖羊烙的，到时候我们就可以顺藤摸瓜，一网打尽。济南君，济南君，
0: 啊，
1: 你对我的计划有什么看法吗？
0: 没有，没有，连队长英明，英明。
1: 派你的人在黑市当铺秘密的潜伏起来，一定要抓住冯铁豹。
0: 是。

0: 站住！干什么的？
1: 卖菜。
0: 一起的？
1: 啊，一起。
0: 进去吧。
1: 干子啊！啊，就这当铺了啊！
2: 这家行吗？
1: 行，镇子里最大的，信誉好。你在外面等着啊，
2: 我进来。哎，咱俩一块儿去呗。
1: 你呀、啊，反应慢，人家问你点啥事儿，你答不上来，再给说漏了。外面看着，有事叫我啊。嗯。
2: 哎，谁反应慢呀、啊？
1: 表给我。
3: 这块表可是个好东西，你是从哪儿弄的？
1: 你别管你从哪儿弄的，看你值多少钱。
3: 我们店里有规矩，这来路不明的东西啊，一概不收。
1: 我捡的，这块表我捡的。
3: 捡的啊？在哪儿捡的？
1: 你问那么多干什么？你就值多少钱？兄弟，我这单块表怎么的了？
4: 我们保安谈谈。郭总，
1: 少废话！
5: 我这表真是捡的，
1: 什么表不是？
5: 快走！

0: 咱这事儿肯定是误会，少废话，回县民队里说。你这咱俩就能说清楚，咱们就不住嘴啊！啊啊啊啊！老哥，快跑！快跑！快跑！走！站住！站住！站住！站住！
1: 啊，我醒了，没关了。前任路上拴的。啊，我醒了。吴启文，吴启文，站住！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为了对这个幽灵进行神圣的围剿，救欧洲的一切势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
2: 法国的激进派和德国的警察都联合了起来。哎呀，停吧，停吧，停吧，停吧！
1: 咋了？
2: 这啥玩意儿啊？这说啥呢？
1: 什么啥玩意儿？这是共产党宣言，讲的就是共产党是咋回事的纲领性的文件。
2: 我从西凤姐那拿来的。你这张西凤能给你这东西？你说你要。
1: 读就好好读，是吧？你说你这读的什么呀？这一会儿幽灵，一会儿又外国名的，这谁能听懂啊？叫你好好学，你就好好学。我知道以你的水平，你肯定现在听不懂，但是听着听着就懂了。张队长都说了，你们这些人啊，能力是有的，打鬼子决心也是有的，但是就是缺乏政治思想教育。我现在来就是来提高你们的，懂吗？
3: 你先说话怎么跟那张熙凤一个样呢？你看出来了？
1: 那哑巴都看出来了。我就是想向她好好学习，将来能成为一个像她一样有魄力的女人。我不但要向她好好学习，我还要模仿她。
3: 为啥呀？
1: 哎，我问你啊，我比她年轻吧？
3: 我家底儿比他厚吧，而且我还没结过婚。你说你为啥喜欢他，不喜欢我呢？就是因为你喜欢他身上那股劲儿。我如果把他那股劲儿学过来，你不就喜欢我了吗？你好好学吧，
1: 我先回去了。
4: 坐下，接着听。
5: 报告，
1: 哎，
5: 别喊，这学习呢。
3: 好了，出事儿了，出啥事儿了？
5: 我跟栓子进城中了鬼子埋伏，栓子中枪了。
1: 啊？
5: 哎，你俩不是去万岭侦察吗？跑县城干嘛去了？
3: 我们路过县城去卖点东西。
5: 哎呀，这什么啊？你这栓子人呢？
3: 我把他放在东关镇美国人开的诊所了。
5: 你把他一个人扔的，你跑回来了？你脑子是不是叫驴给踢了呀？
3: 大夫不是对老百姓挺好的吗？我寻思赶紧回来问问你该怎么办。
5: 这什么怎么办？回村找人，赶紧把栓子接回来。
3: 啊，对对对，对什么？你就在这待着，
5: 走走走，到回去。

0: です。警察しました。その不届けは本当に我々の実と戸川さんの荷物です。彼の友達は言いました。
1: 那两个人为什么逃走了？
2: 据掌柜的说，这两个卖表的人非常的狡猾，一个进店铺里卖表，另一个埋伏在店铺的外面。我们抓到了那个卖表的人，准备押回到宪兵队，可是突然遭到了外边埋伏的那个人的突然袭击，把我们的两个人给打晕了，在巷子里。
0: 你们为什么不开枪？
2: 开枪了，我们打中了那个埋伏的人，可是最后还是让他们跑了。
0: 林队长，その言葉を見たら必ずとはできそうな人。もしこの言葉を吹っ飛んだ奴らは必ずとは

0: ているんだ。そしてディグソーはこのことを知ったら必ず来るでしょう。
1: よし、これはティズショーを捕まるのいいチャンスだ。薬や病院、町中から総督まで全面的に捜査しろ。
2: 老总，算命的，
3: 注意收来。
2: 走了，九。
3: 黑头的，把头抬起来。哎，你干啥？
4: 大兄弟，家里是不是有亲人重病啊？
3: 哎，你怎么知道我媳妇有病？
4: 哎呀，大兄弟，你媳妇这病都是因你而起啊！你杀气太重，想媳妇病好，脱了这身衣服。还有什么要问的？明天中午集市找我。
5: 舅，天机不可泄露
4: 啊！
6: 测字儿算姻缘。
7: 豹哥，你咋知道他们家里有病人？
8: 你没闻他那身中药味儿啊？
7: 怎么知道是他媳妇儿呢？
8: 他自己说的。
7: 那脱了那身皮，病真能好啊？
8: 你什么时候见二狗子有过好下场啊？
7: 豹哥，你真敢说呀？
5: 我当时都吓坏了。
7: 呀，刺儿给绣的，我看看。怎么的？还不舍得戴啊？啊，
8: 我跟你说啊，别在这给我没话找话。
4: 栓子让我给你记着呢，完事儿了我再收拾你。
5: 诊所在这边。
4: 我知道，赶走。
9: 连
4: 张队长来了，那张队长，你带人在外面这个接应我们。哎，翠儿，咱俩进去把栓子弄出来。
9: 咱俩演夫妻。
7: 干嘛呀？
5: 哥，我跟你一起进去。
4: 进什么？跟队长接应。
7: 对，快！哎。

0: 劝了吗？
1: 散开，散开！哎，你们是干什么的？
2: 那个，刚是有一个那个受伤的那个小伙子送这来，在什么地方呢？
1: 你等我一下。
2: 刚才是不是有一受伤的小伙子送这儿来了，在什么地方？
3: 你们是谁？
1: 我是他嫂子。
2: 我是他哥。
3: 你去看着门，你们跟我来。
4: 顺子，
2: 怎么样？
5: 顺子，
1: 顺子，
2: 怎么样了？
6: 子弹已经取出来了。
2: 能起来吗？
6: 扶我一把，咱回家。
2: 走，哥带你回家。
7: 把衣服给他穿上。

0: 도와주래. 마무리 흔쓰시 더욱 치열하게.
1: 대보, 外边来了好多日本宪兵。
2: 紧急形势，救宝哥，重伤啊！过来，干什么？
0: 冲进去送死啊！鬼子已经进去了。
1: 再等等。
0: 哎，阿福，站住！站住！站住！
3: 为什么，小伙子？兵人在里面看病呢。你站起来，站起来。 转过来，抬起头，抬头，好好干干，是几个人吗？

0: 是我，那我去。怎么样？程队长，街上查得很严，估计咱很难回去。那咋办呀？
1: 鬼子搜查全镇都没有抓到咱们，这会儿一定会严格盘查出镇的人。我看这儿挺好，咱们要不然在这儿躲两天。
2: 回来，好好你。

0: 咱们还是不能躲在这儿，这儿太危险了。
1: 这厉鬼子什么地方最近？
2: 通运中队，从这儿出去向东两条街。
1: 我去引开他们。雅琳，咱俩去突袭通讯中队，鬼子受到袭击一定会派兵增援，这会儿你趁乱赶紧带其他人撤离。
0: 还是我带人去吧。
1: 别争了，鬼子抓的是你们，你们撤出去才安全。雅琳，
0: 扯娃子。

不行了，咱们去后院。

0: 豹哥，栓子替我受的伤，那伤势这么严重，光吃小米好不了啊。
1: 行了。错啊。
2: 行了。我知道了。哎呀，我去弄两只鸡，再弄点好吃的。
0: 哎，行，我跟你一块儿去。
1: 你回来，你去干啥？

0: 进城当个表，咋惹出这么大事儿来？
1: 我也没想
2: 着。你小点声。
3: 包哥，咱平时当点东西挺简单的吧？哎，这次我进去居然摁上，我觉得是中了埋伏了。
0: 不管怎么说，这事儿到此为止了。不管谁问你，你就说进了城侦查的时候碰到保安团了，然后就干起来了。跟栓子也这么交代一下啊。
3: 晚了。
0: 啥晚了？
3: 我跟别人说了。
0: 你跟谁说了呀？
3: 跟翠儿说了。
0: 你啥时候跟他说的？
3: 就回来路上，回来路上我跟他说。
0: 哎，我说你这嘴怎么这么快呢？你回来路上就那么点时间，你也能跟他聊上？
3: 翠儿问我说咋受的伤，我说当金表的时候，栓子为了救我中了一枪。别人问我不说，翠儿问我得说呀。
0: 我早晚给你张嘴，给你封上。来，翠儿，来喝口水。
4: 嗯。
0: 那个，跟你商量个事儿。
4: 你说。
0: 就买金表这事儿，就你知道就行了，跟谁都别说了啊。
4: 呀，晚了。
5: 我们总以为风景在远方，坐上一辆公交，窗外就是流动的画卷。骑上单车，风会告诉你城市的形状。迈开脚步，生活原来有那么多细节。绿色出行，看见更多风景，你也成为别人眼里的风景。

0: 你看，昨儿，那个你那鸡，还有那些吃的，谢谢啊。
1: 行，放哪儿？把门关上。你说你，你让那俩傻子到城里去卖金表，那多危险呀！人张队长不让你去，你干嘛这样啊？你说你这叫什么？这叫无组织无纪律！
2: 是，
1: 你不就是缺点钱缺点粮食吗？你找我呀？你说你傻不傻？身边放个这么好用的人，你不用，你脑子给驴踢了呀？
0: 是，你看我这脑子就绝对是叫驴给踢了。我下次注意啊，
1: 要注意啊。
0: 来孙，来喝口水。
1: 嗯，
0: 那个跟你商量个事儿。
1: 你说，
0: 就卖金表这事儿，就你知道就行了，跟谁都别说了啊。
1: 呀，晚了。
0: 咋了？
1: 我跟张队长说了。
0: 你啥时候跟他说的？
1: 刚才啊。
3: 报告，出事了。
4: 又出啥事儿啊？
3: 张队长把狗哥和栓子他们关禁闭了，狗哥这会儿和他们都快打起来了。
1: 啊。
4: 我早晚给你嘴缝上。
5: 走，你屋里待着吧，真是啥呀，真是。
1: 不是你犯错误你就得关禁闭呀，对不对？
6: 报告，栓子。
3: 豹哥。
7: 豹哥。
3: 豹哥。
7: 豹哥。
3: 豹哥。你们干什么？
0: 把门打开。
8: 我没钥匙。张队长交代过，
9: 没有他的命令谁也不能进。
3: 豹哥，
5: 别喊了，
0: 在这等我。
10: 没事，栓子，我会让他等着啊。

0: 什么意思？你叫我出来半天，你也不说话，我走了。哎哎哎，
1: 那我跟你说了啊，那个我说，没这话我怎么跟你说呢？我就觉得吧，我说你这干嘛呀？你把这个狗子拴着回去棺材？
0: 干嘛？你说干嘛？他们私自处理战利品，还差点把命给丢了。我不该关他们禁闭啊。
1: 可是他们俩处理战利品也是有原因的吧？你说咱们现在吃了上顿没下顿的，大家都饿，他俩呢就想着把战利品给卖了，然后换点钱给大家买点粮食回来，让大家能吃饱饭。这他们俩也是好心，不是吗？
0: 好心就能犯错误呀？我早就说过，粮食的事情我会想办法。我三令五申的说，战利品不能随便处理，他们呢根本就不听，无组织无纪律。今天他们敢这么做，明天其他的战士也敢这么做，那武工队成什么了？一盘散沙，乌合之众。到时候不用鬼子围剿，咱们自己就土崩瓦解了。再说了，武工队不就是为了要提高组织纪律性吗？你是不是都忘了？
1: 我没忘，我都记得。你说的也都对，这些道理我也都懂。狗子和栓子应该关禁闭，但现在这栓子不是受伤了吗？那你看，要不咱先把栓子放出来，狗子在里面关着，多关一阵子，把栓子这时间都合他身上，这总成了吧？
0: 不成，犯了错误就得关禁闭，受了伤也得关。再说了，那禁闭室也可以养伤的，这是纪律，不能改。
1: 张西凤，这武工队你是队长，我也是队长，你不能这是只手遮天，什么事儿都你一个人说了算了。
0: 冯铁豹，你是副队长，

0: 从通讯中队的后墙丢了几颗手榴弹，炸死了三个通讯兵。现在宪兵队正在展开搜查，但是没有找到他们。
1: 肯定找不到，他们的袭击目标就不是通讯中队，这是典型的八路军游击队声东击西的游击战术。袭击通讯中队，他们的目的就是为了掩护其他人撤出东关镇。
0: 看来这个八路军武工队确实是厉害。大哥，你想，铁豹这才加入他们多长时间？这次事情办得就这么的漂亮，跟以前的行为完全不一样。大哥，我一直有个想法，不知道该不该说。
1: 咱俩还有啥该说不该说的？说。
0: 咱们这么一直跟着日本人干事儿，不是个事儿啊。
1: 我也知道不是个事儿啊，咱们的政府都跑到四川去了，就靠咱们几个散兵游勇的能成什么气候啊？别说抵抗了，就是逃跑都没地儿。
0: 大哥，您对八路军怎么看？
1: 八路军？
0: 你有没有想过，万一哪天八路军成了气候？
1: 别招惹他们啊。当初剿匪的时候没少跟他们打交道，反正啊，咱们现在呢走一步看一步，咱别做对不起祖宗的事儿就行了啊。
0: 哎，
2: 你也别老在这坐着啊，就这瞪俩眼珠子看着我，你也帮我想想这事该怎么办。我问你也白问。大哥，这事儿咱不能就这么算，是吧？我找他去，你在这坐着，别干什么。
3: 张队长，
4: 你找我要是为了给栓子他们求情，就别说了。
3: 我不是为给他俩求情来的，我是来承认我自己的错误的。
4: 你有什么错误？
3: 狗子和栓子晋升卖表这事儿，是我让他俩去的。
4: 你让他俩去的？你脑子让驴给踢了？
3: 是，我脑子就是让驴给踢了。所以呢，狗子和栓子是在执行我的命令。你要关禁闭，应该关我，不是他俩。
4: 你跟我来。

0: 你们两个可以出去了。
1: 啊，让你俩出去就赶紧出去，赶紧。
2: 哎，走，让他
3: 没事。
1: 让他出去好好养伤，别到时候乱跑啊。
2: 嗯，来。
0: 你在这儿好好反省吧，吃的会有人送过来，反省的结果写成文字交给我。
1: 我说你这不为难我吗？我会写字吗？
0: 你口述，有人记录。

0: 长又让我去宪兵队开会了。
1: 说什么呢？
0: 又让咱们征集民夫，说是监狱里运过去那100多个犯人还是不够用。这日本人到底在干什么？什么样的工程需要这么多的民夫？
1: 这日本人在五季地区肯定在玩什么大的阴谋，一直在瞒着咱们。有一样，大刘子，咱不能把事情做绝了，对不起父老乡亲，不然咱俩就是死了，阎王爷也不会放过咱们。
0: 我明白，可日本人现在要人要得这么急，我们怎么办呢？
1: 拖，
0: 拖到哪天？
1: 拖到哪天，就算哪天吧。
2: 还热乎着呢。
3: 干啥呢？
2: 我给栓子炖的鸡汤，剩下那鸡肉还有鸡骨头，人张队长特意让我给你端过来的，吃吧。
3: 那你回去告诉张队长，我不吃，你把这端回去给栓子吃去。
2: 栓子有汤呢，可香了，你快尝尝。
3: 我不吃。
2: 行行行，不吃不吃，咱不吃不吃，咱不吃咱不吃，哎呀，咱不吃。行了，那咱就开始吧。等会儿啊，来开始。
3: 这干啥呀？我就开始啊。
2: 写检讨啊。
3: 我为什么要写检讨啊？
2: 啊，西凤姐说了，你不识字儿，你口述，我代笔。
3: 我不写。
2: 你说你咋这样呢？你不是答应人西凤姐了吗？把狗剩跟栓子换出去，你在这儿反省。那反省就得写检讨。
3: 我什么时候答应张西凤我要写检讨了？我答应他的是把狗子和栓子换出去，我坐在这儿，是吧？我从来没答应他我要写检讨。
2: 你说咱错就错了吧，一个大老爷们认个错那么难吗？至于要较这个劲吗？你说咱为啥要参加武工队？那咱既然已经参加了武工队，那就得有组织有纪律，对不？要不然成啥了？要不然就是一盘散沙，不等日本人打咱们，咱们自己就土崩瓦解了。
3: 我是错了，我知道我错了，我要没错我也不会坐在这儿，对不对？
2: 对呀。
3: 但你甭以为你跟张西凤在一个屋里待这么长时间，你就是张西凤了，你还跑这儿来跟我讲这些大道理，你说得着吗你？
2: 不瞒你说，这些日子呀，跟西凤姐住一屋，我真的学到不少东西，收益颇多呀。哎，行行行，那今天呢，我就不跟你谈这些政治高度的问题了，那咱就谈谈人吧。咱就说说西凤姐，你不是打心眼里也敬重人家吗？人一女人，抛家舍业的。带着你们一帮老爷们儿，这山里头，这野地里乱窜，你说人图个啥？啊，人家还得完成上头的任务，啊，咱不为别人想想，咱为西凤姐想想行不？不容易。你说人家为了啥呀？不就是想让你进步吗？是不是？
3: 我敬不敬重他和他容不容易，跟写检讨是两回事儿。
2: 那咱错了就得写检讨呀，对不对？
3: 那谁说错了就一定要写检讨了？错了我人都在这儿了，我为什么还要写检讨啊？
2: 你驴呀，你写个检讨能死呀？
3: 我就不写。
2: 不写不写。其实啊，我知道你肯定不会写的，我要给你写好了。你呢，只要在这儿画个押，咱这错啊就算是认了，好歹咱能出去。你说关在这儿算个什么回事啊？那兄弟们都看着呢，是不是？
3: 谁爱看着谁就看着，我就愿意在这坐着，我就不写，我就不签。
2: 你怎么软硬不吃啊？
3: 我就不吃了。
2: 行行行行行，我说不了你，我叫别人来说你。行了，今天谈话就到这儿吧。你呢，好好看看这份，你也看不懂，你想好了你。

0: 就签字吧啊！
1: 你把你这鸡骨头拿走。
0: 那你爱知不知不知道呀？
1: 连个筷子都不拿，我拿手抓着吃。
2: 哥哥，豹哥已经被关了禁闭了，现在咱们是群龙无首。豹哥不在，我们都听你的。你说这事咱们该怎么办？
3: 哥，

0: 可是他受伤了还被他们给关起来了，他们心疼过咱们吗？豹哥跪求想把豹哥也给关了。再说了，这是哪儿？这是曹家峪吗？这是咱大柳庄，在咱们的地盘把咱们的人关起来了，他们以为自己是谁啊？天王老子啊！
1: 哎呀，我说这些，我现在脑子乱着呢。
2: 狗哥，这还有啥乱的？我觉得金石哥说的特别对，他们现在把豹哥给关起来，不让咱们看，还逼着豹哥在里边写检讨，那不是要把豹哥给逼死吗？
0: 你小点声。
3: 咱先咋办？
0: 还能咋办啊？禁闭室门口他们就有两个看门，咱们过去把豹哥救了，张媳妇能怎么着？
3: 这有点不太合适吧？
0: 不是有什么不合适的？张媳妇已经对咱们这么狠了，咱们就得比他还狠，把豹哥救了，大不了分家呗，像以前一样，豹哥接着带咱们打鬼子解阳了，多逍遥自在啊！
2: 干吧，狗哥！
4: 狗哥，保犹豫了，干吧！
5: 干吧，犹豫什么呀？
0: 干！少爷，把枪我拿来，抢豹哥去！走，抢豹哥去！
6: 我们到了孙家村，根据老乡们的反映情况，那边的山间公路上经常有鬼子的运输队出现，好像运输的是粮食。
7: 粮食？
6: 对。
7: 这个线索太重要了。这样，明天你们俩再带一些人到那边再摸摸情况。
6: 明白了。
8: 乔队长，
9: 小姐，我跟你说个事儿。
7: 怎么了？
9: 狗剩他们在商量，要去禁闭室把豹哥给抢出来。
7: 他们人呢？
9: 已经往那儿去了。
7: 带上人，跟我走。
10: 是。
9: 这不瞎捣乱吗？真是的。
0: 拿钥匙，躲回去，快点！
4: 豹哥，叫你出去！
11: 豹哥，
0: 走啊！
11: 你干嘛呢？
3: 叫你出去啊！豹哥，走，回屋，炕头烧热乎乎的。
11: 救我出去，我用得着你救？
4: 少爷，把枪给我放下，把他给我按那儿。
10: 马东，
3: 豹哥，这是哪儿啊？这是大柳庄，他凭什么把你摁那儿？他们以为自个儿天王老子？
11: 我是他们摁这儿的吗？我是自愿在这里面待着的。
3: 行了，哪有自愿的？
11: 我就自愿的。还有啊，以后别他们的，那是他们吗？咱们先是一家人，明白吗？
3: 谁跟他们一家人？
4: 别走！
11: 不是你干嘛呢？把枪放下，放下。都表皮去了是吧？拿枪对自己人！
2: 张队长，
7: 把枪放下。
12: 放下，放下。
7: 袭击禁闭室哨兵，私闯禁闭室，知道这是什么行为吗？知道这种行为有多严重吗？
2: 张队长，别那么生气。我这兄弟们不懂事儿，他们呢也就是担心我，然后进来想看看我，没别的想法，啊，那个别发这么大脾气，你赶紧跟张队长认个错，赶紧走，来认个错，赶紧走。
3: 什么个错呢？多大个事儿还给关起来了？
7: 多大个事儿啊？是不是你们自己说的？参加武工队要学习我们的组织纪律性，就这么学习的？还拿着枪对我们，枪是干嘛用的？枪是让你们杀鬼子的，不是让你们对着自己人的。把他们枪下了。

0: 我一个人的错，要不你看这样行不行？你再多关我几天，多关几天都行，行吗？
1: 凭什么多关几天啊？要关一起关。
2: 你把嘴闭上吧，啊！
1: 一个都别想出去，都在这老实待着，好好反省反省。

说的都对，确实是我们错了。我也认识到错在哪儿了，但这事儿呢，真的是跟兄弟们没关系。

0: 你看看你们几个，啊，这多大点一事儿，非得给整成一大事儿，看把人张队长气的。跟你说了，我在这里是自愿的，这事本来就是我的错，栓子又受伤了，我能让你们俩在这里待着吗？我当然得把你俩给换出去了，是不是？
1: 宝哥，你在里边，我们在外面心里不踏实。
0: 啊，都进来了，心里就踏实了
1: 啊，有福同享，
2: 有难同当呗。
0: 待着待着。
3: 张哥，张西凤，你是怎么搞的？武工队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才来汇报啊？
4: 吕司令，你先别着急，让张队长把话说完。
5: 司令员，铁豹的人之所以带枪闯禁闭室，其实是有原因的。他们也是好心，他们就是想给武工队换点粮食。
3: 没粮食可以提出来，我们八路军是有纪律的。你要认识到这个事件的严重性。临走的时候，我是不是千叮咛万嘱咐地跟你说，铁豹他们是贫苦农民出身，但是他跟普通的农民不一样，他们身上有毛病。你要想尽一切办法改掉他们的毛病，我的话就当成耳旁风了吗？政治思想工作都做到哪儿去了？
5: 是我的责任，我没有把这个政治思想工作做到位。
3: 这件事情很严重，搞不好会造成军心涣散。
4: 张队长，你现在就赶回去，一定要耐心地劝导他们，让他们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3: 下不为例。
5: 是。

0: 亚林，我这帮兄弟们呢不懂规矩，你看这事儿都是我的事儿，能不能把张队长给叫回来，商量商量把他们给放了吧。
1: 张队长去九分区汇报了，这事儿你以为我们说放就能放？
0: 多大点事儿啊，还跑九分区去了啊？
1: 多大点事儿，这要是在正规部队，你们持枪私闯禁闭室是要上军事法庭的。
2: 你不知道吗？
0: 啊？什么法庭？
1: 军事法庭，军队里的法庭。
0: 这什么法庭？要进去了能咋样啊？
1: 情节不同，处罚不同。
0: 那最严重的呢？
1: 枪毙。

0: 这事儿好像是挺严重的。
1: 我把咱俩骗进来，把咱俩摁着。

0: 亚林，那个秋娃子有点闹肚子，你看能不能把门开开，带他去趟茅房？
1: 等会儿。

0: 走了，干什么？嘿！张队长回来，告诉他，我们不跟你们干了，我们的命是留着杀鬼子的，不是上你们那什么法庭的，明白吗？走。
1: 豹哥，以后咱们怎么办？能怎么办啊？继续杀鬼子呗。
2: 太好了，我这手啊都痒痒的，哎呀，我真想漂漂亮干一瓢。
3: 对，我表哥说的对，天天侦查侦查侦查，一点正事儿都没干。
0: 我说你在那胡咧咧什么呢？ 怎么就没正事干了？啊，那侦查不是正事啊！我跟你们几个说啊，那司令员都说了，侦查比杀鬼子重要多了。
1: 不是呀，豹哥，你是不是后悔了？
0: 我后什么悔呀？我后什么悔呀？我后。我跟你们说啊，这在武工队有在武工队的干法，这咱们出来了有咱们出来的干法，明白吗？明白。 咱们兄弟几个，只要踏踏实实在一块待着，啊，都能活着，我就觉得比什么都好。
1: 对。

0: 咱们为什么当初要加入武工队啊？为什么？因为小石头的死。小石头怎么死的？那是因为咱们干什么事都没纪律，就瞎干，是不是？那加入武工队为了什么？不就为了学习人家的纪律？这一次，又是因为我不遵守纪律，然后私自让这个狗子栓子去卖金表，然后才惹出这么大一乱子来。那个，要不然这栓子也不是吧？嗯，今儿兄弟们都在，我在这儿呢，就跟兄弟们说一声，我错了。
1: 哎呀，行了，哥，
2: 哥，这不怨你，都是我自个儿笨。
0: 哎呀，行了，什么你笨？这都是我的问题。那个不管怎么说啊，虽然咱们现在不在武工队了，但是呢，打从今儿起，咱们还必须得按照武工队的纪律来要求咱们自己，明白吗？啊，那这样，哑巴、狗子，你们俩给大伙儿找个落脚的地儿吧。
3: 好，这事儿好办。走。
0: 那咱们剩下的人呢？就出去侦查侦查，看能不能查出点鬼子的踪迹来。如果能查出来的话，咱们顺手就把他们给弄了。
4: 中。
5: 走。
6: 快点的吧。
7: 没伤着吧？怎么回事啊？
8: 你还把我跑了？
7: 我知道跑了，为什么跑了？你们没跟他说什么吧？
8: 我没说什么，我就说他们持枪私闯禁闭室，情节严重的话会上军事法庭，会被枪毙的。
7: 你跟他说这些干什么？关他们禁闭只是为了让他们反省一下，你这又是枪毙又是军事法庭，他不跑才怪呢。
9: 张队长，我跟你说，他就是看豹哥不顺眼，故意针对豹哥的。之前调查过豹哥，这回又吓跑了。你看他啥意思？居心何在？我跟你说，你就是破坏纪律，开除，开除，开除，赶紧开除！
7: 您别说了，现在当务之急是先把人找回来。
10: 出去呢，
11: 是吧？小心点，
10: 没大意啊！
11: 哦，啥事都忘了。
12: 一共九个鬼子，估计都是通讯兵，刚才看见在山上加电。

0: 交给哑巴，
1: 摔跤那俩是我的，
0: 你一个掏心是一个。
2: 老驴那个是我的，
3: 戴帽子我来。
4: 河里洗澡是我的，
0: 都瞄准了打啊，别浪费子弹。

0: 田。
1: 捡它干什么呀？扔了！
0: 快点！
1: 扔了！

0: 哎，亚林哥，
1: 哎，王队长呢？
0: 啊，在里面。
1: 啊，好。
2: 翠儿，再好好想想，他们还能去哪儿？
3: 能找的地儿都找了。
1: 哎，队长，哎，队长，
2: 怎么样了？
1: 有线索了，
2: 快说。
1: 我跟嘎子进山，走到宽沟的时候，听当地的老乡说，晌午的时候发生了枪战，七八个在河里洗澡的鬼子让给打死了，死尸都漂在河上，最重要的是衣服和枪全没了。
2: 肯定是铁豹他们干的。
4: 这张脑袋真叫漂亮。
2: 你闭嘴，这都什么时候了，他们这么跟敌人硬碰硬的干太危险了，一旦有了闪失，后果将不堪设想。雅琳，你刚才说在什么位置？
1: 在这宽沟。
2: 宽沟，那应该离他们的驻地不远。
3: 不可能，我太了解豹哥了，他要打完仗肯定带人闪了，他又不是傻子，还等着日本人来围剿呀。
2: 先不管那么多了，雅琳嘎子，以宽沟为中心，上周边的山路找一找，必须尽快找到他们。
1: 是是，走。

0: 放哥，放哥，放你爷！
1: 这个穷鬼嘛，都不行、啊。
2: 别住了啊！快快！
0: 这账够咱吃一年的。
2: 兄弟们，发来了啊！哑巴，牵马，走。
3: 这日本人太不把咱当人看了，铁豹袭击了他的通讯中队，跟咱有什么关系？凭什么三天抓不到铁豹就要您的命？
4: 既然上了这条船，谁还会把你当人看？
3: 大哥，咱得想点办法，不能让日本人把咱们当狗一样呼来喝去的。
4: 既然当了狗，就别指望别人把你当人看，
3: 要不咱不干。
4: 还用你说？我们有退路吗？
5: 报告，
4: 进来。什么事儿？
6: 刚刚得到消息，保安团从下关镇运送粮食的警卫班遭到了伏击。
4: 在哪儿遭到伏击的？
6: 就在下关镇回来的路上，一个班的兄弟全给打死了。
7: 吃大米饭啊，
2: 老大！
7: 啊，
2: 你这酒别洒了啊！
7: 放心吧，我尿裤也洒不了酒。
2: 兄弟们，加把劲儿啊！现在好好干，晚上吃大米饭啊！哎，老大，车干嘛呢？
7: 后院，我刚才卸马上，差点马踢一脚。
2: 加把劲儿啊！哑巴，你快点！
7: 豹哥，
2: 啊，
7: 你怎么生火呀？
2: 着什么急啊，先把东西弄好了再生火。
7: 那你说吃大米饭是骗我们吗？呀，
8: 哎，桂姐，
7: 桂姐，你咋来了？
8: 桂姐，我们今天晚上吃大米饭，
9: 是吧？豹哥呢？
7: 屋里呢。豹哥，找你呢。

0: 凤儿，你怎么找到这儿了？
1: 出来吧，咱俩聊聊。
2: 把酒放那儿吧。
3: 都愣着干嘛呀？干活去。哦。

0: 大刘子，通知家属吧，从保安团拿钱，每家发50块大洋，作为抚恤金。
1: 哥，咱没这么多钱。
0: 那就从我家里拿，把家属要安抚住。
1: 是。

0: 报告。
1: 什么事儿？
0: 刚才在搜查时，在马副班长口袋里发现了这个。
2: 营长，一直没机会跟您联系。铁豹跟武工队闹了矛盾，带着手下脱离了武工队，现在就藏在码头岭东面的乔家村，那里是个废墟，马上带人过来，肯定能得手。

0: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1: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2: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1: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3: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4: 大家一起来吧！
5: 来吧，来吧，
6: 来吧，来吧。
4: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6: 拿这一块。哎，怎么不吃啊？
7: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8: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我们老乡现给您榨的小磨香油、哦、特意给您带来的。
1: 得嘞得嘞，谢谢谢谢。不是您是不是找我有什么事儿吧？
0: 哎呀，
1: 您要有什么事儿您就说啊。
0: 我还真不好意思跟您说了。
1: 嗨、哎、您这是干嘛呢？来来您坐您坐。
0: 哎，
1: 咱们已经是熟人了啊，有什么您说。
0: 行长，您呐真是平易近人、啊、我呀跟豆豆说过了，可是闺女呢不好意思跟您提，我这脸皮厚，我就来了。
1: 嗨，什么事儿啊还不好意思说，您说。
0: 哎呀，就是豆豆他弟弟
1: 小强啊。
0: 哎呀，
1: 来来来来，
0: 是啊，
1: 您这儿您这儿怎么了？
0: 这小子老大不小的了，他连个工作都没有、哦、他整天在家都晃悠，我不瞒你说我都急死了。
1: 不是现在工作不是挺好找的吗？
0: 他没有文凭，他没有文凭哪个单位能要他呀。哎，他也就对您这行感兴趣，所以我看看跟您商量商量，您能不能让他在您这儿干点粗活，打个水呀，扫个地呀，啊，搬点东西呀。他虽然没有文凭啊，但是他有一把子力气。哎，要不然他给您开车都行，您随便给他安排点什么活都行。我得给您添点麻烦了。
1: 行，您让他呀到我店里来上班来。
0: 哎呀，您答应了
1: 啊？
0: 哎呦，这谢谢谢谢。
1: 别，您千万可别借、
0: 那个啊那个工资那个就、
1: 啊、是这样啊。
0: 不用，
1: 不您听我说
0: 啊，
1: 我们这儿的情况是这样啊、
0: 嗯、
1: 每个月呢基本工资是3500、
0: 哦、
1: 另外还有奖金，到了年底有分红，您看怎么样，行不行？
0: 哎呦，太行了太行了、那他什么时间上班呢？
1: 明天吧，明天一早您让小强到我这儿来报到来啊。
0: 得嘞，我马上回通知他、啊、我不打扰您了，我走了。
1: 别，您留步留步，这个东西您得拿走。
0: 这是给您的。
1: 别，您要是都留下，那小香苗就别来了啊。
0: 哟，行长，我大老远拿来的，您再让我拿回去，我这个。
2: 哎，
1: 来来来，
0: 哎呦，我这
1: 来，把这东西、啊、把它提过去啊。
2: 哎，好。嗯，
3: 其实我觉得吧，人的一生就是在寻找未知的自己，就像维罗妮卡，也许在世界的另一端也有一个柳如烟，你说对吗？
4: 你这太文艺了，我跟你说，刚才那个电影啊，看了快睡着了，太无聊了。我跟你说，像你这种文艺女青年啊，谈个恋爱什么都好了。
3: 我才不是什么文艺女青年呢，我就觉得现在自己单着挺好的。
4: 上次给你介绍那个人杰，觉得怎么样？
3: 哥哥姐，你可别乱点鸳鸯谱，我跟他不可能，我不喜欢他那样的，他也不喜欢我这样的。
5: 那你喜欢什么样的呀？
3: 嗯，我喜欢师哥那样的。开玩笑呢。
6: 什么？你再说一遍。
0: 你耳朵有毛病啊？
6: 我耳朵没毛病。
0: 我都跟你说了三遍了，你还听不清？
6: 我告诉你，这么大的事情你不跟我商量，你自己做主啊？
0: 你那人我还不知道，我跟你商量，我儿子就找不到工作。
6: 我告诉你，这件事情我不同意。
0: 我呸！
6: 你呸也没用，呸也不同意。
0: 就那一根筋，你是好的分不清，坏的也分不清，什么也说不明白。就我还有什么跟你在这说的？
6: 谁分不清？我分得很清楚。
0: 儿子找了个好工作，这要换一般人，人家高兴还来不及呢。你看看你这样。
7: 怎么了，头发？赶紧不高兴啊。

0: 在跟刘若渊，我就问他，我说你喜欢什么样的男的？你猜他说什么？他说他喜欢你这样的。
1: 我这一玩笑开的，我跟你说，英国那会儿啊，一大批男孩喜欢他，但他一个都看不上。我们还说呢，哎呦，这女孩她是不是不喜欢男人呢？
0: 什么不喜欢男人？英国明，我可听说他经常去金水乡找你啊。而且你们两个人在一块儿，我都插不上话。
1: 吃醋了。典型的吃醋了。哎，这好像还是你第一次吃我醋哈。
0: 哎呦，殷光明，你能有点正形行不行？你长点心行不行？他今天拿了两张电影票去找你，我觉得这姑娘就是居心叵测。
1: 哎呦，这是你想多了好不好呀？哎，不过这也正常啊。你说你一个小女孩，有点小心思也没问题。吃我点小醋呢，这也说明我有魅力，是不是？哎呀，反正我就觉得幸福，无比的幸福。

0: 老先生，您喝茶。
1: 王磊，去请一下行长吧。
0: 哎，好。二位，您是？
2: 你没什么关系，闪开点。
3: 什么叫跟我没关系呢？你干嘛呀你？
1: 哎，你们，
2: 老先生，请吧。
1: 哎，这
4: 是哪儿？
5: 我们行长正等着您呢。
4: 行长是谁？求我干什么？
5: 我们是银汇通的，您忘了？
1: 那你们来是干什么？
5: 林经理，是这样，这位老先生是先到我们店里的，所以是我们的客人，我们来请他回去。
4: 哦，我让孙子给你们打了两次电话，你们不是钱没凑齐。
5: 哎，钱凑齐了，都凑齐了，就等您了。
4: 有钱了？
2: 有了，
5: 有了。有了
4: 那好，咱们走吧。
5: 哎，行，您慢点啊。行。
0: 等等。
2: 哎，你想干什么？
0: 我想干嘛？有你们这么干的吗？
1: 王磊。
0: 小龙，把人给我叫来！
1: 哎，干什么呀？你们这是，这，
6: 你们走不了。怎么着？怎么着？仗着人多想打架呀？
1: 不是，
4: 你们一会儿别打，别打，你们千万别打，都是我的错，我不该过来。
1: 老先生，这件事情跟您一点关系都没有，对不起，让您受到惊吓了。我替他们向您赔不是，对不起。都让开。老先生，我送您出去吧。
4: 对不起啊，再见。

0: 都过来！今天下班之后，大家都不许走，每个人都要做自我检讨。
1: 林经理，我们什么也没干，也做检查。
0: 对，你们是什么都没干，可你们为什么不拦着他们呢？
1: 如果刚才我不说话，这架是不是就打起来了？
2: 我早就想打这帮孙子了，他们一会从干嘛呀？这不是棋子咱不能让欺负咱们吗？
1: 打架解决问题吗？啊，你们还有理了是不是？这儿是金顺祥典当行，请你们注意每一个人的言行举止。
2: 工作去吧，下班再说。
1: 叶小龙，跟我过来。
3: 经理，刚才为什么让你走？
4: 啊，贺先生又见面了，您好，您好，哎呀，来来，这边坐，这边坐，好，来来，请坐，请坐，哎，慢点，不着急，慢点，不着急，来倒茶，
5: 您喝茶，
4: 听说。

0: 钱都已经准备好了。
1: 是的，是的，早就备好了，备好了。
0: 那太好了，太好了。那你先验验货，我跟你讲。
1: 哎，不忙不忙，媳妇。
0: 哎，早办完了，早安心。
1: 是这样，那个，如果今天您想办手续呢，立马就可以办，但是暂时呢，拿不到全款。
0: 啊，
1: 您别急，您别急，因为这是很大一笔款子啊，在银行转了也得转几天，何况我们这个典当行呢。啊，价格嘛咱都谈好了啊，合同我也备好了，钱还能成问题呢？只需等两天。
0: 你不是钱已经准备好了吗？这
1: 准备好了500万，就差200万了啊。但是呢，两天之内一定会到账，一到账呢我就给您打过去，好吗？
0: 我那宝贝呢？
1: 啊，哎，不好意思，这个瓶子嘛，您得先留下。您看，500万都拿走了，你什么都没留下，你这就不太合适了吧？
2: 老先生，您就放心吧，我们又跑不了。
3: 我怎么能放心呢？啊，咱讲好的，
0: 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啊，到了坎节上，你钱不到位，还要留我的瓶子，哼，我没法放心。
2: 老先生，这行长不是说了吗？就等两天。
0: 那行，等钱到位了，咱们再交易。走，敲人。
1: 行，那您慢走啊，慢走。
4: 这糟老头，不见兔子不撒鹰啊。哼，
2: 废话，要我也不撒。这么重的东西，
1: 等一会儿。你俩怎么回事啊？啊？拿着工资，拿着奖金，跑这聊闲篇来了。那个德天德打个电话，让他马上过来。

0: 来找光明。
1: 这个是我从英国给我带的点心，超级好吃，我带来给你尝尝。那你们先忙啊，我去找我师哥了。
2: 好，快，行行，快去。
0: 看见没，这小丫头开始收买人心了。
3: 我觉得格格姐的后院要起火了。
0: 谁说不是呢？
4: 电话。
5: 哎，
4: 什么事儿啊？啊，
5: 那个刘董事长不是要跟咱战略合作吗？哦，
4: 啊，是同意了，
5: 还得赶紧的。
4: 赶紧什么呀？
5: 拿钱呐、啊。哎呀，我跟你说是这么档子事儿，就那个老头拿着雍正青花的橄榄瓶，问了金顺祥了，多亏我发现的早，半道给拦了下来，保不齐的明儿还得去呀、啊，所以呢，赶紧把钱拿来，我把钱给那老头，这不就踏实了吗？
4: 我先问问吧。
5: 哎，怎么着？
4: 你说人家凭什么借你那么多钱啊？凭什么？之前这个柳如烟对咱们光明好，在刘总那儿呢就认为光明是准女婿了，所以这事儿呢借了也就借了。但是你现在什么关系都没有，人家凭什么借你这么多钱呢？
5: 话不能这么说呀，这是两码事儿，是不是？我又不是卖个儿子，我是借钱，借钱我付给利息，是不是不白借？
4: 哎呀，我的姐夫，关系确定了，你们就是儿女亲家，对吧？借钱那也是顺理成章的，可是你们现在什么关系都没有，人凭什么借你那么多钱呢？啊，人家刘总在乎你那点利息吗？
5: 哎呦，真糟心呐！行了，那事儿等光明回来，我再跟他说说，啊，然后咱们再商量看怎么办。
4: 啊，好吧。
1: 见。小强，你怎么穿成这样？
2: 我在这工作呀。
1: 你在这上班？
2: 正式工。
1: 你在这工作，我怎么不知道呢？
6: 所以找你签字来了。

0: 这都是谁同意的呀？这字儿啊，反正我是不能签，我这不是假公济私吗？
1: 为什么呀？
2: 你在这工作不合适，你以为这金顺祥是你姐开的呀？这有什么不合适的呀？姐，我知道我那个学历不够，但我能学呀。你弟弟聪明，你不知道吗？
3: 姐，要不这样吧，你哪怕不给我开工资呢，你只要别撵我走就行。你得给我一个学习的机会啊！你想想，我们行长他都给我这个学习的机会，你是我姐，你为什么就不能给我一个？哎呀，好了，我知道了。我的意见呢，是可以试用，试用期三个月。但是，如果在这个期间，你违反了金顺祥的工作纪律， 或者是金顺祥觉得你不称职，金顺祥有权解聘你，同意吗？
2: 同意。

0: 谢。
1: 好好工作，
0: 不能给你丢人。姑娘，您这是？
2: 哦，这东西我要卖了，您看看。哎呦，
0: 您是怎么得来的？
2: 我朋友送的。
0: 您朋友土豪吧？啊，
2: 这个怎么说呀？
3: 这么跟您说啊，嗯，像您这个满翠满绿，这个上等货市场价得上千万呐、啊。
2: 千万。
3: 您再看这只，冰飘正阳绿。要是水头好的冰种，那市场价也得在个一二百万。
2: 一二百万。
3: 再看这只，和田玉，羊脂白，那价钱也了不得。
2: 这么值钱呀？我也没想到啊。那您收吗？
3: 对不起啊，您这东西啊，我们不能收。啊？和您说实话，您这不是真的。
2: 假的呀？
3: 对啊，给你看一下啊。
2: 这，
3: 您看，您这个看着是极其的像翡翠，但是啊，它是石英的。那您收好。
2: 那我不卖了。
3: 但您这个当装饰品是可以的。
2: 啊，得，谢谢啊。哎，
3: 好。那您慢走。哎，你看什么呢？
0: 这都是学问。
3: 才知道，这里头学问大。经理。
4: 好。
3: 新来同事过来报道。
4: 好。
3: 哎，进来干嘛呢？
5: 林经理，你好。
4: 是你，你先出去一下。
3: 愣着什么呀？先出去吧。我，先出去吧。哎，哎，你别生气啊！哎，干嘛这是呢？
4: 我不生气，怎么是他呀？谁让他来的？
3: 你先别急。
4: 我不同意。
3: 他来上班，行长同意的。
4: 我不同意，你没听见吗？
3: 那行长都签字了。
4: 签字了是吧？
3: 对呀、啊。
4: 我找行长。
3: 哎，别，哎，你看看，上面写着临时聘用期三个月，到了试用期，咱不用就完事了呗。你找行长干嘛呀？还，你先别生气了，还是把这个签了吧，啊。

0: 没长起来过，
1: 没长起来。
0: 这是圣母。哎，格格。
2: 格格姐。
3: 好，这边坐，先来。
0: 哎，喝点什么吗？
2: 啊，随便。
0: 服务员啊，来杯橙汁儿啊。
3: 多吧，那教授。
2: 我给他那个胡子。
0: 我现在一想就能想到，就这么长。
2: 长不起来了。
4: 哎，你俩聊什么那么开心啊？
3: 啊，哦，我们俩在英国那会儿啊，一块选修过一门哲学课，然后那个老师啊。这么老长的胡子，原来精心修剪的，还特别长。
0: 结果有一天呢，他应该是午休的时候吧，没注意，有一个学生，坏学生，论文没过那种学生，咔嚓剪这么多，就剩这么一半上课。就这老师还不生气，他说什么
2: ？Only in the States does man have a rational existence。
0: 太近了，默契。
3: 疼了。这位太逗了，真的意思。
4: 你俩说什么呢？
2: 就是黑格尔的一句名言，存在即合理。那个教授真的，我跟你说太逗了，半胡子教授吧。
4: 高明，你们还在一块上过哲学课呢，你怎么都没告诉我呀？
0: 哎呦，特别特别多好玩的事啊，是吧？以后慢慢讲给你听啊。嗯，
2: 哥哥姐，有一件事情我想请你帮下忙。
4: 什么事儿？
2: 事情是这样子的，我爸妈要从国外回来了，要见一下我的男朋友，可是我现在是真的不想谈恋爱，所以我就想借师哥用一下，就敷衍一下他们就行了。然后我刚才跟师哥已经说了，然后师哥说要问一下你的意见才行。
0: 得先问你意见啊。
4: 刘烨，这不太合适吧？我才是他女朋友啊。
2: 是，
4: 再说了，你那么多单身的师哥、单身的朋友，找谁帮忙不一样吗？一定要找应光明吗？哎，找人间也可以呀。我想如果只是应付一下的话，他应该不会拒绝的。要不我替你给他打个电话。
2: 不是不是不是，你误会了，你听我说。因为那时候我们在英国留学的时候，那时候我就拜托了师哥让他来演我的男朋友，我爸妈见过他，这次我爸妈专门来是来看他的，所以我推脱不掉，所以就
4: 是推脱不了。还是你故意的？刘烨，你别装了。
0: 不是，我想这中间肯定有误会啊。刘烨他不是这么想的。
4: 我误会什么了？我误会什么了？殷光明，殷光明，你什么意思呀？你俩到底有什么事儿都没告诉我啊？
2: 格格姐，你听我说，
4: 闭嘴！我俩说话有你插话的份吗？刘烨，你那点花花肠子就该收手了。你什么目的？你以为我不知道吗？
0: 秦格格，你过分了吧？
4: 我过分？我哪过分了？
0: 格格，
2: 师哥，
0: 今天我知道他可能是有点误会了，别在意啊，他不是针对你的，
2: 不是不是不是，我觉得是我太过分了，还有我不希望你们两个因为我来吵架，你赶紧去追他去看，
0: 你看看他，格格，格格，
5: 你说你说着说怎么又发火了呢？啊，哎，你不同意就不同意呗，你干嘛发这么大火啊？你看你。
6: 人家都已经说对不起了，人家已经抱歉了，你怎么还……
4: 他刘烨刚才那话什么意思啊？完全又没把我放眼里。
6: 不是，那你说话也挺过分的吧？你怎么说人家的呢？
4: 怪我了？殷光明，你为什么从来都不考虑我的感受呢？
6: 没有啊。
2: 哥哥，
7: 怎么了这是？这跟谁生气呢？
2: 生日惊喜，我脑子有问题，我生日惊喜。刘烨，我气死我了，我脑子有问题，我
7: 这次说错话的半天了，我一句也听不懂，哎，到底怎么回事呀？是不是光明要去相亲了？
2: 相亲？我告诉你，相亲还过分。

0: 他应国回来个小师妹，这个柳如烟啊，小妖精，天天缠着光明，天天缠着他。最过分的是，他今天答应人家去假扮人男朋友，有这么帮忙的吗？
1: 柳如烟，光明的小师妹，
0: 柳如烟啊，亏我之前还把你当好朋友。
2: 你跟我说说，你和那个柳如烟怎么回事？
0: 什么怎么回事？怎么所有人都来问我怎么回事？
3: 儿
0: 啊！
3: 爸，我跟您说，跟她什么事儿都没有。
4: 你在英国留学的时候，是不是跟柳如烟的父母见过面？这么大的事情啊，你都不告诉我跟你妈？
3: 那儿子，好好跟你爸说，这个柳姑娘到底怎么回事？
0: 哎呀，就是在英国的时候，我假扮她男朋友，然后见过她父母一次，就这么回事。
3: 没别的事儿了，这是你这么说，人家不这么认为呀。
1: 行，先别着急了，啊，好好说，嗯，好好说。哎，
0: 行了，我跟您什么都解释不清楚了，我回屋了，回屋了。哎，李叔，你看你这儿子。
1: 那我问你，他长得漂亮吗？嗯，
3: 什么意思啊？
1: 性格温柔吗？ 善解人意吗？哎，不是你什么意思？你直说吧，什么意思？哎，傻丫头，你遇到对手了。虽然你不说，但是我估计那小丫头长得不比你差。 人家能去英国上学，家里肯定有钱。最重要的是，他是光明的小师妹，他了解光明，有共同话题。
3: 对，
1: 他们在一块吃饭的时候，一句话都插不上。我跟你说啊，小姨我是过来人，这方面呢，我比你有经验。你别看你跟光明爱的死去活来，你对光明的工作了解吗？你喜欢他的兴趣爱好吗？他想做的事情。 你会陪他去吗？可是，人家柳如烟就会，这就是人家的优势。你在这边正跟他吵得死去活来的，还冷战呢，人家正好趁虚而入啊。没话说了吧，哥哥？哎，小姨跟你说啊，生气归生气。 可是自己的男人要自己疼，感情上的事情啊要有分寸，给你台阶，你就得下。万一这男人跑了，吃亏的是不是还是自己啊？

0: 你在这边正跟他吵得死去活来的，人家正好乘虚而入啊。
1: 感情上的事情啊，要有分寸，给你台阶你就得下，万一这男人跑了，吃亏的是不是还是自己啊？
2: 哎，哥哥，哥哥，
3: 你这终于接我电话了。
2: 这么长时间我都找不着你，你知道我多担心吗？原谅我吧。哥哥，跟你说啊，以后咱们无论是吵架还是生气，你都别冷战，行不行？你让我真的很担心，我心里很……
4: 但是你能不能离那个柳如烟远一点啊？
2: 行，你说什么都行，只要你不生气就行。

0: 只希望你能相信我，可以吗？
1: 我相信你。
0: 我爱你，哥哥。
1: 我也是。

0: 你好，先生。
1: 你好，你好。
2: 你是干嘛的？我们这不招民工啊。
1: 我不是来找活的。
2: 那你干嘛的？
1: 你们这不是典当行吗？
2: 啊，
1: 我这有点古董，我想给卖了。
2: 你有古董？
1: 哎，对对对，您看看。
2: 那行，我看看吧。哎，
1: 这个我可是要高价啊。
3: 什么东西啊？
1: 这盐罐子呀。
3: 我问你，这是具体什么东西？
1: 这我们农村人，我不懂这个。
3: 您不知道你要什么高价啊？啊，
1: 这可是我们家传家宝啊！我从记事时，我们家就有这个。我听我奶奶说呀，这是土改那年分给我们家的，就是抵入老财的。前些日子吧，有个人上我们那儿收古董去了，上我们家喝水就看见这个了，非要给5000块钱。我媳妇就让卖，我就不让卖。后来我就拿到县上，县上给8000。我一狠心，我一跺脚，我还是没买。这不我拿这儿来了吗？
2: 得，
3: 行，您就说您今天想要多少？
1: 我2万。
3: 多少？
1: 2万。
3: 2万
1: 啊！
2: 就这破罐，您要2万？
1: 哎，什么破罐？这是传家宝，我还想要3万呢。
3: 那个，实话跟您说吧啊，这个我们俩做不了主。
1: 那谁做主啊？
3: 这得找我们行长啊。
4: 哎，找行长，行长不在，要不你看看价给他。
3: 我都不知道有什么东西，我哪敢瞎开价？问他。我实话跟您说吧啊，我觉得这个东西呢，它不太值2万。这样，您啊，找一个能给您2万的地儿啊。
4: 真是个好东西，你请大爷到那边先休息去吧。
5: 大爷，咱里面请吧。
1: 啊，好好好。
5: 拿好您的宝贝。
1: 哎，好好。
5: 哎，你把宝贝放这儿。
1: 哎呀，
5: 小心啊，小心，小心。你坐这儿。哎，好。

0: 同志，这个东西可是我家宝贝，值多少钱呀？您这个东西是个好东西，不过我还得再请示一下我们领导。
1: 你们还有领导啊？您先稍等啊。
0: 哎呀，这您认识吗？
1: 哎呀，三王子，其实我也不认识。
2: 哎，经理，
3: 大爷，这是我们经理。哦，经理好，经理好。哎，
2: 光明，
3: 你确定吗？
2: 确定，这是大宋官窑的钧瓷，魁口花瓶，
4: 宋朝的。好。
2: 您这个花盆，我给您估价50万左右。
4: 50万？那经理，我没听错吧？
2: 您没听错，50万。
4: 那下边怎么办？啊，
2: 先生，您是打算典当还是打算卖呢？
4: 啊，典当是怎么回事？
2: 典当呢是一种抵押关系，就好比您这个花盆，如果您现在着急用钱，我们会按照市值50万给您一部分现金，也就是5万块钱。在典当期间内，只要您付清我们本金5万和这段时间的服务费和利息，这个罐子还是属于您的，您可以带回家去。如果您选择卖，我们就一次性付给您50万的现金，这个花盆呢就不再属于您了，属于我们典当行所有。
4: 我选择卖，我就想要现金。
2: 那成，您稍等一下。小龙，来，
5: 经理，
2: 帮这位先生办一下手续。
5: 先生，您带身份证了吗？
4: 身份证有。
5: 有好。

0: 在这儿呢，您请这边请。好，好，好，好，您慢走。刘经理啊，就这么个盆儿，就值50万。小强，好好跟光明学学啊。
1: 哎，我的文件。哎。
2: 三妹子，
3: 哎哎，是君瑶吗？我确定，这是大宋官窑的钧瓷，魁口画瓶，有文献可查的。我告诉你啊，你可别步我后尘，小心打眼。
0: 行了，上班去吧。曹，准备的怎么样了？差不多。 行，差不多，我们就开工。好的，嗯，刘哥，你来。哟，爱丽丝，这谁送你的呀？谁能送我这么大束花呀？这是给你的。给我的？怎么可能？真是给你的。你看，这上面有张卡，卡上呢写的你的名字。
2: 哟，这光明什么时候这么浪漫了？行，你先把画放那边吧，开工了啊！方哥，我跟你说件事儿，你可别眼红啊！
1: 我眼红什么呀？
2: 林姐把那小罐给行长看了，那可是钧瓷，价值连城。嗯，他两个人每人奖励了20000。
1: 什么？2万块？
2: 太没天理了吧！没什么天理啊！哎哎，我是收获的，不奖励我，那光明他是博物馆，凭什么奖励他呀？
1: 那是人光明先发现的呀。
2: 我心里太不平衡了。
1: 不平衡什么呀你？
2: 问题是光明他不缺钱，而我缺钱，我很缺钱，
1: 缺呗。
4: 光明来了。嗯，嘿，舅舅，哎呀，光明，走走走走，
1: 这么丰盛啊！来，今儿难得啊！哎，陪老爸喝一杯。哎呀，
4: 这不喝了，我待会儿还得加班呢。
1: 哎，没事儿，就一杯。
4: 啊，
1: 光明啊，嗯，你老爸今天是既生气又高兴啊？
4: 哎，舅舅，嗯，您喝高了？
1: 什么喝高？还没喝呢。
4: 那您怎么开始说酒话了呢？
1: 这怎么了？
4: 什么叫我爸既生气又高兴啊？这矛盾呢？这恰恰说明你老爸此刻的心情，知道吧？他生气是生银汇通那些员工啊，他不学无术，瞪着眼睛把宝贝就给送出去了。他高兴呢，是为了你高兴。
5: 您因为我？是儿子，嗯。 哎，你能看出那件东西是钧窑的真品，不易呀、啊。你要知道，钧窑在宋代的时候是五大名窑之一啊，嗯，啊，价值不菲，所以市场上赝品太多太多了，而你居然能认出来，不易。儿子，跟老爸说说，你是怎么认定它就是宋金的？这个。 钧瓷啊，它的胎是浅灰胎，嗯，非常的缜密，原料选择非常的严格。我在放大镜下观察到，它的表面上细腻均匀，没有一点的断口，也没有一点的大小比例的刺。啊，好了好了好了，先生，这些都对，但这都是书本上的知识。看咱们这行呢，理论承认重要，但是最重要的是时间。 平时只要有机会，就多看真东西，好东西，把自个儿的眼睛啊养娇贵了，这样呢，这假货赝品一到眼前，真假立判。嗯，咱呢，并不是专家，专家如果打了眼呢，他损失的就是生意，咱不成啊。
6: 一旦收了赝品假货。
5: 他损失的可是真金白银呐！啊，哎，对，你守着博物馆。

0: 没事呢，最好到大拍的玉展上看看，那儿呢，他可以让你上手，哎，这样就能全面的了解每一件藏品。嗯，行，年轻人如果真掌握了这门本事，前途无量啊！啊，老爸对你充满信心，充满期待。哎，但是话又说回来了，这次能看准了，并不意味着下次就不打眼呐，还得勤学勤看。你看刚才他还没进门，我一听脚步声就知道是我儿子来了。
1: 真的呀？
0: 为什么呢？就是太熟了，一家人朝夕相处，太熟了，你说不出什么道理来。熟能生巧啊！啊，这儿子还得继续努力啊！
2: 来吧，
0: 来吧，给老爸干一杯，
3: 爸敬您一杯，敬您。受益匪浅，这次
0: 还有舅舅呢，
4: 舅舅敬您一个。

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在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案件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0: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5: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6: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7: 拿这一块。吃啊。
8: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9: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0: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1: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9: 不要紧，
12: 没事的。
10: 不要紧的，
11: 没关系的。
6: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0: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3: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旅，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哦，这儿看看细节还挺方面的。哎呦，
1: 你得东西写的点儿。你看你这俩，这漂亮哦。哎呦，
2: 怎么样？
3: 还挺漂亮的，嘿。
2: 本人比这照片更漂亮，知道吗？
0: 哎，你看还是律师哎。
2: 啊，
0: 这一天到晚够忙的，他都不可能着家呀。
2: 哎，是啊，所以说现在这
1: 36岁了，会不会不是头婚呀？
0: 嗨，您看这说话说的，我不爱听啊！这可是我们家的黄花大闺女啊，这是头婚，
4: 32岁了还没结婚，有没有家族病史啊？
1: 那都是一方面，最重要的能不能生孩子呀？
2: 哎，你这话说的不爱听啊！
0: 我，
2: 你找抽是不是？
0: 我就这么说了，您抽，
2: 你怎么说话呀？
1: 抽，我就试试，
2: 怎么说话呢？
1: 我要你试试。
0: 哎，收东西不？
5: 我，包贝。什么包贝？嘿嘿，
0: 这金贵的很，包贝。
5: 包贝？哎呀，我先给你看看我这个来路真名。哟，还有来路证明呢？
0: 那当然不可能。我这个来路我是真的很有，这是来路真名，
5: 带的挺全呢。
0: 那是嘛？身份证。
5: 四川，四川的，行，先生您收好，手续全。宝贝呢？宝贝啊，对，好好，我把这个包弄好。对了，来帮我吧，来帮我吧，来包住包，包拉开，包拉开。
0: 哎呦，您这裹得够严实啊！
5: 包贝，来，给我拨拉开。
0: 哎，这个你不要动，金贵得很。你看哈，这什么呀？
5: 明朝的哦，唐宋元明，明朝的哦，先生。
0: 这明朝啊，塌片多着呢。
5: 真不一样，你看看那纸，古董。哎，好好，古董。我来你们这典当行就是看一看，看看你们这是货不？哈哈，哎，先生，这样啊，您把这个打开，放里面，然后您收好啊。
0: 不要说，
5: 不要算了，你给我看一眼，我是专业的鉴宝员。
0: 收。
5: 哎。
1: 给我看，哎，金贵的很，不动，这明朝六，你看这只，不打算收了？那头儿100万，
5: 那不还没了呢吗？哎呦，
1: 真是怕了！我能不怕吗？哎，那你是领导，你说了算呢。哟，还怪上我了？哎，咱俩谁学这专业的呀？你就不怕真错失什么宝贝？
5: 我来你这么之后点就是看一下，看你们是活不？
0: 哎，你们要不要我？那您这是典当还是卖？
5: 卖，卖啊！卖多少钱？
0: 30万。什么？30万？哎，你到呢吧？
5: 包贝，
0: 这么着，我就给你2000。
5: 啥子？2000？创立的贵哟！
0: 哎，2000不少了。
5: 先贵哟！
0: 先贵哟！
5: 来来来，给你说，来，就是2000，来，给你说，来，给你说。
6: 哇，你这什么眼力啊？
5: 哎，就那四张纸，2000不少了吧？
6: 王磊，
5: 哎，经理，我跟你说，现在我除了真金白银，我什么都不敢收。
6: 这什么工作态度吗？真金白银？
5: 不是，哎，那我不收，我不犯罪啊，是不是？
6: 先生，先生，先生，先生，
5: 先生。
1: 老子，你要咋子？我是金顺祥典当行的，
7: 你不是不要吗？老子没工夫跟你闲扯的。
1: 行了，关于您这个东西啊，咱们找个安静的地方好好谈谈。你怎么样？没事吧？
7: 哎，我没事儿，没事儿。哎，
1: 爸，你能不能让我省点心啊？您这3天2头的往公安局跑，这次又是为什么跟人打架？

0: 还是因为你，别人说你的话我不爱听，话赶话，哎，没事儿，过去了。
1: 就是因为我，我不都跟您说了吗？我的事儿您就别操心了。
0: 我不急谁急啊？那你妈现在在医院里躺着，她顾不过来，她心里比我还急。你这孩子呀，这主意忒大。你看你有学问，你见过世面，我说不过你。但是现在你已经跟刘世林分手了，你自己的事儿你得上上心，抓紧啊。
1: 行了，我知道，我这一个人过得不也挺好的吗？你别总弄得像我嫁不出去了似的。
0: 你知道人家怎么说你吗？那人家问我说，说你女儿是不是头婚？头婚，这句话我还能忍受。你下面问我什么？说你是不是有毛病？这有这么说话的吗？
1: 您就是为了这个跟人打起来的？
0: 当然，他这不是戳我的火吗？他这么问我，我还得打他。
1: 哎呀，行了，人家愿意说什么说什么呗，你也真往心里去。
0: 我女儿有多好，那我自己知道。你想想你从一个小姑娘变成一个大姑娘，后来呢，现在成了个老姑娘。
1: 有这么漂亮的老姑娘吗？
0: 豆豆，我不跟你开玩笑。你可以不为你想，你不为我想，你总得为你妈想想，是不是？啊，你好好想想，知道吗？好了，你别送我了，你去忙吧。不跟你开玩笑，啊！
1: 哎，爸，

0: 嘿，雍正青花橄榄瓶，
1: 嗯，识货。
0: 啊，
1: 来，请便。

0: 曹先生，这是点好东西啊。嗯，
1: 哎，你好。
2: 哎，哦，大哥，
3: 怎么着？
2: 啊？
3: 打算收这件东西啊？啊？常言说君子不夺人之外，你这恐怕非君子所为吧？
4: 倪行长，话不能这么讲吧？这怨不着人家金行长，怨你呀！我一再催你成交，可你是一推再推呀！你说你这
3: 不是？我不是一推再推呀，我实在是一时半会儿拿不出这么多钱来，是不是？可是我没说放弃呀，你怎么就你？
4: 你呵。来来来，坐坐坐坐，咱慢慢聊，慢慢聊，慢慢聊，慢慢聊。哎，
5: 我可以等，
4: 我的儿子们不能等啊。这就是我急于出手的原因，所以才拿到人家金号照片的。
3: 这我理解，这我理解。但是，老先生啊，您就容我几天时间，好不好？这样。就三天时间，三天总可以了吧？
4: 三天，
3: 那就三天。三天之后我给不了您钱，您随意处置啊，您给的这都可以。
0: 老先生，我说句话，我们这行里呢有个规矩啊，上家未了，下家不接。看得出来，殷行长对您的这件东西啊，没有放弃的意思。刚不是说了吗，三天的时间，三天一眨眼就过去，您就给三天啊。
4: 好，我给你这面子，说好啊。
3: 嗯嗯，
4: 就三天。
3: 三天
4: 啊。
3: 哎，好好，那咱就说定了啊。
4: 嗯，
3: 您等我三天啊。好好好，谢谢你老先生。谢谢。

0: 谢谢谢谢。哎呀，一会儿把它收好啊，把它收好。哎，谢了啊。哎，收起来吧。啊。
1: 哎呦，笑死我了！这都什么年代了，还相亲啊？
2: 我的意思是说，这个老头说话太过分了。
3: 他孩子优秀，那他干嘛还去中山公园？
4: 可不是嘛！你大学之前谈男朋友，家长不同意，说你是早恋。等你大学毕业之后呢，你没有男朋友，家长又着急，说你是晚婚。这也太奇怪了吧！啊，他们都以为所有的男生都是他们自己家的，排成排在他们家门口站着，当你需要结婚的时候，随便就能抓一个。
1: 哎呀，其实吧，我觉得感情啊，是一种缘分，两个人缘分到了呢，就在一块儿；缘分不到，那就分开了。家长硬是把两个陌生的人硬往一块凑。这样的婚姻生活能幸福吗？
4: 是啊，其实我跟刘诗琳分手以后，我觉得挺轻松的，我也挺享受这一个人的生活。之前呢，就是我妈着急，正好呢出现这么一个人，条件又相当，这不就在一起了。我妈很满意，但是她从来都没有问过我满不满意，我心里高不高兴。时间久了呢，我也觉得可能生活就是这个样子。哎呀，其实我现在挺庆幸的，我能迈出这一步跟他分手，要不然我真的不敢想象跟这样的人生活在一起会是什么样。所以以后呢，无论如何我都不会用我的婚姻做赌注。
1: 哎呦姐，说的我都感动。
4: 好了好了好了，
1: 其实吧，我觉得我能跟光明相恋，我也挺幸运的。
4: 当然了，你知不知道，能遇到一个你喜欢的人，刚好他也喜欢你，这是件多么不容易的事儿。有很多人都没有这么幸运的。你看啊，就像那些被父母拿到中山公园，把照片挂在那儿，像商品一样被大家品头论足的男男女女们，他们多可怜啊！没有人在乎他们心里想什么，也没有人在乎他们需要什么。其实我今天看见我爸这样，我心里挺难受的。我觉得我挺优秀的，为什么他要为我所选择的生活而受到委屈呢？为什么我要被那些不认识的大爷大妈们在那指指点点呢？
5: 干嘛去啊？要吃饭了？
0: 不吃了妈。
6: 那个哥哥刚给我打完电话，让我妈来过去一趟呢。
0: 先走了妈。
5: 哎，我给你说，你怎么不吃饭呢？
7: 你给我站住！人家说麻溜过去你就麻溜过去，你肉麻不肉麻呀？他真当自个儿是格格了？你是驸马爷呀你啊？
8: 哎呦妈，您看我爸。
9: 你就让他走吧。
7: 不行。
6: 爸，您不能这样啊！您这是不讲理啊！
7: 我怎么不讲道理啊？
6: 您这叫限制我的人身自由权。
7: 我是你爸爸，你那个所谓人身自由，我有权利限制。
6: 那会儿您年轻的时候，爷爷也不管您啊，那您怎么说走就走了？您现在还关起我来了？
7: 行，小子啊，你长本事了你啊！那竟然拿你爷爷来批你爸爸，
6: 您现在也无权管我。
7: 我
6: 啊，这叫继承您的优良传统。走了妈啊！
7: 哎呀，
6: 我有事先走了。
7: 不是你说，
5: 没吵啊？
7: 这这么毛手毛脚的？
5: 您非常进来坐。
7: 我说我今天这右眼怎么老跳呢？
5: 怎么了？
7: 你们是怎么了？吵什么呢？
10: 小张啊，倒杯茶。
11: 姐夫，这又吵什么呢？
9: 你就多余生这个气，儿子都多大了，你管他干什么呀？这人家正经八百的谈恋爱，你非得拦，你拦得住吗？
12: 拦不住也得拦。你就说这个刘总啊，都约了好几次了，想见光明，他就是不去呀。说什么怕哥哥生气？你说那个柳如烟又喜欢他，他们又是同学，多好的姻缘啊！你看他。
9: 你儿子能干。

0: 妈，人家和格格本来好好的，你非得让人断，断得了吗？
1: 不断也得断，哎呀，烫死我了。要我说，我有一办法。
2: 哎，你这什么呀？都糊了这盘。
1: 抖什么？可好吃了，这盘菜更好吃。
2: 你小心点，这糊那么大。 行了，哎，行，你把这道菜叫，
0: 还没想好名字，先尝一个吧，感觉还不错。

0: 不好吃啊。
1: 你放多少盐？齁死我了。你自己尝尝，你自己尝尝。这味道吧，怎么说呢？你是有这个想吃的这个想法，但是哇，实在是差那么点事儿。
0: 做了半天了，做了就下午了。
1: 你今天怎么就突然想起来做饭来了？
0: 我们家不是为了增加竞争力吗？
1: 啊？
0: 人家不是为了增加竞争力吗？
1: 竞争力？
0: 得，你金姐没有能力做饭，但金姐请你出去吃饭，靠谱。
1: 走，快，金姐。
0: 哎，黄。
1: 不会炸吧？
0: 不会，想吃什么？
1: 想吃什么？
0: 想吃什么？
1: 炸就行，炸
2: 就行。服务员，
3: 你好，
2: 点餐。
3: 好的。
2: 要一个那个松仁玉米，还有这个红烧带鱼，海鲜汤。
1: 差不多够了吧，咱俩人别吃不下了。
2: 不够，再要一个糖醋小排。
3: 好的，你稍等。
2: 快点啊。
3: 好
1: 的。哥哥，你今天这是怎么了？突然一下点这么多，而且你原来不是爱吃辣的吗？怎么今天就点的是这些这种？
2: 之前你每次都跟我吃我爱吃的，这次我点你爱吃的。
1: 要不是咱们要不还是吃你爱吃的火锅吧，我陪你去。
2: 不去不去，你每次吃完火锅你都拉肚子，一会儿上菜了你多吃点啊。
1: 我觉得你今天有点反常啊。
2: 没有啊。
1: 啊，真没事啊？
2: 没事啊。
1: 也没生我气，没做错什么吧？
2: 真没有。但我就是想问问你，你真的不喜欢吃青椒，不喜欢吃辣，对不对？
1: 不碍事。
2: 那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呢？哎，
1: 不，我喜欢吃，我喜欢吃。
2: 你到底喜不喜欢吃啊？
1: 喜欢吃，都喜欢吃。
2: 说实话。
1: 其实一开始吧，确实不是特别喜欢这种的。那但是啊，你不是老是给我加这些菜吗？而且你加给我吃，我也肯定得吃嘛。如果我不吃了，你也肯定不高兴。
2: 你应该早点跟我说呀。
1: 没事，我现在反正也吃挺习惯的。你别因为这不高兴啊。
2: 光明，我是不是脾气挺差的呀？老凶你，我也没什么女人味，我也不温柔。
1: 你根本没有这样啊！哎，谢谢。
3: 怎么样？
2: 你说实话。
1: 哎，吃菜吃菜。
2: 不要岔话题，你说是不是？
1: 非得说啊？哎，有，那就一点儿，就只有一点儿啊！不是，我也只说实话嘛，你也别因为这个不高兴啊。其实我本来喜欢的你就是这个样子的，第一次我遇见你，你不就是这样吗？我爱的就是这样的你，喜欢的就是这样的你。
2: 真的假的？
1: 真的，当然是真的。
2: 那我跟柳如烟的话，你选谁啊？哎
1: 呦，大小姐，你怎么又说到他了？

0: 们没有关系。
1: 哎呀，你说嘛，选谁啊？
0: 当然选你，绝对是选你啊！你看，你是我的正牌女朋友，柳如烟呢，她是我一个英国的小师妹而已啊，这根本就没有可比性。
1: 小师妹，你俩都认识那么长时间了，你说你就没有那么一点点、一点点、一点点动心吗？
0: 你怎么这么想呢？我们俩啊，就算真的是有那么一点动心，那那么长时间了，早就在一块了。不是，不是在一块，我们俩这辈子都不可能在一块。不是这辈子，下辈子、下下辈子，再好几个辈子都不可能在一块。我跟你这发誓，行吗？
2: 真的？
0: 真的，你不用担心这个了。我爱你，哥哥。
2: 哎呦，肉麻死了！我知道，我也爱你。吃菜吧。

0: 你好，先生。
1: 先生您好，有什么可以帮您的？
2: 哦，哎，小伙子，你们这儿收不收古董啊？
3: 收啊。
1: 您什么宝贝？
2: 哦，哎，打开你看看啊。哎，我跟你说啊，我这个可找人看过，人家说这是战国时期的宝剑。

0: 哎，
1: 不是，我说，哎，小伙子，你做什么压花子呀？我这可是古剑。
0: 先生，您这把剑腐蚀的是很厉害，但未必是古剑，因为现在这种东西造假人挺多的，而且技术非常高明，所以我也不确定是真的假的。
1: 我跟你说，我这个是真的。
0: 那您凭什么说它是真的呢？
1: 给我的那朋友跟我说的，说这个确实是真的。
0: 到底真的假的？先生，您是想典当还是想出手？
1: 出手。
0: 出手。
1: 嗯，
0: 好，这样吧，我给您50,000，好不好？
1: 我想要500,000，你给50,000。
0: 先生，50,000就不少了，您肯定也去其他典当行看了吧？
1: 对呀、啊、
0: 能给您50,000吗？给不了那么多。
1: 那说明他们不识货。
0: 这样吧，咱们交个朋友啊，我再给您多加2,000,000，7,000,000，好不好？
1: 不卖不卖，您给我拿来。
0: 哎，先生，这样吧，我们等一下行长，我去请行长啊。
2: 行长不在，打电话也关机。
0: 关机？
2: 对，
0: 这不急人吗？行，那我豁出去了啊。这样，先生，我给您10,000,000，行吗？不是，咱们等行长回来好不好？哎，先生，先等我。
1: 不是，你给我50,000，
0: 咱们这样，等行长回来，咱再商量，好不好？
1: 那也行。啊，这样啊，我呀，先到旁边转转去，看看啊。
3: 您到金瑞祥呀、那他更给不了您多少了。您呀，千万别去那儿。
1: 没事，他给不了我那么多钱，我再回来呀。啊。
4: 那个师哥，我真没想到给你带来了这么大的麻烦。我爸妈那边没事儿，我回去解释一下就行了。
5: 其实啊，真没多大事儿，真没事儿。
4: 格格姐她生气吗？还
5: 早没事儿了。跟你说，格格她这性格其实特别的简单啊，就是喜欢直来直往一点，有啥说啥。那其实他那天生气啊，他不怪你，他生我的气呢。
4: 哎，我知道，哥哥姐对我那么好，我当然。

0: 太了解他了。对了，石哥，就是前几天我跟咱们师哥他们聚会嘛，然后他们说上一次在英国的时候给你办的那个 party 特别特别的开心，大家都特别嗨。过两天不是你生日了吗？说大家一起聚一聚，让我来给你传达一下，话我可带到了啊。
1: 好啊，好机会啊，正好咱们就重温一下旧时光了。
0: 好啊。

0: 哎喂，你好，我想咨询一下英国7天5晚的自由行。好好好，那我把那个签证资料发到你邮箱。哎，好，再见。
1: 这件您能要吗？
2: 要。
1: 那您能给我50万？
2: 您干嘛要50万呢？
1: 这可是个麻烦事儿。我有一个朋友啊，他着急买房，他找我借了50万，这一晃2年多了，他没还我，把我给急的哟。其实呢，我也不是什么有钱的主，我借给他那50万，那是我的拆迁补偿款。现在呢，我也着急买房，可是他还不了我这钱呢，我就催他，我把他催急了，没辙了，他把这把剑给了我，他说这把剑呀，能卖50-60万，如果我把这把剑给卖了，他说就把那账就给抵了，如果卖不了呢，他让我把这把剑再给他退回去。这不，我在外边转了好几家典当行，有的是要，给钱太少，有的是呢根本就不要。哎，我急得够呛这事儿。
3: 那您把剑退他不就完了吗？
1: 不能退，我要是不退回去，我不是还有点指望吗？万一你说哪家花50-60万把我这剑给收了呢？可我要退回去呢，我就一点指望都没了。您说他该我那么多的钱，他还不了我，我拿他有什么办法？
2: 您这把剑啊，50万，我们收。
4: 先生，那您跟我到那边办下手续吧。
1: 不，你等会儿。这位是行长哈，我还有点问题得问问。就我这把剑，它真值50万。
5: 您看看啊，这上头有字儿，这个剑啊，是战国时期的。还有啊，就是您的剑上，您看啊，有金丝银丝啊，这是金丝，这是银丝。经过2000多年，金银铜都会氧化，金丝呢是氧化最小，受损最少，所以呢它就是最高。银呢是氧化最厉害，所以它最低。哎，这些都是金属的特性。金银铜它不是在一个平面上。
1: 哦，照您这么说，这里面的学问还真够深的哈。您要不说呀，我还真是不懂啊。
6: 光明啊，
7: 哎，舅，
6: 出来，我跟你说点事
7: 儿。嗨，我这正忙着呢，你要不下班再说。
6: 嘿，你小子太过分了吧，让我等你到下班。不是你的时间是钱，我时间就不是钱是吧？
7: 哎，行，舅，您的时间最值钱啊，您坐这儿，我慢慢听您说啊。你有事您说啊。来，洗耳恭听，您说。
6: 我问你，你跟这个柳如烟到底是怎么着啊？
7: 不是，怎么谁都来，说这柳如烟的事儿啊？您也来说，弄得头都大了。
8: 我这么跟您说一遍，最后一遍啊，我跟他就是在英国留学的同学关系，没别的了。
6: 不是，那你为什么见人家父母啊？
7: 他父母那是因为我在英国见了一次，我假扮他男朋友。
6: 之前我以为你是扮猪吃虎的，闹了半天你真是头猪。
7: 什么意思啊，舅舅？
6: 柳如烟的爸爸是柳氏集团的老总啊，难得对你这么好，人家求还求不来呢，你怎么就那么……

0: 私心呀、啊！
1: 不是他爸是他爸，我是我，我心里已经有格格了。而且柳仁也不像您说的那样，他对我不是那种感觉。
2: 可人家父母可不是这么想的。现在他跟你爸爸公司有合作，以为你欺骗人家姑娘感情，要跟我们解除合约。你说说，怎么办？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我这样，我去找他父母，我亲自跟他解释，成吧？这样总没事了吧？
2: 那行吧，那你可得跟人好好的解释一下啊。
1: 对对时间、啊，我这还忙着很多事儿。哎，您不是时间就是金钱吗？这样，您先忙您的事儿，下班我再听您说啊。小凤，拜拜，舅舅啊。
2: 那我可就约人家了啊，你可一定得去啊。那我就跟刘总把日子定下来呗。
3: 对对对对。这事办成了，我记你一大功。
2: 我还有功？
3: 那当然了。原来啊，我以为光明死活不会去呢。哎，你究竟跟他说什么了？他居然答应了。你看人家的父母，他也见了，人家对他呢又特别的满意啊。要我看啊，那柳姑娘比格格强多了。光明真要娶了格格，哼，我琢磨这辈子都好不了。
2: 行了，不管怎么说，这事儿你已经达到目的了。怎么样，您还满意吧？
3: 对，满意满意，相当满意啊。
4: 哎，哥，我跟你说件事啊。嗯。之前啊，我在英国那会儿，每年过生日全都是一大帮同学聚一块儿。然后今年这不是回国了吗？过两天我的生日，他们就筹备了一个特别大的 party。如烟跟我说的。
5: party 啊？嗯。我不想让你去。
4: 嗯，不是，为什么呀？
5: 你的生日我希望两个人过，为什么要跟他们过？而且还有柳如烟，你知不知道我现在很讨厌他？
4: 不是。人家同学们都已经给我筹备好了，而且这跟如烟有什么关系啊？他只不过是传个话而已、啊。
5: 不行，我不想让你去。
4: 不是哥哥，不是为什么每次我有什么事的时候，你总是说不不不不行，不能这个，不能那个，不同意这个，不同意那个的。你有没有想过我的感受呢？你有没有站在我的角度上替我考虑一下呢？
5: 我没站在你的角度为你考虑吗？你知不知道我为你这个生日筹备了多久，策划了多久？我想跟你去英国，我自己做的攻略。
4: 不是，去英国？什么时候？
5: 就你过生日的时候，一周。
4: 不是，你这事怎么不早跟我说呢？
5: 我跟你说了，还叫生日惊喜吗？
4: 就在我过生日之后的一礼拜，金顺想要请所有专家来修复一批藏品。没有人可以请假，所以英国这事根本就去不了。哥，你知道吗？咱们没有沟通啊，每次都是你把我想象成你想要的样子，每次都是你说什么让我去做，你逼我去做这些东西。我明白你是对我好，这是我明白你的好意，但是呢，你有没有想过我的想法啊？很多时候你逼迫我做的，我其实做不到。
5: 所以呢？
4: 所以同学会我还是得去啊。不是，英国这件事本来咱们有很多机会啊，以后有很长时间咱们随便都可以去啊，什么时候去都可以啊。
5: 我不去了。你爱跟谁去跟谁去，想跟谁去跟谁去。

0: 早饭好了，快来吃饭。
1: 哦，不吃了，不吃了。
0: 哎呀，一个小小的摄影工作室能有什么事儿？早一点晚一点没关系，快来。
1: 哎呀，我今天有个外拍，不能迟到，到点了都。
0: 你不吃早餐会胃疼的，你不老吵着胃疼吗？快来吃饭，来，坐下。来，点果汁儿。谁呀？光明吧。哎，你这丫头啊，太任性。

0: 了。你说你这倔脾气，
1: 不吃了。
0: 哎，哎，你这，格格。
2: OK， 我们现在去酒店里面拍一组内景。
0: 吃吧，这道菜啊是这个餐厅里最……
3: 格格，我看里面吃饭的人好像是光明。
2: 不会吧？
3: 真是，你过来看。
4: 我们家如烟就喜欢你家光明。
0: 是啊是啊，如烟呀是个好孩子。
5: 咱们呀就赶紧把俩孩子的婚事定下来。
6: 是啊，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开门，哥哥。
7: 说了你不要管事。
6: 小姨，
3: 怎么了？这是
6: 哥哥
3: 进来的。
6: 你出去！
8: 我不出去。
7: 我炸！
8: 我打死了我也不出去。哥哥，
7: 干嘛打你啊？
3: 我打你，我为什么要打你？我打你干嘛？脏了我的手。
8: 我知道你现在特别生气啊，哥哥，但你听我说，听我说。
3: 我不生气啊，我为什么要生气啊？我看见你我就恶心，我看见你就……
8: 你听我说，哥哥，
3: 别碰我。
8: 你原谅我。
3: 我原谅你？我为什么原谅你？我告诉你，光明，从今天起咱俩没有任何关系，你给我出去。
0: 光明啊，怎么了这是？
6: 解释不通了。

0: 起了啊！
1: 站住！不是你怎么回事啊？啊？你把我跟你妈晾着，你转身走了，这多尴尬呀！
2: 你能把我骗过去，没立马走就很给面子。
1: 还长脾气了你？
3: 那我长了怎么了？
0: 好好说，儿子。嗯，
1: 你这是要反呢、啊？你
3: 我反我就造反了，怎么了？
0: 好好说，儿子。
1: 这是疯了，疯了！
0: 你非得逼他，你说
1: 我怎么叫逼他了？啊，有这样的吗？带他去相亲，把人家一家人全晾着，他转身走了，啊，这成何体统啊？
0: 那他不愿意去，你非逼他去吗？
1: 多好的一门亲事啊！老话讲，这叫门当户对呀、啊。那姑娘，我就很满意。
0: 哎呀，你满意？是你搞对象还是儿子搞对象？你满意？儿子本来不愿意去，这下可倒好，让人格格还碰到了。你说这事儿闹的。
1: 看见了好啊，太好了，
0: 你就逼他吧啊！什么时候你把儿子逼疯了，看你怎么办。哎呀，还小，我去看看儿子去啊。

0: 人家光明在大门外站半天了，该让人进来。哎呀，
1: 你就让他站门口，别管我的事儿。
0: 大半夜的，冻感冒了怎么办？哎呦，
1: 小姨，你烦不烦呀？你快出去，别管我的事儿，快走。
2: 自己的男朋友不操心，我还替你操心。

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在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案件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是你看我的碗会发光呀。
1: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2: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1: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0: 不要乱扔垃圾。
1: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2: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3: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4: 拿这一块。怎么不吃啊？
5: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6: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7: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8: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6: 不要紧，
4: 没事的。
7: 不要紧，
8: 没关系的。
3: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9: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0: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传承饮食文化，品味非遗美食。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非遗美食，我是尹颂。做客我们今天非遗餐厅的是老朋友婷婷。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婷婷。
0: 今天我们也特别请到了老北京奇人民俗美食家江波老师，欢迎您。
2: 大家好，我是江波。
0: 其实提起老北京，我们这个最初的印象就是从这个电视剧里头，您看这个沿街胡同里头这个吆喝声，哎，
1: 对对，
0: 特有代表性，
1: 而且听着特别有感觉。
0: 我们俩肯定来不了。
1: 江老师，您能来两句吗？
0: 您来一个。
2: 我小时候听到最多的就是一个您二位可能啊，不怎么喜欢喝的饮料。我先吆喝吆喝，您听一听。这关起院门来了，尤其是啊，我们这下午四点多钟，哎，旁边呢就有一个蹬三轮的老大爷在这儿就吆喝了。八豆汁儿，麻豆腐。
1: 哎呀，打豆汁儿，麻豆腐是吧？
2: 这是我们北京小吃其中的一类。您再听啊，除了有吃的，还有玩的呢。
0: 玩的。
2: 有小金鱼的卖。
1: 这一句我就没听明白了。
0: 小金鱼儿，哎。
2: 就是家家户户啊都愿养鱼，取其金玉满堂之意。到晚上了啊，过去的娱乐活动比较少，您比如家家户谁不玩点麻将牌呀、玩这麻将牌要是饿了怎么办啊？您听听，就是这个了。
3: 迎面波波，迎面波波，

0: 有意思啊，这叫的这么一吆喝，我就觉得真的有种穿越到这个北京胡同的感觉。那提到老北京，我对外地人最知道的应该就是全聚德了吧？
1: 烤鸭这一定不能少，
2: 说明您二位也是美食家。全聚德是我们在1934年以后拿到第一把金交椅的百年老字号。哎，
1: 但是这儿有个问题，我问一下婷婷，有没有觉得这个全聚德的德有什么不一样？
2: 我带来了，我带来了，
0: 我仔细看看
3: 不一样的地方。
0: 尹颂，你说主要看那个德字，对不对？
3: 主要看德。
0: 德，
1: 你看有什么不一样？
0: 你是在忽悠我呢吧？其实没有不一样。哎，我真没看出来。
3: 婷婷真没看出来
1: 啊。但是这个全聚德的德呢，如果说细心的朋友哈，你就知道它少了一行。哎，少了这么一横，而且少的这么一横呢还有很多种的说法。其中有一个说法就是说，这个钱秀才当时喝醉了啊，精神比较恍惚，于是乎这一横就忘记写了，是不是
0: 这么随意吗？
2: 在我们的书法界啊和我们的民俗史上来说，有很多的字都有特殊的写法。我们德字上边的心上面是要有一横的，那么这个一横往往在民俗学里头表示的就是刀的意思，横着一把刀。那我们横着一把刀做的是良心的买卖吗？不是良心的买卖。因此在我们商业用的牌匾过程当中，这个德字上边都要少一横，寓意着我们做的是良心买卖，上边没有这一把刀。
1: 您看这个到北京去吃烤鸭必不可少，去吃烤鸭的地儿也有很多，为什么只有咱们全聚德的烤鸭可以传承百年？
2: 因为我们全聚德烤鸭呢是利用了我们的明炉烤鸭，在传统的技艺上提高了，因此我们的全聚德的烤鸭一定记住这三大特点：第一点就是皮酥，第二点脂滑，第三点肉嫩。所以全聚德的烤鸭具有果木的芳香气味，皮是更加的酥化。哎呀，
0: 姜老师，说到这儿我们就得尝一尝，不是？
1: 得了，咱也别闲着了，接下来咱们一边看短片一边咱们吃着姜波老师特意从北京带回来的全聚德烤鸭。来，
4: 对于喜欢各地美食的资深食客来说啊，一只烤鸭的好坏啊，一个打眼就能看出来。一只上好的烤鸭，除了它要油亮、颜色均匀、呈微微的那种枣红色，更关键的是片鸭的皮薄厚均匀，完全没有脂肪，原有的脂肪啊已经被烤化了，这样呢才能鲜美酥香，肥而不腻。这也是全聚德烤鸭的主要标准。正是因为如此的高标准，全聚德烤鸭才能成为各地食客到北京来啊首选之一。
5: 我是河北人，
6: 重庆来。
7: 我是天津打的，慕名而来。
8: 鸭皮是更加的脆，
9: 脆中呢有嫩，嫩中有脆。
4: 我呢叫肖宝林，今年57岁，是全聚德烤鸭店的厨师长。烤鸭技艺啊已经传承了上百年了，但想烤出最佳的状态不是件容易的事。整个烤制的过程呢分为三大种：制坯，也叫开生、烤制、片制。细的工序呢大概有30多种，
10: 每一道工序都环环扣一环，它一个环节出不来以后，没有质量达到以后，下一环节就没法接手了。
4: 晾皮的环节呢主要是温度的掌握，
10: 现在咱们这个鸭子需要30个小时左右才能把鸭皮晾干，温度控制在18度就可以。
4: 晾的皮越干，烤出来的鸭子越油光锃亮，而且呢又饱满，达到皮下脂肪的酥香。
10: 现在用的这个都是草木，它是能放出一些枣香味，烤制的出来以后的鸭子呢每个都特别香。
4: 枣木木质比较硬，放出的热量持续，大烤的温度比较高，它炉温要求在195度以上，只有持续的高温，烤鸭才能一直在里头呈乳状，枣木的烟。

0: 鸭子不易变黑。一只烤好的鸭子不光是讲究烤，在片的时候也非常讲究。
1: 片下来以后搁3至5分钟再食用，稍微凉一下以后它就更产生酥脆了，然后蘸着这个砂糖一吃，口感特别好，而且酥脆。
0: 皮肉部分蘸上什么甜面酱，酱香味特别浓，再配上黄瓜条啊、葱丝啊、荷叶饼，一口下去过瘾。
1: 好吧，尝一尝，好吃吗？好嘞。
0: 我觉得做饮食呢，勤奋是一个基础原则，所以现在的烤鸭的制作过程，每一步我还得自己盯着。我这一辈子呢，就干了这一份工作，有太多的记忆，太多的回忆。
1: 这是1901年时候盖的这个墙，这个墙原来在现在的门口的这个右边。1992年这个工程改造的时候啊，重新盖的时候，从那边等于一块砖一块砖给它移过来。
0: 我还有3年退休，把我学的技术啊和经验吧传承给下一代人，让他们呢把全聚德传统的和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继续传承下去。
2: 吃了这个烤鸭，我就觉得这节目录的
3: 太好了，太感谢江波老师了。
4: 不是，下回等有机会把节目拉到北京录去。卷热乎的
3: 是吧？
2: 但是这个我觉得也是我们刚才一直在这录了半天，也是阵阵飘香。我相信，哎，婷婷跟我吃法差不多啊，
3: 就全都得来包一下呀。哎，
2: 全都得，您这个黄瓜丝儿啊，对吧？葱丝儿啊，然后咱们这个蘸上酱。
4: 我们包这烤鸭的时候呢，把这鸭子夹到我们这个饼上，夹到我们这饼上了，蘸上我们的鸭酱，是从左再叠。再这样拿起来，左手在上，右手在下，我们这么吃，我们俗称这叫吹喇叭。这是我们正式卷鸭饼的一个方式，因为我们一定要兜底，要不然这样弄您身上了。第二点，刚才您二位啊在这个卷烤鸭的时候呢，我觉得有一个小误区，就是都卷了我们这瓜条了。俗话说得好，不能卷瓜条。
3: 为啥？
4: 俗话说得好，叫一热三分鲜，鸭子是热的，葱是热性的，我们这个鸭酱啊也是成熟的，所以我们要用鸭酱和我们的葱褶掉我们鸭子本身的腥臊味儿。那么您出去要办事儿，吃完了烤鸭了，好像这个嘴里都会有一点小小的异味。
3: 有这个葱嘛？
4: 我们最后要用寒凉的黄瓜，是进口使的啊，
2: 爽口。哎呦，
4: 是要把您这嘴里的异味是进行去掉的，所以这是我们中国人最早发明的口香糖，比口香糖要早上190年的历史。
2: 其实说的这个烤鸭的地位，因为这个老北京菜里头，你无人能撼动它地位。但是还有一个，我想婷婷肯定知道，咱们到冬天呢，3、5好友围到一块儿，干嘛呢？
3: 涮羊肉，
2: 涮羊肉，这必须得涮起来、啊。
3: 对。
2: 所以说，咱们说到了这个涮羊肉，你就不得不提的就是东来顺的涮羊肉。
5: 东来顺一绝，手工鲜切羊肉，不仅暴扣不散，还要薄如纸、软如棉、齐如线、美如花。也正因为如此，吸引着无数的食客。
6: 味道是倍儿地道，老北京就认这一口。
7: 这肉这个味道鲜而不膻，入口即化。
1: 我父母年轻的时候就经常来东来顺。
8: 我们20多年前在北京念书的时候啊，我们就来这吃这个东来顺这个火锅啊，味道特别特别让人留恋。
5: 之所以回头客众多，是因为东来顺在秉承传统的同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八大特点。
9: 选料精，刀工美，火锅旺，底汤鲜，调料香，糖蒜脆，配料细，辅料全。
5: 我叫陈立新，今年65岁了，是东来顺涮羊肉制作技艺的第4代代表性传承人。东来顺卖的最好的，那肯定是手工切鲜羊肉。手切羊肉过程中啊，它不是一刀切到底的，中间要折片，一边切一边对折，

0: 手切羊肉讲究立盘不倒，肉粘在盘子上不会掉下来。涮肉用的底汤讲究一个鲜字，
1: 有葱段，有姜片，有海米，有口蘑汤。
0: 涮肉涮多长时间合适，那得根据您对羊肉口感的喜好进行调整。因为东来顺对羊肉把控的特别严，肉质好，所以涮起来不需要太多的技巧，一涮就熟，久涮不老。但是这个蘸调料上就有讲究了。
1: 涮熟了以后呢，用这个羹匙蒯这个调料呢浇着吃，这样它从头到尾它咸淡是一样的。
0: 在吃涮羊肉过程当中啊，一定要尝上一盘糖蒜来清清口。东来顺的糖蒜只选用大六瓣蒜，酸甜爽，而且啊倍儿脆，绝对称得上是这一桌涮羊肉的点睛之笔。东来顺现在已经走过100多年的历史了，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我想竭尽全力来宣扬东来顺的涮羊肉文化。我现在已经过了退休年龄了，但是我很庆幸，因为我身后还有无数个徒弟，他们会将东来顺的涮羊肉的技艺传承和发扬下去。
2: 您看这个东来顺的这个铜锅一上啊，那就是浓浓的北京味儿，而且呢，这个里头就是看似一锅清水，其实对于肉质它要求极高。
3: 您说的太对了，我们这个火锅子有这么几大特点：铜锅、炭盆、清水、干盘。这干盘讲究的就是羊肉，我拿上来，哎，您看看我们这个羊身上到底有哪些部位可以涮羊肉？
4: 太好了，又是从北京带来的吗？
3: 带来的图片
4: 啊，图片，哎。
3: 哎，嗯，哦，你看啊，
4: 分了类。
3: 我给先给您说个小罐口，我们这个涮羊肉怎么好啊？先选用乌林贝尔盟的小尾寒羊，阉割了4-5岁口、260斤以上的公羊，称之为解羊。我们身上所食用的部分，无非也就30来斤，所以你要看看了，我们这上面有什么。
4: 黄瓜条，
3: 哎，黄瓜条，这是最嫩的地方，
4: 是吧？
3: 口感最好的地方，哎，你要到了北京了，我怎么着也得给您上一盘黄瓜条，表示我对您的这个尊敬。
2: 我也对您表示无限的尊敬。来，黄瓜条，来来，
4: 不要这个黄瓜条，我要他身上的黄瓜条。
3: 这个磨单就是我们大腿内侧，你看羊走啊也是在这儿，所以这个磨单呢也是我们筋中带肉，口感非常好的。
4: 它只有那么一点点啊，一头羊身上。
3: 那当然了，我们这个260斤的解羊，就是公羊啊，才有30来斤可以涮脂的。哦，剩下的您再单独吃这些是非常讲究。
4: 知道了，以后要怎么吃了？
2: 这个合着我们吃了几十年的假涮羊肉哈，因为我们吃涮羊肉，你说这个有这么多姜某老师讲的这些，是吧？特别嫩的，我就是弄不清楚，觉得涮羊肉就是涮羊肉，但是涮羊肉里头还是大
4: 有很多讲究的。哎，我还有一个问题哈，姜某老师，这个羊蝎子为什么要叫蝎子？不是另外一种东西吗？
3: 一看您就很少下厨房。如果您下到厨房了之后，您再能上得厅堂了啊，这个一辈子是特别幸福的。
2: 您看人特别准，他不是很少下厨房，是从来不下厨房。
4: 谁说的？偶尔偶尔，好不好？
3: 您要看到腔骨的时候，就会发现了，我们的这个脊髓上边，我们这一个脊髓上面出来很多很多很多的我们所说的肋骨啊，在这个肋骨的铲上边，我们还有很多的神经，是为了保护我们的这个神经系统和血管的。所以我们把这个羊宰杀完了之后，我们再一看，哟，哎，有点像我们看到的蝎子，所以就把羊本身的腔骨称之为叫做羊蝎子。
4: 明白，学着了。而且现在有很多地方，很多餐馆就是专门吃羊蝎子的，有专门这样的一道菜。
3: 所以下回您来到我们北京，我请您吃羊蝎子。我们这个羊蝎子在北京啊是非常非常讲究的，但是最讲究的还要讲究我们的白汤蝎子。
4: 白汤啊，哎，
3: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羊蝎子呢主要呢是清真食品，少数民族的朋友都有独自的信仰，因此呢人家的信仰当中呢就不吃动物的血液。所以

0: 所以这个时候白汤的羊蝎子保持我的味道的鲜美，第二点要求我们制作出来的汤又白又清，所以说白汤羊蝎子是我们蝎子当中的贵族。
1: 接下来咱们赶紧看一看这个羊蝎子当中的贵族啊，叫做白汤羊蝎子。
2: 老话说得好，最香不过贴骨肉，所以呢羊蝎子呢特别受咱们老百姓的欢迎。市面上的这些羊蝎子呢基本上是分白汤和红汤这两种，红汤的味道呢比较浓郁香辣，吃着过瘾，而白汤羊蝎子呢吃的就是原汁原味。我叫关斌，今年51岁，从我手里经过的白汤羊蝎子至少也超过了上万斤。跟红汤羊蝎子不一样，这个白汤羊蝎子制作起来比较繁琐，而且对原料要求极高，可能也正是因为如此，市场上白汤羊蝎子并不常见。就比如说浸泡这个工序的环节吧，咱们节子里的羊蝎子呢需要用清水泡24个小时，而且不只是简单的这种浸泡，需要呢每2个小时换一次水，把骨头和肉中的这种血水呢给它逼出来，再重新加入清水，反反复复的得供12次吧。
3: 拿手去挤，没有很多的血水流出，而且肉质呢成为那种毛绒状。
2: 就算是泡了24个小时呢，羊蝎子在煮的时候仍然会有一些浮沫出来，我们就要把这个浮沫给它打掉。这是第一次，第二次呢是把这个油沫也给它撇干净了。这样的话再煮出来的羊蝎子呢，它是汤白肉红，而且是没有膻气味，也没有那么油腻了。到这会儿我们再加入调料包啊，葱姜啊，进行调味。
3: 姜皮呢它实际是凉性的，是降燥的，我们煮完这羊肉以后呢不至于说让大家吃了以后上火。
2: 先用大火煮开了它，完了再改成小火慢慢炖5个小时，这样一锅肉烂汤香的羊蝎子才能出锅。上桌以后呢，咱们这个羊蝎子的吃法呢跟其他的还不一样。
3: 这是葱花香菜小料，先喝汤，充分体验出这种羊肉的香味，再吃肉。这碗呢是白汁的小料，是我们家就是说独家秘制的，通过50分钟到1个小时的熬制。
2: 现在的顾客呢嘴也比较刁，但是说呢也很客观，吃起来好吃呢他就接长不短的过来到我们店里来。所以我们做羊蝎子一直秉承的原则就是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
1: 哎呀，你要说到这个白汤羊蝎子哈，我觉得你老吃这些能行吗？对吧，
4: 有点荤哈。
1: 对，有点荤，你得吃点爽口的，
4: 比如说来，
1: 生活需要有点甜。其实我相信大家伙一定吃过的就是老北京的这个稻香村。
0: 我们稻香村是什么呢？是又跟本地进行结合了。您吃到那儿啊，可以说是体验了50%的宫廷感觉吧。哎，因为叫做汉菜满点。哎，到稻香村来上几块萨其马，是不是？这是正经的满族点心啊！您再吃着我们的烤鸭，吃着我们的涮羊肉，对不对？回头吃不饱没关系，用这羊蝎子火锅您溜溜缝。哎，再吃上一块非常甜美的满族糕点，这叫什么呢？定定神儿，压压胃。
1: 哎，
0: 这就是北京人的生活。
5: 咱们北京稻香村有100多年的历史了。在北京城几乎是家喻户晓，里面的点心的品种很多，但是有一样几乎是人人必选的，那就是枣花酥。
6: 枣花酥啊，都挺有特点的，
7: 孩子们也爱吃，我们也爱吃。
5: 枣花酥是用枣泥做馅儿，看起来像一朵盛开11个花瓣的花。枣花酥的酥皮特别的酥，一碰就容易掉渣的那种，入口即化。别看酥皮只占到整个枣花酥重量的30%，

0: 做起来还是挺费事的。首先和面时要和出水油皮，揉皮面是做好水油皮的关键。这个过程看似简单，但实际上不仅是力气活，更是技术活。我也是尝试了无数次才掌握了要领。
1: 掌心的根部用力搓，使劲的搓，从这儿再卷起来，然后这样再搓，搓的这个面光滑，不沾手了，就一块儿，这种状态就行。这是水油皮，然后开始和那油酥，
0: 擦酥是做好油酥皮的关键，它需要更大的力气才能使面和油充分的融合在一起。枣泥我们只选用河北沧州的金丝小枣，核特别小，但它肉特别厚，吃起来口感特别甜。做枣花酥的过程其实是一件特别有意思的工作，
1: 拿一块水油皮，再拿一块油酥放在中心位置，水油皮包好的油酥擀成四周薄中间厚，然后拿一个馅放在中间位置，包的过程要手指头的根部转，
0: 泥馅儿用模具压成圆形的小饼，然后用刀划开。这时候用刀是非常有讲究的，
1: 调过来拿的话，它控制好，所以就是说那么拿，
0: 均匀的下刀十次，将每一个花瓣用指肚进行90度的翻转，咱们的枣花酥就做成了。这个过程像是在创造一件艺术品。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北京大王村用料重油重糖，现在是少油低糖。我们北京大王村一直在与时俱进，我们崇尚健康的科学理念，希望能把健康的美食带给所有人。
2: 实际上今天拿的这个是具有北京我们这种特色的外表，实际上这个点匣子是我们改良过来的啊。最早我们北京的点心匣子呢是宽六寸，高四寸，长一尺二，是一个长方盒。哎，我们在宫廷里呢是用我们的名贵木材进行制作的，取了个名字特别好听，叫行匣。哎，行走的点心匣子，所以简称叫行匣，
3: 行侠仗义。哎，
2: 所以呢，这个你要想仗义的话呢，得把我们这点心
3: 带回去，
2: 得买满了。这点心不可能这个盐可盐，您看我拿起来，您看这点心没有
4: 很沉，
2: 冒出来这儿了。哦，这才是诚心诚意的请您二位老师吃点心呢。说这点盒这么瘪瘪拉拉的，
4: 不够诚意。
2: 您说太对了。有很多很多我们的北京的这个吉祥图案啊，逢年过节啊，我们都是需要亲朋好友啊都要送糕点，
4: 福禄寿。哎，
2: 咱把它打开。嗯，咱把它打开，您看见没有？哎，
4: 好漂亮，
3: 首先就很漂亮。
4: 是，哦，它这块。哎
2: 呦呵，您真会吃，
4: 是吧？
2: 好吃不过枣泥嘛，
3: 我就挑这个吧，是吧？老鼠，今年庚子鼠年，哎，
2: 多宝鼠。哎，嗯，
3: 我都不忍心，尤其是上面印着花的，我都不忍心给它。
2: 您吃的那个就是酥皮儿，我们今天这个尹老师吃的这个叫硬皮儿，叫小糖皮，也叫混酥。另外一点呢，我们呢这个叫点心。我们过去的御寿膳房分为五局：荤局、素局、包子局，就是刚才我们说的烤鸭的烧烤局。我们还有饽饽局，就是我们点心局。这饽饽局里头下分还有一个局，非常非常特殊，具有少数民族特色，叫做奶饽饽局。
4: 奶饽饽局，哎，
2: 这奶饽饽局里边这个吃的就更多了，都是以牛奶为原材料制作出来的，我们把它称作叫做奶饽饽局。
4: 那就是我们现在吃的奶酪呗。哎，
2: 您说的特别对。嗯，
4: 这跟我们现在吃的奶酪有什么不一样？
2: 一模一样。哎，我们这有奶酪、喷皮大奶卷、奶饽饽、哎奶汤圆等等一系列奶。

0: 制品都是我们满蒙两族少数民族非常喜爱的。
1: 这么多这个宫廷小吃，那现在咱们去北京还能吃得着这些吗？
0: 当然了，哎，尤其是我们北京有一个专门制作我们这个奶酪奶制品的，叫做三元梅园。
2: 老北京的宫廷奶酪啊，咱们被称为可以喝的奶酪，是一种羹状的爽口饮品。其中最有代表的就是三元梅园的宫廷奶酪。做奶酪其实啊并不复杂，最关键的是米酒，因为米酒呢，咱们是属于发酵食物，发酵的时间、温度和湿度都会直接影响到奶酪的口感。三元梅园的米酒是专门为奶酪定制的，发酵一个月才可用。在制作过程中呢，先加入13克的白糖、200克的牛奶，还有13克的米酒。米酒和牛奶的比例呢，是按奶酪成型的关键。搅拌后，我们放入烤箱，烤至50至60分钟，烤箱的温度在105度到150度之间。烤好后，我们要放入冰箱冷藏。宫廷奶酪的口感呢很独特，有点像果冻，但是呢入口即化，而且有米酒独特的香气。三元梅园除了宫廷奶酪，还有一个热卖的饮品叫做桂花杏仁豆腐，它是满汉全席上的一道必不可少的甜点。想做一碗好的杏仁豆腐，除了杏仁露和新鲜的牛奶，我们还要一味特殊的材料才能成为豆腐的形状，它就是明胶。食用明胶在世界食品工业方面已经用了几十年了，它是一种无脂肪的高蛋白，不含胆固醇，高温融化之后加上同等重量的牛奶和杏仁露，少量的白糖，搅拌均匀，放凉后就凝固成豆腐的形状。奶酪原来是宫廷独享，杏仁豆腐是满汉全席上的甜品，现在呢都变成了普通百姓可以享受的美食。尤其是在夏天吃上一碗非常清凉。
3: 青春何味？
4: 报告长官，
5: 航空中队集体请命，
4: 守护杭州，
6: 三星战略中。
3: 长空之上是信仰，助燃勇气。
7: 航空中队留下7架战机迎敌，能不能做到？
6: 做得到。
3: 青年何为？
8: 为了共产主义理想，今后我们同生共死，
3: 冲上云霄，以生命托住家国未来。
9: 利用最后时间，掩护黄山南炮台。
10: 航空中队迎敌，
11: 迎敌。
3: 平揽一片风云起，莫作神州枭首人。
8: 唯有勇气，才能让敌人心生怯懦。
12: 中国无被俘之空军。
3: 江西卫视每晚7:30，青春报国，不负山河。

0: 这就是为什么他会死在藏身位置2米开外的原因。如果不是他的身体抬得太高，就算那是下坡，他也不会滚到那里。
1: 这个丧门星真的很难对付。报告，连队长请求中尉去他办公室。马上到。
2: 饭你吃吧，我不饿。报告，蒋军中尉，请坐。我始终不习惯女人站在我面前说话。
1: 请连队长把我当做男人。
2: 看你终究还是个女人，坐。嗨。 这几天看了不少地方吧？
1: 嗨。
2: 那你有没有想出对付丧门星的办法？
1: 没有。

0: 狙击手的每一站情况都不一样，时间地点会是变化层出不穷。
1: 那你对萨门星总该有些认识吧？
0: 嗨，
1: 能不能说给我听听？
0: 嗨，这个萨门星狡猾镇静，而且有超强的忍耐力和判断力，他敢把自己置于死地，这更需要勇气和胆量。
1: 我不是叫你来给他唱赞歌的。
0: 嗨，
1: 继续说。
0: 我觉得现在最关键的就是先找到他。
1: 怎么找？
0: 根据所有情况分析，他一直独来独往，或者他并不隶属于国民党军新四军的某支部队。如果真是这样，我想我们还是有机会找到他的。
1: 因为他负伤了？
0: 嗨，他现在已经受伤了，就算他是铁人也已经行动困难，而且这次伤势较重，流血过多，单靠他一个人是走不了多远的。
1: 我们已经在附近的山林都搜索过了。
0: 他失踪的地方山高林密，难免有遗漏的地方，所以我请连队长批准再派金汉的小分队到那一带山区搜索，我愿意随队前往。
1: 你也去？
0: 嗨，而且请连队长批准这路小分队由我来指挥。

0: 好，我批准。但是如果没有把握，你不要轻易动手。
1: 是，我会加倍小心的。
0: 如果你真的找到了丧门星，你确定你能打死他吗？想好了再回答，不要着急。
1: 我一定要杀了他。

我郑秀姑竟会救了大英雄太白金星，跟太白金星这么近的待在一起，这不是夫妻是啥呀？就是不知道他好了以后会不会教我打枪呢。

0: 改明我们把这拿到街上去换点盐。哟，那儿有几张皮子了？
1: 攒了5张了，加这张就6张了。这跑一趟也值。嗯，娘，啊，等他白星醒了后，让他教我打枪好吧？他身体这么虚弱，咋教你打枪啊？
0: 那就等他养好伤，身子不虚的时候。
1: 他身子不虚了，就该打鬼子去了，哪能老在咱们家待着？那就等他走之前教我嘛。
0: 那你去求求他。<笑>
1: 娘，等他白星伤好了，我去跟他一起打鬼子，好不好？
0: 瞎说！你才多大点儿，你就能打鬼子？
1: 我都22了，人家新四军里边还有比我小的呢。

0: 人家是新四军，你是啥？一个野丫头。再说了，你走了娘咋办？
1: 娘，老百姓醒了。
0: 你总算醒了，你都不省人事三天了。你怎么出来了？快进去躺着，你还虚。秀姑，快扶进去。
1: 哎，走，快进去，外边凉呢。慢点。
2: 哎，没事儿。来，我自己来。没事儿。谢谢大娘。
0: 躺着吧。
2: 不，我坐会儿。
0: 就坐着也行。这样行吗？
3: 不要紧吧。
2: 没事的，大娘。
3: 秀姑，你陪着太白星，
0: 我去炖兔子。哎，你少说两句啊，让太白星好好休息休息。
1: 知道了，娘。
2: 是你救了我。
1: 其实也是碰巧，那天天刚亮，我去看有没有打到山鸡、野兔什么的，结果就看到你躺在山下边，当时吓了我一跳，你浑身是血，可是我眼尖，一眼就看到了你头上的这块白。我一想啊，肯定是打鬼子的大英雄太白金星，我就紧着把你背回来了。
2: 成吧。哎，对了，这是哪儿啊？离县城远吗？
1: 远倒是不远，就是道不好走，也没见啥人来过。鬼子、国军、新四军都不来，山又高又陡嘛，走到县城要一天多呢。
4: 你背我的时候看到我那三杆枪了吗？
1: 看到了呀，你放心好了，我们给你藏起来了。
2: 谢谢啊。
5: 哎，枪打稳了，手拿住。嗯，不错，不错，这里一定要挡住。好，
0: 太白星叫张响，他说了叫我叫他张响哥呢。
3: 他比你大，做你哥也做得起的。哎，你把这个往埋到后山里去，这要叫鬼子发现了可就麻烦了。
0: 嗯。哎，等等，
3: 把这个也带上。埋远点啊。
1: 知道了，娘。

这个是我打死的第一只狼，我爹拔下两颗门牙给我，说这个可以给我带来好运，保佑平安。

0: 你的枪会比我打的还要准，对不？
1: 对。说话算话。嗯，赶紧走吧。
2: 等我枪打得跟你一样准时，我会去找你。

0: 讲达达经新四军打游击，今日攻明日击，今日斩明日聚，敌人多就撤退，敌人少就袭击。
1: 这儿。
2: 好好好，谢谢谢谢谢谢啊！哎，幸会。
3: 团长。
2: 挑水呢，来来、啊，我来。
3: 哎，不行不行不行，
2: 我来
3: 我
2: 来，
3: 我自己来，
2: 我力气比你大。哎，
3: 真的不用了。
2: 好。
3: 您慢点。
2: 好。

0: 媳妇儿，啊，团长，给啊，哦，
1: 鸡蛋，
0: 嗯，这个我不能收，
1: 跟我还这么客气呢，
0: 真的不能收，
1: 找你吃你这事。
0: 哦，那我收下了，谢谢团长，
1: 媳妇儿，
0: 哦，那我走了。

0: 今天咱们又有好吃的了。
1: 秀姑，
0: 羊，
1: 来给我，去烧开水。嗯、
0: 秀姑，去把你爹那件衣服拿出来，给你张响哥穿，外边凉。哎，
2: 大娘，我不冷，大太阳晒着。
0: 你不是有伤吗？没伤了不穿行。
2: 我这伤都快好了。
0: 快好了不是还没好吗？小心着凉，穿上啊。我娘说，我爹个头跟你差不多，来试试。
2: 你们真当我是地主老财？
0: 你是伤病号吗？

0: 这边剃点就行，
1: 就像给你做的一样。
0: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谢谢你。

0: 老彭，我正找你呢。
1: 老彭，这一个人坐在河边静思，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
0: 没有，天太热，我出来坐坐。
1: 哦，不对吧？
0: 有什么心事你就只管说，我这个参谋长不管怎么样也能给你参谋参谋。今天是淑娟的忌日，牺牲快12年了，我还从来没到她坟头去看过呢。嗯，是啊，弟妹都牺牲那么多年了，你老彭戎马空蹭也确实没时间嘛。
2: 能把日本鬼子赶出去。
0: 我一定到他坟头去看看。好，咱们一言为定。如果那时候我们都健在，我陪你去。
2: 瞎说什么？必须在。这么多年，咱俩都扎着膀子过来了，有什么坎儿过不去的？
0: 我现在不是说我在问你呢，老伙计。
2: 我怎么了？
0: 你心里有话，连我都不说，那我就给你点出来。
2: 你说嘛。
0: 决死队的人人都知道了，你是不是看上了李杏花，对她有那个意思？哎，是啊，这么多年你都洁身一人，也该考虑考虑自己的个人问题了。
3: 马上要打大仗了，战局这么紧张，哪时间考虑这事儿啊？
0: 说的也对。
4: 夺取溧阳县城，进一步扩大我江南抗日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在军分区的会议上又一次得到确认，那这副重担可就压在你的肩上了。
1: 我知道。
4: 小亮哥，你啥时候教我打枪啊？
1: 枪我也带出来了。
4: 要不现在我就教你。真的？明儿吧，明儿我把枪带出来，我教你。好。他会不会根本就不在这山里？他肯定在这山里。为什么？因为他绝对走不远。可是，这山这么大，除非他不吃饭。 吃饭就要生火，他一生火我就能找到他。你也回去睡吧。

0: 不是说敌人对我们的经济封锁越来越严，糖跟盐都运不进来，怎么会是甜的呢？
1: 这是军区给我们预留的，喝出甜味来吧。
0: 特别甜，几乎都不适应了。
1: 那就多喝点，增强体力。
0: 团长，给您。
1: 我一个大老爷们儿，身体好着呢，我不需要体力。
0: 那您不喝？

0: 可我知道，你训练特别刻苦。熊儿，你每天这样刻苦的训练，是不是得给长相报仇吗？嗯，我昨天晚上梦见他了。他说什么？他说让我杀了川崎。
1: 川崎这个恶魔，双手沾满了中国人的鲜血，总有一天会受到惩罚。抓紧时间喝吧，回去休息，明天还要训练。

0: 你瞄的那个东西和枪上的准星，把眼跟前这个槽要放在一条线上，放平了，不高也别低，手轻轻往回搂，手腕要放松，别喘，别动也别较劲，手还是太用劲了，来，再来一次。
1: 那是什么？
2: 哪儿啊？
1: 那里。
2: 好像是个布条。

0: 是血，
1: 是裹上用的吧？
0: 嗯。跟我来。

0: 两哥，我能打一颗榛子弹吗？
1: 那不行，声音太大了，把鬼子招来可不是闹着玩的。来，我教你装子弹啊。
0: 嗯，
1: 看好了啊。嗯，放在这儿，夹进去。

0: 看来我们找到他了，像是有人埋的。 好像是用锄头挖的，嗯，不错。身负重伤的丧门星不可能挖出这个坑，何况他根本不会有锄头，一定有人帮他，他一定就在这附近，就在帮他的这个人家里。
1: 哎，你来一下。 哎，错了。来，回这儿啊。
2: 嗯。
1: 来，试一下。
2: 好。
1: 再来一下。

0: 我们这儿有一个人，他们说他是中村小队长，但是我们现在没有人能够确认他是不是中村小队长。如果他是中村小队长，我们就要立刻找到他，措手不及。中村小队长，你担任冲进去，争取抓活的。
1: 嘿，
0: 我和梅子在外围埋伏，以防万一，我会决定什么时候下去。不要叫我，一切自己处理。
1: 嘿，
0: 去吧。
1: 快！

以后就靠你自己练了。练枪这个东西啊，就是要多练多琢磨。刚开始我爹啊，叫我学打铁，让我拿一个小锤打一个小。

0: 聊天。刚开始我怎么也打不上，后来就行了。我闭着眼睛打100下都能打到那个点上。
1: 那你练了多久？
0: 2年。
1: 2年
0: 啊，后来改大锤了，又2年。有一天我师父说你可以打铁了。
1: 那我不得练10年8年啊。
0: 你比我聪明，只要有志气有恒心，练个1年半的就能成了。
1: 真的？
0: 嗯。累了吧？
1: 嗯，
0: 我们先回去。
1: 走吧。
0: 走。

0: 星在哪里？
1: 谁是丧门星？丧门星是谁？
0: 白头发，白头发，
1: 谁头发白了？

0: 他不在这里。
1: 他就在这里，只是现在不在。
0: 走了？
1: 你下去告诉中村，所有的人员闭起来，我们等。
0: 嗨！
2: 人员闭，快一点，快点！把他捆起来，别动，别动，
3: 强盗，
2: 不知道，
3: 什么强盗，
2: 别动，别动，
4: 嘉祥哥，你走的时候带上我一起走行不？
5: 那哪行，皮下娘一个人啊？
4: 人家都是打鬼子，为什么我就要在家里守着娘呢？
5: 打鬼子不缺你一个人。
0: 两个屋子里都有被褥，肯定不是老太太一个人住。
1: 嘘，别说话，用耳朵听。

0: 哎，小姑，
1: 嗯，
0: 你娘今天做饭晚了？
1: 怎么会？我娘做饭都是一个时候。
0: 你娘做饭就是晚了呀，咱们是在下风口，可是我没有闻到烧柴火的味道。
1: 我娘不会出去了吧？
0: 她跟你说了吗？
1: 没有。
0: 你娘有过不做饭就出去的时候吗？
1: 没有。
0: 我觉得情况有变化，咱们再观察一下。哦，对，轻点。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在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

0: 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1: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4: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5: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6: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7: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8: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9: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0: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8: 不要紧的，
11: 没事的，
9: 不要紧的，
10: 没关系的。
12: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13: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4: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怎么样？
1: 没有人。
0: 要不我喊我娘一声。咱们也不能在这干耗着呀。

他就在附近，他在试探，我们要引他开枪，他的位置不清楚。 怎么才能引他出来呢？中村中尉。

0: 聪明。
1: 我娘！
2: 什么事？
3: 撒门逊，快出来！撒门逊，快快下来通宵，不然杀了这个老太婆！
1: 扎眼哥，你快开枪！打死那个鬼子！
3: 撒门逊，你马上下来投降，不然我杀了这个老太婆！出来！出来！不然我杀了这个老太婆！撒门逊，
1: 我看不到他，
3: 你跑不掉的。
1: 他有可能在那边的小竹林里。
3: 你被包围了，撒梅西，出来！快点出来！出来！出来！
1: 左小哥，快打死他呀！

0: 你要干啥去？
1: 我要去找我娘。你不能回去！
0: 我要去！你不能回去！
1: 你要回去送死，我不拦着你。可我告诉你，鬼子这回正在你家门口等着你，回去就是自投罗网啊！
0: 可是我娘的尸首还在他们手上，
1: 那你就更不能回去了。鬼子正等着咱们上门呢。 我不管，我要去找我娘说。如果你现在回去，你娘在天上都不会闭眼的。她希望你活着，活着为她报仇。你要想为她报仇。 现在就不能回去。有一天，张想哥会为你娘入土为安的。

0: 我感觉张翔可能有危险，爹，我要去找他。
1: 你去找他？
0: 嗯。
1: 怎么找？
0: 我有我的办法。爹，能给我几个人吗？
1: 你真的要去找他？
0: 一定要去，否则我一辈子都不会安心。
1: 好，爹支持你。给爹一点时间，让我给你准备一下。
0: 谢谢爹。
2: 咱们行不是？难道是天意？天意啊！
3: 一次失败说明不了什么。
2: 一起，这一次是你六次失败了。这个沙门星，他的行动常常不按常规，他很可能还会回来。
3: 嗨，我知道他一定不会死心的。
2: 你紧张？你紧张是吗？九将军，你让我损失了20个士兵和一个中尉军官。九军中尉，你觉得我应该怎么处置你？
3: 九将愿意接受一切处罚。
2: 但是考虑到你毕竟找到了尚本星，我可以给你从轻处罚。这次就给你降职处分，叫你们稍微，你有什么意见吗？
3: 谢林队长。
2: 去吧。
3: 嗨。
4: 大佐阁下，南京几点？
2: 年。
4: 嗨。23联队，川崎联队长，介于宁口航一带，战况焦灼，敌匪猖獗。田军64连长官特批准实施治安肃正专案。具体的行动部署是以第61团的4个大队和部分宪兵为主，清理天山港、丁彦县以东区域。第76师团和独立混成第3旅为主力，进攻丁彦、马塘、南坎之县。此次作战重点在于肃清敌新四军之16旅和国民党秦镇

0: 我们连队呢？
1: 第一新四军16旅一部决死队现在在大塔村一带，你部速拟定具体作战方案，迅速报与总部。
2: 终于有大行动了，
3: 团长，我们准备好了，这就出发。您怎么了？朱家鼎要来了。朱家鼎。
2: 第三战区正风室主任，就是那个外号叫朱温的家伙。他不是戴笠和顾祝同的双重心腹吗？他到咱们这儿来干什么呀？问题就在这儿。你看这个，个别同志曲解了委员长讲话之精神，误解了本党同志的宽容忍让，致使一党某些人大肆活动。 利用民族危亡之际扩充地盘收买人心，以救民之名义行割据之实，而我党有些同志不思进取，凡与一党之人结成同盟，所谓精诚团结，实际是与虎谋皮，可谓危险之至。
3: 这是指桑骂槐，说的就是我。
2: 这些党棍特务，从来就不干好事儿。他拿
3: 着鸡毛就当令箭，我不得不防。哦，对了，我让吕副官去给你准备电台了。电台？那里是鬼子的统治中心，你带上电台，我们也好随时取得联系。好。另外，川崎联队最近的行动颇有悬疑。
2: 种种迹象表明，
3: 他们似乎在筹划大的行动。有具体的情况吗？目前还没有。这是鬼子的密码本，是我军在宜兴战役缴获的。鬼子的密码周期一般为3个月，估计还没有过期。你带上它，兴许会派上用场。太好了。
2: 这次去，正好也探探川崎的消息。
3: 嗯。
2: 吕叔叔已经在那等我了，我们走了。
3: 好，走吧，我送送你。

0: 哟，朱主任，那阵风把你给吹来了。来来来，请。
1: 秦小姐，这是要到哪里去啊？
2: 我要去哪儿，不用向朱主任汇报吧？
1: 哼，秦小姐，看样子还拿着电台，是不是有什么秘密行动啊？啊，秦小姐，不要拿出一副拒人千里的样子啊！怎么说，在以前三战区司令部的时候，我朱某对你还是不错的。
2: 对不起，朱主任，我有侦查任务在身，要去侦查敌情，就不奉陪了。
1: 哪方面的敌情？
0: 哦，最近川崎联队的行动有些异常，我让小女到溧阳县城去探探情况。
1: 金小姐真是巾帼英雄，这几个人就敢独闯虎穴，佩服佩服。
2: 谢谢您的抬爱。
1: 金小姐，你本来就是三战区司令部的一枝花，怎么现在跟着秦团长就不走了？
2: 您忘了吗？

0: 吗？我早就辞职了。
1: 可惜，太可惜了。司令部电讯室作战参谋说辞就辞，朱某替你可惜啊。这可是很多人掉脑袋都想争的位置啊。
0: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2: 人各有志。
1: 也对，朱某还是有一句话想奉劝秦小姐，做事情一定要三思而后行，不要和危险的人物走得太近，不然的话到了后来害人害己啊。
0: 不要和危险人物走得太近，我记住了。
3: 哦，朱主任请吧。
1: 请。
3: 请。
2: 什么东西这是？把枪过来。
4: 哎呀，今晚的天是真好啊。
5: 是啊。
4: 哎，杏花。嗯。我跟你讲。嗯。前几年我跟着宿司令打茅山的时候，哎呦，这一带我太熟了。我跟你讲，当时是我们连的投弹能手，就那手榴弹比他重多了。我跟你讲，我能扔到对岸去。现在不行了。
5: 团长啊，没想到你还有吹牛的本事啊。
4: 你个小丫头片子。杏花，部队最近流动作战还吃得消吗？
5: 没问题。
4: 那就好。你说以后我们能在一起杀鬼子，一起行军，在一起。
5: 团长，你是我们的好领导，我们大家永远跟你一起。
4: 不不不，你明白我的，没明白我的意思。我是说什么呢？你呀，你可以变一变，你
5: 变不了。你永远都是我们的团长，我们的领导，变不了。
4: 你别把我当成团长了，当成你的战友，你的朋友，当碰铁头行不行？
5: 可您就是我们的团长呀。
4: 我说，我怎么跟你说不明白呢？杏花，你前几天没在的时候，你知道把我气成什么样吗？我每天晚上做梦几乎都能梦见你，梦见你被鬼子围住了，喊着让我来救你，我醒来都是一身汗。你还不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吗？
5: 团长，你是一个好人，你是我的好团长好领导，我喜欢你，但只是对好团长好领导的喜欢，没有别的意思。
4: 李杏花，我跟你说这么多你怎么就听不明白呢？我是你团长，你的想法怎么总是和我不一样呢？

0: 你能确认鬼子确实加强了防御力量吗？
1: 对，鬼子对临阳城的防备明显加强了，除川崎联队之外，还有一个骑兵大队和伪军一个师的主力已经驻扎在县城附近，在丹阳、句容、沂水和镇江这几个地方，鬼子加强了对交通线的全面控制，提升了他们部队快速

0: 看来我们一直以来想要攻打溧阳县城的计划，应该说到目前为止时间都很不成熟啊。
1: 是啊，这个行动计划违背了敌我双方力量对比，看来是行不通了。
2: 还有报告。
0: 什么事？
2: 参谋长，团长他病了。
0: 病了。
3: 参谋长啊，
0: 老冯怎么样了？
4: 冷吗？
0: 这是怎么回事？
3: 我也不知道，刚才还好好的，怎么突然就变成这样了？
0: 哎呦，这么烧，这是在打摆子啊。王团儿。

0: 赶紧到我屋里的药箱里去把药拿来。上次打鬼子缴获的金鸡纳霜还剩下一点，快去。
1: 小花啊，小花啊，
2: 你是不是看上了李杏花了？对她有那个意思？
1: 杏花，来，我给你设计一下。

0: 你好，
1: 您好，
0: 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 我怀疑老彭得的是心病，俗话说心病还得心药医啊。金花同志，你说呢？我知道，老彭我了解，战场上从来他是不怕死，是个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虎将，在有些事上吧。 还有很脆弱、很幼稚，没人比我更了解他了。早在井冈山的时候，我们就在一块儿。他是个脾气很执拗的人，人死理儿，看准的事儿啊，不达目的绝不罢休。你知道吗？老彭是咱们这支决死队，咱们这个团，甚至是整个江南新四军的虎将。 机智勇敢，身经百战，有他在，日寇就只有胆战心惊的份儿。像这样的指挥员，这是我党和人民的宝贵财富，我们都应该倍加关心和爱护才是。

哎呀，咱们这个队伍里只有你这一个女同志，她又病成这样，要不这些天你就留在她身边照顾照顾她，怎么样？

0: 团长病了，李兴华咱照顾吧。
1: 照顾就照顾呗，有啥稀奇？
2: 团长和李兴华好上了？
0: 你别胡说！
1: 先让胡说什么呢你？
2: 真有什么新鲜的呀？
0: 怎么回事啊？说来听听。
2: 想听？
0: 想听？
2: 那次下岗回来，路过团长他屋的时候，我听见团长他做梦在喊李兴华，当时吓我一跳。
0: 真的？
1: 真的吗？
2: 那咱团长咋喊呢？
0: 咋喊的？说说吧，快说！
2: 哟哟，就你这点出息，哎呀！
3: 你给他一根，
4: 瞎抽耳聋
2: 呢？这我的烟。
0: 哎，我给你一根，不就一根烟吗？我给你。快讲快讲！
3: 哎，这样
2: 快点！
1: 小花，咱团长真这么想吗？你不信？不信咱问团长去。
2: 问就问了。
3: 哎，没劲儿！
1: 我说你小子怎么这样？是你想知道来问的我吧？你现在知道了，你要出去告密。
0: 咋了？
1: 什么意思啊？
0: 咋了？怕了？
2: 啊，不让我去了。哎，
1: 没事吧？
0: 回来说。
3: 快快快快快快！

0: 这不让我去也行，那你这支烟就……哦，原来你小子惦记这烟呢？你不也惦记我的吗？你啥人啊你？行，我给你，但我先抽一口，啊，我先抽一口啊，
1: 行，
0: 那就一口吧，这点上。
2: 小姐，
3: 从现在开始叫我少爷，
2: 有点意思。哎，少爷，少爷，
4: 少爷，咱们就这一直走下去，
3: 累了。正好前面有茶楼。走进去喝点茶。
4: 好。
2: 这口渴有茶楼啊，好啊。少爷，请吧。
3: 大王叔叔，你这眼睛啊，就是吃喝玩乐看得紧，
2: 上得高看得远啊。少爷，请。打赌我赢
5: 了。感觉怎么样了？
6: 没事。
5: 来，给你喂点药，别动。
6: 我自己来。
5: 别说话，

0: 大帮叔叔，说实话，你相信他死了吗？我还是同意你的判断，很有可能日本人实施的炸心术。咱们茶也喝了，大家聊聊这一路上看到的情况吧。
1: 从表面上看，这些人和往日没有什么区别，但你仔细观察，他们的行为，我怀疑啊，日本人派出的特务。
0: 这就对了，他们肯定是冲张想来的，这也恰恰地说明他还活着。
2: 那咱们怎么和他联系？
3: 这是在哪儿啊？在县城。这就是县城啊！我这辈子都没来过呢，我一定好好看一看。
4: 鬼子到处在找我，你不怕？
3: 怕。
4: 记住，到了之后跟着我，少说话。

0: 刘有关，王华小姐。
1: 好。

刚才在路上说的记住了吗？这个事成之后啊，还有钱，明白吗？明白就行动去啊，走了。

0: 老彭的病怎么样了？
1: 他现在好多了，能吃能喝的。我今天打了只山鸡给他炖了。
0: 哎呦，好啊，来。老彭是个苦出身呐，从小就没了爹娘，是村里的乡亲们把他拉扯大的。13岁那年，他参加了革命。平江起义之后，他跟着队伍上了井冈山，经历了长征，曾经多次身负重伤，为革命奉献了半辈子。革命就是要使人幸福嘛。革命者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可是适当的时候，也得让革命者能感受到温暖，特别是来自组织和家庭的温暖。你明白我这话的意思吧？
1: 明白。其实我一直都很敬重彭团长，但只是敬重，没有您说的那种感情。
0: 哎，感情是可以培养的呀，何况你们已经有了不错的基础。我不瞒你说，像我们这种老部下、老同事，多少年来一直都很关心老彭的个人问题，也曾经不少次给他介绍对象，他总是对我说：“国有倭寇，何以家为？”你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吗？
1: 是不是只有等到打走鬼子，才能想家庭？
0: 对，你说得很对。老彭是个以革命事业为重的人，可是他毕竟40岁了。需要有人照顾，需要一个知冷知热的女人陪伴在她身边，关心她。哎呀，那么多女人她都看不上，她独独看上了你。她这回可是对你动了真感情啊。像老彭这种耿直的汉子，一旦动了真感情，那是一发不可收啊。我们为了共同的革命目标，为了早一天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也为了千千万万的父老乡亲早一天过上安稳日子，李兴华同志，我希望你能留在彭团长身边照顾他一辈子。

革命就是要使人幸福啊！可是，适当的时候，也得让革命者能感受到温暖，特别是来自组织和家庭的温暖。

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

0: 闹，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1: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2: 拿这一块。
3: 是啊，
4: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5: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6: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7: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5: 不要紧，
2: 没事的。
6: 不要紧的，
7: 没关系的。
1: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8: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9: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你知道，你躺在床上昏迷不醒的时候，我气成什么样了？我恨不得躺在床上那个人就是我呀！我是真想保护你，一辈子保护你。
1: 我每天晚上做梦几乎都能梦见你，梦见你被鬼子围住了，喊着让我来救你。我醒来都是一身汗，你还不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吗？先生，给点钱吧。谢谢。
2: 一横一竖一点儿，面下，记住了吗？

0: 黑旗军的密码。李副官，密码本给我。
1: 好。

0: 局部，自己守着。
1: 谁让你们做的？少爷，是的，
2: 他们在哪儿？
3: 春风旅舍209。
4: 进。
5: 诸位，你看谁来了？
1: 张晓，我就知道你没死，我就知道这肯定是鬼子的圈套。太好了，你还活着！你知道我看见那些照片，看见那些消息，我有多担心你吗？你让我都好好的吧。
5: 你得好好的活着，老让我为你担心。来，别站着了，坐。
1: 这位是？
0: 她是我的亲妹妹。
1: 亲妹妹？怎么以前没听你提过？
0: 他以前救过我的命。哦，我知道了，她是李星花姐姐。谁？这个不是。
1: 我姓齐，叫秦时月。小姑娘，你叫什么？
6: 秦时月。
1: 我叫郑秀姑。哦，请坐。你姓郑？是啊。
0: 那你怎么可能是张晓的亲妹妹呢？我之前遇到两个鬼子狙击手，是他娘和他救的我。鬼子把他娘杀了，他唯一的亲人没了，所以我把他认作亲妹妹。对不起。
6: 我就是想一想，想一想就不难过了。

0: 行了，行了，你别折腾了。
1: 哟，你看你胡子拉碴的，等会儿帮你剃剃。你干嘛这样看着我呀？好像不认识一样。不是你。
0: 你这样我有点不太习惯，
1: 以后就习惯了。
0: 你说的是真的？

0: 可是杏花，我这年岁比较大，没有多少文化，除了打仗，我什么都不会。
1: 团长，
0: 还叫我团长？我不说了吗？没人的时候不要叫我团长。老彭，哎，
1: 我也是山里的丫头，没读过书，也没打过仗，更没见过什么世面。
0: 别说了，什么都别说。 我喜欢，你怎么样？我都喜欢。杏花，你，哦，对了，杏花，来来，你坐，你坐。不是，这儿啊，你等一会儿，等一会儿啊。哎，对，在这里。我跟你讲。
2: 猜猜这是什么？
0: 这是什么呀？打开看看。哦。
2: 方糖，在日本鬼子那缴获的。这个不好弄的。
0: 给我的。
2: 对呀，你吃一个。

0: 张嘴，钱，来给你一个。
1: 不，我不是，你留着吃吧。我告诉你，我打这么多年仗，从来没碰到这个稀罕的东西，这可不好弄啊。
0: 那我收着了。

0: 我看到你刘大暗号，有要紧的事找我吧？
1: 就在你们进门前，我刚刚截获了一份重要的电文，鬼子要重兵合围，新四军决死队。
0: 什么？彭团长他们知道吗？
1: 他们应该不知道。给他们发电报了吗？我试过，可是我不知道彭团长他们的电台频率。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去报信。
2: 走，赶紧走。
1: 你这毛毛躁躁的脾气什么时候能改？你到了那儿你怎么说？啊？你怎么说你的情报来源？
2: 那怎么办？
1: 等着。

0: 我已经准备好了，幸好我早有准备。这儿有衣服，你们赶紧穿上，扮成我的随从，咱们化妆出城。
1: 吕副官，
0: 人多目标大，跟兄弟们说。

杏花，你看，这是枚幸运锁。从我当兵那天开始，我就带着它。这么多年，经过无数场战斗，它一直保佑着我，保佑着我的平安。

这个故事它还有一个意义，这是我的传家宝，是我妈妈留给她未来儿媳妇的。我希望你带上她不容易的平安，同时我也希望我能保护和守护你一辈子。

0: 杏花，
1: 团长，
0: 我看见你，我心里就踏实。
1: 那我就陪在团长身边，直到团长病好起来。
0: 杏花，有你在，我明天就好了。
2: 净瞎说，咱团长的病咋可能明天就好呢？
0: 不是，
3: 你就不知道了吧？
4: 咱团长得的什么病啊？心病。
0: 心病。
3: 只要李杏花一点头，团长的病立马就好了。
2: 你是说，咱们团长也是英雄难过美人关？
0: 那可不是。
1: 杏花，团长，
0: 你辛苦了。
1: 你受累
3: 了。哎呦！
0: 吓死！来来来，
2: 兔子哥回来，兔子哥。

0: 天这么晚了，你们几个怎么还不睡觉？啊？搞什么名堂？见团长和李杏花了没？
1: 我告诉你们啊，团长和李杏花啊，马上就要结婚了。

0: 们，各位父老乡亲们，今天是我们新四军决死队的大喜日子。我们的英雄团长彭明富同志和优秀战士李杏花同志喜结革命良缘，让我们大家以热烈的掌声祝贺这对新人恩爱到底，革命到底，多杀鬼子！
1: 你们彭团长，国民党中尉秦时月求见。
2: 找彭团长是吗？好，请跟我来。
0: 现在婚礼仪式开始，夫妻互敬革命礼。
3: 报告团长，有位国军的秦中尉找您，说是有重要情况。啊，
4: 请他进来。
3: 是。

0: 彭叔叔。
1: 我天哪，我差点没认出来。
0: 你办喜事也不通知我，
1: 这不来的正好吗？
0: 这位是新婶婶
1: 李杏花。
0: 秦时月
2: 你好。
1: 杏花，我跟你讲，十月啊，

0: 张响，这不是张响吗？是张响。
1: 哎，老婆，这不是张响，
2: 这小子还活着。
0: 是他，
1: 什么呀？这活见鬼了这！

0: 让我们看看，你还活着，你没有死，
1: 他还活着，
0: 让我们看看，你还活着，
2: 张想
0: 当然没死，
2: 你个臭小子，你还活着，
0: 他当然还活着。

0: 你们还在这儿办他娘的喜事儿，赶快撤退吧！
1: 怎么回事？
2: 可靠情报，今晚九点川崎联队为主，加一个骑兵大队将对你步进行铁壁合围。
1: 是这样，参谋长，
3: 有，
1: 几个部队马上转移。
4: 是，
1: 马上转移。
3: 是。
1: 跟我们一起撤吧。

0: 你们俩快走吧，
1: 宋叔叔，这可是鬼子搅了你们的婚事，时间来不及了，抓紧点。
2: 好，
1: 走，
2: 大家行动快一点，别愣着了，快撤吧。

0: 就这儿吧，通知部队原地休息。是，大家原地休息。
1: 这次真的好险呐，就差那么一点点。是啊，这可得好好的感谢张响和秦姑娘啊。哎，
2: 老胖，我们得及时向上级报告我们的位置。
0: 好，报上。
1: 老六，老六，
2: 团长，
1: 老六呢？
2: 老六不见了。
0: 不见了，
1: 人和电台都不知去向，怎么回事？没听懂？
2: 为什么早不报告？
1: 我也刚知道，老彭，必须马上派人再去找啊！
2: 赶紧去找吧。

0: 好险呐、啊！要不是咱们来得及时，婚礼就成葬礼了。
1: 咱们回去吧。
0: 回去？
1: 对，就现在。
0: 那我跟彭叔叔打个招呼。
1: 我们事儿那么多，我们走。
2: 哥，咱们怎么现在就走啊？
1: 我们任务完成了，别问那么多，走。
3: 不许走！

0: 走，跟我走。
1: 干嘛？

0: 张相，你不是已经死了吗？既然没死，怎么不捎个口信回来？怎么不看看大家？自从你走的那天起，大家一直都在念叨你，惦记你，牵挂你。
1: 为什么？
0: 为什么？因为团长说过，只要在新四军待过一天，就是我们的战士，我们的战友。更何况，你是包哥的男命换来的。自从听说了太白金星以后，我们大家都认为，这个人一定就是你。我们都在想，等你练好了这本事，就一定会回来。可是我们等来等去，

0: 我们得到的却是你死的消息。鬼子的报纸上铺天盖地，都说太白金星已经死了。报纸上到处都登着你死的照片。光满团专门带人去悬挂尸体的城门楼子去侦查，确实看到了那撮白毛。可是我们始终不相信你死的事实，直到截到了鬼子的情报，我们才不得不信。 张香，你知不知道有多少人在为你担心、为你难过？大家都把你当亲兄弟一样看。你杀死鬼子，大家都替你高兴。听说你死了，大家都发誓要替你报仇。可是你呢？你明明还活着，凭什么让我们这些人为你担心、为你难过？
1: 对不起大家了。

0: 结果中了鬼子的埋伏。
1: 你怎么样吧？
0: 到现在问我这句话，在我被几十个鬼子袭击的时候，你在哪里？在我筋疲力尽，知道自己快要死，却还盼望着能够有奇迹出现，你能够活生生的站在我面前的时候，你又在哪里？在我最无助的时候，我只想见那个人，就是你。可是你呢？又在哪儿呢？

0: 团长救了我，还为我输了血。
1: 对，我现在身上有一半的血都是团长的。张夏根本就不在乎我。
0: 知道鬼子设下了陷阱，为什么不出现？哪怕是一个计划，一个信息，结果都不会这样。我没想到我给你们带来那么大的麻烦。我知道川崎给我们设了一个圈套，他要扩大声势，麻痹我们，鼓舞他们战士的士气。可是我只能将计就计，必须找机会杀了他。
1: 我没办法。你为什么总在不该出现的时候出现？我天天想，盼你都不出现。可是到这个时候。

0: 部队休整青年以后马上出发。好。哎，部长，啊，那不是电台吗？
1: 人家国民党的电台。现在国共合作，联合抗日，不分你我吗？
0: 咱们借用一下，
1: 行啊，你去说说。
0: 这事儿也得团长，
1: 您有面子吗？

0: 他跟你说什么了？怎么去那么久？
1: 没说什么。
0: 那咱们走吧。
2: 大家，
3: 一个混小子居然没死，没死就好，就能杀鬼子。但是我得批评你啊，没死为什么不告诉我们一声，害得我们大家为你悲痛那么长时间？
1: 是我的错，我应该跟你们道歉。团长，
3: 你应该道歉的是杏花，她为了你差点丢掉了性命。好了，过去了。这次你救了我们大伙，还真不知怎么感谢你呢。师姐，洪叔叔跟你商量点事儿。我们负责电台那个老六以及电台呢，现在不见了。这个队伍正在转移的时候，没有电台，就像孩子找不到妈妈一样。所以呢，彭叔叔恳求你以及你的电台留下，等我们电台找到了，彭叔叔再放你走，好不好？你们说呢？
4: 哎呀，好小子，居然还活着，让我们大家都想死呀！
5: 是啊，站长，哎，这次回来就别走了吧。
6: 不走了，不走了，不走了。哎，让我们大家看看这太白金星的手和我们的手有什么不一样啊？
4: 你们说说，是不是应该让太白金星挑三打鬼子呀？好！
7: 别把鬼子招来了。
8: 哎，小点声。
5: 哎，我跟你们说啊，他一个人抵挡了那么多鬼子，太牛了。
7: 牛。哎，怎么样？我就说过吧，这小子肯定能成才。服了吧？
4: 服啊！
7: 服，
4: 行，我说个准。
9: 不服不行。
10: 大强，哎，欢迎你回来啊！这回多亏你及时赶来报信儿，我们大家都真诚的欢迎你回家。
1: 谢谢政委，
3: 我们的太白金星回家了，以后我们的决死队，那就是如虎添翼了。
11: 对、啊。对啊对啊
1: 过来，团长，这是我妹的秀姑，她现在呢，就我这么一个亲人，我希望她可以留在部队。
3: 好，我答应你。大鬼子，
5: 到，
3: 回头找到合适的衣服。
5: 好，
3: 我们的队伍又添新人了，大家欢迎吧。
12: 他们怎么会撤退得这么干干净净？
13: 这个我实在不知道，
12: 一定是从某种渠道走漏了消息。
13: 我已经开始彻查了。
12: 三门星有没有消息？八嘎，同志不对，清乡行动一定要继续，绝不能放过这个三门星。
4: 哎，你说这怎么长这么规矩，还一个三角形？
14: 这人怎么长得还白的？
5: 哎，叔叔，叔叔怎么来的？
4: 叔叔，叔叔，
1: 鬼子把我爹妈杀了，当时一着急晕过去，醒来就这样了，我也不知道怎么长。
4: 这狗日的鬼子的！
6: 哎，这个老故事里说呀，伍子胥一夜白了头。

0: 后来的故事就应该有张想昏醒过来白了头，白头之后成神枪，合格押韵吧？
1: 你这小子会说话
0: 是吧？这个
1: 说话
2: 可不是嘛，老百姓早就开始传了。
3: 你做白毛有啥好处？天天唠叨这事，真是，我真想不明白。
0: 不，大家看，张想那名字起的就好，响当当、响亮亮的响，大，说响就响，异响惊人。
4: 我说嘛，咱爹妈起的名字就是好，是不是？
5: 哎，小子，你大号不是你爹妈给起的？
6: 你大号才不是你爹妈给起的。
3: 想听吗？
5: 说说。
3: 我娘生我的时候啊，怎么都生不出来。
0: 对，这英雄出世哪能那么容易呢？
5: 哎呦呦，你看又跟英雄套近乎了吧？
0: 我这是英雄惜英雄。
3: 你让不让我说？
0: 你说。
3: 后来我娘放了一个屁。我爹说那个屁放的可响了，结果我就生下来了。我爹就说这兔崽子是不听响不出来，就叫张响吧。
0: 哦，你看咱娘这是用一屁崩出一太白金星来，那咱娘就应该是王母娘娘下凡是吧？
1: 娘是
7: 吧。哎，老婆。
8: 哎，团长，
7: 部队暂时在东莫村这个地方驻扎，没问题吧？
8: 放心吧，东莫村这个地方我侦查的时候来过好几次了，这里的地形很隐蔽，曾经我们在这里发动过群众宣传抗日打鬼子，这里的群众基础也很好。
7: 这没问题？
8: 没问题。
7: 我告诉你老郭，以后我们的情报工作要做扎实了，今天太被动了。秦时月来给咱们报告的时候咱们在干什么？我作为咱们团最高的指挥官，大敌当前，我却带朵大红花，我真是太被动了。这种事情以后不要再发生了。
8: 这是我的责任，是我没有把鬼子情况和部署摸清楚，我应该检讨。
7: 你检讨？侦察排必须把这件事情说清楚，向全团检讨。
8: 是。
9: 我坚决反对。
10: 秦团长，他们一进江南就一再越境，违反军令，进攻友军，破坏团结抗战，有恃无恐，有朝一日赤色恐怖席卷了全国，到那时候你我将会死无葬身之地。
9: 我不知道你说的那些罪状，我只知道新四军从38年进入江南以来，抗日的面貌一天好过一天。
10: 你的立场，你的党性何在？你究竟站在哪一边？哼，我不妨跟你明说了吧，这是委员长的裁定，是中央全会和第三战区的政治决定。好好考虑考虑吧。

0: 这次本来是想带你回去的，没想到我也被留下了。
1: 对不起。
0: 畅想在你的眼睛里就真的没有我的存在吗？
1: 我想过要回去，可是他们挽留我，我没法拒绝。
0: 你总是有办法拒绝我。
1: 可他们需要你，需要那部电台。
0: 我可以把电台留下。
1: 可是他们没有人呢。
0: 你知道，我说的不是这个。
1: 我现在只想的是打鬼子。
0: 好，我留下来帮你。
1: 谢谢。

0: 服了，好看吗？好看，谁帮你穿的？啊，好像带点，对不对？挺漂亮的。
1: 哎，你说这枪也不轻呢，怎么就是新型号呢？
2: 团长，
1: 我发，老彭，
2: 哎，
1: 岂有此理！这真是岂有此理啊！
2: 你看看。
1: 这是刚刚接到军部转来三战区的一个命令，他居然命令我们团在一个星期之内接替秦镇武所部，担任水阳至高淳一线阵地的正面防御。鬼子在高淳一线部有重兵，这个时候让我们去接替布防，这分明就是借刀杀人。可是若不执行就是抗令，他们一定会给我们乱扣帽子的。
3: 这不借刀杀人吗？
4: 这招可够阴险的，
5: 这是要置咱们于死地呀。
6: 为了对付新四军，三战区把能用的招全用上了。
7: 真是没想到，张晓没死，你找到了他，居然还被他留了下来。
8: 爹，是彭叔叔求我留下来的，他的电台转移的时候丢失了，因为电台我才留下来的。
7: 恐怕不是这个事儿吧？如果单是为了这个的话，吕副官留下来不就可以解决问题了吗？
8: 爹，不是这样的。哎，对了，爹。你怎么突然来了？
7: 我找彭铁头有重要的事情。
8: 爹，爹，您这次不是为了让我和您回国军吧？
7: 你不想回去吗？
8: 不是，我不想一个人回去。
7: 你跟他说了？
8: 我说了，让他和我回国军。
7: 那他怎么说？
8: 这个问题他从来就没有正面回答过我。
7: 这小子，我去问他。
8: 哎，爹爹爹，你别去。
7: 你真的喜欢他？那你告诉我，你到底喜欢他什么？
8: 他这个人傻傻的，憨憨的，没有坏心眼儿，对人特别的好。他枪打得准，能杀鬼子。
7: 这样的人，我们队伍里也不少啊。
8: 那不一样，爹，您能不能别问了？
7: 孩子，对于你的感情的事儿，我不想干涉太多，不过你要慎重。哎，我听说那彭铁头喜欢李杏花。
8: 当然喜欢，您不知道啊，差一点就结婚了。
7: 哦，怎么回事？
8: 都赖那个川崎，找张相的时候截获了一份日军电文，川崎要围剿彭叔叔，我们急着过来报信儿，把婚礼给搅了。
7: 哼，让他补这婚礼。
6: 现在敌我情况比较复杂，国民党借刀杀人的目的越来越明确，我们必须做好应对措施。你们也得小心一些，啊，都做好准备，去吧。
9: 是是。
6: 雅，知道你要来，没想到这么快。
7: 三战区的命令不能不知。

0: 执行啊。
1: 秦团长
0: 你好。
2: 谢
3: 谢。来坐了伙计。这个命

0: 新四军的长处是打游击战，可是水阳高淳一带是水网地带，根本没有回旋的余地。把一个善于打游击战的部队调到那儿去，是从抗日的角度出发吗？
1: 这个，
0: 这是其一。其二，新四军担任敌后抗日。 是两党谈判成立新四军之日起就明确的。新四军不服使命，以破旧的装备、饥饿的躯体，周旋在日寇重兵驻扎之地，歼敌脱敌，竭尽全力。可是三战区，却命令我们一个没有重武器装备的部队，去坚守一个正规师阵地的防御，是不是违背协议啊？
1: 三战区的命令。
0: 应该是从全局考虑的吧？全局，哪个全局啊？是抗日救国的全局，还是吞并以己一统天下的全局？我想，你我心知肚明。蒋委员长在打这个算盘的时候，是不是想到另外一个全局啊？
1: 彭铁头。
0: 你别这么刻薄好不好？我也替你们争取了，可是什么？你还是心甘情愿来当这个说客。在这个日伪刀枪密布、陷阱四伏的地方，三战区早就对新四军的武器装备和供给置之不理了，现在又胡乱下什么命令？这显然是把我们送进当炮灰，是借刀杀人。
1: 守土抗日是蒋委员长之命，新四军岌岌抗日，却有人妄加干扰包藏祸心，是不是故意制造摩擦呀？彭铁头，如果破坏了抗日大局，如果背着抗令不遵的罪名。
0: 你承担得起吗？是谁破坏国共合作？你们龟缩江南一隅，明约敌后抗日，却与敌两相不扰，各自为安。重庆那帮人，每天纸醉金迷，完全不顾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新四军端炮楼灭据点，绞敌挺烧机场，到头来还有罪了，这是欲加之罪，之罪。
1: 何患无辞啊！
0: 听见没有？你闺女都听明白了，我就不跟你多说了。
1: 为了避免腹背受敌，我还是建议你们退一步。而且我认为茅山那一带并不适合打游击，山不高，而且是光秃秃的。
2: 新四军在茅山这个地方很好，绝不换防。我们新四军只有一个要求：抗日有地，抗日有份。这恰恰是在执行蒋委员长的命令。战端一开，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均有抗战守土之责。而现实是你们处处制造障碍，不允许我们抗战。这是哪家的道理啊？这是绝不能允许的。
3: 如果你们觉得我们可欺，想借刀杀人，那你们就试试。我彭铁头是个什么样的人，你们清楚。到时候别怪我翻脸不认人。
4: 不管怎么样，我也要执行命令。
1: 你那是愚忠。
3: 就算是愚忠，我也要执行命令，因为我宣过誓。彭叔叔，爹，我相信你们都是抗日救国的真汉子，只是党派不同罢了。要不？ 你们出去走走，看看还有没有别的办法。
0: 我就愿听姑娘说话。走吧，老伙计，我带你出去转转。
3: 爹。

0: 我也知道，你不得不来。咱们不说这个问题了。嗯，说说你跟李杏花的事儿吧。一定抓住这次机会，把婚礼补了。这好像是我的私人问题啊。十月喜欢张想，想必你也知道。
1: 这我知道。
0: 我准备把他作为两军的联络员，长期留在你这里，你觉得怎么样？
1: 你舍得吗？
0: 在你这儿也是抗日啊。不过，你们这些人可不要欺负我们十月哟。
1: 你放心，在这儿没有人欺负他。如果有人受欺负，那就是我了。
0: 好，十月交给你了。
1: 放心。
2: 小刘，你到县城去买一些退烧药，就是那个阿司匹林什么的，路上要小心。
3: 是。
2: 张想，你为什么看见我就跑？
4: 我没有。
2: 好几天了，一见我就躲。你还是不是男人啊？
4: 我还没有想清楚。
2: 那好，我帮你想清楚。
4: 不用了。
2: 等等，我只想问你一句话，你现在还喜欢我吗？

0: 村长，张向同志，我们俩今天好好聊聊吧。有些话我一定得跟你说清楚啊。
1: 你说。我问你，你和李杏花同志曾经有过恋爱关系，对不对？我不知道。
0: 那你有没有对他承诺过什么呀？或者说，他对你承诺过什么？既然你们彼此都没有承诺过对方，那我只能遗憾地说一句：你回来的真不是时候啊！啊，你能活着回来，说心里话，我很高兴。可是同时又很忧虑和愧疚。你哪怕早回来一天呢？当然，你赶回来报信儿，这很及时。正因为如此，才使大家免遭鬼子的袭击。这个大功劳，我们大伙都会铭记在心的。可是有一条啊，这也让大家很是为难。这其中也包括组织。
2: 组织？
0: 对。你那天不都亲眼看到了？彭铁头和李杏花同志的婚礼正在进行，大家都热情地为他们操办，为他祝福。因为他们的关系是得到组织正式批准的，理应得到大家的祝福。
2: 可是，我知道你心里很痛苦，
0: 因为你曾经跟杏花好过吧？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组织上还有大伙确实真的以为你已经牺牲了，就连杏花也是这么认为的。哎，再说团长这个时候他对杏花很好，这才有我

0: 我代表组织出面为他们撮合，团长可不是个轻易动感情的人啊。他把他娘珍藏多年的银锁都送给了杏花，这就足以证明他们已经是夫妻了。你说这个时候你突然回来了，你真让大伙不知道该怎么办，你让组织也十分难看呐。
1: 我知道我回来的不是时候，我想走来着，是你们留下我的。
0: 我当然是要留下你，无论如何也不能因为这件事情你再次离开组织，离开大家。我问你，你现在心里最想的是什么？
1: 傻鬼子，给我爹报仇。
0: 对呀，杀鬼子报仇，这没错，可不仅仅是为你爹，更要为千千万万的老百姓去报仇，去杀鬼子。你能活着回来，我们大家都很高兴，我们真的都很希望你这颗太白金星和我们再次并肩作战，一同杀鬼子。
1: 可是您刚才说话的意思我听着还是想让我走。
0: 你错了，组织上还有大伙都是真心实意的希望你能留下来，只不过呢有一点呢，恐怕这回你得舍弃点什么了。你若真的爱杏花，就应该大胆的去祝福她，你是一心希望她能幸福对吧？所以我希望你能从大局着想，慎重的妥善。

爹，你快教教我，女儿应该怎么办？

0: 子品牌速热取暖器送万家，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低温无情人又情，扬子带您过寒冬。听清楚，打进电话前100名，原价498元扬子速热取暖器免运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家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今天只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剂扬子在行动。
1: 暖和啊，真的是太暖和了，开机不到1分钟啊，感觉整个屋子呀都暖烘烘的，不干不燥，特别的舒服。
2: 这扬子速热取暖器真的是又轻巧又方便，不光是客厅卧室，就连厨房和冷的不能去的厕所啊都能用，是走到哪儿暖到哪儿。
3: 家用电器啊，可得认准大品牌，扬子呢这可是全国知名品牌，不光

0: 取暖效果好啊，还有三重防护，老人小孩用的都放心。
1: 开机一分钟，全屋暖烘烘，大品牌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为快速抢占市场，砍掉所有中间商，原价498元的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价仅需138元就能带回家。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放到哪里，哪里就能暖烘烘。特别提醒，本次活动只为快速抢占市场，建立口碑，扬子品牌不计成本，不求利润。购买时请认准扬子品牌，国家3C 认证，品质有保障，全国只有1000台，数量非常有限，活动随时可能终止，请抓紧拨打电话。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超牛品质，做出超牛承诺，出现任何质量问题不维修，直接免费换新机。扬子速热取暖器，开机一分钟，全屋暖烘烘。镍铬合金发热快，双面涡轮升温快，力破随心切换，客厅、卧室、厨房、卫生间，走到哪儿暖到哪儿。冬天不怕冷，控温断电保护，智能环抱芯片，没有暖气不用空调，照样暖烘烘。
2: 我们这儿啊是老小区，家里没暖气，这以前过年过节来个亲戚朋友的，家里能有暖和的地方都没有，留着在家吃个饭吧，个个都裹着厚厚的棉袄和外套，这胳膊都伸不开，加个被啊也不方便，怎么都不觉得热闹。现在啊，家里用了的扬子速热取暖器啊，这屋子啊热得可快了，大家伙啊穿个毛衫也就行了，这说着话高兴的划两拳呢，这才叫个热闹。
3: 儿媳妇呀，刚刚生产完，不能见凉，屋子里面呢要保持恒温，开一整天空调啊，一是空气太干燥了，二是呀太费电，我就买了2台扬子速热取暖器，儿媳妇屋里啊用一台，我这儿啊用一台，屋子里面呢不干不燥，啥时候都是暖暖乎乎的，半夜起来呀、给娃喂个奶，换个尿不湿，就不用担心孩子着凉，这是啊既省电又省心。
1: 扬子速热取暖器，3秒出热风，冬天不怕冷，20平方面积快速暖起来，看房间只有7-8度，冷得直发抖，打开扬子速热取暖器只要3秒，出风口温度26度、28度、30度，持续供暖不到1分钟，房间温度很快升到了25度、26度，整个房间都是暖烘烘的，不用厚厚棉被裹几层，缩手缩脚睡不着，看卧室的爷爷在用，厨房的奶奶在用，浴室的妈妈在用，学习的孩子在用，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力卧随心切换，放到哪里哪里就能暖烘烘。大品牌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为快速抢占市场，砍掉所有中间商，原价498元的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价仅需138元就能带回家。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放到哪里哪里就能暖烘烘。特别提醒，本次活动只为快速抢占市场，建立口碑，扬子品牌不计成本，不求利润，购买时请认准扬子品牌，国家3C 认证，品质有保障，全国只有1000台，数量非常有限，活动随时可能终止，请抓紧拨打电话。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超牛品质，做出超牛承诺，出现任何质量问题不维修，直接免费换新机。扬子速热取暖器，开机一分钟，全屋暖烘烘。镍铬合金发热快，双面涡轮升温快，力破随心切换，客厅、卧室、厨房、卫生间，走到哪儿暖到哪儿。冬天不怕冷，控温断电保护，智能环抱芯片，没有暖气不用空调，照样暖烘烘。
4: 扬子速热取暖器是我们品牌专门为冬天没有暖气的人们重点研发的一款速热供暖神器，它升温快，风力强，送暖面积大，不管是在卧室、客厅还是在厨房、卫生间，只要打开它不到1分钟，整个屋子都是暖烘烘的，而且你现在不用担心费电，随便开放心用，省电就是省钱。扬子那可是家喻户晓的大品牌，很多朋友家里用的空调、洗衣机、电饭锅、电风扇等等，都是我们扬子品牌生产的，30年的大品牌质量，您完全可以放心。这次我们为了快速抢占市场。

0: 打造口碑，成本利润都不要，空场直发，只要138块钱，让您带回家。您可以现场开箱验货，满意了您留下，不满意了照样给我退回来。金杯银杯不如您的口碑，用得好了，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冬天啊，厨房里是最冷的，洗菜、切菜、刷锅、洗碗，一天三顿饭，一两个小时啊，都在厨房里忙。这上了年纪啊，身子骨本身就不好，手脚挨冻，根本就受不了。
2: 大品牌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为快速抢占市场，砍掉所有中间商，原价498元的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价仅需138元就能带回家。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放到哪里，哪里就能暖烘烘。特别提醒，本次活动只为快速抢占市场，建立口碑。扬子品牌不计成本，不求利润。购买时请认准扬子品牌，国家3C 认证，品质有保障，全国只有1000台，数量非常有限，活动随时可能终止，请抓紧拨打电话。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超牛品质，做出超牛承诺，出现任何质量问题不维修，直接免费换新机。扬子速热取暖器开机1分钟，全屋暖烘烘，镍铬合金发热快，双面涡轮升温快，力握随心切换，客厅、卧室、厨房、卫生间，走到哪儿暖到哪儿，冬天不怕冷，控温断电保护，智能环抱芯片，没有暖气不用空调，照样暖烘烘。
1: 我这小孙子还小，冬天给他洗澡是个大麻烦，屋里没暖气不暖和，水冷得快，不敢给他洗的时间长，这娃一冷啊就冻得直哆嗦，看着光心疼。现在用上这个扬子速热取暖器，洗澡时开一开，孩子洗澡呀就不怕冷了，也不用担心娃会感冒了。
0: 扬子速热取暖器还用的是全新镍铬合金发热合金，利用的是双涡轮循环供暖技术，升温快，风力强，无光无味无噪音，吹出的全是自然热风，同时智能的控温保护，全材质阻燃设计，让安全更有保障。力握随心切换，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放到哪里，哪里就能够暖烘烘。两档制热，冬天天冷了，进屋开2档，快速制热，屋里暖和后开1档，持续保温。最重要的是，我们是品牌直销，3年内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维修，直接给您换新的。
2: 大品牌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为快速抢占市场，砍掉所有中间商，原价498元的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价仅需138元就能带回家。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放到哪里，哪里就能暖烘烘。特别提醒，本次活动只为快速抢占市场，建立口碑。扬子品牌不计成本，不求利润。购买时请认准扬子品牌，国家3C 认证，品质有保障，全国只有1000台，数量非常有限，活动随时可能终止，请抓紧拨打电话。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超牛品质，做出超牛承诺，出现任何质量问题不维修，直接免费换新机。扬子速热取暖器开机1分钟，全屋暖烘烘，镍铬合金发热快，双面涡轮升温快，力握随心切换，客厅、卧室、厨房、卫生间，走到哪儿暖到哪儿，冬天不怕冷，控温断电保护，智能环抱芯片，没有暖气不用空调，照样暖烘烘。扬子速热取暖器，3秒出热风，冬天不怕冷，20平方面积，快速暖起来。看，房间只有7-8度，冷得直发抖。打开扬子速热取暖器，只要3秒，出风口温度26度、28度、30度，持续供暖，不到1分钟，房间温度很快升到了25度、26度，整个房间都是暖烘烘的。
3: 这一到冬天呀，孩子写作业是最遭罪的，缩手缩脚的，手呀都伸不开。以前啊，用小太阳，局部太热不说，光太强，吹一会儿呢就把孩子给吹蔫了，头晕脑胀的。现在啊，我用这扬子速热取暖器，就是看中啊它无光无味无噪音的特点，吹的还是自然风，既暖和呢又舒服。

0: 行啊，噪音打扰孩子学习了，再也不担心孩子冻着了。
1: 杨子输了取暖器啊，真的是太省电了，他折腾特别快，一会儿啊就能把屋子吹得热乎乎的。
2: 请抓紧拨打电话，杨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超牛品质，做出超牛承诺，出现任何质量问题不维修，直接免费换新机。杨子速热取暖器开机一分钟，全屋暖烘烘，镍铬合金发热快，双面涡轮升温快，力握随心切换，客厅、卧室、厨房、卫生间，走到哪儿暖到哪儿，冬天不怕冷，控温断电保护，智能环保芯片，没有暖气不用空调，照样暖烘烘。看，房间只有七八度，冷得直发抖。打开杨子速热取暖器，只要三秒，出风口温度26度、28度、30度，持续供暖。不到一分钟，房间温度很快升到了25度、26度，整个房间都是暖烘烘的，不用厚厚棉被裹几层，缩手缩脚睡不着。看，卧室的爷爷在用，厨房的奶奶在用，浴室的妈妈在用，学习的孩子在用，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力握随心切换，放到哪里哪里就能暖烘烘。大品牌杨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为快速抢占市场，砍掉所有中间商，原价498元的杨子速热取暖器，工厂价仅需138元就能带回家。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放到哪里哪里就能暖烘烘。特别提醒，本次活动只为快速抢占市场，建立口碑。杨子品牌不计成本，不求利润，购买时请认准杨子品牌，国家3C 认证，品质有保障，全国只有1000台，数量非常有限，活动随时可能终止，请抓紧拨打电话。杨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超牛品质，做出超牛承诺，出现任何质量问题不维修，直接免费换新机。杨子速热取暖器开机一分钟，全屋暖烘烘，镍铬合金发热快，双面涡轮升温快，力握随心切换，客厅、卧室、厨房、卫生间，走到哪儿暖到哪儿，冬天不怕冷，控温断电保护，智能环保芯片，没有暖气不用空调，照样暖烘烘。
3: 杨子速热取暖器是我们品牌专门为冬天没有暖气的人们重点研发的一款速热供暖神器，它升温快，风力强，送暖面积大，不管是在卧室、客厅还是在厨房、卫生间，只要打开它，不到一分钟，整个屋子都是暖烘烘的。而且你现在不用担心费电，随便开，放心用，省电就是省钱。杨子那可是家喻户晓的大品牌，很多朋友家里用的空调、洗衣机、电饭锅、电风扇等等，都是我们杨子品牌生产的，30年的大品牌，质量您完全可以放心。这次我们为了快速抢占市场，打造口碑，成本利润都不要，工厂直发，只要138块钱，让您带回家。您可以现场开箱验货，满意了您留下，不满意了照样给我退回来。金杯银杯不如您的口碑，用得好了，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4: 冬天啊，厨房里是最冷的，洗菜、切菜、刷锅、洗碗，一天3顿饭，1-2个小时啊，都在厨房里忙。这上了年纪啊，身子骨本身就不好，手脚挨冻，根本就受不了。
2: 大品牌杨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为快速抢占市场，砍掉所有中间商，原价498元的杨子速热取暖器，工厂价仅需138元就能带回家。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放到哪里哪里就能暖烘烘。特别提醒，本次活动只为快速抢占市场，建立口碑。杨子品牌不计成本，不求利润，购买时请认准杨子品牌，国家3C 认证，品质有保障，全国只有1000台，数量非常有限，活动随时可能终止，请抓紧拨打电话。杨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超牛品质，做出超牛承诺，出现任何质量问题不维修，直接免费换新机。杨子速热取暖器开机一分钟，全屋暖烘烘，镍铬合金发热快，双面涡轮升温快，力握随心切换，客厅、卧室、厨房、卫生间，走到哪儿暖到哪儿，冬天不怕冷，控温断电保护，智能环保芯片。

0: 没有暖气不用空调，照样暖烘烘。
1: 我这小孙子还小，冬天给他洗澡是个大麻烦，屋里没暖气不暖和，水冷得快，不敢给他洗的时间长，这娃一冷啊就冻得直哆嗦，看着光心疼。现在用上这个扬子速热取暖器，洗澡时开一开，孩子洗澡呀就不怕冷了，也不用担心娃会感冒了。
2: 扬子速热取暖器采用的是全新镍铬合金发热合金，利用的是双涡轮循环供暖技术，升温快，风力强，无光无味无噪音，吹出的全是自然热风，同时智能的控温保护，全材质阻燃设计，让安全更有保障。利卧随心切换，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放到哪里哪里就能够暖烘烘。两档制热，冬天天冷了进屋开二档快速制热，屋里暖和后开一档持续保温。最重要的是我们是品牌直销，3年内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维修，直接给您换新的。
0: 大品牌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为快速抢占市场，砍掉所有中间商，原价498元的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价仅需138元就能带回家。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放到哪里哪里就能暖烘烘。特别提醒，本次活动只为快速抢占市场，建立口碑。扬子品牌不计成本，不求利润，购买时请认准扬子品牌，国家3C 认证，品质有保障，全国只有1000台，数量非常有限，活动随时可能终止，请抓紧拨打电话。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超牛品质，做出超牛承诺，出现任何质量问题不维修，直接免费换新机。扬子速热取暖器开机1分钟全屋暖烘烘，镍铬合金发热快，双面涡轮升温快，利卧随心切换，客厅、卧室、厨房、卫生间，走到哪儿暖到哪儿，控温断电保护，智能环抱芯片，没有暖气不用空调，照样暖烘烘。扬子速热取暖器，3秒出热风，冬天不怕冷，20平方面积快速暖起来，看房间只有7、8度，冷得直发抖。打开扬子速热取暖器，只要3秒，出风口温度26度、28度、30度，持续供暖，不到1分钟，房间温度很快升到了25度、26度，整个房间都是暖烘烘的。
3: 这一到冬天呀，孩子写作业是最遭罪的，缩手缩脚的，手呀都伸不开。以前啊，用小太阳，局部太热不说，光太强，吹一会儿呢就把孩子给吹蔫了，头晕脑胀的。现在啊，我用这扬子速热取暖器，就是看中啊它无光无味无噪音的特点，吹的还是自然风，既暖和呢又舒服，也不怕噪音打扰孩子学习了，再也不担心孩子冻着了。
4: 扬子速热取暖器啊，真的是太省电了，它热得特别快，一会儿啊就能把屋子吹得热乎乎的。
0: 请抓紧拨打电话，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超牛品质，做出超牛承诺，出现任何质量问题不维修，直接免费换新机。扬子速热取暖器开机1分钟全屋暖烘烘，镍铬合金发热快，双面涡轮升温快，利卧随心切换，客厅、卧室、厨房、卫生间，走到哪儿暖到哪儿，冬天不怕冷，控温断电保护，智能环抱芯片，没有暖气不用空调，照样暖烘烘。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

0: 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

0: 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0: 拿这一块。
1: 哎，怎么不吃啊？
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3: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4: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5: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3: 不要紧的，
0: 没事的。
4: 不要紧的，
5: 没关系的。
6: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7: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8: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彭叔叔，彭叔叔，是月啊，您一个人喝酒啊？
1: 我想求您一件事儿。什么事儿？你必须答应我。你说。
0: 这次我留下来帮你，等你的电台到了呢，你得让我带走一个人。谁呀？张响。
1: 张响，你要带哪儿去啊？回国军啊。张响是我们训练出来的，是我爹的爱将，当然得跟我们走了。
0: 跟你彭叔叔分心了是吧？
1: 没有，您这儿不都有个神枪

0: 彭叔叔，你给我讲讲新婶婶的事儿吧。新婶婶啊，
1: 你个小孩子懂什么？
0: 我有什么不懂的呀？哎，我那天看你们办喜事的时候热热闹闹的，你给我讲讲你是怎么把这么漂亮的小婶婶追到手的。哎
1: 呀，讲什么讲啊，
0: 怎么都奇奇怪怪的。

0: 喜欢。啊，我想跟你说几句话，说完我就走。我刚好也要跟你说几句话。
1: 你先听我说。那好吧。可能是老天的安排，让咱们的婚礼还没正式举行就被冲散了。如果。 如果你还是喜欢我的话，你放心，等把鬼子赶跑了，我会还你一个完整的婚礼，堂堂正正把你娶回来。你听我说，现在正想回来了，说句心里话。

0: 我不想看到你受委屈，我也不想看到你受委屈。
1: 我在这里，我特别的高兴。他是个好小伙子。如果你心里装的是他的话，你就去找他，我绝不拦你。我碰见头不是个自私的人，我不愿看到你不快乐。我希望你幸福。 我的话说完了，你自己看着办吧。

0: 酒。
1: 我看这儿啊，有些人就是不自觉。
2: 我看你不自觉。
0: 别乱说。
1: 我没乱说。
2: 让他说。
1: 我说的就是你。
2: 我怎么了？
1: 你赶紧回你们那儿去吧，别在我们这儿待着了。
2: 为什么？
1: 因为你穿的衣服跟我们的不一样。赶紧回去吧。
2: 国军跟共军都是在打鬼子，有区别吗？
1: 有区别，反正就是不好看。
0: 你到底要说什么？
1: 哥，我喜欢你三心二意的。你生病的时候，你说你喜欢李姐姐的。你干嘛老踩我脚啊？
2: 张翔，你让他把话说完。
1: 我哥他一直喜欢的是李姐姐，他生病昏迷的时候，一直念叨的是李姐姐的名字。
0: 小郭。我和李清欢的事儿已经过去了，我现在就想和你在一起。
2: 你喜欢我吗？
0: 喜欢。
2: 证明给我看。
0: 怎么证明？
2: 跟我走。
0: 干嘛去？
2: 跟我走你就知道了。鲜花来得正好，有些事我觉得我们应该说说清楚。我知道张想曾经喜欢过你，但他刚刚跟我说他现在喜欢的是我。是吗？

0: 他喜欢谁告诉我干什么？你们战斗的时候经常在一起，我希望你们能够保持一定的距离。
1: 你放心，我有分寸。 你真的以为我喜欢你吗？以前是，现在不是了。我现在喜欢的是彭团长，而且我们俩说好了，打完仗重新办一次婚礼。

0: 李杏花同志，你刚才说要跟我结婚了？没有啊，我刚才在跟张想说话。跟张想说，和同我说有什么区别吗？
1: 有区别，反正就是有区别。
0: 那我和张翔赌气呢吧？
1: 没有。
0: 真没有，杏花，你真心话也好，赌气也好，我都当真话听。我还是那句话，只要是你真心喜欢我，我会还你一个完整的婚礼，陪你好一辈子。

0: 不知道该怎么说。
1: 你是不是对李姐姐和秦姐姐，你不知道该喜欢谁呀？你到底喜欢谁嘛？
0: 我还是喜欢李杏花。
1: 那你就大胆的去跟人家说呀。
0: 我觉得我不应该说，团长那么喜欢他，参谋长也说我不应该，
1: 这可就难办了。不过我娘说做人要厚道，凡事要先多为别人想，哥你说呢？
0: 你喜事都办了，我跟着掺和个啥？

0: 同志们，国民党强迫我们换防，企图消灭我们的阴谋没有得逞，他们不会善罢甘休啊，所以对顽军我们一定要多加警惕。
1: 我已经做好了反击准备，如果他们敢动的话，我去给他们点颜色看看，看看谁敢破坏抗日大局。
0: 敌人的清乡活动越来越频繁了。郭文腾，
2: 到，
0: 把你刚刚收集到的情报跟大家说一说。
2: 是，根据目前所掌握的敌人情况来看，鬼子这次清乡大致范围为无锡、武进、丹阳、镇江和扬中全部。近一个月来，鬼子清乡已经获得较大突破，除在军事上构筑据点进行便衣侦查与要道伏击外，保甲编制已经完成，他们的特工网也大部分建立了。
1: 这鬼子越玩越大了啊！

0: 彭团长，有最新的情况。
1: 快说！上面说日军最近将有大笔的物资调动送往各个清乡站。有具体的位置和时间吗？有，时间是明天日落之前，而且他们的必经之路是离这里不远的李草村。李草村，转，那这可以送门。
2: 下阵打鬼子不能没有我。你瞎掺和什么？人家天天都训练呢。背得动吗你？都准备好了吧？走。
3: 你现在还没有战斗经验。
2: 哥，你带上我吗？团长，我妹子现在就我一个亲人，让她先跟着吧。
0: 安全，我会的。谢谢团长。动作都快一点啊！怎么样？ 帮我一下嘛！什么时候出发？
2: 战场上你就别去了。为什么？我觉得太危险了。你担心我啦？
0: 是。那我就待在这儿。
2: 对啊，家里总需要有人待着的嘛。那你要注意安全，一定要平平安安的回来。
0: 我在这儿等你。这很多人的。怕什么呀？

0: 把枪子擦得亮亮的，好多杀鬼子。
1: 都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1: 这次的战场环境很利于狙击，你和杏花有大展身手的机会。根据战场环境情况，就多设计据点，你们分散狙击，一人一个点。
2: 好。
3: 不好。
1: 我的意思是说，分开狙击能多杀鬼子。
3: 准备吧，我们一起狙击，都有个照。
2: 把你的枪都藏好。

0: 等队长那边打响了，咱们再开枪。要是害怕就趴着别动。
1: 我不怕。

0: 小姐，这怎么一个老百姓都看不见呢？
1: 妹子稍微，他们不会都藏起来了吧？
2: 藏起来就好了，就怕他们这暗中拿枪瞄着我。
1: 不会吧？您说的，我脊梁骨直冒冷气。

肩放松，手腕放松，依托你的左肩，保持呼吸均匀，沉住气啊。

我们要捡重要的目标的，一会儿拼刺刀的时候，留在原地别动。

0: 车，鬼子来了。
1: 用警察。等我开枪之后，你再开枪。

0: 把鬼子的火力全部吸引过来，知道吗？
1: 你们
0: 好，3分钟后发起枪攻。
1: 是。李排长。

0: 快回去，这里危险。
1: 不行，要走一起走，我不会丢下你的。
0: 快走，这是命令。
1: 可是
0: 要活着回去，去完成你的使命。
1: 马天君小姐，
0: 一旦保证就这上面的安全，快回去。
1: 嘿，马天君小姐，快走啊，
0: 快走，
1: 快走，马天君
0: 走啊。

0: 你先撤，我们掩护你。
1: 不，我留在这里。
0: 不行，你一定要撤，这里的指挥官是我。
1: 小姐，你快走吧，我留下来。不行，我不能再把你们留在这里。
0: 你是我们大日本的英雄，你没有权利留在这里，让敌人拿你的尸体来炫耀。我请求你立刻离开。
1: 戴一清说的对，小姐，你快走吧，我留下来。不行，我不能让杀死我丈夫的人再次从我手里溜走。
0: 雪静，我留下。你放心，我保证打死三本星。
1: 大野君，
0: 你这么走，我就自尽一次，为大日本蒙羞的耻辱负责。
1: 小姐，你快走啊！大野君，我真的不能离开。
0: 真的要我在你面前剖腹自杀吗？
1: 大野君，小姐，你放心，我一定不会放过那个丧明星。大野君，多保重。放心，你也要照顾好自己。

0: 那个女人？
1: 千万别开枪，一枪都别开。

0: 有手榴弹吗？
1: 有。

0: 秀姑，把手给我。我没事儿，哥。
1: 忍着点啊。哥。嗯。
0: 哥，
1: 还有鬼子吗？应该是没了。打死一个，有一个不知道是死是活，好像给他跑了。

0: 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享口福。现在打进电话，只要一块钱，长白山寿宴堂鲜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1: 咱是源头参，没有中间商加价。只要你吃一次我们的参，绝对会购买第二次。活动啊，就这么一回，想要的你得抓紧。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
0: 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今天厂家源头发货，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今天买3盒加1块钱再送你1盒，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你没有听错，1块钱整整10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

0: 下一盆石，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一盒十只鲜参，今天只要1元，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
1: 这人参啊，还是得鲜着吃，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参榨汁，泡茶、煲汤、泡酒，营养美味又健康。但花点小钱照顾好自己，那比啥都强。
2: 太划算了，1元就能吃到10根这么好的长白山寿宴堂鲜参。你看这个身躯有多长，可比吃那个干参呐、强太多了。
3: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长白山寿宴堂足龄鲜参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正式开启了，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身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鲜参不上火，4季放心补。今天站在我身边的就是寿宴堂鲜参的厂家代表白总。白总您好。
4: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人参是百草之王，是我们东北一大宝。我们那儿有句土话说，一两黄金一两货，鹤发童颜百年活。我们自己挖参也吃参，炖汤煲粥，滋养得很。去过我们东北的都知道，50-60岁啊不算老，70-80岁啊还满山跑。我们那儿这个是4季金箔啊，没别的就吃人参。春吃人参补气，春补气百脉顺，夏吃参补阳，夏补阳寿命长。这秋吃参呢滋阴，秋滋阴睡得香。这冬吃参呢它补血，补血精力旺。
3: 这吃人参的好处啊，相信叔叔阿姨们都知道，但是我们今天这么地道的吉林长白山鲜参怎么只卖1元就能吃到整整10根呢？
4: 这样做啊，就是为了让普通老百姓都吃得起，而且是长久吃得起。让大家都体会到老祖宗说的人参久服轻身，益寿延年。那说的直白一点呢，就是1元就是个引子，就是想让大家啊不要冒风险，先拿回家一吃，不错，有效果，他自然呢会来找我们买，亏钱啊也就亏这一次。我们推广的目的就是想获得大家的口碑和宣传。今天你只要打进电话，长白山寿宴堂租龄鲜参，今天只要1元就能吃到整整的10根。我在这儿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吃。
0: 长白山寿宴堂足龄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身躯长，人参皂苷含量高，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鲜参不上火，4季放心补。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今天厂家源头发货，只要1元就能吃到整整10根，1元整整10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价1盆10，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一盒10只鲜参，今天只要1元。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
1: 吃的鲜人参呐，好处真是太多了，还有这人参枸杞茶，30分钟泡好，我一天呢就喝了2壶。人参路边酒呢，我还泡了7-8罐，早上喝营养好，晚上喝呀我这睡觉香，这累了喝它呀精神足。反正啊，这长白山鲜人参才1元，我天天喝，把身体喝好了，不生病啊，省下来了呀可全是这真金白银。
3: 哇，白总啊，您看这1元吃鲜参，1元活动的诱惑力啊，它真是太大了，我们的电话已经被打爆了。
4: 实惠不实惠啊，老百姓的眼睛啊是雪亮的，你想1元现在能干嘛呢？但是你今天花1元就能吃到10根地道的长白山鲜参。在这儿啊，请全国的消费者放心，我保证你拿到手中的每一根鲜参

0: 针都是经过人工采挖、人工挑选，这每一根呢都是5年以上的特等参，从采挖到锁鲜包装只要12小时，口感好，营养全，100%纯天然。我们不玩套路，只讲真诚。你要不相信呢，你可以打个电话过来，你拿到手中的都是身体完整的猪灵鲜人参，都是上等的好人参，在质量上啊你大可放心。而且我向大家郑重承诺，你拿回家以后呢，感觉没有电视上说的这么好，我们退；觉得吃的不新鲜的，我们退；或者呢跟药店比你觉得买贵了买亏了，我们通通给你退。只要你一个电话，我们随时为你退货退款。那现在购买呢，你不用有任何的顾虑，我们推广活动亏钱就是想获得大家的口碑和宣传，有效果他自然啊会来找我们买，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所以抓紧时间打进电话订购吧。
1: 太好了，寿宴堂鲜参啊，越吃越有精气神，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现在打个电话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10根到底的寿宴堂鲜参，您吃了不满意还可以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这么好的人参，真的才花1块钱就能买到10根。以前呀，我也买过人参粉呀、人参叶啥的，吃了跟没吃一样，哪有人家的鲜参实在呀？煲鸡汤的时候放上一根，肉香掺着参香，味道特别棒。天气冷了，暖暖乎乎的来上一碗，这嗓子、肺里马上舒畅不少。喝了一段时间哈，大家都夸我气色好了，我现在1年4季都吃着鲜参，只吃鲜参，从内到外把劲儿补足了，这日子过着才有滋味。
3: 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今天厂家源头发货，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今天买3盒加1块钱再送你1盒，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你没有听错，1块钱整整10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假1赔10，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1盒10只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1块钱吃鲜参，1块钱享口福。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块钱，长白山寿宴堂鲜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0: 但是源头参没有中间商加价，只要你吃一次我们的参，绝对会购买第二次。活动啊，就这么一回，想要的你得抓紧。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
3: 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今天厂家源头发货，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今天买3盒加1块钱再送你1盒，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你没有听错，1块钱整整10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假1赔10，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1盒10只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
0: 这人参啊，

0: 的鲜着吃，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参榨汁，泡茶、煲汤、泡酒，营养美味又健康。但花点小钱照顾好自己，那比啥都强。
1: 太划算了，1块钱就能吃到10根这么好的长白山寿宴堂鲜参。你看这个参须有多长，可比吃那个干参呐强太多了。
2: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正式开启了，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今天站在我身边的就是寿宴堂鲜参的厂家代表白总。白总您好。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人参是百草之王，是我们东北一大宝。我们那儿有句土话说，一两黄金一两货，鹤发童颜百年活。我们自己挖参也吃参，炖汤煲粥滋养得很。去过我们东北的都知道，50-60岁啊不算老，70-80岁啊还满山跑。我们那儿这个是四季金箔啊，没别的就吃人参。春吃人参补气，春补气百脉顺，夏吃参补阳，夏补阳寿命长。这秋吃参呢、滋阴，秋滋阴睡得香。这冬吃参呢、它补血，补血精力旺。
2: 这吃人参的好处啊，相信叔叔阿姨们都知道。但是我们今天这么地道的吉林长白山鲜参，怎么只卖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呢？
3: 这样做啊，就是为了让普通老百姓都吃得起，而且是长久吃得起，让大家都体会到老祖宗说的“人参久服轻身，益寿延年”。那说的直白一点呢，就是1块钱就是个引子，就是想让大家啊不要冒风险，先拿回家一吃，不错，有效果，他自然呢、会来找我们买，亏钱啊也就亏这一次。我们推广的目的就是想获得大家的口碑和宣传。今天你只要打进电话，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的10根。我在这儿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吃。
4: 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今天厂家源头发货，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1块钱整整10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价1赔10，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一盒10只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
0: 吃的鲜人参呢、好处真是太多了，还有这人参枸杞茶，30分钟泡好，我一天呢就喝了2壶。人参路边酒呢，我还泡了7-8罐，早上喝营养好，晚上喝呀我这睡觉香，这累了喝它呀精神足。反正啊，这长白山鲜人参才1块钱，我天天喝，把身体喝好了，不生病啊，省下来了呀可全是这真金白银。
2: 哇，白总啊，您看这1块钱吃鲜参，1块钱活动的诱惑力啊，它真是太大了，我们的电话已经被打爆了。
3: 实惠不实惠啊，老百姓的眼睛啊是雪亮的。你想1块钱现在能干嘛呢？但是你今天花1块钱就能吃到10根地道的长白山鲜参。在这儿啊，请全国的消费者放心，我保证你拿到手中的每一根鲜参都是经过人工采挖、人工挑选，这每一根呢都是5年以上的特等参，从采挖到锁鲜包装只要12小时，口感好，营养全，100%纯天然。我们不玩套路，

0: 知假真诚。你要不相信呢，你可以打个电话过来，你拿到手中的都是身体完整的猪灵仙人参，都是上等的好人参，在质量上啊你大可放心。而且我向大家郑重承诺，你拿回家以后呢，感觉没有电视上说的这么好，我们退；觉得吃的不新鲜的，我们退；或者呢跟药店比你觉得买贵了买亏了，我们通通给你退。只要你一个电话，我们随时为你退货退款。那现在购买呢，你不用有任何的顾虑。我们推广活动亏钱，就是想获得大家的口碑和宣传，有效果他自然啊会来找我们买。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所以抓紧时间打进电话订购吧。
1: 太好了，寿宴堂先生啊，越吃越有精气神，一根鲜参顶八根干参，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现在打个电话只要一块钱，就能吃到十根到底的寿宴堂鲜参，您吃了不满意还可以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一根鲜参顶八根干参，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今天厂家源头发货，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今天买三盒加一块钱再送你一盒，只要一块钱就能吃到整整十根。
3: 真的，才花一块钱就能买到十根。以前呀，我也买过人参粉呀、人参叶啥的，吃了跟没吃一样，哪有人家的鲜参实在呀？煲鸡汤的时候放上一根，肉香掺着参香，味道特别棒。天气冷了，暖暖乎乎的来上一碗，这嗓子肺里马上舒畅不少。喝了一段时间哈，大家都夸我气色好了。我现在一年四季都吃这鲜参，只吃鲜参，从内到外把劲儿补足了，这日子过着才有滋味。
2: 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一根鲜参顶八根干参，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今天厂家源头发货，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今天买三盒加一块钱再送你一盒，只要一块钱就能吃到整整十根。你没有听错，一块钱整整十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价1盆10，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一盒10只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

人间美味万千种，唯有板鸭别样同。我们白色板鸭就是与众不同的一道美食。我叫人民锅儿，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白色板鸭传统制作技艺的第三代传承人。白色板鸭有300年历史了。我们白色在古代就是驿站，南来北往的客商多，都喜欢带一些土特产走。之所以讲究干烹，是为了方便旅途携带。鸭子要选用赶鸭棚子的麻鸭，要健壮，三斤左右，这样的鸭子肉

厚又肥，是做板鸭的最好材料。我师傅教我的时候，要求一只鸭子要花12刀，一个小时我可以花150只鸭子。换句话说，我60分钟可以花1800刀。刀刀精准，腌鸭子要用自己种香料，把香料均匀地撒在鸭身上的每一个部位，然后腌制3天。鸭腿、鸭脖子这些地方肉厚，还要适当多抹一些料。我们一般是用2年生的那个竹子，热成25公分长，两头削尖，弹性刚合适。把两块竹片交叉，从鸭锁骨一直绷到鸭腿，要把鸭子绷成像皮巴一样撑开。过去烘干鸭子主要是靠灶火，现在烘干的技术发达了，把烘好的鸭子送到烘房，6到8个小时，等到鸭子表面微红，水分去的差不多了，就可以熏了。熏鸭子要用的是骨壳，全程不能有明火，边熏边翻，一个鸭子大概要熏1个钟头。这样做出来的板鸭颜色金黄，可以保存很久。切开的肉是玫红色的，皮质厚润，肉质鲜美，老远就能闻到香味，蒸炒都能保持原味。

玉子轻飘满檀香，揭开玉扣子香味扑鼻，这就是我们梧州纸包鸡。做我们梧州纸包鸡最重要选的材料，第一个是鸡，我们梧州本地产的三阳三黄鸡，鸡肉比较厚实。第二个重点选的是那酱汁，里面有八角、陈皮、桂皮等十几种的那个香料。玉扣子是梧州产的，有淡淡的清香味。做梧州纸包鸡，第一步先要把那个玉扣子放的油去炸，它就有韧劲的，不会破。第二步就开始砍鸡，鸡要把头脚去掉，一只鸡我们就砍成八份，一份里面就砍成五刀，这样子把它麻味入味。下一步把鸡肉就放在酱汁里面腌，腌完鸡肉之后就马上拿出来，放在玉扣子里面，放一点葱花，就可以包起来了。包的时候就包信封状的，目的就是为了那个酱汁跟那个鸡肉的原汁原味锁定在里面。我们把鸡肉包好之后，下一步就开始炸。我们是175度的油炸10分钟就熟了，就可以起锅了。

0: 对，那个味道好像应该是我们合了个口味。
1: 哦，这样子，你们是哪里的？
2: 我们三个是从广东过来，专门
0: 是吧？
1: 哦，广东过来。

来了是吗？哦，我08年到梧州来，就觉得这个纸包鸡这道菜是很好的，所以就想让更多人吃到这个纸包鸡。我跟我师傅学了差不多10年了，很荣幸得到这个纸包鸡的传承。我希望我们梧州纸包鸡能够继续传承下去，名扬海外。

0: 1851年，沿江就走麻香港。特别是来控热的时候，沿江是一个铁路交通要道，麻香港就适合于做礼品，也可以做干粮。 我叫周国通，今年76岁，做麻香糕做了60多年了。研究麻香糕好久，因为它都是用本地的优秀萝卜、焦的芝麻呀，主要是糯米的质量呀有关系。开始吃糕粉，第一道菜是。
1: 原来我们都是用石磨，我们炒粉也好，必须要筛。炒芝麻的火要比较大一点，才能炒得起。芝麻炒熟了要把它碾成麻细，碾了以后，再和筛，把它筛出来，到底还要碾。 把它铺平以后，再用眉心夹按一下，再是眉心针，准备一条油条老师，再把它按一下。

0: 好一点就好了，快一点点。把它分成一粉一粉，那么一条。这是最关键的一个工序，切片，一点两毫米。
1: 把这铁板上面也好，再把它拖到到炉子里面，再是很好。
2: 那个工艺太多，把个保暖品加干掉了，有几十道工序。
0: 整个生产还是手工劳动比较繁琐，村民们都不满意，形成了也有点生活不济。我呢年年都搞到技术培训，要保护我的技能，不能够失去。
3: 总是有条路。
4: 你们知不知道为什么连夜让你们抢修这条路？因为我们要做买卖，有了这条路，日军就会保住盲友，保住滇西。
5: 他什么意思？
4: 再过18个小时，日军56师团就会增援盲友。
5: 这边天气太潮了，
4: 这么大的事情怎么会让你们知道呢？
3: 听着，一定要把这个情报传递出去，这个比救我爸更重要，想办法通知上几个。
6: 保重了。

指尖，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墨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9月20号，星期天，农历8月初10。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尹鸿在省委信访局接访，强调深化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
1: 用青春的肩膀扛起时代使命，全省学子同上一堂长征大课。
0: 抓整治、办实事、惠民生专栏，今天来看新余市余水区如何实现校园食堂每一口饭菜都看得见、管得住、吃得香。
1: 15/5时期，江西将打造全国先进制造业特色优势承载区。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省委书记尹鸿今天来到省委信访局接待来访群众。他强调，要坚决扛牢政治责任，始终站稳人民立场，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入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深化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省领导陈敏参加接访。
2: 在接访室，尹鸿接待了萍乡市安源区木莲塘村民代表、锦德镇市珠山区居民，他们分别反映安置自建小区、安装天然气、小区地下车位充电桩安装等问题。尹鸿认真倾听诉求，与相关省直部门和市县区负责同志现场研究解决办法。他说，管道天然气充电桩安装事关群众切身利益，要切实做到民有所呼，我有所应，设身处地为群众着想，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依法依规创造条件，推进群众诉求的民生事项办理，科学制定天然气管道铺设方案，多元筹措资金，规范完善居民小区公共充电设施，确保安全实用，便民利民。尹鸿指出，要牢记群众利益无小事，举一反三，细化举措，实现从解决一个问题到解决一类问题，以实实在在的惠民成效回应群众关切。尹鸿现场调度我省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工作，他强调要压紧压实工作责任，以更加深厚的惠民情怀，一级带着一级干，一级做给一级看，切实把送上门来的群众工作做好。要抓好突出问题整治，充分发挥信访工作联席会议作用，切实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热点难点问题，健全定期排查、集中交办、滚动化解的常态长效机制，推动各类信访问题实质性化解。要深化信访问题源头治理，坚持把工作做在前端，重心放在基层，着力推动矛盾纠纷源头化解、多元化解，深化落实接访下访和包案包联制度，严格落实守接守办，推行接速即办，确保全省社会大局和谐稳定。省领导万广明参加接访。

0: 九十多年前，革命先辈凭着坚定信念与赤诚忠魂，谱写了《长征》这部不朽史诗。秋季新学期，我省把这段滚烫的历史搬进思政课堂，全省大中小学同上一堂长征大课，引导广大学子坚定理想，勇毅前行，用青春的肩膀扛起时代使命。
1: 同学们好，欢迎来到江西省2026年秋季开学第一课，全省大中小学同上一堂长征大课的现场。
2: 在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于都，南昌航空大学的师生们正在上一堂实景思政课，课程紧扣长征胜利90周年、十五五开局之年的时代节点，贯通历史与当下。师生互动问答，将长征历史叙事延伸至世界变局、国家现代化建设，引导大家把长征精神转化为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行动自觉。江西外语外贸职业大学选取江丰毅院士团队等江西本土重大科技成果作为鲜活案例，打通长征精神与科学家精神。当年红军靠的是独立自主、攻坚克难，今天搞科研攻关靠的还是这股劲。一个个发生在红土地上的自主创新故事，回答了学生们心里的疑问，也让长征精神在老区高质量发展的实践中落了地。在江西师范大学，学生们认真收看新长征再出发开学第一课。当年的红军为何毅然踏上长征路？新时代新征程上属于我们的雪山草地又在哪里？一个个问题，课程都给出了生动的回答，引发了在场师生强烈共鸣。收看后，大家还紧密结合实际设置讨论话题，围绕我的长征路、青春的选择等话题，大学生们畅所欲言，在交流研讨中感悟伟大长征精神。
3: 我们要坚定理想信念，锤炼过硬本领，勇敢面对学习成长中的各种挑战，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4: 省政协十三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今天开幕。
2: 会议由省政协主席宋富龙主持，省政协副主席陈俊清、谢茹、卢天熙、于秀明、辜清、徐忠，秘书长刘文华出席。会议围绕完善特殊困难群体社会保障机制协商议政，副省长石可到会听取发言并讲话。他表示，省政府将结合省政协调研报告及委员的意见建议，在社会救助扩为增小、养老服务提质升级、儿童服务关爱拓展、助残扶残、暖心帮扶等方面持续发力，以更大力度增进民生福祉。卢天熙做相关调研报告起草情况的说明，六名委员和专家围绕完善特殊困难群体社会保障机制主题在会上发言。民革省委会、民进省委会负责同志围绕反映社企民意信息工作情况，省科技厅、省市场监管局负责同志围绕提案、建议案采纳转化情况做交流发言。会议听取了有关草案起草情况的说明和有关人事事项的说明。
0: 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庄兆林今天采取四部两职方式，在南昌市调研党建引领、物业治理等工作。
2: 庄兆林指出，要充分发挥社区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建立健全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三方协调运行机制，引导群众用协商办法解决群众身边问题。要强化社区党组织对业委会筹备选举的指导、协助和监督，规范业委会运行。要建好用好党群服务中心，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更多便捷服务。要因地制宜规范设置居民小区网格党组织，防止工作简单化、一刀切。
4: 9月18号，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瑞金召开。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工作研究院政治委员李宁，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全国红色基因传承研究中心共建领导小组组长卢晓清出席。
2: 卢晓清指出，江西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不断推动红色基因在赣婆大地融入血脉，代代相传。希望大家进一步挖掘伟大长征精神的丰富内涵与时代价值，进一步推动红色资源的转化与利用。省军区副司令员行程出席。研讨会前，卢晓清还前往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瑞金段重点展示园调研。

今天的抓整治办实事惠民生专栏，我们到新余市余水区的校园食堂，看当地如何通过集中整治推动校园餐大宗食材集采统购，让食堂的每一

0: 美洲的菜都非常的丰富，糖醋里脊、鱼香肉丝，还有牛肉炒芹菜之类的，其实都挺好吃的。
1: 我们非常感谢校园餐次里，让我们的孩子吃得非常健康美味，我们家长也比较开心。
2: 梁山中学距离城区车程有40分钟，校园餐之礼前，中餐只有一荤一素，菜品也不新鲜。而现在每天早上6点半，校园餐食材专运车都会准时带着学校提前下单的各类菜品、主食和调味料上门，接受现场核验。
3: 好，订单都在这里，还有素源码。我们学校贯彻双人双检以及多人联检，有自愿的老师和家长代表来参与检查。我们首先先问他们拿订货单，其次我们要拿各个菜品的检验报告，我们要扫码素源码是否是当天的，是否这个品质合格。
4: 你看随便哪一块肉拉出来都是非常好的，这个五花肉你摸到我这个几家肉，这里还有点温度，
5: 还有点温度。
6: 你看这个冰箱啊，现在都是空的，现在一点菜都不准了。通过这个集采解放了我们的人力物力，现在我们有更多的时间放在食品的安全、菜品的口味上面。
2: 生源分散，路途遥远，单校配送成本高，是乡村学校校园餐的老大难问题。在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中，当地纪委也发现了这类问题。
7: 过去各个学校是采取的是自主采购，还有就是自主对接食材的供应商的这块的这个模式，造成了这块的自由空间大，那么风险连着风险就比较高，食材的这个溯源呢不规范，我们监督也存在这个盲点。
2: 问题就是整改方向，渝水区纪委监委区教体局经过2个月的调研谋划，去年10月，渝水区校园餐大宗食材集采统分工作法出炉，
8: 叫东西南北中5个片，6万人，5个片区，每个片区1.2万学生，1个片4个企业中标，一个企业一个学期只能做1个月。
2: 通过公开招标，渝水区择优确定了11家中标企业，每个片区配备4家备选企业，每家企业最多负责不超过2个片区，实行每月轮换配送机制。学期末，学校对配送企业的食材品质、配送时效、服务质量考核打分，评价结果作为合同续签、准入退出的核心依据。竞争还带来了实实在在的价格实惠，
8: 所以我们的这个价格就是市场寻来的价格乘以95%，这是第一重折，然后再加上企业的中标价，这就是折上折，就变成了我们的供货价格，以这个作为结算依据。
2: 据统计，渝水区140多所学校每学期节约经费近200万元，食材占比至少达到70%的硬杠杠，还给学生带来了更多实惠。
6: 我们每个月要保证70%以上的食材占比，如果到了20来号，食材的占比没有达到70%的话呢，我们一般会调整这个食材的品种，加一些牛腩啦、基尾虾啦、排骨啊、红烧肉啊这些东西，
5: 加点硬菜，
6: 硬菜，对，来我们提高这个伙食标准，把这个食材占比提上去。
2: 为了加强监督，渝水区还成立膳食监督家长委员会管理，参与膳委会的家长享有菜单拟定参与权、实地监督检查权、服务质量评议权。
9: 菜品凉了啊，然后就是饭够不够吃啊，就是还有就是卫生好不好，我们的每一条意见校方都很重视，很关注，所以说我们家长也很放心。
2: 目前，全省中小学校食堂自营率达97.7%，7503所学校参与集采统购大宗食材供应模式，每年节约采购成本3.06亿元。全省校园食堂膳食经费专户全面落地，接入大数据监管平台，实现资金流转、食材溯源全程可查、全程可控，校园餐满意率稳定在90%以上。校园餐关乎学生健康成长，关乎教育民生温度，关乎群众切身利益。新渝市渝水区的集采统购机制，斩断校园餐灰色利益链条，守住食堂公益属性。纪委监督沉下去，伙食费才能实实在在用在学生身上。家长意见融进来，家的味道才能成为校园餐的温馨保障。
10: 由中国航空学会主办的2026垂直起降飞行器大会暨低空产业生态展今天在景德镇落幕。这场行业盛会不仅发布了一批重大成果，也吸引更多企业关注湘西，为我省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

0: 注入新动能。
1: 今年的大会聚焦垂直起降飞行器全产业链，会上发布了建设旋翼飞行器制造业创新中心、创建低空装备国家新兴产业发展示范基地等重大成果。而在展馆里、论坛上，大家聊得最多的是两个问题：应用场景如何开发，如何与江西达成更广泛合作。
2: 我们这次参展是带了多款产品 ，TT50 这个产品超高层这块灭火能起到发挥重要的作用。我们也希望跟当地的这个上下游企业啊开展一些这个合作。
3: 我们带来了我们全系列的，从地空通信的数据链，到机载的视频的增强的系统，这些主机厂我们也达成了比较好的合作的这个意向。
1: 江西是全国唯一同时具备旋翼机和固定翼飞机研发生产能力的省份。眼下，我省正加快打造赣鄱空中走廊，构建南昌大飞机、景德镇直升机、共青城无人机三强格局。江西低空经济下一步怎么飞？大会期间，专家企业代表纷纷把脉支招。
4: 垂直起降的这个一位头的这些开发，我认为呢，是一个很好的赛道。先从无人的物流开始，点对点的城际运输，以后可以扩展到丘陵地带的运输，未来进入载人的领域。
1: 以会为桥，携手合作。在垂直起降飞行器新材料专题对接会上，航空企业与新材料企业面对面精准匹配上游供应商23家。整个景德镇低空产业对接会共精准对接26家客商单位，其中明确已落地、已投建或已设立的项目9个，涉及航空制造与零部件、电机电控、军工等领域。
2: 我们这次计划在景德镇去落地无人机的整机研发生产基地以及我们的培训项目。
5: 我们这次带了2款产品，这次对接会呢学到了很多江西的先进的理念、意识和创新，互相促进，共同发展。
1: 省政府新闻办今天举行“奋进十五五，干出新精彩”系列新闻发布会。省工信厅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我省将从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推进产业链群互动融合发展，培育壮大工业企业主体，全面推动数字技术赋能新型工业化，加快工业绿色低碳转型，构建全价值链制造业服务体系，大力建设良好产业生态等7方面持续发力，保持工业平稳增长，实现工业质效、产业能级跃升，打造全国重要战略资源创新转化保障基地，全国先进制造业特色优势承载区。
6: 我们聚焦工业发展主要短板和问题，布局了地标性产业提质升级行动、产业新赛道培育行动、产业科技成果转化转移行动、产业集群分类培育行动、优质企业梯度培育行动、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绿色制造升级行动、工业经济稳运行行动等8个行动，使规划落地更具实操性。
1: 2026第14届环鄱阳湖国际自行车大赛今天在崇义开启首场比赛。
7: 国家级地区的21支车队正在展开一场速度与耐力的较量。
1: 崇义站赛道全长129.8公里，车手们从起点出发，沿着罗霄山脉一路蜿蜒竞速，穿过层层叠叠的上宝梯田，在青山绿水间你追我赶。经过3个多小时的激烈比拼，中国凤凰菲尼士 SCOM 车队的约纳斯拉普率先冲过终点，拿下首站冠军。
8: It's very beautiful.
9: 崇义的风景太美了，路况也非常出色，能拿下首站冠军我特别开心，这是对我和团队努力最好的回报。
10: 在家门口就能看国际赛事，真的是一场全民盛会。
1: 本届环鄱赛共10个赛段，竞赛里程1167.9公里，涵盖平路、丘陵、山地等复杂路况，所有赛段均列入国际自行车联盟 UCI 亚洲巡回赛2.2级赛事。作为江西本土重磅打造的顶级国际体育 IP， 环鄱赛已举办了14届，成为展示江西对外开放、生态之美和城市活力的一张亮丽名片。2026赣超34名决赛昨晚在南昌国际体育中心打响，上饶队2-1战胜宜春队，夺得季军。开场仅5分钟，上饶队铲射破门，首开纪录。第28分钟，上饶队防守反击，再下一城，2-0

0: 领先。第57分钟，宜春队头球扳回一分，此后双方再无进球，中场哨响，上饶队2-1锁定胜局，拿下本届赣超第三名，宜春队获得第四名。本场比赛江西广播电视台提供了 3D 直播。2026年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江西主场活动今天在吉安启动。宣传周期间，我省将通过食品安全技能竞赛、知识课堂等活动，引导社会各界积极参与食品安全治理。气候农业文明协同演化学术研讨会日前在万年召开，全国高校院所200多名专家学者就农业起源演化与文明演化等议题进行研讨，并前往贡米原产地仙人洞遗址实地考察。
1: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2: 再见。
1: 再见。
3: 齐天大圣到此一游。
4: 哎呦喂，我这老胳膊老腿的，经不起您这艺术创作啊！文明旅游，让我体面的再战500年。
5: 就是接不着，
6: 这才对嘛！垃圾投放从我做起，别逼我表演凌波微步。
7: 这就是传说中的马蹄金，它出土自汉代海昏侯墓。
8: 先生，请开启静音模式，安静参观，让我们把 C 位还给文物。
0: 文明旅游，你我同行，守护每一份美好。
9: 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
10: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
11: 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12: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3: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2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14: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15: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3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0: 气象养生茶，中国向金红。
1: 早上好，本周副高湿力加强，我省大部分以晴天多云天气为主，气温逐渐升高。其中周一到周四最高气温，赣西北30到32度，全省其他地区32到34度，局部35度。周五到周日，全省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3到35度，局部36度。预计今天赣北多云见晴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赣中赣南晴天见多云，局部山区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周二到周三，全省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秋老虎来势汹汹，特别是中午前后气温较高，外出和户外活动请注意防暑防晒，老人小孩和体质较弱的人群尤其要注意防范中暑发生。同时近期天气连晴，天干物燥，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持续偏高，请各地注意森林防火，居民注意用火用电安全。好的，以下是具体的城市天气。南昌多云，最高气温33摄氏度。赣江新区雷阵雨，最高气温33度。九江阴，最高气温30度。瑞昌阵雨，最高气温30度。庐山景区阴，最高气温23度。

0: 共青城阴，最高气温32度。桂溪多云，最高气温34度。鹰潭多云，最高气温34度。景德镇多云，最高气温33度。乐平多云，最高气温33度。上饶多云，最高气温34度。德兴多云，最高气温34度。新余多云，最高气温33度。萍乡多云，最高气温33度。宜春多云，最高气温33度。丰城多云，最高气温32度。樟树多云，最高气温32度。高安多云，最高气温33度。抚州晴，最高气温33度。吉安晴，最高气温34度。井冈山雷阵雨，最高气温28度。赣州多云，最高气温35度。瑞金多云，最高气温35度。龙南多云，最高气温35度。南昌多云，最高气温33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2: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3: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4: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5: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6: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7: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6: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8: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9: 大家一起来吧！
10: 来吧，来吧！
11: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2: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3: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4: 没关系
3: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5: 拿这一块。
4: 吃啊！
6: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7: 我们是宇宙护卫。
8: 海马核爆破泡泡机。
9: 呀！大家跟紧我，不要掉队。
8: 爸爸，是你掉队了。
9: 是因为我挺着大肚子游起来太费力了。
10: 这次又要辛苦你用育儿袋孵化我们的宝宝了。
9: 没什么，这是我们公海马应该做的。这次我可要给你的小弟弟小妹妹们找个安全的出生地。
8: 我要有弟弟了。
9: 耶、yeah! 孩子们小心、

0: 快走开，
1: 这里被超甲恐龙队占领了。
0: 爆破泡泡机可以吹出透明的泡泡，泡泡内的高浓度气体让泡泡达到爆炸的临界点。银河的吉他弹出的音乐可以控制爆破的时机。
2: 孩子们，这里太危险了，快走！
3: 你们太慢了，我来帮你们吧。
4: 银河，银河，
3: 闪耀的银河，光速出击，一路全部的银河，银河。
5: 走不送啊！
6: 呼叫宇宙护卫队！
2: 啊，是海马爸爸！
6: 护卫队，我的妻子和孩子被银河制造的漩涡转飞了。还有，我马上要孵化海马宝宝了，快来帮帮我们！
7: 别着急，我们马上就到。
8: 显示任务坐标，目的地海底珊瑚礁。
7: 宇宙护卫队出发，
9: 疯

0: 海马爸爸应该就在附近。
1: 大家分头寻找海马爸爸和他的家人。
2: 收到。海马爸爸，海马爸爸，海马爸爸，海马爸爸。
3: 银河，咱们配合一下。嗯。
2: 啊，哪儿来的这么多泡泡啊？嘿嘿，
4: 银河，银河，闪耀的银河。
2: 不要翻车了！偷袭算什么本事啊？下次让你听听我唱的歌，比你好听多了。
1: 闪电，
2: 海马爸爸
1: 会吵到小宝宝的。
0: 我找到海马妈妈和宝宝了。
2: 太好了，海马爸爸在我这里，霹雳他们也在这儿。
5: 彩虹，安顿好海马妈妈和宝宝，然后我们去支援闪电。
0: 收到。
2: 你在这里躲好，我出去对付霹雳和银河。对，银河，看我的！这么快又见面了，放心，这次我不会再被抓回来了。其实我刚才说的是这次，这次再也不会回来了。看我的，闪电飞速最大攻略！好险，差点又被你们炸进珊瑚洞。
4: 霹雳，继续发射泡泡。
3: 这次你的音乐可要准确，把闪电送进洞里。
4: 放心吧，银河。
2: 原来也不是很厉害嘛。海马爸爸又见面了。
1: 闪电，其实你刚才躲得挺好的，就是在顺利的时候得意忘形了。满招损，谦受益。我有那么多孩子，可是最懂育儿的。
2: 我明白了，事不过三，我不会再犯这种错误了。
4: 闪电出来了。
3: 可恶，又被你跑掉了。银河，音乐还不够快。
4: 银河，闪耀的银河，
3: 银河，太慢了，继续加速。
4: 银河，银河，闪耀的银河，
0: 现在轮到你们的幼儿行了，该我反击了。
4: 闪耀的银河，天空的银河，银河。

0: 生气了，晴天霹雳，召唤霸王龙号！
1: 你和谁要召唤剑龙号？

0: 霸王龙号，
1: 剑龙号，
0: 爆破泡泡机，
2: 升级后的爆破泡泡机发射的泡泡更加密集，而且不再需要音乐，接触到物体就可以爆炸。
0: 那就用这个珊瑚礁试试。
3: 不要，海豹爸爸还在里面。海马爸爸，你没被吓到吧？
4: 小雨点变成雨点魔方保护海马爸爸。
5: 哇，好酷啊。
6: 雨点魔方四式变身。

0: 闪电，这么快就轮到你了！爆破泡泡发射！闪电，手爆炸的威力太强了！
1: 闪电，别急，现在闪电剑可以分裂出很多小闪电剑，就像我可以孵化出很多小海马一样。
2: 让我试一下！太壮观了，
0: 万箭齐发！
2: 居然被你挡住了！

0: 糟糕！
1: 你这次还怎么躲？
0: 小闪电竟还能受到控制！
1: 嘿嘿，炮火发射！
0: 不要得意的太早！
2: 闪电旋风剑，万箭齐发！
3: 就是现在！呼啸，风暴吹，
0: 闪电，血光剑，百变流星掌。

0: 不走。
1: 地球本来就是超级恐龙队的。
2: 超级恐龙队。
3: 海马爸爸，你还好吗？
4: 还挺好的，就是刚才没忍住，让宝宝们降生了。
0: 真是壮观了。
5: 鼹鼠和萌萌盲盒，
6: 我可以不用眼睛看，只用鼻子闻，就画出你们摆出的姿势，这叫做三维立体嗅觉。
1: 真的假的呀？
7: 我不信有那么厉害。
6: 不信就摆个姿势试试看好了，我要闭眼了。闻起来你们已经准备好了。嘿，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8: 哇塞！
9: 怎么还有霹雳和星云？
1: 我都站了这么久了，你们不知道吗？
10: 星云讨厌被忽视的感觉。
9: 快跑！
10: 都给星云变成萌萌的盲盒吧！
9: 好。
7: 萌萌盲盒可以罩住动物后急速缩小，转换动物分子结构，把动物变成手掌大小的萌萌盲盒。
1: 看看我的盲盒里都会装上谁。

0: 是我的宝盒。
1: 大大，
2: 这只小鼹鼠变成盲盒一定很可爱。
0: 给我出来！让我出来！
2: 听力，你说我认识你？
3: 是鼹鼠端端，
4: 护卫队，霹雳和星云把宝物都变成了毛毛宝盒，快救救大家！
0: 都怪你，变成盲盒吗？
5: 好，端端，快藏好，我们马上就到。
6: 显示任务坐标，目的地到五三零。
5: 宇宙护卫队，
7: 出发！风暴力量。

0: 回去了。
1: 快放弃这个奇怪的想法。
2: 虽然他们看起来很可爱，可是
3: 哇，哎呦，大力好萌啊。
4: 可是这不是动物们喜欢的状态，我们还是要把他们变回来。
2: 不小心也被萌萌的东西吸引了。彩虹，想办法帮助斑斑把动物们变回来。我和流星闪电去寻找敦敦。
5: 收到。
4: 哦，有人来了。
6: 原来是你们三个，这次就算你们使用风暴力量，闪电飞梭，百变流星也别想阻止我。
7: 只有闪电飞梭试试。
8: 闪电，
9: 你们俩也变成盲盒吧。
6: 你们几个刚到就中计了，看我把流星也变成盲盒。
9: 星云也来帮忙。
6: 又是那个鼹鼠，我去追他。
7: 这里好宽敞。
0: 这是这片森林地下的天然洞穴，虽然我一直在地下，但是凭借我的三维立体嗅觉，我对地上的

0: 情况可谓是了如指掌。
1: 三维立体嗅觉，
2: 快告诉我是什么感觉。
0: 嘘，等一下。霹雳和星云追进来了，快走。
3: 这里像迷宫一样，到底往哪儿找啊？
0: 星云从来不会迷路。星云这次不会再迷路。

0: 还好，我不会放过你们的。
1: 嗨，我在这儿。
2: 霹雳和星云把大家给变回来吧。
1: 嗯，没想到霹雳和星云变成盲盒这么可爱，我可以把霹雳拍得亮亮的。
0: 不要啊，晴天霹雳召唤吧。

0: 盲盒发射器。
1: 哎，你看，风暴他们变回来了。
2: 小雨燕变成雨燕魔方保护墩墩。

0: 去大化。
1: 升级后的动物盲盒可以让动物变成实体大小的盲盒，并且可以当作武器，像炮弹一样从盲盒里弹射出来。
0: 我真是太期待了。
2: 流星小心。
3: 这风暴炮弹还挺灵活的，流星，你也变成盲盒吧。
4: 流星，流星伞现在可以帮助你使用鼹鼠的三维立体嗅觉，让你确定霹雳和星云的位置。

0: 你只会躲起来吗？
1: 谁说的？
0: 我还会突然袭击。
2: 这下看你还怎么突然袭击。
0: 别忘了，我还有我的伙伴们。嘿，
3: 刘星，谢谢你让我们变成盲盒还能出一份力。
0: 变成了盲盒，我也能飞。
4: 看看谁先击中霹雳和星云。
3: 是我。
0: 是我。
4: 是我。
5: 呼啸风暴锤，
3: 缤纷彩虹掌，
0: 百变流星伞，闪电虚空剑。
1: 霹雳星云，我们走。
2: 地球本来就是超级恐龙队的。
0: 失败，星云也要美美的退场。勇敢
6: 出发，追逐前进，
7: 地球不会退。
8: 总是有条路。
9: 你们知不知道为什么连夜让你们抢修这条路？因为我们要做买卖，有了这条路，日军就会保住盲友，保住滇西。
10: 他什么意思？
9: 再过18个小时，日军56师团就会增援盲友。
10: 这边天气太潮了。
9: 这么大的事情，怎么会让你们知道呢？
11: 听着，一定要把这个情报传递出去，这个比救我爸更重要，想办法通知上几个。
12: 保重了，外人。
13: 灭火器使用4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14: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出行，环保有爱。
15: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教大家做一道菠萝牛肉粒。所需要的食材呢，有牛肉、菠萝、彩椒。那么调料呢，也在我的面前。在做的过程当中呢，首先呢，把菠萝切成小丁。准备一个碗，碗中放入少许的盐，然后加入适量的清水。现在把切好丁的这个菠萝放入盐水当中浸泡几分钟。现在把彩椒切一下，切好的彩椒装在盘子里备用。现在把牛肉切丁，切好的牛肉粒啊，把它放入碗中，加入盐、蚝油、生抽

黑胡椒粉、淀粉，把它搅拌一下，搅拌均匀后腌制十分钟。热锅，凉油，油热了，放入彩椒，快速翻炒。

继续开火，倒油。油热了以后，倒入牛肉粒，快速翻炒。倒入蒜末，爆香。现在把彩椒以及菠萝粒放入锅中，快速的翻炒，加入糖，再加入米醋，大火快速翻炒，关火，装盘儿。观众朋友，今天的菠萝牛肉粒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哎，刚子啊，快让大家报名啊，节目开始之前我看了一下肉桐蓉颗粒哈，就剩529组了
0: 啊，就剩529组了。
2: 对，
0: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可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市场价399元一盒的肉桐蓉颗粒，团购价只要99元一盒，每人限购1组6盒，并且包邮到家。目前只剩529组了，今天肯定是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喽。
2: 没错哈，就这点肉桐蓉颗粒，估计节目还没结束呢，就要被大家给抢没了。
0: 嗯，
2: 任老师啊，
1: 嗯，
2: 要不您再跟厂家要点呗？
0: 对呀。再要点呗，让更多的朋友都有机会得到这么好的肉桐蓉颗粒，您说是不是？
1: 嘿，你们俩、这嘴呀、一张一闭的，就让我再去要点、你们以为我不想啊？我也想让更多的人能够得到这么好的肉桐蓉颗粒，但那是光我想就行的事儿吗？这前两天什么情况你们俩也都知道，那个厂家的张总能给我的都给我了，甚至呢把其他项目组的交流的那个存货也都给我了，你俩说我还怎么再去要呢？
2: 确实确实、厂家把他们能给咱们的都给咱们了。
1: 是啊，所以呢我为了能够多开展一天的团购，为了能够让更多的朋友参与到这次团购当中来，昨天呢我才扣下来这么一些肉桐蓉颗粒、专门留到今天让大家来报名。我就是怕呢有些朋友你前两天有个什么事儿啊，对不对？不知道团购已经开展了，或者呢刚刚别人通知你，你刚刚知道这个消息，还没来得及参与到这个团购当中来，那这些朋友呢今天可不要错过机会喽。今天就只有500多组了，这个数量非常有限。还是那句话，先到先得，
2: 是
1: 抢没了团购也就结束了。
0: 没错，肉桐蓉颗粒没了，那团购也就结束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毕竟啊，这种颗粒状的中药固体饮料，我们自己想找的话那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2: 是，现在很多人对这个肉桐蓉哈、他已经是说有一定的了解了，但是说这了解吧，也仅仅是在于那个中药片儿啊，或者是中药粉的那个层面上，很少说有人见到这种中药固体的饮料的这种剂型的。
1: 这话说的没错，市场上肉桐蓉中药片儿和中药粉确实哪哪都有，真不少、
2: 不少。
1: 但是像这种中药固体饮料，真的是很少见的。做成这种固体饮料呢，其实呢也是为了方便大家。那么对于年轻的朋友来说呢，口感我告诉您呢，那真的是没